长篱只要讲路，诸位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长篱只要。请翻开课本第十四页。第二行啊，我们从十三这条看起。凡事要合理智，不可偏重感情。这条就是也是处于处事很重要的地方待人处事凡事要合理智要理性的不可以偏重感情感情用事往往很多事情就处理不好了所以有学问的无论遇见什么事情不管是好事坏事人家的事或者自己的事自己首先坐在那边先把这个事情分析分析这次你很理性的来分析来判断这个事情好事坏事你都要很理性很客观的来分析自己当个审判官先把这个事情分析判断谁是谁非谁对的谁不对判断好了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个当中不可偏重感情了这个感情是大坏事感情冲动什么事也办不好这个无论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很理性的很客观的来分析判断这些事情不要感情用事现在开会尤其要如此在开会的时候你不能用闲谈的功夫听听这个开会在谈些什么事情那这个开会有时候你出席会议要表决的时候那么你要说瞎话还是说实话如果开会你这个事情没有听明白看人家举手也跟着举手那个就欺骗人了你没有听明白你也可以不举手不举手没有关系但是你一举手就算数了但是你这个事情到底

你有没有听清楚听明白啊？那你听清楚听明白了，那你自己做一个决定啊，做一个判断啊。因为像这个开会啊，你一举手，那你就算一票了啊。啊，这个跟我们现在这个投票一样啊。所以现在这个选举啊也是很麻烦的啊，很多事情我们没有搞清楚搞明白。实在讲，你叫我们人民怎么去选，我们也实在讲啊，也这个也很难啊，也很难啊，因为很多事情我们真的不了解啊。所以那么我们在一般的会议啊，这个是我们可以像我们这个民间的啊这些会议啊，我们自己啊开会啊，总是要把这个会议的内容啊啊这个听明白啊，把这个做表决啊。如果你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啊，就要提出来啊。这个地方啊，为了团体，为了大家好啊，就不能感情用事。总而言之啊，理智是很要紧啊。现在人啊，很多都是感情用事啊，尤其学佛啊，更是要理智的来分析判断事情。我们再看下面一条十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条讲，凡是加在你身上啊，人家有什么事情加在我身上的啊，使我们不高兴、不能接受的事啊，我们也不要把自己不能接受的事啊，去加到别人的身上啊。那么这一条很难呐 啊很难啊，往往啊，我们不能接受的，都会加到别人身上去了啊，自己不要的啊，那送给别人啊。所以孔子的学生呐，子贡啊，见孔子啊，子贡向孔子说了啊，子贡说：“我不欲人之家诸，吾亦欲吾家诸人。”啊，意思就是说，我不要别人加在我身上的事啊，那我也不会把我不要的事啊去加到别人的身上。那孔子说呢：“事也，非尔所及也。”啊，那这个孔子啊，啊这个子贡啊，他的本名叫端木氏啊。古时候啊，老师啊可以称学生的名啊。说端木氏啊，你办不到啊。那孔子都说办不到啊，我们现在说啊，我们能做到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那这个是不自量力啊。所以这一条啊，学好了就不得了啊。那么虽然呢，我们不能做到100%，那起码呢，尽心尽力来做啊，尽量想到了我不要的啊这些事情啊，不要去加给别人啊，不要去推给别人啊，我们尽量啊来学习这一条啊。这一条如果学好了啊，比如说你不喜欢人家这样对我，那你也不能用这样去对待别人啊。就你就从这个地方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去思考啊，从这个地方来想啊，那么学这一条啊，也就慢慢啊，我们就会增长，会进步了啊。凡是想到啊，自己不要的、不喜欢的，也不要去加到别人的身上啊，也不要去推给别人。第十五，凡求教他人的事，

须召门求问。啊，这个求教，啊，这个就是要求别人呐，给我们帮忙了，啊，或求人呐，给我们指教。这个求人这桩事情啊，就跟借钱一样，啊，这个借钱呐，是借这个物资。求啊，这个求人家的求啊，啊，求人是你请人帮我们出出主意了，啊，这是求道啊，好像我们要学习呀，啊，这些伦理道德啊，求道啊，要上人家那里去啊，恭恭敬敬的求。所以必须啊，凡求教他人的事情啊，必须召门请问。召门请问啊，就是我们亲自到他家，啊，向他请教啊，向他请问啊，这个才表示啊，我们有诚意，有恭敬。啊，所以我们有事情要求人家帮忙啊，给我们出出主意，那不能说了啊，我现在很忙不方便了，那你还是你到我这里来谈吧啊，这就不合理了啊，是我们要求人家，不是他要求我们的，那怎么可以叫他过来啊？啊，这个好像我们要向人家借钱了。那你钱呢，啊？把我送过来吧。这个好像听起来啊，大家如果人家有这样的情况，那诸位同学，你想想看，你这样合理不合理呢？啊，你要给我借钱，还叫我啊送到你家去，你这来我家走一趟，你都不愿意啊，这是不合常理呀，啊！啊，所以从前有一句话说：“宜尊就教。”啊，求人的时候啊，摆一个宴席。啊，这个尊就是酒器了，啊，酒器。啊，你温了酒杯啊，拿着你的酒杯。啊，上，我在这里来喝酒。所以过去的人啊，说话啊很婉转，啊，说话很婉转。那现在这个时代就没有这个了啊，大家都没有学习这个啊，所以这些文言呐，啊，也一概讲不通啊。这个有书也不能教啊，这个是现在的一个困难。所以我们要请人家帮忙啊。必须召门请问啊。那么我学习这一条啊，我也就用上了。我去跟马来西亚的同学分享啊，这个马来西亚净宗协会他们要办这个祭祖了，那么请我们华藏去帮忙啊，啊，请桃园孔庙啊这个童校长啊，我们去教他们啊祭祖祭孔啊这些仪规。那么他就写一个 email 给我啊，啊，这个请我们帮忙了，啊，支援啊他们来祭祖祭孔。那我就给他回个信了 啊，我就把这一条啊印出来，列印出来啊，发给那个会长。我说你们要请我们去帮忙啊。你要从马来西亚来台湾一趟啊，来向童校长请教啊，要怎么办啊？那我们华藏支援啊，你要走一趟啊，那不能说呢，写个 email 给我，那我们就赶快一大票人就飞过去了啊，这不合理呀，啊！那他们没有学过这个理呀，啊，这些都是社会上都是

有头有脸的人，那那边马来西亚华校很多，那么他们很多校长啊、老师、家长，他们呢没有学过礼，他们也不懂啊，所以我就给他回了啊。后来他们就过来了啊，就代表就过来礼请啊，啊，这样才合乎礼了。那如果说，哇，马来西亚到台湾那么远，坐飞机要坐四个多小时啊，那么远啊，那请我们过去呀、啊，我们一大票人，一大队人马过去，要去那边帮忙，那我们要不要坐飞机呢？啊，你坐一趟飞机，你很辛苦，那我们这些人都不辛苦吗？大家想是不是？要这样比较合理啊，啊，所以这一条学了啊，啊，我有把它派上用场啊，派上用场不是我们这样练一练就算了啊，这个还要在实际生活上当中啊，大家去演习呀、啊，去洗礼呀、啊，啊，要练习啊，所以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学习之后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你怎么去应用啊，去落实？那么学了这个才有用嘛，啊，不然学了你用不上啊，那学这个就意义不大啊，所以学以致用啊，学了我们就要知道怎么去用啊，啊，这个才有实质上的意义。好，处事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接下来我们。翻到35页，啊，不是14页啊，还是14页，倒数第二行，从卯聚餐这里开始，啊，这个所谓聚餐呢，啊，不是你个人吃饭，啊，是指做客，啊，做客。那么大家庭吃饭呢？也可以叫做聚餐啊，都大家族大家一起，吃饭啊，那也可以说是聚餐。那平常吃饭就无所谓了啊，平常啊家里自己吃饭呢、啊、无所谓啊，啊如果大家庭家族啊，这个过去呀、啊，我母亲在世跟我舅舅他们呐、啊，一年呐、啊。他们这个兄弟姐妹啊，都有聚餐一次，啊，有时候我们也会去参加啊。那么我母亲过世了啊，我们还是有办啊，办到现在呢，这个长辈大概都凋零了啊，他都年纪都很大了，所以这个家族啊，这个也算是聚餐。那么讲聚餐啊，就跟我们平常一般在家庭的一般的上班的时候啊吃饭啊，这个就有不同啊，有不同。聚餐就表示这件事情比较郑重啊，我们出去做客啊，人家请我们去啊聚餐，客人到我们家来，那我们请他来吃饭，那也是聚餐。那么这个聚餐呢、啊，要知道聚餐的原则啊。所谓聚餐之意不在餐啊，我们请客人啊，或者我们接受别人的邀请啊，这个聚餐之意啊不在餐，不在说就吃那一餐饭啊，而是在宾主之位了。那么聚餐也是人与人交通感情的一种方式，一个形式啊，啊不是说啊，那就为了那吃一餐啊，所以平常我过年前啊，都会反导啊，这个我们敬宗道场啊，去跟每个地方同修吃饭啊。

我不是为了吃那一餐饭去的啦啊！你说我为了吃那一餐饭，我从台北开车啊，沿路下去到台中，到台南，到高雄，到屏东、台东、花莲、宜兰，再到回来台北。啊，我去那边是为了吃那一餐饭吗？啊，啊，那吃那个饭呐，啊，是一个形式啦。啊，主要是跟大家交流了啊。所以这个聚餐吃意不在餐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啊。这个重点不是说为了吃那很好像啊，我们是为了吃那餐饭啊，不是那个意思啊。这个我们要明白啊，所以要知道啊，聚餐它这个意义是什么啊？那这个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常常会遇到的啊，有各种不同类型的聚餐啊。那你跟中国人跟中国人聚餐，跟外国人也有聚餐呐，啊，这个我们都有聚餐过啊，啊，所以这些聚餐呐，啊，有很多规则了，啊，那中餐有中餐的吃法，西餐有西餐的吃法，啊，这个礼节上，啊，我们也是需要学习的啊，啊，我们看第一个。坐有次序啊，上座必让长者。那么不论任何事情啊，一律都有规矩。聚餐它是行礼啊，行礼就是礼尚往来了啊，是行礼。那么行这个礼啊，这个礼就是一个秩序了啊。我们现在讲啊，科学精神了啊。那你要办事啊，你要一个秩序。那没有秩序你就乱了啊，事情办不好。所以最小的事情啊，也要讲一个秩序了啊，也要讲秩序。那过去那个时代，许如老人讲啊。你上这个菜馆去吃饭啊，如果你是外行，说外行话，他做的菜虽然一样啊，我们看起来是一样啊，但是呢，他给内行的是一个做法啊，对外行的又是一个做法啊。在过去，那现在呢？现在这个时代，一切不讲秩序啊，就乱七八糟啊，所以社会啊，乱成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学佛念佛啊，要一心不乱啊！一心不乱，什么叫一心不乱啊？一心不乱就是你有秩序就不乱嘛啊！你没有秩序你就乱了嘛啊！那你乱七八糟，那怎么叫一心不乱呢？啊，这个人整日在家里一举一动啊，都乱七八糟啊！这样的人啊，学佛。成功就很困难啊，因为收不起心来啊，你自己家里都整理不好，很乱，那做什么事也不能成功啊。所以孔子才说呢，博我以文，约之以礼啊，你只要照这个礼啊，照这个形式这样来做啊，渐渐啊就走上了道了，就上轨道了。那么这个聚餐呢、啊，头一项是讲秩序啊。那这个过去啊，啊，这个是做方桌啊，这个啊，这个家庭啊，啊，有家长啊，有父母啊，还有像我们小时候还有祖父母啊，那这个我们小孩子啊，啊，坐的位置啊，也不能乱坐。都是要坐在旁边的啊。那么在外面做客啊，主人啊让座啊，这个坐的位置啊也有主客啊。这个大家同学学完了，我们再送那个

徐老教授的啊这个讲记啊，那个更详细啊。那我们这个时间呢、啊、有限啊，那不能很详细跟大家讲解啊，大家自己带回去看啊。那么要让

辈分 就不一定是年龄了，啊，有的年纪很大，啊，但是呢，他的辈分小，啊，有的很年轻，啊，那这个他的辈分大，啊，像我叔家呢，伯父的儿子。那么他算是很大的，啊，那么我伯父的这个孙子年纪都比较大，啊，但是呢，他要叫我叔叔，啊，他年纪比较大，因为他的辈分比较小嘛，啊，但是我年纪比他小，啊，他就是，他要叫我叔叔啊。所以这个就，这个时候啊，那如果这个辈分不一样啊，那这个要让长辈啦啊，他年纪比我大，但是我是长辈啊，啊我要坐在上位了啊，啊，那么这个是以这个家族家庭来讲啊，或者一般呐，啊，这个。一般我们一般人就是啊，看看呢 啊年龄谁比较大啊，就让他啊坐上这个上位。那么在外面做客吃饭呐，啊，在古代的古礼啊，在家里不必论，出去外面呐，啊，父子不同席，师生也不同席。啊，这个过去的常理啊，那这个就。现在也没有了啊！现在反正呢，啊，不要说父子啊，啊，这个孙子也都同席了啊。因此啊，现在这个礼啊，没有人教啊，也没有人学，大家也不懂啊，所以坐的位置啊就比较乱啊。但是如果你到一定的国际的场合啊，或者公众场合啊。这个长者啊，这个你家族的还是公众的，这个当中也有一个区别啊，就是说，这个人他当市长，他是市长，那么在一个公众场合啊，他爸爸也参加了。你要给市长做主上位还是他爸爸呢？考一考大家啊，你要怎么排啊？你在公众的时候，公开这个场合啊，你要以他现在的身份地位，这是公，他是市长，你是爸爸还是要做下位？他是你儿子啊，他是市长啊，他要都在上位了。啊，他代表一市之长啊，这是公啊。那如果在家庭聚餐呐，啊，那你就不能说，爸爸我是市长啊，你坐下面啊，我坐上。你在家族就不能这样了，啊，在家庭就你按辈分按年纪来排啊，你是市长啊，你的叔叔辈的你要坐到后面去了啊，这个公私不一样。像这个人家出殡啊，这个祭祀啊，有公祭有家祭嘛，那这个就不一样啊，所以这些理由我们要懂啊，公私啊，这个你要懂。那么我们在这个吃饭啊，大家不要以为这个还没什么啊，但以后大家诸位同学。将来啊，你们如果遇到一些公共场合啊，你这个礼啊，不能不知道的啦。啊，那像我们常常参加国内国外的啊这种聚餐啊，我们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那我们每一次办活动都要请这些使节代表啊各界的了啦。宗教界的、政治界的、学术界的

在家出家啊，中国人、外国人的很多啊。那么你位置怎么排啊？你位置怎么排啊？啊，你跟他乱排啊？人家做了他都可能他不高兴了，对人家失礼了啊。所以我们也在那里啊，学习了啊，你怎么排这个主次怎么排啊？还有他的身份地位啊，这个就是礼呀。那你不能不排啊，那你不能说哎呀随便做吧啊，你爱坐哪里坐哪里，这个就不行。你在国际啊，国际有个国际礼仪啊，他有个国际礼仪啊，你不能说没有啊啊。所以这些啊，我们也都要学习啊。那这些都要实地的去观摩了。实际去观摩啊，去学习。那么我们在课堂上课上课啊，我们上完课有这个概念，然后啊，还要在生活当中你去练习。要学而时习之，这样啊，我们才派得上用场。那么这里我们讲个原则啊，这个有比较详细的啊。我们时间的关系啊，就不能太详细的跟大家说明啊。这个后面呢、会有书赠送给各位啊，大家呢要常常看。第二条，入座后不横躬不伸足啊，这一条我们也看得也容易懂了。横躬就是说你这个两只手不要再横着、坐在那个餐桌上这样横着，那旁边就影响到旁边的人了。那两只脚也不要伸出去。所以这是对主人的一个恭敬啊，对主人的一个恭敬啊。所以这些啊，我们不要啊，不要以为这个好像啊没什么。但是啊，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动作，你坐上桌啊，马上这个两只手就横着，这个旁边的人就受了影响。不伸足啊，这个比如说六个人一桌啊，那这个大家这个脚啊，不要伸出去啊，伸出去啊。可能碰到别人的脚啊，所以这个也不要脚不要伸出去啊。第三啊，祖先举杯敬客，客自谢辞啊，这个是主人呐、先举杯啊，主人你要请客啊，那你要举杯啊，这个来敬客人，那请客人大家用餐，那客人啊在回敬就是致谢词啊，感谢招待啊，致谢词啊，这个也要练习的啊，也要练习的。主人要先请客人用餐了啊，所以在我们佛门我们叫斋主就请我们，有时候请法师吃饭那么吃饭呢，我常常碰到我坐了之后那斋主也都没有请我们吃饭，就坐在那边等，等了半天我就说了你是主人斋主你没有请我们吃饭，我们不敢吃他说师傅我们在等你说他在等我了说我说不是我请客，是你请客。你是斋主你请客你要请我们吃饭请师父吃饭，请大家吃饭你是主，我是客嘛那现在我不能反客为主不是我请你如果我请你，我可以，我要请大家大家用餐先跟大家敬茶

这个请大家用餐啊，所以这个宾主啊，所以这个聚餐之意不在餐啊，在宾主之位啊，你是宾还是主啊，这个要搞清楚了啊，所以主人先举杯敬客啊，你就要先有这个动作啊，就不要先拿筷子说啊，一下都吃饭了 那么一般的社会啊，就先敬酒啊，敬酒。那么敬酒是两只手啊，这个敬酒。那我是主人啊，要先让政客啊，让不能啊，只让一个啊，就是先让政客，再让其他客人啊，因为你有一个主宾，有陪宾。啊，有陪伴的，啊，所以这个主客啊，这个陪客啊，那这个日本人就很讲求啊，日本人的礼就是从中国学过去的，但是他们现在还保持啊，所以我8月2号我要去日本啊拜访这个前日本佛教会的啊会长啊，那世界佛教会的副会长。那么他也是我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啊，他是也是我们的一个护持的啊，一个法师啊。那么他的名字啊跟我的俗名一样，但是呢日本人他有加一个小啊，他叫小林正道，他拿名片给我，他叫小林正道啊，我的俗名叫林正道啊。啊，有一次在法国巴黎啊，我们在吃饭啊，他拿名片给我啊，我说：“哎呀，小林正道啊，你比我小啊。”结果问了年纪呢，他大我2岁啊。那么这一次我到日本去啊，这个去拜访他啊，那拜访他呢，这个我们要把名单送给他呢，我是主宾啊，那他会问。你随行的多少人跟你来的啊，那我是主客啊，跟我去的叫陪客陪宾啊。啊因此啊在这些啊我们也要常常啊去练习啊。那么这个让客啊这个让来让去啊，这个当中啊，我们学这个礼还要学的会通前答辩哦啊，那不能是学的很呆板啊，死死的啊。那凡事啊，有实在有方便啊，你要看场合啊，叫做见机行事啊。那原则上是这样，那遇到了当时的情况啊。这个你有时候有实有权的啊，有时候你要通前答辩啊。这个我们当客人总是不能先动了啊，这个是要主人呐、啊、请我们啊。但是现在没有人在学这个的啊，现在呢不行了那。是摆了桌子啊，主人还没有敬酒啊，啊，这个，旁边的人呐、啊，他等不起了，他先敬主人啊，就吃起来了啊。那这个主人也不懂，是在讲主人也不懂，客人也不懂了啊。所以我去给斋主请客啊，我等了半天，他也不叫我吃饭啊，那菜都摆好了。啊，他说他在等我，那这不能怪他啊，怪我没有给他讲常理举要啊。那么这个主人呐、啊、敬酒后啊，那客人要回敬，就是致谢词了啊，你要说谢谢啊。如果主人站起来，那我们要站起来啊。如果坐着，大家都坐着。啊，这个我们每一次办活动都有一个聚餐啊，这个后天呢、啊，
例行性我都会参加。后天因为我约了医院要检查身体啊，所以就不一定能赶得跟大家聚餐啊。如果时间早，我就赶过来跟大家聚餐啊。跟大家聚餐呐、啊，我们就可以当场啊来演礼啊，当场来演礼啊。那、啊、如果时间赶不及啊，那就请王老师啊，这个带大家呢。来练习这个啊，这个敬酒啊，那这个我们学了就开始用了啊，就开始用了啊。我们现在吃素是没有酒了啊，就敬茶啊，或者是果汁啦啊，开水都可以啊。但是这是一个形式啦，一个礼貌啊，一个礼貌。那么佛门有佛门的礼节，那一般社会有社会的礼节。那么佛门啊，我们到社会，我们也是会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就是随俗啊，随俗。啊，这条啊，大家学了啊，要去练习啊，要练习。啊，第四啊，主人亲自烹调，须向主人礼谢后食。啊，这个就是啊，请客啊，不是到外面餐厅去请客啊，不是去餐厅啊，而是到主人家里吃啊。那么他家里啊，或者是这个主人的太太或者家里人做菜，那这个就更隆重了啊，这个。隆重到非得交情过得上，才请到家里面吃饭。啊，那么交情过不到的啊，那这个我们这个小屋子不能容大神啊，就到外面餐厅吃了。啊，所以这个够交情的啊，就请到他家吃饭了。啊，那么上菜的时候。啊，你或许不知道主人自己烹调还是家人做的，啊，或者是当差请人做的，啊，或者其他人做的，啊，这个上菜的时候啊，你可以问一问啊，这个菜是哪一位做的？啊，是厨房做的，家人做的，这个就不一样，啊，这个都是长学问啊，长学问。因此啊，啊，这个谁做的？啊，那主人如果说啊，这是贱内做的，啊，这个贱内现在是听不懂，就是太太了啊，他太太做的，啊，他在那里调理。那这个时候啊，啊，这就对客人太恭敬了啊，所以须向主人礼谢后再食啊，向他致谢啊，那么我们再吃。啊，那么你要说啊，啊，这个太隆重了，真是不敢当啊，啊，啊，说了一些客气话啊，然后啊才可以吃了啊，那不要了，一下就开始了，啊，就吃起来了啊，管他谁做的啊，啊，那么这个主人啊，过去懂礼的人啊，过去主客都懂礼啊。这个主人听见客人说了这句话，那回头会对家人说呢，啊，这个客人啊，这个谢谢你了，感谢你了，啊，那家人呢，啊，也懂规矩，啊，如果说啊请了客啊，那这个家人有时候会问啊，啊，那客人有说了什么吗？啊，如果说那客人也没说什么，啊，那这个就是。来的客人是土包子，哈哈，他就是不懂，啊，这个是一个常理。那这个现在大部分都到餐厅比较多。那过去啊，这个台中江老师啊，啊，这个画家江老师啊，江一子，那么我们老和尚请他画第一变相图啊，这个极乐妙果图啊，画的这些图啊，请他画啊。那江老师他这个
我下去台中看他啊，那吃饭他都离我。

我留我下来在家他家里吃饭，那家里也不是很大啊。那么这个姜师母他就自己煮啊，那煮的真的那个菜啊，在外面餐厅你吃不到那么好吃的啊，我是说真话啊，吃了那么多餐厅啊，没有他煮的那个好吃啊。要向他感谢了，每一次啊，后来他这个病重往生了啊，那我再也吃不到了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到家里去那是很深交情的啊，才会请你去他家吃饭的啊。那么我们如果接受人家请我们到他家里去吃饭，我们要知道这些礼节啊，知道礼要知道给人家感谢啊，这么隆重的啊这样的招待。好，所以吃饭呐 啊，不要说吃饭，吃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吃饭有什么不容易呢？啊，饭菜往嘴巴送啊，咬一咬就吞下去了，还有什么不容易呢？主要在这个礼节上啊，我们没有学习过。那这个就失礼了啊，不容易的地方是在这里。啊，所以天下莫如吃饭难呐。啊，你这个聚餐呐，啊，这个是不容易的啊，所以这个我们要学习。啊，所以天下莫如吃饭难，啊，世间唯有修行好啊。我们再看第五。主人敬酒毕，正客须回敬主人。啊，这个主人都敬过酒了啊，这个正客就是主客啊，你要回敬主人。啊，那么如果你是当陪客，需要知道啊，人家请的是正客，啊，你是陪着这个正客来的，啊，所以正客还没有回敬。啊，你这个陪客不能先回敬啊！啊，那么这个你就不管，这个就不是你失礼了啊，不是你失礼。啊，如果这个政客他自己不懂这个礼节，啊，那么你是陪客，你再说了啊，你再说，啊，或者做给他看。那么从前呢，当政客的没有不懂礼的，都学过，啊，这个都学过。那从前讲究这个礼，主人送的这个帖子过去，啊，无论送到或者没有送到，受请的客人都要给主人一个单子，啊，那么写什么呢？敬陪莫坐。啊，敬陪莫坐，就人家请了，那你给他回了敬陪莫坐，那个敬陪莫坐就啊，我坐陪啊，啊，最后面坐那一个位置啊，啊，这讲恭维的话了，客套话，那么这个也是叫内行话，啊，叫行话，啊，所以你要是首座啊，主客。啊，可以如此写。如果你是陪客，你也写个敬陪莫坐，那就是不懂了啊，不识相了。这个大家听明白吗？主客，比如说人家请我是主要请我啊，是主客啊，那我可以回一个啊，敬陪莫坐。啊，如果我是陪客，我就不能讲敬陪莫坐了啊，因为你本来就是陪客嘛啊。好，我们再看第六，举处词必请大家同举啊，这是一个礼节了，也是尊重大家。比如说我们同一桌吃饭啊，我们现在圆桌吃饭。那我们现在依佛门礼节，我们先念十句佛号啊，然后呢，念三遍的“此时遍十方一切鬼神共”啊，一共念三遍。那么我就
请大家用餐。

那大家呢也互相请啊。那我们现在这个我们中午吃饭啊，就是用这样的一个佛门的一个简单的礼节。那么我们在一般社会的场合啊，这个聚餐的时候啊，比如说我是主客啊，主人让我啊，我不几块举持啊，主客还没有举住持啊，没有拿这个筷子啊，那其连带其他人呢也还不能吃啊，那主人呐、啊。他都让主客啊，就是主要这个客人啊，他那先用啊，那主客那自己就先好，那我就不客气了啊，这样也是不礼貌的啊。那比如说你请我，你请我吃饭啊，那这个那当然我是主客啊，那我要请说，那大家一起来。啊、那不可以说呢，说哎呀，师傅啊，你就先吃吧啊，那我就好啊，我不客气了、啊、这样就是对大家失礼啊，我应该啊拿起筷子，哎，大家一起来啊，大家动筷子一起来啊，这样，让大家明白吧啊。啊，所以聚餐是行礼呀 啊，聚餐是行礼。主要不是说为了吃那一餐饭啊，所以主客啊，让大家啊，那么大家一起啊，举箸匙啊，匙就汤匙啊，箸就是那个筷子啊，所以一上菜啊，不要马上就吃啊，这个先敬酒啊，这个跟我们平常啊吃饭不一样啊，这是正式的一个聚餐。我们再看第七，用箸夹菜，只取向举之一方啊，不立，取向他脚气中取菜。啊，这个是过去啊，这个方桌啊，那么圆桌啊，就是菜摆了啊，那就是。我们去给人家请客啊，就是去我们面前的啊，去我们面前啊，不啊，就不欢山越岭了啊。那现在这个桌啊，都是圆桌啊，那个圆桌当中又有一个可以转的啊，那个就那个又不一样了啊，因为你要取菜啊，就先取在你面前的啊，在你面前的你先拿。你不要呢，这个好像、啊、对面呢，你那边那边我比较喜欢吃，然后就翻山越岭啊，去你那边先取那个菜啊，那等一下转过来，你再转到你面前，你再拿啊，不能这样很不好看啊，这样不好看啊，所以这个地方啊，也就是我们大家留意一下啊，所以我们现在吃的是圆桌啊，先拿我们面前的，那现在这个都可以串的啊。那大家其他的菜等转到我们面前，我们再拿啊。第八啊，箸匙不向碗盘顶心取菜取汤啊，就是这个取菜取汤啊，不要那个从那个中心点啊。那个中心点去取了啊，就从旁边啊，从旁边啊。那过去我们看吃饭啊，真的我也看到有人呐、啊，他那个菜一上来啊，他那个筷子啊，就从那个中心点一夹，大概大概一半啊，那这个就不太好看啊，也不太好看啊，所以我们从旁边啊，不要从那个。中心位置啊，从旁边先夹啊。那喝汤也是一样啊，不要从旁边就当中就挖起来啊。

旁边啊，从旁边来取菜取汤啊。那这个大家应该很容易明白。地球工时之气呀、啊，不用几柱翻脚啊。这个工时之气啊，就是这个换菜啦啊，这个大家共用的啊。这个特别是我们吃桌菜啊，那像我们早上吃这个是自助餐的啊，那都无所谓，自助餐反正你个人一个人一盘嘛啊。这个无所谓了。那么吃桌菜就是大家一起吃的啊，这个叫公食啊，公食。那么公食现在有用一个公共用的啊，公共用的大家夹菜用的啊。那么我们自己吃的，过去啊，现在都有公筷啊。我们以前小时候啊，没有什么公筷了，反正自己就是。那个人的吃的筷子 就直接去夹了啊。那现在呢比较讲求啊，都有公筷啊，大家有这些卫生的一个尝试啊，就用公筷。那过去啊，那个时代啊，没有习惯用公筷啊，没有习惯用公筷啊，反正大家都去夹，但是你不要把自己吃过的这个筷子啊，在那个公菜当中这么翻来翻去，翻来翻去，人家看了就很恶心啊！到底啊，你有没有续劲啊？这个，这个大家吃的就这个，就不太敢吃的啊！这个啊，我们如果没有公筷啊，那我们也不要用自己这个筷子啊去翻搅啊这些菜肴。所以现在都有了啊，现在都有公筷啊，就是喝汤的啊，这个夹菜的啊，都有公筷啊。那有一些餐厅它是用那个夹子啊，用那个夹子啊。所以这个在吃饭啊，这个也是一个礼节啊，就是不要给人家看得很讨厌啊。那么我们这些只要注意啊，习惯就成自然。第十，持有一粒必清净，方在入宫去。十中，这个持有一粒，这个持就汤匙啊，你用汤匙取菜取汤啊。要把这个汤匙里面的剩菜剩汤啊，都要放到自己碗内啊，放到自己碗内。那么如果你汤匙有剩下的，比如说你取汤啊，你这个汤匙当中有还有剩下的汤菜啊，你不可以再回到啊那个公食器中啊。好像你拿过来了，然后再把它送回去啊！你有剩下的、啊，要把它清干净，倒在自己的碗里啊。那么再去取汤啊，不要呢，你自己这个汤匙还有剩余的啊，然后又回到这个工具当中去取菜取汤啊。这个讲究卫生的人，他看了他就受不了啊。第十一啊，自己碗中之肴菜不可返回宫去中啊，这个也是啊，我们不难懂了啊。我们夹来用吃的菜啊，吃不完了，你不能再倒回去了，倒回去人家也不敢吃了啊。如果你吃不完，吃不完就放着啊，吃不完就放着啊，这样就好了。那么总之啊，我们如果没有把握吃很多啊，你就不要夹太多啊，夹太多到时候吃不完了、啊、不晓得该怎么办、啊、那再倒回去那就这个就不好看啊。所以自己碗中的肴菜 不可以再把它拿回去公器当中。

第十二呢，住持所取之肴菜不得备于他人啊。那这一点我们也很容易明了了啊。这个大家一起吃饭呐、就是夹饭这个菜呀 不要呢多人家一倍了啊。那也要考虑别人也要吃啊，那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吃啊，所以不要太多啊，多人家一倍啊，这个要避免。那么我们吃完了啊，再夹啊，就不要一下子啊，就是夹太多啊。第十三呐、食物响时。厌恶鸣吼啊，这个就吃饭了，不要声音了啊。这个要咬食物啊，不要很大声。那这个咽就是吞啊，吞咽啊，就是喝汤啊，或者喝茶、喝酒啊，也不要这样的咕噜咕噜的这样喝的都有声音了啊。这个也不好啊，也不好啊，也不卫生了啊，也不好。第十四，工时以不言为原则，虚言亦应避免唾沫入工气中。第十五，咳嗽必转身后。那么写入老人这两条就合起来说，这公共吃饭是指聚餐，那么吃饭的时候是以不说话为原则，为什么呢？伦理上有讲食不语，群不言。这个吃饭的时候就不说话不要一面吃一面说，要说话呢等你饭吃完了再说。那么佛门里面讲这个吃饭要说话没有伦理讲的这么严格就是你口中不要有食物你要讲话呢起码把你口中的食物吃完了你再讲不能这口中的食物还没有吞下去就开口讲话那恐怕会喷出来这个就佛门是规定这样。那么最好我们吃饭就专心吃不要说话这样是比较卫生如果讲话呢这个喷出来了那就这个喷到这个当中这些菜那就加了材料了这个大家吃的也怪怪的所以吃饭就以不说话为原则。虚言亦应避免唾沫入空气中如果你是需要说话也要避免你的口水这唾沫就口水了不要那个喷口水喷到那个空气当中那么咳嗽就是有时候感冒呢或者是有呛到了对咳嗽要转身那就不要对着这个餐桌去咳嗽这个也不卫生所以你转个头转身去咳嗽这个我们也容易理解那么吃饭现在都有餐巾纸餐巾纸要咳嗽这个转身那么用餐巾纸或者吐痰用这个餐巾纸遮着第十六，勿刺狗，不投骨于狗。这个刺就是大声吆喝，刺狗就是说狗跑进来，这个现在比较很少看到了，以前大概50年前。在我们台湾还是有很多因为过去没有这么多的高楼大厦都是平房。那平房我们一般的人家

0: 像以前我们小时候，一般人家这个门都开开的。那有时候我父亲请客请客人来，门也是开的。那么这个在吃饭啊，那外面的狗会进来，还有猫也会进来。那以前呢、这比较多，现在比较少了。那么这个勿斥狗，就是说你是当主人也好啊，客人也好啊，不能啊，狗跑进来啊，你大声的去吆喝啊。你这个大声吆喝，你就赶这个狗出去不要进来啊。那有一些客人啊，如果他会错意了，那你是赶狗出去还是赶我出去啊？这个有时候会产生一些误解了所以这个时候聚餐的时候，主人要是说看到狗进来，你滚出去这个是叫狗滚出去，还是在骂客人这个要避免误会要避免误会。那么当客人的，你不要头骨以狗这个荤菜里面有带骨头的这个菜，西菜也有。像牛排啦、猪排啦，或者以前我们小时候吃那个鸡腿那都是那个肉吃下来，那就剩下那个骨头，狗进来就丢给他吃那还有鱼头以前我们小时候吃鱼头，鱼头吃剩下的那就丢给猫吃，猫喜欢吃那个腥味的，狗喜欢吃那个肉的骨头。那的头骨给狗吃那么狗有时候不止一只有时候它都跑一只进来，那么两只狗就在抢那个骨头，那这个就麻烦了所以当客人你去给人家请客吃这个排骨就有骨头的肉吃完了，那骨头放在桌上，不要丢到地上。现在是这个是比较少了这比较少所以你看到狗来了也不要丢给狗吃那么这点我们年轻同学可能没有经历过了我小时候我有干过这个事情吃一吃就丢给狗吃这个是现在比较少见总之这个给人家请客有一些方面呢，我们要注意，要知道第十七，碗中不留饭粒这个就是要吃干净这个是习俗了这个中国自古以来以农立国，民以食为天，农田是人民的命脉所以过去农民的地位很高。所以这个要吃干净那像我们这个出家受戒这个吃过饭都要用开水碗洗一洗我现在也是养成这个习惯以前小时候饭没有吃干净这个我母亲就会讲没有吃干净你将来讨老婆会讨到那个马脸的老婆那个很不好看的，一粒一粒的。意思就叫我们要把那个饭都吃干净了那这个也是习俗习俗这个大家也要学要知道这个一粒米有多少人辛苦我们才能吃到这一粒米不能随便去糟蹋。第十八不对人剔牙齿那个剔牙齿现在也是很普遍的牙签。那么不要对着人剔牙要剔牙我们一个手遮一下要遮一下不然就稍微转一下身就是脸稍微侧一下不要正对的 人家面前啊，就这样剃啊，这样对人家就不礼貌啊。第十九，课时未必主人不先起。那这一条啊，是单单对主人的讲的啊，就不是对客人了啊，就是你请客人来吃饭，那客人或许他吃的比较慢，那主人如果先吃饱了，那就把筷子放下来，这个不行。啊，这个不行啊！因为主人都不吃了，那你请我吃饭的人，你都不吃了，啊，你客人还在那里吃啊。不过现在人不懂这些礼了，啊，照吃了。现在不懂这些礼，啊，那么这个雪茹老人讲，哪有这么不开窍的客人？他现在可多了，好像现在没有学过礼他。他也不懂这些啊，那不主人你不吃不吃是你的事情，我吃我的啊。那么这个就是讲主人了啊，你当主人请人家吃饭了，客人还没有吃好，你不能自己先吃饱了，筷子放下了，然后就坐在那边看客人吃啊。啊，这个客人如果懂礼的啊，他也不再吃了啊。你都主人都吃饱了，啊，所以当主人的人呐，啊，也要慢慢吃啊，看看大家都吃饱了啊，啊，那个客人还在吃啊，我们总是陪客人呐，啊，吃一点，啊，这样啊，啊，对客人呐，啊，比较好意思了啊，你不要自己七早八早就吃好了啊，筷子一放啊，啊，那你对客人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啊，你还不赶快吃啊？这个就对人失礼啊。第二十，起席，主人训连慢待，客称谢啊。起席就是啊，这个吃饭吃好了啊啊，那么这个主人呐啊，训就是谦。谦逊的话啊，叫慢待啊。那么这个主人先说啊，对不起，这里讲训连慢待，意思啊，就是啊，招待不好了啊，招待不周啊啊，这个没有什么好招待啊，就是这个意思了啊。这个中国文化跟西洋文化它不同啊，那外国人呐，啊。你他请的很简单的，他说哦，这个多好多好，来来，这个西洋人是这样啊。那中华文化呢，跟西洋啊恰好相反啊，就是说啊，这个没有什么好招待啊，没有什么好招待。但是我们到美国去啊，那美国那边的习惯的，哦，这个最好的，这个你来了，我这最好。哦，这个文化不一样啊，这大家也要了解一下啊。啊，第二十一啊，宴毕，主人进京敬茶啊，就是准备毛巾呐 啊，那么吃过饭呐，也要准备一点茶水啊，准备一点茶水啊，吃过饭呐 啊，喝喝茶啊。好，以上啊，这个聚餐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我们这一堂课啊，时间到了啊，我们休息一下。下面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阿弥陀佛。
1: 大众请起立。

请合掌。向上一问讯，师父请转身。向师父上人一问讯，阿弥陀佛，恭送师父，阿弥陀佛。

常理举要讲录，诸位同学啊，请翻开课本第十八页啊，十八页第三行啊，晨出门啊，我们看第一条：衣冠不求华美，唯须整洁啊，这是讲我们出门呐。在《伦理》讲啊，出门如见大兵呐。这个也就是我们出门呐，这个要注意啊，我们穿的衣服啊，这个冠是帽子啊，这个衣冠啊是帽子。不一定啊，求很华丽、很美丽，唯有啊，必须啊，要整洁了，啊，这个不要穿得邋邋遢遢的啊，这个就对人也是不恭敬啊，所以我们不求这个华美啊，什么穿高贵的、穿名牌啊，这个不求这一个啊，但是啊，要整齐啊，要清洁啊，衣服啊要洗干净啊。我们再看第二啊，见长者必趋必进，你到街上。那么长者他在前头，那我们不必啊去跑到他前面去了，也不必多问啊，顶多在后面呢、啊、跟着。那么长者他在后面，那我们没有看见啊，那这个也。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跟他致敬了啊，因为我们没有看到长者啊，没看到。那么他走在前面呢、啊，也不必啊，这个特别啊啊，都跑过去啊。那么面对面啊，这个碰到了，那我们跟他一个致意。不过啊，这些都要变通了啊。譬如在乡村啊、乡下，或者是在大城市马路车子很多的地方，那个我们要看情况啊。如果那个交通很繁杂的地方啊，那我们要去向他致敬啊，或者他有其他的人啊，这个我们要看情况啊，看情况。如果有碰到了那当然我们就跟他表示一个，我们一般讲打招呼就跟他致意一下啊。在过去车没这么多，比较偏僻的一些乡下那么看到长者穿过路去，就是跑到他那里也是去。迎着他那给他说个话，打个招呼，行行礼或者在路边站着谈话这个比如这个像长者请安那这个在乡下没有车的地方是可以，但是在城市里面那就不行，来回车这么多如果你看到长者，那赶快冲过马路，冲过去，那可能会有危险。那个长者看到你这样他不安心你也不安心。所以学什么东西都要有时有权的。就是有一些情况你要懂得通权答变不是叫你呆呆板板的一成不变的就是这样做你要看情况。第三呢，登高不呼，不辞不招呼，上了高处去不论你上什么高处，街上
现在呢都是楼房啊，你上楼就是高处，那看到呢认识的人他在地面上走啊，你在楼上啊啊给他喊着啊，那你喊他，那下面行人啊不止他一个啊，走路的人啊他抬头一看啊，到底你是在招呼谁啊，在叫谁呢啊，大家都要站下来了啊，会使人啊起疑惑啊，而且在高处跟低处说话两边也听不清楚啊，所以这个要回避啊，登高不呼啊，不要在楼上啊那往下面来叫楼下的人啊，这个一招呼啊，啊，下面呢不止你认识的人，还有其他你不认识的人，他也都愣住了啊，啊，到底是叫谁呢？啊，他也弄不明白。那么以上啊是有声之呼啊，就是你出声音了，啊，不止啊，止是无声啊，无声之呼啊，是指在高处看看。啊，那边是什么山，这是什么水，啊，下面，啊，是什么人，啊，用这个手指，啊，去指

这个也会疑惑人，到底指哪一个？所以登高啊，我们在高处啊，不跟人家打招呼啊，也不要用手指去指着啊，指哪一个人、哪些人啊，这个不要啊，这个要避免。第四，路上不吸烟，不嚼食物，不歌唱。这个路上啊，走路啊，这个不吸烟了啊。过去啊比较常看到啊，现在的比较少了啊。这一边走路一边吸烟，现在是比较少啊。过去啊就比较多啊。总是啊有吸烟啊，那么要避免啊。这个在马路上啊，这个走路不要吸烟。但是现在呢，还是有少数的啊。我看到年轻人吸烟呐、啊，就是在街上啊，走路啊，也在吸烟。啊，不嚼食物啊，不要一面走路一面呢、啊，嘴巴咬东西了。啊，这个大概现在也比较少了。这个现在你一面走路，在路上嚼食物，大概是现在咬的食物大概是口香糖这一类的了啊，或者吃槟榔了啊，这个槟榔啊，那一面走一面在嚼这个食物，啊，不歌唱啊，也就是不要一面走路一面唱歌。除非那个军队啊，在行进啊，唱军歌了啊，这个进行曲啊，不然我们一个人啊，但是以前我们也都常常会有这样的问题啊，一面走一面唱歌啊，啊，这个我们也避免啊，这个不唱歌啊，是也是为了卫生的缘故。不嚼食物也是卫生啊，因为路上有灰尘，特别现在空气污染很严重。那你嘴巴一张开在嚼食物啊，可能那些细菌啊、传染病就进去了啊。所以走路啊，最好闭着嘴走路啊。那么人鼻孔都有鼻毛啊，那个鼻毛是保护我们的啊，就是有一些。灰尘脏东西啊的鼻毛啊挡着啊，不会吸到我们的肺部啊，用鼻子呼吸啊，它有鼻毛啊挡着，但是你吃东西的嘴巴一张开，那就是从口中呼吸了啊，那个脏空气就吸进去了啊，风一吹，那灰尘也就进去了。如果你不张嘴那有鼻孔啊，它有鼻毛遮住，这个鼻毛有这个作用。第五啊，乘车见长者陛下，见幼者亦须与之颔首为礼。啊，这个乘车见长者陛下啊，就是看到这个长辈，那必定要下车。那这一条要活用了啊。这个坐车啊，大家现在多多少少都有坐公车嘛，啊，坐公车。或者你自己开车，啊，坐车，那你见到路边看到长者了，那你下不下呢？啊，你要看那边呢、啊，方不方便停车了啊？方便停车，你就可以下来打个招呼；如果不方便停车啊，你也就不用下来啊。或者坐公车啊，那你看到长者在路边走，

刚好坐在公车上，那你也不能叫那个司机说，哎，停停停停，我下去跟长者打个招呼再上来，那 也不能这样嘛，哈，啊，所以这一条，也就是说乘车啊，你看乘什么车啊？如果自己的车子啊，或者别人的车子啊，你自己的车子啊，那个就比较方便一点啊，或者你自己开车。刚好看到长者啊，那路边呢、啊、刚好可以停车，那停一下跟他打个招呼，这是可以。但你坐公车肯定是不可以啊。啊，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知道。那么见到幼者啊，就是我们的晚辈啊，我们的晚辈啊。那这个我们是长辈啊，那也不能说你是晚辈我不理你啊。也不能这样啊！你这个长辈啊，看到幼者啊，必须与之颔首为礼，颔首就点个头嘛，啊，给他点个头啊，这个为礼。好，所以这个一条啊，不是说你遇见长辈平辈啊，要下车行礼啊，表示恭敬。那比你年轻的晚辈，那你就可以对他不恭敬，啊，这个不恭敬也是不行的，啊，只是说在这个礼节上啊，行礼上有差别啊，你见到晚辈啊，就打个招呼就可以了，啊，或者点个头打个招呼就可以啊，啊，这个礼节上不同而已啊，但是这个恭敬是一样的啊，恭敬心是一样的。第六，夜必归家，因事不能归时，必先告家人。这一条也是不能疏忽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很疏忽这一条了。晚上出去啊，不回家。不回家呢，不给家人讲一声。那 你想想看 你父母家人会不会担心呢？这孩子出去怎么没回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是人之常情嘛。啊，所以时时刻刻啊，要想到父母的心情啊，家人的心情。啊，这个可不能啊，任性了啊，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啊，所以前面我们学过啊，出必故，缓必面嘛。啊，你也不要啊。一出去也不讲一声，那这个人去哪里也不知道，好像失踪了。他回来也不讲一声，那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啊，来无影去无踪啊，这个家人他就会很担心啊。但现在呢，还是有人呐、啊，啊，真的是这个要养成这个习惯啊，要养成这个习惯啊。所以你出去晚上必定要回家啊！如果因事啊，因为临时有事不能回家呢，啊，必须先告诉家人啊。那现在也不难呐，啊，以前有用电话啊，那现在呢，手机就很方便了啊。这个留个言，家人知道你去哪里，啊，今晚不回来，那就安心了。啊，这个虽然是一个小动作，但是不能疏忽啊！你疏忽啊，你会让家人啊整个晚上为你担心。我们再看下面第七，车马繁冲区不招呼敬礼。啊，不论看什么书。啊，就是每一条都是佛用的，要佛用啊，没有一条是呆板的啊，没有一条说呆板板的啊，就是固定这样啊，不是这样的。书都是四面八方了啊，所以有一句话啊，所谓啊，见机而作，而定法不是法啊，这个佛门里面也讲啊。法无定法，

有一定的法，但是有时候啊，也要圆融变通，不定啊啊，你要看情况啊，临时去调整啊，临时调整。在我们台湾有这个话啊，所以在车马繁冲期，这个车很多，这个你就在这个车马这么多的地方啊，你看到熟人啊，也不要去打招呼敬礼，或者看到长者去敬礼啊，这个也就不要了啊，啊，不要去打招呼了啊，因为呢，这个车马多的地方啊，你去打招呼啊，恐怕啊会有交通安全的问题啊，这一点非常重要。第八，不利在路上久谈。啊，在马路上啊讲话啊，不要讲太久了。啊，不要讲太久啊，因为在马路上毕竟不是谈话的地方啊，有时候简单讲几句啊。但是有一些人啊，他讲了又讲，讲了又讲，讲个没完啊，那这个就不适合。你站在那里啊，可能妨碍交通啊，所以在路上啊，不适合啊久谈啊，不适合话讲太久。第九啊，不走马路中间啊，越路需先向左右看清，不可与汽车争路。我们走路啊，不要走在这个马路中间啊，你走到这个马路中间，恐怕警察也会不让我们走啊，就靠边走啊，靠边啊，比较不危险了。那么现在呢，都有人行道啊，有人行道，那我们一定啊，照这个人行道啊来走啊，就不再走在马路当中啊，这个有危险。要穿越马路啊，需先左右看清楚啊。纵然啊，这个我们现在要走这个斑马线，那要过去了，哎，这个绿灯亮了啊，那我们不要马上就冲了，这个也要注意，注意什么呢？注意有那个闯红灯的啊，这个有很多车祸啊，就这样发生了。我的闯红灯啊，或者呢，他黄灯了，他要赶紧过啊，但是变红灯了啊，这边绿灯亮了，那这个你马上冲过去，那就发生危险了啊。那现在这个红绿灯啊，它有一个缓冲的时间啊，就比较好了啊。这是这个。红灯这边呢、啊，它有个缓冲，啊，缓冲时间，啊，过去啊，因为这个事情曾经发生过啊，发生过啊，这个它来不及呀、啊，你没有一点缓冲时间，有的人他黄灯啊，他走一半，他一定要过啊，要过，那你已经红灯出现了，他还是要过。那这边绿灯马上就亮啊，啊，所以这边绿灯这边呢、啊，现在都有缓冲，再等个十秒、二十秒啊，这个等个十秒啊，你再过，它才亮啊。现在有这个设施，那总之我们过马路啊、平交道这些都要注意，走路也好，开车也好，不可以汽车争路。不要争。现在这个规定啊，都是斑马线都要让行人先走啊。现在这个也大家都有遵守啊，这个交通规则。那么有时候啊，我们也让给汽车先走啊，有时候让给汽车先走啊，看到他这个要走了，就让他先走。不要跟这个汽车争啊，争的啊，

就怕发生了这个危险，不要跟汽车争路。第十，行走时步履宜稳重，并以张胸闭口，目向前视。这个不论你走得快走得慢，要稳重，不要慌张，快也好慢也好。那怎么走呢？走直路，走直路，步履要稳重，步履要稳重，你就直直的走，不要走那个 S 型的，这个恐怕会妨碍后面的人了，也妨碍眼前的人，所以这个步履要稳重，并以张胸闭口，张胸就是要挺胸了，那嘴巴要闭起来，这个跟卫生有关系，你不嘴巴不闭起来，那个在马路上那个空气不好，灰尘量那么多，通通吸进去了，所以要用鼻孔呼吸，目向前视，就直视，不要东张西望，一面走路那眼睛东张西望，这个也不好。那特别这个不要去看人有时候现在有一些人你多看他两眼那可能他就找你麻烦了所以我们就直视不要东张西望这是走路的一个礼节。第十一，遇妇女老弱，应尽先让路让座这是一个美德了这个妇女老弱特别是有怀孕的。这个妇女还有是老人这个弱小的这个小孩，那么我们尽量先让路或者坐公车让座位给他这个是礼节也是一个德行了一个德行这个就是有爱心了虽然这个法律没有硬性规定你一定要让但是我们让总是好事嘛总是好事嘛我们年轻人我们站一下让这个老人妇女这个小孩让他坐这是你的美德这个就是礼就是恭敬他人恭敬他人不妨碍他人的就是礼这个礼含藏着道德在里面。第十二，途次有人问路，需详未指示；问路于人，需随即称谢。这是讲到问路了。以前这个问路这个事情就很多。我们到一个生疏的地方这个道路不熟悉所以往往就找不到所以要向当地人来请问这个路要怎么走哪一条路怎么走这个问路于人那么这个别人给我们指明这个路之后我们一定要给他说谢谢了感谢他的指点了。那有时候我们也会遇到有人来问我们的路那我们的如果对这个路很熟我们就必须你详细来为他指示必须详细为他指示。如果我们现在不熟就请他再去问别人
现在呢有导航啊，就比较方便了啊。现在这个手机啊，你走路啊也有导航啊。现在这个那会用手机的人啊，他找路就方便了啊。那有一些老人啊，年纪比较大的他不会用啊，还是啊会有人需要啊啊问路啊。那我们知道啊，要详细给他指示啊，怎么走。啊，这个是也是一个礼节啊，这个地方啊，也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啊也会遇到的事情啊。那遇到这样有人问路，或者我们向人问路啊，这个礼节上啊一定要知道啊。第十三呢，一人不入古庙啊，两人不看深井。现在交通发达啊，那么这种情形就比较少一点。可是到偏远的乡下啊，一些偏僻的地方啊，这个事情不能说没有啊，这一条啊也是很实用的啊。为什么说一个人不入古庙？你一个人不要进去古庙。这个古庙啊，也就是长时间都关闭着，关着门啊，不是那个很热闹的庙啊，人来人往啊，啊住的庙啊，就是没有人管理的破庙啊，没有人管理的这个破庙啊，你一个人啊都不能进入了。那两个人就可以进去。那为什么那个古庙你一个人不能进去啊？啊，这个也是怕危险的。啊，你一个人进去啊，如果里面呢 啊住的一个吸毒的，还有那个什么刚好他在里面啊，那你进去那恐怕会有危险了 啊会有危险。啊，或者呢，他是逃犯啊，他藏在那里，那你进去，你看到他了，啊，你可以想象啊，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啊，如果两个人呐、啊，就比较好啊，两个人在比较好，啊，所以一人不入古庙，那么两人不看深井。那三个人可以看吗？三个人可以看，一个人可以看吗？一个人可以看，就两个人不许看。那为什么？大家可以去想一想啊。啊，这个也不难理解了。啊，这个也是怕误会了。你两个人看深井，现在是很少看到这个井了啊。我们小时候要去打水就有井啊。那以前小时候我们也是啊，这个头看到这个井啊，会往下看啊。现在这个是比较少了。那么两个人看井为什么不可以？啊，这个也是怕发生意外啊。如果两个人看，其中有一个人不小心掉下去了，那呢可能会就被误会啊，你把他推下去了啊，那你怎么解释也说不清楚啊，所以这个要避免啊，避免。现在虽然没有井啊，我们举一反三呐、啊，凡是这个会遭到别人误解的啊，避嫌啊，避嫌疑啊，像我们前面讲的瓜田啊，你不要去整理鞋带啊。在李树下面不要去整理你的帽子啊，那个意思也是一样的啊，就避嫌疑了啊。第十四，虹桥先下马，过渡莫乘船啊。这个在我们台湾呢、啊，骑马的很少啊，一过桥要先下马。啊，这是古代的古礼了，过桥先下马。

这个过去啊，武将终日骑着马在镇上打战，啊，路况啊看多了，啊，所以每逢念这一句“逢桥先下马”，啊，看见桥也赶紧下来。啊，其实啊，这个武将啊不要紧啊，那我们普通人啊要学了。从前是南船北马啊，这个住在南方的人啊，懂得水道啊，就是游泳了啊，水性啊，这个船只啊，这个南方啊，靠海。那么在北方内地啊，啊，像这个蒙古啦、啊、新疆啦、啊，啊，这些北方的啊，都懂得骑马，啊，那懂得马的情况，啊，就知道了，载人的马跟上阵啊打仗的马不一样，啊，上阵的马都有训练了。啊，那个马呢，不会一放鞭炮，它就跳起来。啊，那么那种马就没有功夫了，啊，那就不能打仗了啊。所以上阵的马呢，都很镇静。那行路的马就不行啊，它看到水就要喝水。啊，那骑马的人要是外行啊，他一到桥边呐，啊，偏偏往下走，往水里跳。啊，你又不会骑马，啊，这个你骑在马上那怎么办呢？啊，所以你要先看到桥啊，先下来啊，牵着马过桥，那这就没问题了。啊，不过现在台湾没有在骑马的啊，那这一条在北方啊就有。过渡莫争船啊，过渡啊，也就上船呐、啊，摆渡啊。以前呢、啊，都叫摆渡啊。小时候啊，做过啊，摆渡的船呐、啊，用那个船桨在摆渡啊。这个这一岸渡到那一岸去啊。这个也不是什么大摆渡啊，有时候竖着一个木板呐 啊。那这个到了这个岸头啊，用个木板。那么过度啊，不要争先恐后的上船啊，因为这个船呐、啊，如果小，你这个争先恐后去坐、啊，恐怕这个木板呐、啊、出问题呀、啊，啊就出了危险啊，所以他这个小船那个摆渡的船呐、啊，像现在这个旅游区呀、啊，有那个小船，那载多少人他是一定的。如果超过人数啊，这个船夫也不会让你上船。那总之，这个过渡你要上船呐、啊，不要争先恐后啊，这怕出危险。啊，第十五，在舟车上或飞机上不探索或伸手出窗，并不得随便替弹。这个也是安全问题。舟是船呐、啊，那个船现在如果坐过那个比较大的船呐、啊，它也是有窗户的，啊，也是有窗户。那飞机上是有窗户了，但是打不开了啊，那个是飞机上有窗户啊。那车上啊，这个窗户，那过去我们也看到有人呐、啊，喜欢这个开车啊，那手就伸出这个。车外啊，去跟人家打招呼啊，或者手伸出这个窗户外面啊，这个也是很危险啊。那也不能够啊，在这个车上啊随便去吐痰了啊吐的满地都是啊，这个很不卫生啊。所以在船上、车上、飞机上啊，不能将手

伸到外面，不能伸出去。那么现在啊，这个

他那个手都伸进去了，你再关啊，不要他一上车，他手还没伸进去，你就旁那个手就把他压断了。这个我们都看过。啊，还有啊，这个常常看到发生车祸，你在靠边停车的时候啊，特别你是左边这一边的，你要出来啊，你真的要看看后面有没有车来，摩托车啊，什么车来，特别是摩托车。啊，那你摩托车来了，他如果太靠近了啊，那个你要出来，车门一推，哇，就发生车祸了啊。所以我们也有桃园啊，也有同修啊，他一个女儿就是这样被撞死的啊，啊，撞到人家那个车门啊，这个很危险啊。所以血如老人呐，啊，他说呢，他也曾经被车门夹伤过一次，啊，那可见的这个事情啊，常有。啊，所以我们开车门、关车门都要小心，啊，特别啊，你要帮人家关门呐，也要注意，啊，不能粗心大意的，门一拉啊就上去了，那就非常危险了。啊，一定要坐好之后，啊，坐稳了。啊，然后这个门再关上。啊，不得随便剃毯啊，在车上啊，这个车在走啊，你窗户一打开，毯子往后面吐啊，这个就不得飞到谁的身上去了啊，那这个很不卫生了啊，啊，这个要避免。所以这个《明伦月刊》啊，第75期啊，有一段话啊，说不学礼啊，无以立。啊，这句话是自身先师啊，就孔子对他的儿子伯夷讲的。啊，就语重心长了。啊，礼不仅是德行的基础啊，也是立国之伟。维持一个国家的一个很重要的啊，一个人如果能够学理、知理、守理啊，则必可立完美的品格，明白人情世故啊，办不朽的大业啊。你要办大事，你要懂得人情世故，你才能办事啊。所以这个礼就是教我们啊，要懂得世故人情了。我们再看下面四访人。啊，这个访人就是我们一些拜访人。啊，我们看第一条，一先例外轻轻叩门，主人让路方路。先站在外面轻轻叩门。啊，这个一般啊，查水表、查电表的啊，都会先在门口，啊，敲敲门。啊，问啊，你家有人在吗？啊，那么家里有人，他才会进去查。啊，这是应该的。啊，不能啊，直接冲到人家家里去。啊，他家里门关着。我们不能随便开啊！纵然他门是开着，那我们也不能没有通知一声呢，啊，我们就走进去了。啊，他家里的发生什么事，我们也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只管自己个人啊，不要啊，这个啊，没有通知啊，那我们就一下就冲进去了啊。我们去拜访人就很失礼啊！啊，总而言之啊，无论是关着门、开着门，啊，那我们要去拜访人啊，门关着要敲门，那门开着还是要敲门，啊，让人家在里面啊听到，啊，有人来啊，那这是一定的规矩。那么敲门要。

轻轻的敲啊，不要冒冒失失的大力敲啊，这个好像要发生什么事情一样啊，这个大力的敲门。那现在呢，有电铃啊，那个电铃啊，也不要按得很急了啊，也现在是有安电铃啊，我们按了一下啊，那等一下啊，没有回应再按一下。按了三下都没有回应啊，那可能没有人在，我们就要走了啊。那不要了，一直连续的按，叮咚叮咚叮咚，这样一直按，这个啊，对人也比较失礼啊。那这个人情世故啊，我们从这个地方你可以换一个位置来想啊。我们去人家这样急的按电铃啊，那人家听的感觉哇，这个心里会很紧张嘛。啊，如果人家到你家里来要找你，也是这样按，那你也是会这样啊。啊，所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啊，这个就是啊，这个懂这个世故人情啊。啊，所以主人让路方路啊，那主人说哎，那请进啊，你敲门了啊，那请我们进来，我们再进来。如果没有我们没有听到主人请我们进去啊，我们还是先站着啊。这个为什么呢？啊，这个是一个礼貌啊，他让你进去啊，那你就进去；不让你进去，也不要勉强。为什么呢？大概他家里还有他个人的私事，不愿意啊，给外面的人知道。啊，不论是好事坏事，啊，人家是主人嘛。假如他家里有什么私事、私人的事情，啊，看了一个僧人来了，啊，怕走漏了秘密，啊，不愿意让你知道。那我们就要知道了啊，人家不让我们进去啊，肯定他有不方便的地方。那我们就不要勉强啊，这个我进去坐坐可以吗？这个就不要了啊，就不要进去了啊。所以主人请我们进，我们再进。第二，路内有他客，主人未介绍，须一一为礼。时出时亦如之。啊，这个路内有他客，他客就是其他的客人。啊，入到这个屋子里面啊，房屋里头啊，啊，不是在院子里啊，主人或许有会客的这个客厅。啊，或许没有，啊，他家里若不方便，啊，这个有时候啊，他请你到他房间去啊，那这个也是他没有客厅，那也就方便了。那一般啊，有客厅了啊，那小客厅也是客厅，啊，所以大一点的有会客室啊，有客厅，这个也种种不同了。啊，有的人他家里的房子大，当然他的客厅就很大。那么主人请我们啊去客厅去坐。那么我们如果进去啊，看到啊，哎，他前面呢，啊，就有客人呐，啊，他正在跟客人谈话。那么人家谈话，总是人家他有事情再约你进去。啊，当然啊，这个时候不可以久坐啊。我们看到，哎，这前面有客人跟这个主人在讲话，还没讲完，那我们进去拜访啊，就不要坐太久啊，不要久坐啊。这个寒暄几句啊，那该说的话说一说啊，就可以先告辞了，离开。那么进去啊，有他客，主人未介绍。

入门啊有其他客人啊，这个当主人的应当啊先为之介绍。那我们有时候当客人，我们有时候也会当主人啊。那么主人要如何介绍啊？是介绍刚来的这个客人，还是介绍已经坐在那里的客人啊？这个都不一样啊，要看情形啊。这里头就有尊卑之别了。礼就是不平等啊，讲究的啊，这个礼呀，讲究就是老少尊卑贵贱啊，礼就讲这个啊，不然你要礼干什么啊？那一律平等就不要礼了啊。这个礼是外在的啊，这个形式上啊，它不一样啊，它不一样的。啊，所以虚一一为礼啊，一进去人家的客厅，主人就将他介绍给坐在的客厅的这一个人啊，啊，坐的这一个人是他比较早去的啊，那么先去的客人呐，啊，先去的客人就算是他是半个主人啊，那么两相比较，这样两个比较起来。后面去的这个客人就纯粹是客了，啊，纯粹是客了。若来的客人是陌生，你还没有问他贵姓，他在哪里住，还不明白，没办法介绍，啊，只可以请坐。啊，你对这个新的客人呢，对他还不认识。那么就先介绍那个我们熟悉的这个给这个陌生的客人啊，先认识啊。那这一位是我的老朋友啊，他姓什么啊？某某人。那只可如此了啊。所以入内有他客啊，这主人呐 啊要一一的介绍给后面来的这个客人。啊，迟出时亦如之啊。这个迟出就是要告辞啊，也是这样的啊。那么这个生客坐下来啊，陌生客人坐下来，再问他贵姓啦 啊，你姓什么啦 啊，住在哪里啦 啊，所以。要先认识一下啊，不认识就不能谈话了啊。那谈话呢，就感觉到冒昧啊。所以必得啊，中间有个介绍人啊，有个介绍人啊。这个一介绍啊，那彼此啊两方面啊，他就可以谈话啊。所以这个介绍很要紧啊。这个介绍啊，在我们现在也比较。疏忽啊，没有这个习惯。那现在呢，就比如说介绍，现在啊，现在还是有用名片的啊，名片啊，这个名片呢、啊、也是一种介绍啊，那名片上印着啊，一种介绍啊。所以不管是结婚、认识朋友啊，这个都有个介绍人啊，大大小小都有个介绍啊，没有介绍就素昧平生。啊，见了面呢就很少话了，因为彼此大家不认识。那么这个事情大家可以以此类推了。如果素昧生平啊，我们也不认识，啊，面也没见过，啊，那么就来往通信等等啊，这个叫冒昧。啊，所以古人说啊，我跟某人没见过面啊，是素昧生平啊。平素啊，就毫无关系啊，连点头之交也没有啊，那这个就叫冒昧了啊。所以交浅尚不可言深啊，那没有交往啊，不认识，那你怎么跟他谈什么话呢？

啊，这个就谈不上话了啊，就谈不上话。那么客人啊，可以由主人来介绍啊，主人一一介绍了，双方恭敬鞠个躬啊，或者是行个握手礼啊，你要握手了啊，双方经过的介绍，那就是朋友了。当了两个人握手，这算就行个礼了。辞出时亦如之啊，临走的时候啊，固然跟主人要说几句客气话啊，感谢主人的招待。那刚才啊，与你有经过介绍的这些客人啊，也要跟他握手打个招呼啊，你要走了啊，那么临走啊，也不能说 不理他们 就走了啊，也要跟他们讲对不起啊，有点事，我先离开了啊，就有点表示啊，这就是人情世故。那么雪茹老人说呢，有人说佛家不讲人情世故啊，佛家若不会讲人情世故，那你上庙里去，那怎么走啊？怎么见谁啊？也都有一定的啊。不讲人情世故啊，是研究道的时候啊，不能拿这个人情世故来讲这个道啊。为什么呢？世故人情跟修道是不一样啊。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啊，你要闻到这个道，那就不得了了啊。那么这个道啊，不是讲世故人情啊，所以这个礼跟道啊，那没关系啊，也不能混为一谈。第三，路内见有他客，不可久坐，有事需请主人另自他所诉说。啊，编这个常理举要啊，别看这个有十几条啊，这个十几条它也是有次序的啊，有次序的。啊，就说这三条啊，这个第三条啊，路内见有客啊，有他客。啊，那么把第一条啊，在外头敲门，把它啊写到第三条行不行呢？那这个也不行啊，这个顺序不对啊，这个顺序也不对啊，因为你见客人，你总是先从门进来嘛啊，那这个不是进来之后再去敲敲门啊，这个顺序啊。那么路内见有他客，不可久坐啊，你到主人的屋子里头啊。啊，还有其他客人在，你进去后啊，不能不坐下。那么为什么不可以久坐？啊，如果他前面这些客人呐、啊，跟主人呐、啊，在谈一些要紧的事情，那我们后面去了啊，人家怕我们知道，他都不敢讲。啊，那我们去了，在那里坐着。那人家前面有事还没讲完，那我们就先跟主人谈了，那这样会把他们的事情给耽误了。那么前面的客人啊，见我们去了，他还不走，你看看这个客人他还不走，表示啊，前面来的那个客人啊，他跟主人还有事情啊，没有谈完了。那这个时候啊，我们要开窍啊，我们要开窍啊，我们就不要坐太久啊，坐一下子啊，我们就赶快走了啊，我们离开了，那人家也比较好讲话了啊，那我们坐在那边啊，人家也不方便讲啊，也耽误人家的事情啊，所以这个要知道啊，所以这个。古人呐、啊，啊，讲究察言观色，啊，眼色、动作都是谈话啊，这个表情啊，眼睛的眼色啊，也都是在讲话了。啊，例如人家看看你，啊，这些。

些动作都有关系的。如果这些不懂啊，那就没办法。这个读书不能读成书呆子啊，这个要懂得啊怎么去运用。有事啊，需请主人另自他所述说。如果你有重要的事情要跟这个主人谈啊，那你进到屋子里面看个有人啊，你这个事情又不愿意让第二个人知道，那个前面来的那个客人他又没走，那怎么办呢？那我们有事要跟主人谈啊，又不愿意让这个前面的客人听到啊，这个也有办法啊，就有事啊，需请主人另自他所述说啊，这就行了。这个我们一般讲啊，这个请这个主人啊得借一步说话啊，借一步说话啊，就请他到其他地方啊，他有一点事啊要跟他谈啊，那这个跟这个前面的客人讲一声啊，那人家也不会见怪了啊，这个不会见怪啊，所以这样就可以了啊，所以这个言辞全变啊，通前答辩啊，这个也必须要学习。就是要说对不起啊，这个有一点事情啊，要跟这位老兄啊，这个讲几句话啊，那这个请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啊去谈。那这个客人听不到你谈话了啊，那么也不妨碍到别人啊。那么这个话说完了啊，你走你的。也不必跟那个客人在如何如何了他们呢、继续谈他们的事情。那么这些善巧方便这是离不开的所以雪庐老人说有人呢 说佛家不讲人情这个佛法如果不讲人情，那连人的资格都不够，那怎么还能学佛呢？所以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所以不是佛法不讲人情这个人情世故儒释道三家都讲，实在讲只要是人类没有不讲人情世故的中国人外国人都一样都有人情世故了这个不可能没有所以人事都不懂这个就无法呢处理事情了所以这个杂志跟新闻也不一样那雪庐老人讲杂志我们是弘扬佛法的那不是新闻报纸那个这个性质不一样我们再看下面第四，座谈时见有他客来即辞出这个跟前面又有一点不一样了前面就是我们去拜访人看到有其他客人先来先坐在那里那应该怎么办那么这个是我们先去那后面又有其他客人来那我们就要辞出了就是这个有客人来了新的客人来那我们就先告辞了先告辞所以坐着与主人谈话那么忽然间外头来的客人这又是一种变化来了客人或可有事你先来你的事情已经谈完了那我谈完了我们就可以告辞了我们就赶紧起来就说一声对不起我有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那么假如这位后面来的客人不怕你在场，啊，主人也不愿意让你走，啊，那自然他会说，啊，那别走别走， 我还有话要跟你说，啊，他不愿意让你走，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啊，你又说不不不， 我有要紧的事， 我要先走，啊，你必得要走，啊，这个又不行。怎么说不行呢？或许啊，主人啊，看到后面那个客人来，故意把你留下来啊，啊，是为了啊，拒绝另外一个客人，也未可知啊，也可能也有这种情况，所以你要看状况。啊，必得前辩呢，要察言观色，啊，看这个是什么状况啊。啊，所以事情没有一定的啊，所以古礼呀，啊，讲究见机行事了啊，你要见机行事。就后面来的那个主人是那个主人不欢迎的客人，那他留你下来啊，意思也就是要拒绝那个客人啊。啊，那客人可能来跟他找麻烦的啊！啊，那你把你留下来，那什么作用呢？啊，我这里有客人，我们改天再说，哈哈，就这样嘛啊，那有个理由嘛啊，这样啊。那么雪路老人举出来啊，我们举一反三啊，因为这个生活当中啊，千变万化的啊，那么讲出这个原理原则啊，你要能够通情达变去应用。啊，第五，坐立必正，不倾听，不发笑。啊，坐立必正就是不单单是在自己家里，在人家家里坐着站着，多少要有一点端正。不倾听啊，倾听是什么？啊，那聋子就是那个这个讲话呢，是个比较重听的人呐，啊。啊，那么这个倾听就你要靠很近他才听得清楚啊，那个可以原谅啊，因为他的耳朵重听啊，那必须要倾听了啊。如果你不是这个聋子，人家谈话呢，那你故意做出哎呀耳朵靠近去倾听这个样子，那就很不礼貌了啊。啊，你不是听不到啊，你听得到。所以听啊，要对着人的脸啊，对着人的脸，啊，你又不是听不见啊，为什么要倾听呢？啊，倾听斜视都是失礼啊，眼睛斜视，那耳朵倾听都失礼。那么两个人对面谈话啊，跟往别处眼睛啊往别处去斜看，这个叫斜视了。这个心啊必不正啊，在跟这个人谈话，你没有看着他啊，你在看旁边啊，左顾右盼啊，那个这个心不定也不正啊，头在这个地方啊，眼睛转到其他地方去啊，这个叫斜视啊，这个就表现出啊心不正。不华笑啊，到人家家里去不能高谈阔论啊，又高声说话又大笑啊，这个对人也不恭敬啊。啊，这个过去蔡老师讲这个《弟子规》了，讲这些常理，他也讲过，不但对人呐，啊，这个我第一次听的啊，他都对我们到山里面去啊，也不能大声去喊呐， 啊。那以前我们也不懂啊，到山谷里面呢，啊，他说哦哟哦，怎么叫，啊，他就对那个山神、树神、土地神不恭敬，这是他们的家啦，啊，怎么可以去他的家呢？去给他大叫呢？啊，或者大笑啊？啊，后来我们才知道啊，原来这个也不行啊，啊，对人不行啊，对那个自然界的山川鬼神呐，啊。那也要也对他们要尊重啊，是他们的家了啊。

所以这里啊，坐立必胜，不倾听，不乏笑啊。第六呢，不学一切动物上堂。我们去拜访人呐、啊，不要带你家的狗啦、猫啦去了啊，啊，带到人家家里去。现在没有学这个常理啊，有一些人啊，他的小猫、小狗、小猫、小狗啊，就抱到人家家里去。啊、那么从前这个事情比较少、啊、没有带动物上堂，今日之下就很多了、啊、现在人玩那个养狗，狗虽然是君子、啊、狗是最忠的，狗是很忠的，忠心、啊、忠于主人、啊啊、所以主忠信、啊、这个狗是最忠最信啊，讲信用又忠诚啊，所以这个狗也是我们的老师了啊啊，这个我们跟他做朋友也是很光荣的啊。那现在的养狗也就另当别论了啊，养狗有没有忠信就不知道。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人玩这个西洋的狗啊，那么养狗必得上朋友家去，或者牵着狗，或者抱着啊，不问男子女子。你爱狗是你在家里头啊，那么你的狗上人家去啊，那人家未必喜欢啊。啊，你是要到人家家里去拜访人啊，那人家家里他是客厅啊，他没有写个狗厅啊。啊，那不写狗厅也行，写动物他家啊，那就不变成动物园了吗？啊、所以你凭什么牵着你家的狗上人家家里去啊，那个狗还坐在沙发上啊。啊，有人就说了，狗坐沙发有什么关系呢？啊，狗吃得好，在家里吃面包吃牛肉啊，比人吃得好啊。啊，比人吃得好，但是它还是狗啊。啊、那狗有狗的待遇啊，人有人的待遇啊，不一样啊。啊，所以我们去拜访人，如果你有养狗啊，啊，不要啊带狗，把狗带到人家家里去啊。啊，这是说这桩事情。啊，那么这里讲不学一切动物，这里是指出一个狗啊。那有人喜欢猫啊。有人喜欢猫啊，那个狗不行，那猫也不行啊啊，那不要看到啊，这个这里讲到只有狗啊，那大概猫可以吧啊？你这样看就看呆板了啊，猫也不行啊。第七，主人室内之信件文书概不取看啊。我们去拜访人呐、啊，那个主人他室内他桌上的信件文书啊，我们一概不看。啊，那到人家家里去，有些人他啊，只有客厅啊，那么他那边有什么信件啊、文书什么的啊，我们不要去看、啊、这个书桌啊，那特别啊，这个主人啊，他看什么书、什么信啊？有一种主人啊，他来了客人啊。他不管看什么书、什么信，他就赶紧收起来。啊，这个看的书啊，是普通看的书，啊，不看了、啊、他就合起来。啊，那这是受过教育的啊，都看到客人来，我们在看书，哎，客人进来了，我们书赶快合起来。啊，那么没有受过教育的，他都不管了。啊，书就摊子，他就接待客人。啊，那么有什么主人，就有什么样的客人。啊，官有而知其人呐、啊。啊，那看到这个人，他平常交的什么样的朋友，那你就知道啊，他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了、啊。啊，看他的朋友，你就知道，他也大概是跟他同一类的啊。所以人家家里的信啊、文件啊，你偷看人家的信件也是犯法的啊。

0: 还有这个公事公文啊，你在公家机关呢、啊，你不同的办公室啊，不同的部门啊，你也不能去看人家的啊，所以这个就有规矩了啊，你看人家的公文呐、啊，出去泄露公事的秘密。这个现在法律有泄密罪啊，啊，这个公事你看了，啊，那看了之后呢，啊，那要泄密啊，那这个你也有一份呐、啊，有嫌疑了，啊，你都这官司就有的打了，啊，所以人家桌上的公事公文呐、啊，多么好的朋友，我们也不要去动。啊，这一点大家要明白啊，就是不要去看了。第八，谈话应答必顾忘。啊，不论跟什么人谈话，以张三谈话、李四谈话啊，你就对着他。啊，那么李四啊，又跟你讲话啊，那么你的脸在看李四。那么张三在说，你的脸再转回来看张三，啊，就是这个谈话呢一个礼节了啊。那这个我们不能够啊，他在跟我们谈话，我们张三跟我们谈话，我们眼睛看的李四，李四跟我们谈话，我们眼睛看张三，这个就对人就很不礼貌啊。啊，所以这个谈话呢啊，必啊顾忘啊，那个是尊重人了、啊。啊，尊重人，这个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啊。啊，所以这个书练的书通达了啊，这个才是君子。啊，练的书不通啊，啊，那就勾勾道道啊。啊，这个念书啊，念成变小人的啊，这个就不对了啊。那么诸位啊啊，要想学好，看历史就好处啊。这写入老人讲啊，读史有什么好处呢？知道了，每一个朝代、每个国家呢，它的盛衰兴亡。他兴盛怎么兴盛？他衰败怎么衰败？他怎么亡国的？啊，哪些事该办不该办？啊，这我们前车之鉴。啊，那么这个对我们就有好处了啊，我们避免了、啊、以前这个历史的错误。啊，要效法正确的。那你这个国家就兴盛了。那么如果你照着以前那个错误的继续啊，那错误的政策继续做，那必定衰亡啊。这是看历史的好处。但是看历史啊，也看的历史啊，它也就不能鬼头鬼脑的啊，鬼头鬼脑，像这个就变成了、啊《战国策》的测试了啊，像这个，那整天都动歪脑筋了啊，所以这个也是两方面的啊，你用在正面还是负面的啊？负面的你就变成啊，这个害人的他懂得啊，啊害人的方法他也多了啊，所以这个读史啊，长见识啊，啊我们要应用在正面的。不能啊，用在负面。好，我们时间到了，这堂课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我们午斋时间，啊，祝大家禅悦为实，法喜充满。那我们下课，阿弥陀佛。
1: 大众请起立。请合掌。

向上疑问讯，向师父上人疑问讯。阿弥陀佛，恭送师父。向师父上人疑问讯。阿弥陀佛，恭送师父。阿弥陀佛。

信念是学功往生30周年。台湾的同学们很用心组织这样一个论坛，作为对老师的缅怀和纪念。主办方希望我来谈谈和李老师盛年学教的因缘，我也很欢喜来回顾这一段经历，结识恩师。我出生在一个动乱的年代，灾难频繁，我们的生活确确实实像世尊在《无量寿经》上所说的，饮苦食毒，日子不好过。抗战期间，在我14岁的那一年，因为家贫失学，不得不去做童工，要养活自己。我常常坐在小河边树底下，就问自己，我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我活在世间为的是什么？来到台湾后，虽然无依无靠，但很幸运，在我26岁的那一年认识了方东美先生。方老师为我讲哲学概论，佛经哲学，把佛法介绍给我，又受到张家大师的教诲，我的人生才有。

个目标，才有一个方向。目标是大乘佛法，方向是学习经典。三年后，张家大师圆寂了，我对佛法生起信心，认为这一门值得一生去修学，所以我就把工作辞掉，专门学佛。朱金洲老居士介绍我认识参云法师，参云法师在普里住茅棚，我跟他住了半年。参云法师说我是个讲经的材料，劝我发心讲经。讲经去跟谁学？最好就是跟李炳南老居士学。李老居士正好那个时候在台中开了一个经学班，专门训练讲经的学生，所以我离开茅棚去台中亲近李老师，和老师的缘就是这么接下来的。到台中那一年我31岁，李老师70岁，跟老师见面，老师就跟我约法三章。第一条，你到我这里来，以我为师，从今天起，一切法师、居士、大德们讲经说法不准停。第二条，从今天起，你想看的书无论是佛经和世间书，都要经过我同意叫包括经书我没有同意不准看。第三条，你过去所学的我跟张家大师学的，跟方老师学的，这我一概不承认，通通作废。从今天起，一切都从头学起，你能够接受，你就留在这个地方好好学习，不能接受了，你就另请高明。我想了两三分钟，接受了。因为老师这些话乍听起来好像很跋扈，好像目中无人，但是我知道李老师是个真善之士，答应他了。最后他告诉我有期限，多久呢？5年，5年一定要遵守。他老人家说，我的能力只能教你5年，5年之后我介绍一个老师给你，你好好跟他去学。那是谁呢？印光大师。印光大师是他的老师，往生了。印光大师的书文抄在，守老师的规矩。好在哪里？好在我们什么都不能看，不能听，大概3个月，心就清净了，烦恼少了，智慧增长了。到半年的时候效果就非常显著，才晓得这个方法好。到第3年，我跟老师讲我很得受用我跟老师的约定，我再遵守5年所以我是10年遵守老师立下的3条规矩。这个方法从哪里来的？我也没问老师，老师也没告诉我，一直到他老人家过世了，我在新加坡遇到延培法师，听说

他小时候出家，地贤老和尚也是用这个方法教他的，我才恍然大悟，这个三条规矩不是李老师的转理方法，是中国老祖宗祖祖相传的老办法啊！看到这个学生可以造就，可以栽培，啊，就用这个戒律。这三条就是戒律，来限制你。至于不能造就、不能栽培的，老师就不用这个条件了。啊，所以我在台中同学当中打一打听，老师从来没有这样要求过其他同学。用这个方法只对我一个人啊？为什么不对别人，专对我，我能守啊，别人不能守，这才明白，这就是师承。能传法的条件就是尊师重道，这是基本的条件啊。第二个清白，没有被染污。第三个肯学，还要肯学好学，具备这几个条件，老师会特别照顾你，他一生的心意就是给你做榜样做模范。修学最要紧的是师承啊，你跟哪一个老师学？老师只有一个人，李老师讲传人的资质，没有别人，就是完全听话，100%的听话，错了也要听啊。到哪里去找啊？真的找不到啊。所以师徒之缘是可遇不可求，老师教你什么，老师就是以种种方便成就你的根本智，把你心里面的妄想分别执着、忧虑牵挂洗刷洗刷得干干净净，你的清净心现前了，你的戒定慧现前了啊，根本智得到了啊，这是老师帮助你最大的成就。达到这个程度，老师就不再教啊，就不再教你跟他在一起了啊，你就可以出去参学了。根本智得到之后才有资格参学，参学是广学多闻，成就厚德智啊。所以根本智是在老师那里得到，中国古人这个方法用了几千年，效果卓著啊！如果不是好办法，跟现在的教学法不能相比啊，那早就淘汰掉了。这些祖师大德为什么还要坚持？一定有他的道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没有人教他，皆是从自信当中流出来的，所以悟了之后问题就解决了，事出世间法你全明白了。这个道理一般人不懂，佛法里头讲得很清楚啊，发心教学，学教接受李老师的条件，李老师就把我安排在慈光图书馆担任管理员。老师每个星期三在图书馆对外公开讲解，坚持了几十年。对内，他在台中联学办了一个经学班，培养讲经弘法的人才，学生有20多个，全是在家人。那个时候我还没出家，

啊，他要我参加这个班，我不敢，因为我知道讲经太难了。啊，那哪是普通人呢？什么人有资格讲经啊？开悟才可以。啊，古人讲，错下一个字转语，堕五百十业胡人。我说我可以听，可以学，我不敢讲经。老师告诉我，你不发心讲，他不发心讲，将来讲经的人没有了，佛法就灭了。啊，那讲经讲什么呢？老师告诉我们，讲注解。古人注解是文言文，我们把它翻成白话文，只要注解没讲错就可以，错了注解的人负责。这个话我听得懂，是不错，但是讲经要具足条件，我不具足。老师说善巧方便，也不勉强，他叫我到经学班去看看，去听听。我说好啊，看看可以。我看到经学班学习的情况之后，觉得这个好像不难啊。经学班的学生小学毕业的占大多数，大学生没有毕业，好像念到大学二年级只有一个人。那我是从初中毕业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这里年龄最大的林看智居士60多岁，那小学毕业还在那里学讲经，发愤图强。那我们那个时候还年轻啊，一看到他都能，我为什么不能？这样才把讲心的念头触动。我跟老师讲我要参加这个班啊，老师也就很欢喜啊。老师李老师讲经的方法完全是中国传统四书的教学法啊，对学生个别指导，所以每个人学的东西不一样，进度也不一样啊。一部经学会了，这个标准是要上台能讲，怎么讲法完全复讲老师所讲的，漏了的没有关系，你不能自己加意见，也不能自己找参考资料啊，老老实实完完全全照他的讲法去讲。这个法子方法看样子是非常笨拙，到以后明白了这个方法的根源是从阿难尊者来的。阿难尊者集集经藏就是佛教啊，佛家培养法师世世代代都是讲小咒，这样学成的人那是什么？学耐心，学谦虚，学恭敬，不在这个基础上奠定基础，稍微能讲的时候傲慢习气出来了，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整个就完了。李老师讲经不准录音，谁要是放个麦克风放在面前他就不说话了。他的教学方法就是叫你全部精神贯注听讲，你才会有受用。你放个录音机在这此地，你的心就懈怠了。为什么？没有听清楚不要紧，回去我还要重听，有依靠。写笔记也不行，同学们遇到困难想去请老师再讲一遍，老师会打人会骂人，打你骂你不跟你讲，为什么？

给你讲，你心里就有侥幸的心。我这一句没听懂，顶多不过挨一顿骂，啊，打几板子，啊，老师还跟你讲，

一生，你所记得的东西不重要。啊，古来祖师大德教学的一套方法跟现代不一样，现在这些方法帮助你记忆，记忆是什么？帮助你分别，帮助你知足，你永远不会开悟。啊，我听李老师讲华严，我只听了第一卷，第一卷听完了之后，下面的80卷我都能讲。啊，因为老师的思想、理念，我知道，方法我也知道，我在台中学的是这个，啊，用什么样的心态来讲，用什么方法讲，活的呀，这是没有办法教的呀，必须说长期追随老师，一堂课不缺。你慢慢在这个里头去体会，啊，这才能学到啊！不是他不教，这没法子教，啊，长期去听，每一次你得去琢磨，在这个里面体会的心得，然后我们自己在讲台上能够灵活运用，啊，你学到每一句怎么讲，那是死方法。那不能变化了，不能契机，不契合大众之机。啊，所以听众里面有程度高的，也有程度低的，都要面面顾到，让所有的听众都能生欢喜心，这叫成功。这种讲座非常不容易，李老师称之为叫大讲座。大讲座不是讲堂大，不是人数多，而是听众程度相差很大。啊，你要叫大家都欢喜，啊，叫至诚感动。这是老师送给我的4个字：学习经教确实不容易。老师当年告诉我，讲经教学，利益众生，基本的条件是要通事出世间法。那通出世间法，这一部大藏经，我们这一生能不能通它？要是不通，就不去理。通世间法，单单这一部四库全书，你能通得了吗？通不了，你就没有资格讲。那又非讲不可。这时候怎么办？老师教我这4个字：至诚感动。啊，用真诚心求感应，基本的条件就是慈悲心，真诚爱一切众生，这是基础。啊，中国古谚语说：“量大福大”，你要有大智慧、大福德，完全看你的心量。啊，要用真诚心求感应，求佛菩萨，真诚到极处就感通。这个同时感应，啊，师徒如父子。我在台中住了1年3个月，出家因缘成熟了，去台北，在圆山临济寺剃度。离开台中，我知道老师心里很难过。他送我到火车站，我看他流眼泪，我非常感动。所以就下定决心，出家之后我再回来，啊，一定住满10年。古时候真的真的师徒如父子，老师真负责人。李老师跟我讲的一句非常感叹的话，他说，哪一个老师不希望自己有传人，传人没有别的，是完全听话，100%的听话，错了也要听，啊，到哪里去找？真找不到啊，这个不是假的，啊，所以这个师徒之缘是可遇不可求，
是人一生

这大福报，我们知恩报恩。老师能把真东西传给你，能把他的经验告诉你，在这个老人身边，他经验丰富，阅历丰富，许许多多人情世故，我们根本不懂，跟着他就学到了。我们就长随众啊，他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一切应酬，我们都包括在身边。那个时候身边有20多个人，都在那里看到这种学习的场所、学习的机会，让人长见识、长智慧。我们晚年感到遗憾，老师对我们太客气了。没有严加管教，如果严加管教，我们得到东西就更多，对我们的责备很少。我亲近李老师，老师告诉我，教学的黄金时代是20岁以前，父母教诲，老师教导，严格的训斥，所以严师出高徒。20岁以上，他成年了，他有过失，就不好讲他，讲了难为情。所以20到40有过失，善知识对你能够暗示，绝不明说。为什么不能明说？成年人了，都要面子，父母老师都要顾忌，但是你有过失，暗示。希望你能够从暗示里面回头觉悟，改过自新。40岁以后再有过失，暗示都不可以，就不提了。统统包容了，不说了。你有善的地方赞叹你，你有过失绝口不提。也就是说，40以后不能教了。我跟李老师10年。这个时间是30到40，是这个时候。我就看到老人家对待人、对待学生态度不一样。确实有几个同学，他非常爱护，但是老师对他们态度很严肃，从来没有好脸色看的，那是教训。这些学生知道感恩，对老师五体投地。还有一些学生，老师对他满面笑容，从来不问什么原因，他不能接受，批评他几句脸就红了，就不高兴，老师不再说，不再给他结怨仇，把他看作旁听生。现在这样的老师找不到了。为什么？没有人学。我出家以后，台中的同学到台北来看我，告诉我，老师讲经的时候骂人了。我说怎么骂人？台中同学跟他10年，你们10年。什么都没学到，学到的人走了，他没有提名字，大家都知道，因为我出家了嘛，我在那住了一年3个月，我就出家了，他说的时候，学到人都走了，所以他跑到台北来问我，老师教你什么？我们没学到，我说老师。我说我学的跟你们完全一样，老师没有单独教我东西，老师教学都在一起，说你们学到的东西，说那老师为什么说你学到的东西？我说可能是心态不一样，我们在台中的时候

是分秒必争，因为我们不是台中人，到台中做客啊，时间很宝贵，住一天，这一天是福报，很珍惜。你们是台中人，大概是时间不在乎，今年没学好还有明年，明年没学好还有后年啊，你们是不嫌弃的，我们有那个福分不行的，所以我这个用心跟你们不一样，专注跟你们不一样，应该是这个原因啊。老师确实没有特别给我讲东西啊，你们十年不行二十年，二十年不行三十年，你们是这样的心态，懈怠懒散，原因就在此啊。我们怎么敢懈怠，在台中没有根没有家，随时会离开啊，机会就太难得了。这也是让我们联想到佛为什么不久住在世间，佛要是久住，这个难遭之想啊，恭敬之心生不出来啊，凡夫因缘苟且，把光阴呢错过了啊。古今中外都有这些问题，尤其是先前的社会跟古人是不能相比的啊。沉静就受益啊，很多人一生追随高僧大德没成就，什么原因？老法师讲经是为他们讲，不是为我讲的，在那些听众是为他们讲，不是为我讲的啊，这样一个心态的时候很普遍，古今中外在所不免啊。所以跟老法师身边跟几十年什么都学不到，外面来的人几天才学到了，我们从外面去的人不一样，我们的心态老师句句话都是为我一个人讲，我们完全接受，老师在上课教学，你们不肯接受，我肯接受，道理就在此地。啊，很多人对老师表面上恭敬，我们对老师是内心里头真诚，真诚恭敬。印光大师所说的，一分诚敬得一分礼，十分诚敬得十分礼。啊，我们对老师那个沉浸性是不是百分之百？不是，我常常讲是讲真话，我对老师的沉浸百分之二三十而已，所以我能够得到百分之二三十。那么其他人对老师的沉浸只有一分二分而已啊，我们当中相差就十倍啊！我劝他们要珍惜，不珍惜不恭敬不真诚，你跟老师住一辈子你什么都没学到，一生白跟了啊。后面就我出家之前在台中住了十五个月，学了十三部经，我都能讲，所以一出家就教佛学院啊，教得很轻松。佛学院学习期间三年啊，上半年下半年，一年两个学期，一个学期我教一部经，我教三年才用了六部，我还有七部没用上啊，还有七部没派上用场。所以在老师会下学习进度非常快啊，士气很高啊，发喜充满了啊。佛学院毕业之后你看三年六个学习一部经都不回家啊，所以我对老师这种教学方法非常欣赏。

啊，对佛学院就很感慨。啊，我在台中住了十年，跟李老师学经教，学了30多部经教。那个时候，佛光山的道场刚刚建立，没多久，星云法师办了一个东方佛教学院，请我去讲做教务主任。啊，我就把李老师教给我们这些方法告诉他，我给星云法师建议，那个时候有130这个学生，我很想把学生分组，3个人为一组，让他们自己志趣相投的自己成立一个小组，啊，一个小组专学一部经，期限呢10年，啊，那么大概他就有40个小组，就40部经论。10年之后，他们会是世界上顶尖的法师，他们上台讲解不会输给我，我有能力培养这么多人。啊，是至少能出20个世界顶尖法师，那就是佛光普照全球。他没接受。啊，他说这个做法好像是不像学校。他采取一般大学里面的那种教学方法，啊，就是交叉排库，请很多老师，我们就在这个地方产生不同的意见，他坚持不能接受，所以我就在那里教了10个月就走了。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同年呢，44岁在一起，啊，就是一门深入。李老师在台中教导我们学经教，只能学一种，决定不能学两种。同时学两种，你学两种，他就直截了当告诉你，你没有能力，你不是这个根性。古人学习的理念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方法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要接这个，修清净心，一部经一部论，你专攻它，一生专攻它。我们相信，10年你就成为这一部经论的专家。今天修复，没有老师。老师在哪里？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是老师。古人讲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就是开悟。经论的意思，你自己懂得了。1000遍是什么？1000遍是把你心定下来，不是叫你背诵，是修禅定。读这1000遍。把妄想读掉了，把杂念读掉了，把分别执着读掉了，你得清净心。清净心是小定，阿罗汉所得到的，啊，是心定了。心定就开悟，啊，所以你的心就开悟了。开悟说经的意思懂得了，这是智慧。智慧是从自信里流出来的，真正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如果学的太多，学的太杂，统统学的是佛学常识，佛学常识解决不了问题。啊，需不需要研究讨论呢？不需要。你没有悟入佛的境界，研究讨论是你自己在那里妄想执着。没有开悟的人有什么资格研究讨论？开悟了之后用不着的研究讨论。所以佛陀当年在世是这么啊，这是我们在经典上看到的。学生听经的人可以提问题，师尊解答。

没有看到研究讨论，许许多多经上都是世尊跟学生一问一答，那是教学方法，诸佛如来的教学法，我们有没有得到启示？开经偈上说，愿解如来真实义，真实义是从这个里面体悟的，文字上没有，由这些文字经文音声的启发领悟了，悟入深广，与你的清净平等跟慈悲愿力有关系，慈悲愿力越宏广，宏是大，越大越广，悟入就越深。我们应当想想如何来修学，我们这一生才能够达到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一定要遵守古老大德的方法，老老实实去做。要相信老师。我初出家的时候非常辛苦，没有人供养。老和尚劝我修金蝉，说讲经没收入，你怎么活下去？把想讲经、讲经教的人都吓跑了。我是没有被吓走，这是张家大师他老人家告诉我的，真正发心讲经，学释迦牟尼佛，续佛慧命，弘法利生，自然有佛菩萨保佑你。你这一生当中，佛菩萨天天安排，什么都不要操心，顺境逆境，统统是佛菩萨安排的，这太好了。我相信，纵然我死，我也相信，我不怀疑。我受戒之后去拜李老师，老师叫我要真信佛，我相信佛，相信老师，确实看到，好像是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个特殊的因缘出现了，通。我相信，往后出家要走我这条路，路子不太可能。这条路不是普通人能走的，特殊因缘。我在寺院住了一年多，感觉到在寺院学的东西太少了。我跟常住老和尚请假，想回台中学一部大经，没想到这一出来就再也回不去了。到以后台湾所有的寺庙都不收留我，说我是四宝的徒弟，叫四宝就是称李老师，李老师在家人，我跟他学的，所以我是四宝徒弟，把我看作异类，我就知道这个事情很严重，只能再回到台中，到慈光图书馆住了十年。我这三位老师，方东美先生、张家大师、李炳南老居士，都受到别人的回报，但是我没有动摇，因为我亲近过三位老师，我对老师了解，要是我们的心被这些流言回报所动摇，机会就失掉了，谁肯教我？我在台中十年学习经教，也看到老师的、李老师的生活作风。95岁之前，李老师生活自理，住在一个很小的地方，住了38年。他的薪水很高，生活非常节俭，日中一食，省下来的。

都做公益事业。啊，别人供养的东西，转手就送出去了，自己的内衣、袜子都是布的。他老人家往生之后，我们才知道。但是老师确确实实是孔老夫子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他得到法喜啊，在台中这10年，老师对我的关怀，在生活上照顾，无微不至。啊，可是，在台中上台讲经，一次也没有安排过我。我心里很明白，很清楚，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谓的“同行相济”。啊，我们是外地来的人，到台中去修学，要讲得不好没关系，大家笑话你；要讲得好，就有嫉妒障碍。你在哪个地方，那个地方就住不下去了。再平平安安住下去，别讲经，好好学。啊，所以我讲经利用什么呢？到台中以外的道场，不在台中，有人家请我，我出家之后的时候讲过几次。啊，那么我会给老师做报告，老师同意我再去，老师不同意外面请我也不去。啊，10年没有离开老师，任何活动事先都跟他老人家报告，他了解啊，他才能知道你，他不了解他怎么能知道你啊？包括到国外啊，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也向他老人家请教啊。最后这一个月很重要，大专讲座海外传的啊，我这个月在内有障碍啊，所以在韩馆长家里住了17年了啊，最后逼着我没办法到处流浪了，走出台湾，走遍全世界。这个缘也很特殊，实在家呢有因有果。因是什么？周宣德老居士教授在台湾大学成立一个大学啊，大学生的学佛社团叫晨曦社啊，他到台中来看李老师，他跟老师是朋友，老朋友，把这个信息传过来，传到台中，老师听到非常欢喜，非常赞叹啊。周老师走了，我们把他送走了啊。回来的时候我就对老师说，我说这个未必是好事。老师问我为什么，为什么不是好事？我说如果这些大学生遇不到好老师，学的是邪知邪见，怎么办？那为什么先入为主啊？谁有方法把他们扭转过来？老师听到我这个话，想了一下，就问我怎么办呢？哎，我当时也是灵机一动，就给老师出主意，给他建议，我们就在慈光图书馆里办大专佛学讲座。啊，平常就利用星期天，对台中地区的大专学生。寒暑假呢，对全台湾的，看我们能够容纳多少学生住宿，啊，我们提供吃住，啊，欢迎他们到台中来学佛，那么这就天天上课，啊，两个。

星期、三个星期，啊，最长一次的是，我记得有好像有六个星期，有这么一次，啊，一个多月，老师同意了，就在他的小房间里面，啊，老师跟我在一起研究课程，要讲哪些课，哪些科目，请哪些人来讲，啊，这我都参与了，这样把慈光大专讲座搞起来了，讲座办了几十届，非常有成就。啊，我参加了11届。啊，主要老师在这个讲座里头也给我一桩事，叫我一桩事情。啊，我们有讲功课，老师自己有两堂课，啊，三堂，他有三堂课，一堂是佛修十四讲，十四讲他讲的，再一个讲阿弥陀经，第三个呢是答复问题，每一天下午2个小时，同学有什么问题，向老师请教，老师会解答，啊，这个是没有功课的。老师是第一天他解答的，解答完之后就告诉我，从明天起你带我这堂课，所以我就带他解答问题，啊，带他这解答问题，带他这堂课，啊，也只有好像是2-3届这样子，啊，因为以后我就不常在台中，常到国外去了，啊，就我离开台中之后到台北，道安法师在中国佛教会发起办了一个大专佛学讲座，请我去做总主讲，我在那里教了4年，学生大概有几千人，所以认识很多同学，那么这些同学将来毕业了到国外去留学，在外国工作，所以他们会找我去讲解，所以我可以云游世界，啊，云是这么写的，啊，李老师看到我的发愿也很欢喜，把佛法带到国外去了，带个华侨，啊，这是尊老师的教诲，海外去传达了，啊，每一次出国我一定向老师请教，回来一定向老师报告，大概1年呢2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啊，总要走10-20个道场，啊，每一个道场最长不超过半个月，最短的3天，啊，去外面周游，啊，那个时候还有2个老师在，还有方东梅先生，老师过世了，我以后也就离开台湾了，啊，在新加坡做了一种好事情，团结宗教，啊，也因为这个缘分移民到澳洲，啊，到澳洲之后帮助澳洲团结宗教，帮助澳洲团结族群，啊，这是当时联邦政府对我的期望。那么在这个中，这个缘分之下，他把这些事情交给大学去做，所以我跟学校就有缘了，啊，我跟这些大学校长教授们在一起几乎每一个星期都碰头，啊，常常见面，都变成好朋友，啊，911之后，学校，昆士兰大学，和平学院，啊，看到这个冲突升级了，变成战争了，啊，恐怖战争了，啊，校长找了我，

让我给这个和平学院的教授们做了两次座谈。他们要看我的想法看法，我向他们做报告。冲突不是偶然的，你们看到是双方的，实际上的根很深。冲突的根是什么？我说是家庭。他们感到很惊讶。我说你看离婚率多少？离婚是夫妻冲突，夫妻冲突带给了什么？父子冲突、兄弟冲突。这样的人长大，踏进社会，他能跟人不冲突？所以要回归到教育，特别回归到宗教教育，才能解决问题。这是这一些教授们接受了，所以以后我就变成昆士兰大学的教授，格里菲斯大学给我博士学位，以后代表澳洲大学，代表这个澳洲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这样认识人越来越多了，大家普遍关心如何化解社会矛盾冲突，找不到解决办法，实际上只是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人心坏了，这是个大问题。人心怎么坏了？没有人教了，所有的学校只教你做事办事技术能力，没有人教育做人的教育，没有了，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们非常佩服英国汤恩比博士，他一生研究世界文化史，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非常了解，居然说出来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在这些年来，我们也是想到孔孟学说从哪里下手，大乘佛法从哪里下手。大乘佛法我们找到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就无量寿经，找到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这里头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全部都讲到了。末法9000年众生得度，要依靠这个本子。这个本子是李老师传给我的，老人家的遗物就是这本书给我了。我要传承这个法门，不止净土宗，中国大乘8个宗，我希望年轻人发现，认真学习经典，能够把8个宗派都兴旺起来。5名佛学院里面有汉传学生在学习大乘8宗。苏大吉堪布是他们的老师，我相信他们会有成就。孔孟学说我们找到了唐太宗下令编辑编撰的这一部群书之要，这部书可以救世界。书找到了，现在需要培养一批老师，这些老师能把群书之要念通，把它讲透，然后把它写成白话文，翻成外国文字，在全世界流通，让全世界的国家领导人都能读这部书，都能用这部书来治国平天下。冲突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汤恩比先生晚年最担心的事情就是第3次世界大战。为什么？核子战争会毁灭地球，如何避免战争？要靠全世界同伙，谁能同伙？汤恩比说的，中国人能同伙，不是靠经济，不是靠政治，不是靠军事，

也不是靠文化，是靠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所以我劝大家学汉字，学文言文。我希望20年之后，全世界的人都懂得文言文，文言文成为国际文字，把世界上古老的文化应该流传千年万世的，通通用中国文言文来写，如同佛经一样。那这样才能够永远传下去。说文解字，这是汉字的根，汉学的根。首先要学会学习认识中国文字。啊，中国的文字不受时空限制，可以流传千年万世。这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发明。我希望年轻人发现，用10年时间学习汉字，啊，文言文，这样对四库全书，你就有能力阅读，有能力翻译，有能力讲解，作为汉学家，啊，有能力弘扬，在传统文化迫切需要这些人的时候，我们今天培训一批老师，希望他们从真实性中做。他们有过3年五载一门深入尝试熏修，啊，根基打紧了，再用10年，他们可能就有悟出，然后大家就相信东方教学的理念，教学的方法跟西方人不一样，啊，采用古人所用的方法来做实验，这个实验定的是5年到10年。5年，我相信有小成。读书千遍来做报告，2000遍之后就是大成。3000遍，那我们就叫标准的成就。让这些学生来做报告，有了悟处不一样啊。古人留下来这些文字，有些地方抄写错误，他们就有能力把它修正，有能力修正，所以走这个路，发这个大心。我今年90岁了，已经无能为力了，我愿意来做护法，护持大家。我活在这个世界，就讲一部《无量寿经》，啊，这是我的专业，我不放弃，啊，做个榜样给大家看看。一门深入，尝试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今天地球上出现最大的危机，就是文化能不能继续传下去。如果不能传下去，这个世界就会毁灭。啊，为什么？人不知道善恶，把恶当作善，把善当作恶，颠倒了。这个世界不会存在很久啊，旧文化重要。我劝我们的同学要发现旧文化，从自己做起。怎么做？一生发愿当小学教员，我为孩子们扎根，这是非常非常伟大的事业啊！教孩子伦理道德，教孩子汉字文言文，让文化一代一代薪火相传，文化复兴真正的希望是在下一代。啊，我相信中国文化复兴能够促成全世界的千年盛世。我们来做这桩事情，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价值。在李老师的麾下求学10年，感慨万千。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能和大家分享。到此地，我们要真正记住，啊，为往生积绝学，为万世看太平，啊，这是真正报四恩，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完成这一生的使命，我们到极乐世界再相聚。谢谢大家。

尊敬的诸法和尚、诸位法师、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好。今天是我们2016年清明祭祖法会的第一天，来自海内外的同胞齐聚一堂，共同诵经、念佛、忏悔，超见历代祖先，缅怀祖德，祭祀祖宗。我们祭祖的意义是弘扬孝敬的精神，孝敬是中华文化的根本。有了孝敬，万善才有根本。我们对老祖宗孝敬的最佳表现，就是承传古圣先贤的教诲，自立立人。所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古圣先贤的绝学可以归纳为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和圣贤教育。特别是其中的因果教育，对于端正世道人心具有极大的功效，是当今社会所迫切需要的。所以印光大师一生极力提倡因果教育是有道理的。正如清初明寺周安世先生所说的，人人信因果，天下大治之道也，人人不信因果，天下大乱之道也。这段话将天下之乱的根源一语道破，特别值得警惕。不信因果是社会动乱的根源。现在社会为什么会如此动乱？主要原因是大家不相信因果报应，认为是封建迷信，所以敢于造作种种恶业，肆无忌惮。为了满足自私自利的欲望，不惜昧着良心，损人利己，做出种种伤天害理的事情来。正因为人心坏了，所以社会乱了。书经上说，做善将至百祥，做不善将至

扬，常常行善的人，上天就赐给他种种福报；常常作恶的人，上天就降给他种种灾难。又说会敌忌，从逆凶，为影响，顺着正道而行就吉祥，违背正道而行就凶险。这就像影子随行，声音与回响一样，毫无差错。太上感应篇说：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人的祸福本来就没有一定的门路，全都是自己招来的。你动一个善念、善言、善行，招来的是福报；你动一个恶念、恶言、恶行，招来的就是恶报。善恶的报应就像影子跟着身体一样，人到哪里，影子就跟到哪里，永远不会分离。报应跟随着你，你没有地方可逃。要想不受恶报，就不能造恶业。这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果教育是自古以来中国人普遍接受的。古人相信因果报应，知道作恶会有恶报，所以大多数人不敢昧着良心去造恶。例如制作食品的人，一定会保证食品的卫生与安全，让人吃得安心，不至于损害健康。对于自己家里人吃的东西，品质稍微差一点不要紧，对于卖给客人吃的东西，一定要保证品质良好。这不但是为了商业的信誉，更是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敢昧因果。可惜最近一百多年来，中国传统的因果教育被抛弃了。一些唯利是图的人，自己家里人吃的东西品质一定要好，卖给客人吃的东西那就不管那么多了，只要能赚钱，什么坏东西都敢拿来卖，根本不把别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眼里，真的是所谓的谋财害命。他卖给你赚你的钱，还要你的命，你看多恐怖，这就造下了很重的恶业。大家都损人利己，互相陷害，这个社会就变得非常危险。食品安全的问题只是现代人不行因果其中一个例子而已。由于不行因果，现在人造恶是多方面的，普遍都在造恶。其中最可怕的是媒体宣传色情暴力等负面内容，把大人小孩全都教坏了。现代人沉迷于上网，沉迷于电动游戏，沉迷于手机，不但使自己的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家庭和工作受到极大的妨害。有些甚至糊涂到拿着刀枪去杀害别人。这些问题的罪魁祸首是制作这些不良网页、游戏、手机信息的人们，他们为了自己能赚钱，不顾社会道德，不计后果去发展这些令人

的东西，结果对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比杀人还要严重。杀人的祸害是短暂而局限，使人迷乱的祸害是长久而广泛性的。这些人使社会大众受到这么大的伤害，所有这些痛苦将来都会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以及影响他们的家庭、事业等等，后患无穷啊！而且痛苦的程度是加倍的严重。现在他们不相信，将来遭受恶报的时候就后悔莫及了。明了因果法则，怎样才能挽救这些造恶的人，挽救这个动乱的社会？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提倡因果教育。提倡因果教育必须了解基本的因果法则。一，因果不同时，从因到果需要经历一段时间。这个道理可以从种庄稼看出来。啊，昨天种了瓜苗，需要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成熟，不可能几天就有瓜可以收成。同样的道理，你现在做了善事，不能马上得到善果，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它的善果才会成熟。如果你现在做了善事，马上得到善报，那不是你现在所做善业的果报，而是你过去所造的善业得到现在善业的帮助而结成的善果。过去的善业是因，现在的善业是作缘，现在的善果是过去善业的果。相反的，如果你现在做了善事却没有得到善报，反而得到的是恶报，那并不代表你做的善业没有善果，而是你过去所做的恶业现在成熟了，先产生恶报。对于过去恶业而言，你现在所做的善业是障缘，虽然力量不足以阻止恶因结成的恶果，但是必定会使恶因的力量削弱，所以你的恶报减轻了。如果不是因为你现在做了善事，你这个恶报会更加严重。这就是因缘果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很多人的所以不信因果，就是因为不了解这个法则。尤其看到作恶的人没有得到恶报，依然逍遥法外，作威作福行善的人，没有得到善报，依旧穷途潦倒，受苦受气，因此就否定因果报应，认为作恶没有恶报，作善没有善报。那么谁还会那么傻去做善事？确实现在社会上大多数人认为自私自利是正常的，做善事的人是傻瓜，这是因为他们太短视，不了解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的道理。

因果是不会差错的。二，因果通三世，三世是过去世，现在是未来世。现代科学家已经渐渐证实，人有前世、今生的轮回存在。前世、今生具有因果关系，所谓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如果你想知道自己过去造作什么因，只要看看你这一生所受的是什么果报，就知道了。因果是相应，这一生如果你受的是贫穷多病的果报，可见过去生你一定是造作牵连杀生的恶业。同理，今生跟未来生也有因果关系。所谓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如果你想知道来生会得到什么样的果报，只要看看你这一生造作的是什么业，就知道了。你这一生如果造作财布施，以财物帮助他人，发布施，把自己的学问技术传给他人，无微不施，使他人免除疾病等忧愁不悔，来生你就会得到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的果报。依照产生报应的时间，果报可以分成四种。第一，现报，今生造业，今生受报，又称为现世报。善恶业造得重的或者造得多的，就可能今生产生果报。所以人的命运是可以靠自己努力去转变的。了凡四训里面就讲了很多这种情况，本来贫贱短命的人造了大善业之后变得富贵长寿，本来富贵长寿的人造了大恶业之报变得贫贱短命。我们要知道现世报只是一种花苞，就好像结成果实之前会先开花一样，正式的果报还在来世。果报的程度比花苞更重。第二，生报，今生造业，来生受报，这是最普通的现象。后报是今生造业，下下生以后才受报。这一辈子造业之后，现报没受，第二辈子生报也没受，要等到第三世、第四世，甚至更久以后才受报。四，不定报，今生造业不一定在哪一生受报，要看遇到什么样的缘而定。如果现世就缘具足了，就现世受报；如果后世才缘具足，就后世再受报。三，因小果大，小小的因可以造成很大的果。这就好像一颗小小的西瓜种子埋在土里，将来能够长出很多大西瓜，大西瓜里面又有许多的西瓜种子一样。

因此所谓舍一得万宝是真实的。关于这一点，佛经上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位婆罗门长者的老佣人，从屋里端出一些已经馊掉的食物，准备倒掉。他出门，他一眼看到佛陀威仪庄严的形象，油然而生起恭敬心。他很想供养佛陀，但是手上只有馊掉的食物，怎么能拿来供养尊贵的佛陀？正当他犹豫不决的时候，佛陀微笑放光，欢喜地用钵盛过老妇人手上的馊食，然后转头告诉阿难，这位老妇人一心虔诚，因为她虔诚供佛的功德，往后她将有15劫这么长久的时间在天堂里面享受快乐，15劫之后下生人间，具备出家修行的因缘。这是老妇人的主者，婆罗门的长者，正好从屋里头走出来，听到佛所说的话，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佛就问这位婆罗门长者，你可曾见过其他不可思议的事？长者回答，有啊，有一次我们有500辆马车结伴出游，由于天气闷热，便找到一棵大树下乘凉，这棵大树可以遮蔽500辆马车，还有多余的树荫，树木之大真是不可思议啊。佛接着问，你可知道这棵大树的种子有多大吗？长者答，像芥菜籽那么小啊。佛说，这就对了，这就是因小果大的道理。老妇人不是佛的因，虽然很小，却能得到那么大的果报。因小果大的原则是心念的速度太快了。弥勒菩萨说，弹指之前32亿8000年，念念成形，形皆有时，一弹指就有32亿8000年，单位是百千，就是10万，32亿乘10万就是320兆，这一弹指就有320兆个念头，一秒钟可以弹7次，320兆，再乘7，可以换算出2240兆次啊！一秒钟里头就有2240兆个念头，每个念头都是独立的。这种微细的念头频率太高了，所以弥勒菩萨说，这个意念极其微细，没有办法支持它，它太快了。心念的速度如此之快，所以短时间内就种下了许许多多的种子，将来这些种子结成果报的时间也就很长。经上记载了目犍连尊者的因果故事。目犍连尊者过去有一生曾经企图杀害父母，那时他的父母双目失明，他的妻子不愿意奉养失明的公婆，就设法让丈夫对父母产生怨恨，又说了很多坏话建立他们的感情，最后唆使丈夫杀害父母。

她的丈夫受到妻子的蛊惑，竟然真的生起谋害父母的恶心。按照计划，有一天她带着父母外出，要经过一个森林，在森林里面她假装强盗来了，然后拿起预备好的木棒狠狠地打父母，想要把他们打死。没想到就在他痛打父母的时候，他的父母不是呼唤儿子来救自己，而是呼唤儿子赶快逃命，不要被强盗所害。他被父母的慈爱感动了，最后的良心发现，跪下来向父母坦诚自己的过错，由于企图杀害父母的恶念，他那一生断命，死后躲在地狱里受很长的痛苦煎熬。离开地狱之后还受畜生恶鬼道的苦，后来转生为人，500世当中每一世都是骨头被打碎而死，乃至最后到了生为木建年这一世也不例外。虽然他跟随佛陀出家修行，证得阿罗汉果，成为佛陀座下神通第一的大弟子，可是业力成熟时，由于他强大的业力使他无法入定，他就无法生起神通，这就是所谓神通不敌业力。结果他被一拳智障歪道痛打，直到全身骨头都被打碎，因而造成他如涅槃。这个故事充分显示因小果大的现象。他企图谋杀父母只有一次，为什么能够产生这么多事极大苦报呢？原因就是心念的速度太快了，所以即使只是一次造业，所造下的业因也是非常多的。假使他过去生痛打父母的时间是半个小时，那根据弥勒菩萨的说法，一秒钟按弹指七次算，一秒钟就种下2240兆个企图杀害父母的极重恶业，半个小时就再乘上1800倍。所以他造下的重大恶业的数量是非常惊人的。这些极重的恶业不但造成他那一生多病短命现世报，也就是花报，而且造成他死后堕入地狱长久受苦的果报，造成离开世狱之后再出生到恶鬼道的余报。后来500世做人时骨头都被人打碎了，也是过去生中那一次恶业的余报。在这里也让我们看到重大的业能够产生当世的现报、来世的果报以及未来世的余报，真的是波澜不休啊，没完没了啊。看到作恶的报应如此惨烈，你还敢忤逆父母吗？你还敢造其他的恶业吗？易经习次传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意思是说，积累善行的家族会有多余的恩赐，使后代也承受福报；积累恶行的家族会有多余的罪恶，使后世

遭受灾殃。这一段话就是因小果大的一个明证啊。印光大师说，既然有余庆余殃，那就一定有本庆本殃。本庆是极善的人自己享受善业的果报，余庆是他的善业庇荫子孙得福，这是他善业的预报。本殃是积恶的人自己承受恶业的果报，余殃是他的恶业连累子孙受苦，这是他恶业的预报。我们还要了解，不但因小果大，而且果报到来的时间越拖越久，程度就变得越严重。这好像债务拖欠的越久，利息就越多，是一样的。所以造了恶业之后，要赶快忏悔，赶快勤修善业，把恶业的严重程度削弱，甚至提早报掉，重罪轻报，你日后再不会遭受严重的苦报。佛门有句话说，菩萨为因，凡夫为果。菩萨是明白人，了解因小果大的道理，知道造作因之后未来的果报非常可怕，所以会非常谨慎小心，不敢造恶业。至于恶报，菩萨知道，那是自己过去生中造作恶业所产生，受过之后就报掉了，并不可怕了。所以，菩萨能够安心接受果报，不会因此而生起烦恼。这就是随缘小就业，更不造心量。随缘让旧的恶业爆掉，不造新的恶业，以后就不用遭受新的恶报。凡夫迷惑颠倒，只知道恶报很可怕，努力想避免恶报，却不知道停止造恶才能真正避免恶报。当他受到恶报的时候，内心生起烦恼，为了脱种恶业，不惜损人利己，造作种种恶业。他看到现在造了恶业之后还没有马上得到什么不好的结果，所以就不怕造恶业。现在他继续造作恶业，以后他的下场就非常可怕。这就是佛菩萨所说的可怜明者，由于不明因果，凡夫不断起烦恼造业受苦，受苦之后又起烦恼，然后又是造业受苦，如此在生死苦海当中轮转没完没了。四，善恶不相抵消。世间所谓的功过相抵，在因果法则里面是不成立的。做善就在自己心田里落下善种子善业，作恶就在心田里落下恶种子恶业。善种子和恶种子不能互相抵消，到他们因缘成熟时，各结果的果报不会互相混淆。虽然不能互相抵消，但是善恶

会相互影响。现在造作善业，对于以前的善种子是助缘，会增长他们的影响力。对于以前的恶种子是障缘，会削弱他们的影响力。所以你做了善事之后，如果继续行善，你之前的善种子就得到越来越多的助缘，力量会越来越强，将来结成更强的善报。正如《易经·系辞传》所说的，善不积不足以成名，不断累积善行才能造成美好的名声。相对的，你做了恶事之后，如果努力行善，你的恶种子的力量就被削弱，将来结成的恶报会减轻，这就是重罪轻报。就像玄奘大师即将圆寂的时候生了很重的病，他怀疑是不是自己翻译佛经有问题所造成的。结果到了晚上，菩萨给他托梦，告诉他这是重罪轻报，由于他翻译佛经的功德很大，使他过去生中的许许多多重大的恶业，由于经过这个病都爆掉了。反过来说，现在造作恶业对于以前的恶种子是助缘，会增强他们的影响力，对于以前的善种子是障缘，会削弱他们的影响力。所以你造作恶业之后，如果继续造恶业，你之前的恶种子就得到越来越多的助缘，力量会越来越强，所谓恶贯满盈，将来结成更强的恶报。正如《易经·系辞传》所说的，恶不积不足以灭身，不断累积恶行才会导致自身的毁灭。相对的，你做了善事之后，接着如果造了很多恶业，你的善种子的力量就被削弱，将来结成的善报就变弱。大家看《历史感应通缉》里面有好几位前生都是大修行人，这一转世之后就不如前一世了。所以往上提升是很难的，往下坠落是很容易的。从这里可以看到六道轮回的可怕。以上只是简单说明善恶业因互相影响的情况，事实上因缘果报之间的互相影响非常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讲得清楚的，即使菩萨和阿罗汉也无法彻底了解，只有佛陀才完全明了。因果不空，业果不坏。经上说，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换自受。我们所造的善恶业些种子，落在阿赖耶识田之中，阿赖耶像一个大仓库，业种子藏在这里面，永远不会失掉，永远不会变质，这个事情很麻烦的。这是因业因，哪怕经过百千劫那么长久的

时间，一旦遇到适当的助缘，这些业因还是会结成果报，这个果报就决定你要受，必须等待结成果报了，这些业因才会消失。因此只要还在六道轮回当中，你就逃不出因果报应。所以迷惑糊涂的人才敢造业，觉悟的菩萨决定不敢造业。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即使成佛了还是必须承受恶业的果报。释迦牟尼佛晚年时腰痛得很厉害，原因是久远的过去生中有一事，他曾经是个摔跤选手啊，由于受到对手的两次欺骗，所以怀恨在心，比赛的时候就把对手的腰脊折断致死。这个猛烈的恶业让他那一生短命早死，死后都在地狱受极苦的果报。出了地狱之后备尝其他卧道痛苦的余报，再投生为人时，生生世世都遭受腰痛的余报，乃至经过久远劫之后到了成佛这一时，余报还没有尽，还产生腰痛的苦报。佛陀还实现受其他的恶报，有一次佛陀的脚被木片刺伤了，那是他过去生中以矛刺伤别人的脚的余报。有一次佛陀三个月前戒下安居当中断粮，只能吃喂马用的饲料，那是因为过去生中在毗婆尸佛的时代做外道领袖，由于嫉妒毗婆尸佛受到众人的供养，所以批评说佛只配吃马吃的饲料。这个口业的余报造成释迦牟尼佛这一生吃了三个月的马粮。乔萨罗国的琉璃王攻打释迦树的时候，佛陀三次阻止还是无法避免释迦树的劫难。那时佛陀头痛了三天，这是因为过去生中他用棍子敲打一条大鱼的头三下的缘故。由此可见因果不虚，即使成佛之后也不能避免。那么修行净土法门而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如何呢？是否往生净土之后以前杀人的就可以不用偿命，以前欠债的就可以不用还钱了呢？不是的，重罪可以轻报，但是不可能不报啊。极乐世界是提供我们一个很好的修行环境，让我们有无限长的时间可以一直修行到成佛。阿弥陀佛让我们暂时不用偿还恶业，但是可别说把我们的恶业都消掉，那是不可能的。将来我们在极乐世界成佛之后到他方世界度众生，过去所造的恶业成熟时还是要承受恶业带来的恶报，只是那个时候你已经成佛了，对于这些因果报应了然于心了。

所以内心如如不动，解脱自在的，不会因此而感到忧苦。所以修净土的人也要努力断恶修善，不要以为有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做依靠就有恃无恐，肆无忌惮。你如果放逸造业，以后是要吃大亏的。因果法则是真理，是世间运行的事实真相，而这些事实真相不在远方，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不相信因果的人看不到身边正在发生的因果现象，一旦他明白了因果法则之后，他就会发现因果报应就发生在自己周边的一切人事物当中，可以说一切都离不开因果。戒律、因果教育挽救人心，因果报应的道理非常深广，以上所说的只是简单的介绍，让大家有个基本的认识。如果想得到进一步的了解，建议大家学习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印旨文、了凡四训、于静义功与造神记、历史感应通启、暗示全书，这些都是印光大师当年极力提倡的。其中历史感应通启是从二十四史当中收集，因果报应的实例都是记载在史书上的事实，非常值得我们参考。暗示全书是印光大师最推崇的一部书，印祖赞叹这本书善是第一奇书，暗示全书里面全讲因果。道教的玉律宝钞也是因果的教材，江一慈居士根据玉律宝钞画出地狱变相图，具有很好的警示作用。我们几年前从大藏经里面收集佛陀讲到地狱因果的经文，编成注经佛说地狱纪要，比玉律宝钞更详细，多了令人肃穆惊心，不敢造恶。最近我们注意了印光大师曾经提倡的道德丛书一万头，这部书用简易的文言文写成，详细搜罗了许多历史人物的事迹，以阐述因果报应的道理，是非常好的因果教材，也是很好的文言文读本。这部书的电子版可以从网络下载，最近有些道德讲堂办得非常成功，七天之内能将恶人转成善人，将贪官变为廉洁，使逆子变成孝子，使离婚人复婚，使上瘾的人脱瘾，成功率达到 90% 以上。为什么能够这么成功？主要的就是强调因果教育，让大家明白人死之后还有轮回，所做的一切都有报应。了解这个道理的人就会警惕自我，努力断恶修善。伦理道德教育使人不好意思作恶，因果教育使人不敢作恶，后者

者的功效更加明显快速。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因果教育实在太好了，是当今这个时代的救命良方。要真正挽救当前已经沉沦的世道人心，唯有靠因果教育，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方法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习因果教育，明了因果法则，从自身做起，深信因果，改恶向善，改邪归正，并且要劝导与我们有缘的人一起接受因果教育，让他们也能转迷为悟，离苦得乐。这样我们的社会就会越来越安定，世界越来越和平。最后祝福大家六时吉祥，道业增上，净满圆成，光寿无量。祝福圣教复兴光大，全球弘扬，千秋万世，利益无疆。祝福祖国国泰民安，国运昌隆，祝福世界安定和平，永续大同。谢谢大家。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

0: 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娃来。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现在就让大家跟着我一探究竟吧。现在我在台南，台南府城是台湾最大的古城，也是台湾岛最古老街的城市，那因此拥有许多历史建筑物、古迹、庙宇、人文生态等等的观光资源。

我手上的这个就是台南的四大名碑，不是碑，这四大名匾是分别台南四间庙宇的特色牌匾，也是充分代表了儒家、佛家和道家的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那其中我对这个是最好奇的。而来了，你来了吗？对，我来了。这是欢迎大家到台南玩的意思吗？现在我们就去找这个匾吧。

0: 原来这个扁担在这里哦，而来了。我们在台南福城隍庙，城隍他也叫做城隍公、城隍爷爷。那城隍他原本的意思其实就是城墙跟护城河，那他后来他就演变为民间信仰的守护神，负责阴间司法体系的主管，记录每一个人的善恶行为，而他审判你死了之后到哪里去。Lonely Planet 孤独星球，它的英文版里面把城隍庙翻成了 City God Temple， 城石神的庙。那它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的地下行政首长。牌匾上写的而来了 ，You're finally here， 就是在说你来了，你终于来了。这个城隍庙据说是台湾第一座城隍庙，现在列为国定古籍，它是有300年的历史，而且是有很多特色。那么所以我们就去找一个专家来谈谈好不好。
1: 台湾府城隍庙创建于西元1669年，大概在明末清初，它原先的那个庙名叫承天府城隍庙，在1684年清朝统治的时候又改为台湾府城隍庙，然后又有改为台南府城隍庙，现在我们就称为台湾府城隍庙。啊，那城隍庙的最大的作用就是在于教化人心，教导民众啊，多为善哦，不为恶。然后它讲究的是一个因果关系哦，就像我们神明前的对联一样哈，为善不昌啊，祖上有余殃啊，殃尽则昌啊；为恶不灭，祖上有余德，德尽则灭。
2: 那就是一种因果。
3: 台湾的城隍信仰来自中国大陆，早年群居社会里，大家要和睦共处，去恶从善，就成为了社会伦理的目的。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于是就要定出遵循的办法。明清时代，帝制如何保持长治久安？帝王提倡因果教育，设城隍庙，以此设施来教化民心，使人心纯善。在台湾的城隍庙大致上可以分为官寺与民寺两大类。官寺是在清朝时由官府列入官方祭祀之中的，民寺的则是纯为民间祭祀。
0: 这个城隍崇拜

0: 是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的周朝。那么当时的天子啊，他在除夕当天会祭祀八个神明，那八个神明之一就是我们的城隍爷。到汉朝的时候，城隍崇拜跟祭祀活动不断的在提升，那么各地人民他们就尊封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为城隍，像浩光或姬姓等人。
1: 到了宋代，祭祀城隍开始被列入国家祀典，这使得城隍神也开始世俗人格化了。有些信徒开始将一些历史名人尊奉为城隍，在明清以后呢，成为一个神的官职，类似于人间的知事，而不是单一的一尊神明。都城隍为省级行政区所奉祀，相当于阴间的巡抚。
2: 城隍庙里面最大的功德、最大的好事，就是阎王殿。造作不善的人呢，在受的果报，他是用泥塑做出来的，做得栩栩如生。我们小时候，母亲带我们到城隍庙烧香去看十殿，十殿告诉我们不能做坏事，做坏事受这个报应。这个教育非常深刻。城隍庙对中国古代社会纠正人心、不敢造恶，做了最大的功德。
0: 现在知道这个耳来了，这个匾所代表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当人往生之后，他首先到城隍的面前，城隍就会按照在他档案里面记录的善行跟恶行去审判这一位。
1: 你这一辈子大大小小的作为都会记录在城隍爷的档案里，想不想在死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都记了些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找骇客骇入档案里偷偷看一下呢？不晓得老师能不能告诉我们答案。
3: 魏仲达的善恶簿子。老师有问题。
4: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在很多古典当中啊，都有提到这个公案，这个故事。那魏仲达呢，他在30多岁的时候啊，有一天这个神士啊就被射到阴曹地府去了。那到了阴曹地府啊，那这个阎罗王就叫这个判官啊，把他的那个善恶簿册啊都端出来。那看到这个恶的卷轴啊，这个整个庭院都是，那善啊，善的卷轴只有一卷。所以阎罗王刚开始这个脸色也不是很好看，那就请这个判官拿出这个秤啊，结果这一秤，没想到那个一卷的那个卷轴比那银庭的这个堆满整个庭院的这个卷轴啊还要重。首先魏仲达他觉得很讶异，我都还没40岁，怎么会有这么多恶呢？阎罗王讲，你是动一个恶念，这个阴曹地府啊就有这个恶的这个记载。但是这么一称，为什么呢？一卷的卷轴竟然比那银庭的恶业还来重呢？阎罗王说，这一卷卷轴啊，是你当初啊朝廷要兴这个大的工程，要建这个三山石桥，这些税金啊都是老百姓的水汗钱，你看到其实政府啊可以不用花这个开销，他也劳民伤财。这一卷卷轴是你上书给皇帝啊的奏折。那魏仲达就回答说，但是皇帝并没有同意啊。那阎王跟他讲，虽然没有同意，但是你动那个念头啊是利益千万的老百姓，如果皇帝同意的话，那功德啊就更大了。可见得我们在日常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啊，我们动任何一个念头啊，不要小看它的影响力。任何一个念头啊，它将来结的果啊，所谓的因小果大，会对我们的一生的吉凶祸福啊

0: 有很大的影响。
1: 意大利神父募款，求不要再捐了。
2: 老师有问题。
0: 最近在这个 YouTube 上看到一则新闻，这个意大利籍的吕洛社神父啊，他看到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家乡，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肺炎非常的严重，包括他自己的同学，吕神父已经80岁了，他的同学因为照顾病人，也感染了这个冠状病毒去世了。所以我看到这个 YouTube 的画面啊，是吕神父在流眼泪，非常的感伤，他希望台湾同胞啊可以救救他的家乡。吕神父呢到意大利去化缘，去募资到台湾来盖这个启智的这个中心，盖这个医院来照顾台湾人。他出来啊祈求台湾同胞啊能够帮帮他故乡的同胞，后来6天的时间啊竟然募集到了将近1.5亿。那很多的台湾人啊都感受到吕神父对台湾的付出，所以都抱着一份感恩的心，所谓知恩报恩啊。我们看到台湾人非常可爱，非常善良的一面。
3: 从罗东圣母医院吕若瑟神父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善心的升起，没想到能在50多年后获得意想不到的力量。而从魏仲达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可能就会影响一个人最后的审判。这让我不禁有个疑问，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都说福祸都是自己招来的。那么当我们看到类似虐待儿童或是无差别杀人的社会新闻时，可能都会不经意的有施暴者真是该死这样的念头出现。那这样的起心动念又该怎么看待呢？
1: 福祸真的是由自己感召来的吗？师父请开示。
4: 做好事会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我们看到很多做坏事的人，他好像日子过得不错啊，作威作福的啊。那有一些做好事的呢，过得日子很辛苦的啊。那这个问题啊，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第一句话呢就是“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个一句话呢，也就是告诉我们呢、祸跟福啊，都是人自己招来的。自己感召来的，身口意三业如果造善业，他感召的是福报；如果造恶业呢，感召的就是恶报了，就灾祸了。这是一个因果的定律啊，这个善恶因果的定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善恶的果报啊，也不能互相代替。那只是说这个你善的业造的多，造得大，还是恶业造得多造得大啊？如果恶业造得多造得大，那这个恶业先报啊；如果善业造得多造得大，那善业先报。那么过去是如果这个人他做了很多善事，那这一生他这个善的果报先成熟了，那他先去享受这个福报。那这个福报是他过去修的，不是这一生修的。那这一生他不知道继续修善业，造很多恶业，那这个是现在造的，那现在造的呢，就将来啊受的果报。所以我们往往看到，很多人他也不干好事，但是我看他还是大富大贵，又很有钱，又做大官，但是看他的行为啊，都没有做好事啊，因此很多人啊，他也就怀疑了。那这个佛法讲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是真的吗？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是时间的问题啊。个人造的业因果报啊，也很复杂啊，所以 这个因果啊，它是一个定律。

0: 它是一个事实真相。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人有过失，那凡是人，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在因果律面前啊，人人平等啊，因为它是天律啊，不是一般的法律。
1: 起恶念，但并未实践，这样也会有报应吗？师父，请开示。
0: 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难免就是怪天了啊，或者怪上帝不公平了啊，或者怪人了啊。那这个思过之神也是会记过的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呐，没有学习经典，没有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义，变成一个宗教拜拜祈福经忏的活动，但对这个经典的道理啊，没有人讲解，没有人学习，所以大家不懂啊，不明白。遇到这个事情，如果你不读圣贤书，不读佛经，难免会怨天尤人，难免会抱怨，甚至情绪化。那这样的话呢，又增加罪业了嘛？啊，为什么我会这样？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啊，好像老天对我很不公平啊。其实啊，读了感应篇，那这个问题就答案就很清楚了啊，都是为人自造嘛啊。家师敬老和尚啊，也大慈大悲啊，一直提倡啊，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育。把这个教育啊推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啊全球人类啊共同来学习，世界啊才能化解灾难，世界才能真正啊得到安定和平啊。所以要救世，那么我们要从教育来挽救这个世界的人类，而且这个教育啊不是现在那个学校的教育啊，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啊。这个教育是现在呢全世界啊非常迫切需要的。
2: 总之，自己的因果与佛祖神明不相干，与上帝真主也不相干，与阎王小鬼都不相干，自己对自己要负责100%的责任。那各位朋友，大家各自努力，一起加油哦！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

根据我在网络上查到的资料，城隍的祭祀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中国周朝时期。随着

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可见中华传统文化的城隍信仰对这片土地的人民来讲，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按照我的理解，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这位神，他相当于管辖这个地方的阴阳两界的地方官。那我们今天就来简单介绍一下，来认识他，我们的城隍爷这个行政组织。

您来了，我来了。现在我在高雄市凤山区的凤翼城隍庙，这里建庙已经有217年的历史，从清朝的康熙年代到现在，都是这个地方香火鼎盛的庙宇。在这里供奉的是现城隍尊神显佑伯，还有城隍爷的整个行政系统。

0: 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就如同人间县太爷，有着完整的工作团队。这个团队通常会依照各个庙宇的配置有所不同。在200多年历史的奉义城隍庙里，可以看到24司的编制，仿照古代政府的6部，24司各有其职。其中以负责掌握生死簿登记的阴阳司为首，负责协调各司处理个案，执行城隍爷交付有关阴阳两界生与死的各项事务。
1: 他的组织跟我们人一般的县太爷组织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宗教学里面叫自然崇拜，因为这个就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我们是模仿人的现象来去 project 我们县太爷在阴间县太爷应该的形象，他就是一个做官的样子，所以他是一个官职，他是一个最在民间里面他是比警察局再高的一个，他是县太爷的官职，所以他管的事就跟民间的县太爷一模一样，但是他比较重要的是他的职位是比民间的县太爷还要高一点，所以城隍爷的基本的就是跟那个人间的县太爷是一样的。
0: 在城隍信仰的团队中，有负责管理亡魂到地府报到、登录和暂时监管的释道司、来路司、监狱司，有负责记录人事功过、考核人鬼操守、执行论功行赏的感应司、公考司、祭公司、功过司，有负责掌理阴阳保健、丁口增减、决定受审者来世健康及子息状况的保健司和人丁司，当然更是少不了负责记录善恶行为、执行刑法惩戒和论功行赏的刑法司、罪恶司、长善司、祝福司等等的部门。
1: 因为城隍爷他再怎么样他都是一个神格的地位啊，要怎么样变成一个城隍呢？大部分都是有功勋的人，他是一个英雄豪杰才可以变成城隍这样子，所以他是一个职位，他是一个职位，所以城隍看起来都差不多一样，但是有些城隍呢就比较有名的，譬如说大家记得有名的像文天祥也变成城隍了，所以有些有名的人也都可以变成城隍，因为他们在人世间是有正义的象征，所以他们死后呢也被归类到城隍里面去。
0: 城隍信仰的职能演变，从最早自然神护城墙河的崇敬变成人格神，代表了护国安民、消灾降福的崇敬，再转司法神为平断善恶、主持纪改与仲裁的崇敬。在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的介绍里，城隍座下有6大部将从神，大家俗称作六将爷，他们分别是范谢将军、牛头马面。

任将军，文武判官，也有的是以金银将军或是枷锁将军取代。普遍来说，在各地的城隍庙里，六将爷大多是当成从神来侍奉。不过在彰化有个地方，主神就是六将爷。

0: 里是彰化的彩凤庵，相传在清朝时期，彰化县城北有一个小庙，主祀范谢将军。虽然年久失修，然而先民长老不但是在此常见五彩光照，村民每到半夜还会见到两位将军巡视村里，于是地方士绅雕塑两位将军神像置于县址。经过之后的陆续增建，便由地方耆老将六将爷奉为主神祭祀。
1: 二次大战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事迹啊，就是在彰美路差不多100号的那个地方有一个防空洞，当时大概里面躲了100多个人。美军来轰炸的时候，谢范将军呢过去爆那个炸弹，伺机有人看到啊，那个炸弹也就在防空洞的门口，没有爆炸。
0: 民间传说里，范将军名为范无咎，谢将军名为谢必安。因为两人生前的重信守义，在死后受封，使得后人尊崇，进而神格化融入信仰的一部分。他们不仅是境虽地方守护乡野的保护神，在城隍信仰中，他们的名字也引申着悔过则必能得到平安，犯罪悔改，既往不咎。位列六将爷的范谢将军，因为常见塑像的身材、衣色等外在样貌，常会被误认为就是黑白无常，而事实上在民间信仰中，他们有着不同的隶属和职能。范谢将军是城隍爷的部将，负责捉拿恶鬼，而黑白无常则是阴间地府的使者，主要工作是接引亡者，在民间故事里相当于鬼差的角色。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老师说的关于鬼差的故事。善恶真的有报应吗？老师有问题。
2: 清朝的蒲松龄先生，他有一部著作，相信大家都能够耳熟能详，《聊斋志异》，从里面摘录出一则故事跟大家分享。故事的名称是生孽，生人的生，造孽的孽。那故事内容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姓张的人，弓长张，有一天他突然死过去了，他的魂神被阴间的鬼差啊捉到地府去，阎王这个当然是要 check 一下，翻开了生死簿一看，抓错人了，赶快把人送回去啊！但是因为这个姓张的人是被鬼差误捉啊，他就跟鬼差讲，在阳间啊常听说有啊阴曹地府，有18层地狱，有刀山剑树油锅，他也很想参观。这个鬼差因为犯错在先嘛，好，就满你的心愿啊，带着他到处的参观啊，各大地狱。最后呢，他们来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出家人，他的大腿用绳子穿透过去，然后用绳子倒挂起来啊，发出了很凄厉的哀嚎声啊，痛苦了，太痛死了。然后这个姓张的人走近一看啊，很惊讶地发现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兄长，他的哥哥。鬼差跟他说，这个出家人啊，在阳世间啊广募钱财啊，化缘很多钱，但是不是用来弘扬佛法，不是用来啊救度众生，不是供给自己吃喝嫖赌啊。这个姓张的人一醒来啊，好像做了一个梦啊，但是梦境太清楚了，历历在目。他赶快来到他兄长出家的寺院，进到他兄长的身房一看，他的兄长在床上，腿上

0: 上有一个疮，流着脓血，他兄长的腿脚靠着墙壁倒挂着，就像是他在阴间看到他兄长被受刑的这个样子。结果这个姓张的人啊，马上就把他的在阴间看到的一切一五一十的跟他的兄长报告。哇，他的兄长一听啊，甚为恐惧。你看呢、啊？我们以凡夫的俗眼来看，一个人造恶啊，在阳世间啊，这腿生疮，快痛死了，哪里知道他的魂魄在阴间已经受审判，甚至在受刑罚了。他哥哥知道怕了，怕将来死得到地府啊。接着，他从此之后痛改前非。那过了半个月之后，哎，他腿这个疮慢慢就好了。哎，真的就像那个鬼差讲的，要脱离苦的办法只有自我忏罪悔过。最后，他的哥哥成为一位守戒很如理如法的戒僧。所以古人讲得很好啊，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1: 网络上曾经流行过这么一首诗：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想必这就是对这些故事最好的注解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从历史故事、文学作品，甚至是各个宗教的经典里，都可以发现地狱这个概念。意大利诗人但丁在作品《神曲》里描述了九层的地狱世界。地藏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古兰经里有：“火狱有七道门，每道门将收容他们中被派定的一部分人。”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不管是东方或是西方的典籍里，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描述。究竟这个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
2: 师父，请开示。
3: 在佛教里面呢、就是入佛门要三皈依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神。皈是回归，依是依靠、依据、依循、依止啊，有一个理论依据啊，就是经典是我们讲这些地狱的事情啊，它的一个理论依据啊。所以依照经典，那么佛教这个讲地狱的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这个地狱讲的比较多啊，你要为主的啊。另外其他在大藏经里面、也有讲到这个地狱的经典、大小乘经典都有讲过。家师请人、去找大藏经、把这个释迦牟尼佛讲有关地狱的经典都把它揭露出来、合定成一本诸经佛说地狱纪要、这些人、称为地狱调查小组、那特别经典有这个经文做证明、那我们这个就不怀疑了、如果还不了解、我个人是建议、先持保留态度、你不能肯定那也不要去否定嘛，有待以后我们有这个因缘有这个机会、去证实这桩事情、总归、还是要回到佛经、经典、因为佛亲自亲见的嘛，不是听人家讲的，如是我闻啊，经典都如是我闻，就如实的、事实是这样的，我亲自见到的啊，那不是听人家说的，也不是自己去编的啊。所以我们相信圣言量啊，相信佛在经典讲的啊，就决定啊不会有错。
1: 做人处事要怎样避免落入地狱？
2: 师父，请开示。
3: 地藏经讲啊，就是修十善嘛，修十善，不造十恶，我们就不会堕到那个地狱。那个地狱啊，也是跟监狱一样嘛，监狱也有罪比较重的，比较轻的啊，这个当中也差别很多啊，那个人造的业轻重大小不同啊，所以这个都是根据个人造的业所现出来的， 所以这个

0: 第一啊，是你有造那个业，它才会出现那个地狱的境界嘛、啊、如果你没有造那个业，你去看也看不到啊，就在你眼前你也看不到 啊， 啊。所以这个民国初年啊，国学大师朱敬昼老居士他的老业父张太炎先生啊，他就曾经去当过东岳大帝的代理 啊， 啊，代理那个判官啊，那都是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啊，就晚上啊，他就有小鬼啊抬轿子把他抬去上班。有一次啊，去问这个东岳大帝，听说地狱有炮烙之刑啊，这个柱子啊弄得红红的啊，那罪人去报，他这个太残忍了，能不能废除呢？啊，结果那个小鬼带他走到一个地方，他说你看就在前面呢、啊，他什么也看不到。所以他就恍然大悟了，佛经上讲的啊，随心所现，随事所变啊，就是自己啊造三恶业啊变现出来的。就好像我们平常做坏事，一天到晚心里想的都是不好的，你晚上就容易做噩梦啊。如果你都想好的，那你就做好梦。那这个噩梦跟好梦是从哪里来？那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所以这个是很科学的啊，这个都可以从这个经典、啊、来证实。
1: 在《华严经》里头有一段大家应该听过的偈语：若人于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那我想不管这个偈语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总之事事心存善念，处处尽力而为，也就不需要担心害怕那些惩罚或酷刑了。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是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是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会在这个节目当中请师父跟你一起研究研究。
2: 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我来。在台湾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三月封马祖，五月迎城隍。城隍出巡和绕境活动也是台湾民间重要的信仰祭典，每年全台各地的城隍庙都有自己的祭典活动。2020年的上半年，全球各地都受到疫情影响而减少了大型的集会活动，但是在台湾，在政府良好管理和人民合作的情况下，集会活动陆续开放，因此很幸运的有机会参与了彰化彰义城隍庙的祭典盛会。

我又听说一句话，有城就有城隍。那么为了今天这个城隍活动，特别打了四个牌楼，这四个牌楼代表是以前城市的城门。我们去参加这个绕境活动之前，我们先去城隍庙看看。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各地的城隍庙可以看到都城隍、府城隍这样不同的牌匾。在台湾民间信仰中，城隍是唯一有阶级之分的神祇，就像人世间地方政治里的行政组织，有乡长、县长、市长不同的头衔，城隍爷也因为管辖范围大小不同而有不同的官阶。因此对许多信徒来说，城隍爷不只是神明，更像是地方官。在庙里，城隍爷黑脸坐镇，文武判官位列两旁，面貌狰狞，拿各种刑具的部将差役，庙前庙内的各种警语对联都会让人入庙戒慎恐惧。阳间的县太爷，阴间的司法官，城隍爷就如同张善惩恶的化身。即使在民主时代的今天，城隍庙仍有制止为恶之功能。
1: 这个城隍庙它有288年的历史，它就对地方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隍庙。那在以前，城隍他出巡之前，人造会刮拨一次。那以前是每60年会刮拨一次。那在近代的时候，就改成每12年要刮拨一次。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很荣幸能够遇到这个时间，跟城隍一起去绕境。那么上一次的绕境，离我们已经24年的时间，所以其实真的很幸运，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城隍去绕境。
0: 回违24年的张毅城隍出巡，是从前一天晚上的暗访活动开始揭开序幕。
1: 暗访什么意思呢？暗访就是城隍爷他出巡前一天，他会派他的下属去清道扫街，那他们有点像是先遣部队吧。暗访的主要目的就是扫除妖魔鬼怪，就是确保地方的安宁。在习俗上，如果有天灾、有瘟疫或者地方不安宁的时候，人们都会向神明请示，进行这样的活动。
0: 暗访活动没有锣鼓喧天，也没有固定路线，而是用比较低调的方式进行。七爷、八爷和城隍爷的秘书长、阴阳司爷依序出行，在市井街道中行走访查，昭告地方各处，城隍爷即将出巡。在城隍爷的组织中，负责惩罚以市井界的有三个，一个是罪恶司，一个是刑法司，这两个部门就像是掌管行刑罚恶的执行单位。而最后一个很特别，叫做瘟疫司。传说凡是出现触怒上天的不好行为，天神便会降旨施降瘟疫以示惩戒，掌理施降瘟疫的工作便交由瘟疫司接旨执行。而在早期医疗卫生不普及的年代，到庙中求神拜佛即是人民的心灵慰藉，因此瘟疫司也成为人民祈求除瘟抗疫的神明之一。

0: 彰化的彰宜城隍庙，今天第一次参加这个绕境活动。那么我们昨天又参加这个暗访的活动，那今天呢反而非常非常的热闹，人很多，花车也很多，那舞者也非常的多，大家都跟城隍要去打个招呼。那我们要不去跟他去打个招呼吧，跟着我去吧。
1: 这次的出巡活动更有来自全台南北各地25间宫庙共襄盛举，随行队伍里中还有龙阵、狮阵、花车等各地文武艺阵表演，场面浩大，盛况空前。城隍出巡可以安定民心，祈求和境平安。尤其今年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各地的城隍庙为对抗肺炎疫情，请出瘟疫司来坐镇，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日本的产经新闻就刊载一篇台湾嘉义城隍庙瘟疫司坐镇防疫的新闻。台湾的防疫政策不只受到国际肯定，连民俗文化都更能被日本看见，用以传达台湾抗疫防瘟的决心与民俗文化紧扣台湾社会生活的景象。

0: 在我们新来之后，然后
1: 认识了温义斯和这个部门负责的任务，不禁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瘟疫事件。西元165年到189年，古罗马帝国发生了一场大瘟疫，后来被称为安东尼瘟疫。这场瘟疫以后，罗马大概消失了500万人口。而西元1918年流感大流行，造成当时世界人口约1/4的人口感染，间接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瘟疫的可怕还有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从古到今没有改变过。然而在瘟疫肆虐的时候，却还是能找到有人幸免于难的故事，就让我们来听听老师怎么说。自古瘟疫肆虐时，为何有人能够幸免于难？老师有问题。
2: 在清朝的顺治甲午年间，江苏晋陵城这个地方啊，发生了一场瘟疫。瘟疫来势汹汹，传播的速度非常的快，一下子就死了好多的人。当时啊，人心惶惶，大家都非常的害怕，而且呢，因为害怕被感染，所以啊，亲朋好友之间也都不敢来往，大家都不敢互相的探望。当时有一户姓顾的人家，男主人呢叫做顾城，他的媳妇儿呢回娘家去探望父母亲。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啊，晋陵城发生了瘟疫，顾城也在这个时候染病了，而且他的妻子、儿子、女儿一家8个人也全部都染上瘟疫，大家无计可施，只能够听天由命。在娘家的这个媳妇儿啊，听闻夫家得病的消息之后，心急如焚，想要赶快回去探望夫家。不过他的父母亲也担心女儿的安危，怕她回去也染上瘟疫，因此呢就劝他说，你不要回去了，待在这里就好。但是呢，这个孝顺的媳妇儿却对他的父母亲说，我身为顾家的媳妇，照顾父母照顾公婆本来就是我的责任，现在他们生病了，我一定要回去，就算是会有生命的危险，我也心甘情愿。说完之后呢，这个媳妇儿她就独自上路回她的丈夫家了。这个时候啊，发生了一件很奇特的事情，顾家的人竟然大白天的在家里面看到鬼，而且这些鬼啊还窃窃私语的在讨论呢。他们说些什么呢？这些鬼在说，不好了不好了，神明啊都保护着这个孝顺的媳妇回来了，我们啊得赶快离开这里，如果待着不走的话，一定会被神明惩罚。媳妇回家之后呢，就悉心的照顾家人，后来他们都慢慢的好了起来，最后全部都恢复健康。中国人常常说善有善报，愿意舍己为人的这个精神往往都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奇迹。或许有人会问说，人为什么会生病呢？

0: 老和尚曾经说，世间人许多的疾病都是因为杀业太重。老和尚就在他的父亲身上亲眼看见了杀生的果报。他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很喜欢打猎，当时的老和尚呢，因为还没有接触学佛，也还不懂得因果的道理，因此有3年的时间天天都跟着他的父亲去打猎，枪法之准可以说是百发百中。当时啊，有一位算命的先生跟他的父亲说，他在45岁那一年会有一个劫难，而且恐怕是逃不过，因此他的父亲就赶快把工作给辞了，回到家乡想要解忧回家来逃过这个劫难。但是没想到回到家乡之后大概半年左右，他的父亲就开始生病了，人啊日渐消瘦，最后瘦的只剩下皮包骨，但是呢却力大无穷，这个好多人要合力拦他都拦不住。他呢看到山就往山里跑，看到水啊就往水里钻，整个人像发狂了似的，后来就过世了。那一年他的父亲正好45岁。老和尚后来读了《地藏经》之后，就想到自己父亲过世时的情况跟《地藏经》里面描述的一模一样，所以老和尚呢就开始发心吃素，不敢再吃众生的肉了。老和尚学佛之后呢，开始做3件事，第一件事是放生，再来呢他布施医药，第三件事他列印经书来跟众生结缘，就是希望呢能够借由这些善行的功德来化解忏悔过去杀生的罪业。这一次新冠肺炎的疫情是不是也像在提醒着我们，应该要赶快的反省改过向善，才能够转危为安，化危机为转机。
1: 城隍庙前的对联总是提醒着世人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恰巧与太上感应篇里讲到，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相互呼应。从古至今，世界各地瘟疫事件的爆发不曾停止过。如果说瘟疫的发生是在警醒世人，那么在相对应的因缘果报上又有着如何的关系呢？从古至今会爆发瘟疫，在因果上是否有相对的关系？师父请开示。
2: 这个因果它对应的哈，主要是杀生啦，杀生这个业啦。因为佛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在《十善业道经》在很多经典讲的很多，杀生吃肉，那果报是什么呢？多病短命的果报嘛。第一个因素是杀生嘛。那你现在说全世界除了学佛的人不杀生，其他的人都认为杀生是正常的啊，我们吃那个众生肉是正常的啊。那你造的这个业因是恶因啊，但是它后面有果报啊。现在在世界上啊，你说哪一个国家它没有在杀生，它那个牛肉猪肉都还要外销，自己吃的都还有剩，那你就可以想象它要养多少。我们这个世界啊的人类啊没有慈悲心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来示现成佛，就释迦翻译中文是能人的意思，能够行仁慈的意思啊，那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间人啊，就是现在人都没有慈悲心啊，那杀生业造得太重啊，所以佛的十善业道经五戒沙门律第一条就是戒不杀生啊，所以这个相对应的就是杀生第一个因素。那你说现在什么实验室啊什么，那个还不是拿那个动物来去实验，那个动物不是杀生吗？它招感的果报瘟疫只是其中的一种，再来就刀兵劫诞生冤冤相报啊，然后呢水灾火灾地震风灾啊，意外的灾难啊，饥馑啊，就是粮食缺少啊，蝗虫过境，通通跟杀生有关的。古大德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民夜半声。你继续听听那个他半夜在杀那个众生的惨叫声啊。那如果我们不杀生，世间不会有这些灾难啊。新冠状病毒也是这样的一个因素了啊。啊，人类总是推卸责任啊，自己造了恶业还不承认啊，还要怨天尤人，怪这个怪那个，那问题不能解决啊！你那个因

0: 调整过来，你那个果就是你一直在制造啊，那后面的越来越多啊，越来越麻烦了 所以回归到不杀生，要慈悲心啊，这个才是解决这个灾难的根本做法。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三分之一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古解峰，我是来自德国。那我刚来到台湾的时候，我是趁假日的时间去走走，去看台湾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到底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我就发现庙宇的周围跟庙本身，它不只是一个宗教的集合地点，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吸引了很多人。那这有点类似德国的教堂，德文叫做 Kölner Dom，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教堂，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很多人都去看看。那我们今天我就带了一个新的朋友去看城隍庙，那我们去找他吧。

0: 哎，嘉义啊，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会等很久吗？
0: 没有啊，早几分钟而已了嘛。
1: 好好，
0: 这是我们新朋友嘉义，他现在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1: 大家好，我是嘉义，大家搭档 Malaysia。
0: 我们今天要去参访一个城隍庙，你有听说过城隍吗？
1: 有，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听说过城隍是一个地方的守护神，那他是负责通报善恶好坏的一个神明。
0: 原则上是如此，但是我们今天要去参访的这个城隍庙，它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色，它有另外一尊神在拜，
1: 还蛮有意思的。
0: 那我们就走吧。看看

0: 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城隍庙，它是大稻城的霞海城隍庙，
1: 是的，
0: 它有160年的历史。嗯，那它最能够吸引年轻人的原因是什么？
2: 我听说他好像是跟月老有关系哦。
0: 一定的，这是我们的月下老人。嗯，他跟希腊神话的丘比特很像，两个神都是在掌管男女感情。嗯，要不要我们去了解他，去拜他一下？
2: 好，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走走走走
0: 走。我们刚刚在里面就买了香跟金纸，
2: 是
0: 那刚刚又带嘉义去买月下老的贡品，那我们今天就进去拜拜。

0: 那在我有听庙方的人跟我讲说，这边除了祭拜月老，还有非常多的女性香客来这边祭拜女性的神事，就如天上圣母啊、城隍娘娘啊、还有诸圣娘娘等等。那在以前的时候呢，他们会把自己的绣花鞋拿来供奉我们的城隍娘娘，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他们会从庙方这边请一双绣花鞋回去，那意味着城隍娘娘去你家保佑你幸福安康、生活美满。除了月老之外，城隍庙还供奉着什么样的神明呢？
1: 当然它的主神就是城隍老爷嘛，
0: 了解了
1: 解，那就是城市的守护神嘛，然后还有这个有城隍夫人啊，他的太太嘛，然后有诸神娘娘啊，哦，还有我们的义勇公哦，因为我们有发生过械斗嘛，所以这个牺牲掉的这些壮士们，我们也有攻打参拜，然后还有廖天丁啊，
0: 对，
1: 哦，然后施琅将军啊，
0: 是的，
1: 哦，跟这个我们的众菩萨，虽然小小的一间庙，大概可是它最多神明的时候大概有600多尊
0: 哦。
1: 但是现在大概很多都有请回我们的主庙，在泉州那边。
0: 好，
1: 对对，现在大概有200多尊神明这样子。
0: 好，了解了解。
2: 哎，嘉颖，你觉得呢？今天这个城隍庙，你有什么感受啊？
0: 在我们今天参访这个城隍庙，其实我看到不只有月老、城隍，还有佛教的佛菩萨，还有道教的神明，这么多元神明的文化呢，其实在马来西亚是还是非常非常少见的，所以我本身看到的学到的也非常多
2: 啊。确实在台湾我们都看到这种三教合一的庙宇确实非常的多，我觉得啦，你可以去台北火车站去看看，那边附近也有另外一个城隍庙。
0: 好啊好啊好啊。
3: 在台湾的庙宇里可以看到同时供奉佛教的菩萨、道教的神明，甚至是孔子、关公这样的历史人物，这样的特色时常能引起国外友人的好奇与疑问。事实上，这个三教合流或三教合一的说法，为了更进一步认识这个说法，我们再去拜访另一个城隍庙。
0: 陈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我叫嘉颖，我本身是马来西亚的学生。那我其实今天也是第一次到城隍庙，那有什么导览可以给我们这些外籍生了解城隍庙的参拜过程吗？
2: 好，那一般来讲我们信众啊来到城隍庙，第一个拜的就是拜我们的天公。
0: 天公，
2: 天公的话，其实华人自古以来的传统就是有拜天跟拜地的这个民俗习惯，朝外拜，朝天拜就可以了。第二个就是拜我们的城隍爷，这就是我们的城隍爷炉，那它在我们的大殿正中间的那一尊。
1: 对对对对对。
2: 那在我们城隍爷的左边有城隍夫人，还有这个福德正神，就是我们土地公。这右边呢，就是有济公禅师跟我们的文昌帝君的部分。
0: 了解了解。
2: 那第三个炉就是我们在门口旁边的观世音菩萨。
0: 哦，
2: 那在第四个炉就是在我们里面神桌底下的五爷将军这样。这里就是我们二楼的这个佛堂哈，主要供奉的就是我们正中间的释迦牟尼佛。
0: 是。
2: 那在释迦牟尼佛的左手边是药师佛跟观世音菩萨。
1: 对对对。
2: 在释迦牟尼佛的右手边呢，就是我们阿弥陀佛跟地藏王菩萨。
0: 啊。
2: 在我们的右手边有这个我们吕先祖、不佑帝君这样子。
4: 我们台湾哦，这些居民大部分都是从大陆那个福建，或者那个广东移民过来的，那原来的中国人的信仰呢，那儒释道三教合一哦，尤其呢这个佛道不分呐、啊，你只要寺庙的话呢，通常也有那个道教的神奇啊，那个道教的寺庙呢，那也有佛教的神的那个佛祖，那我们城隍庙当然也是本来是道教的，但是呢我们也有供奉佛祖。那把这个我们民间的信仰呢，哦，希望呢，大家你要来参拜的哪一位神明呢，我们都能够给你需要的庇护。

这边也有算盘哦。其实，在城隍信仰里面，算盘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它象征着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记录在案、计算其中。当我们向城隍爷报到的时候，一切。

0: 都会展现在眼前，没有的抵赖哦。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间庙有一个非常好的特色，就是以米代金。今天你来这一边拜神，不一定要用到纸钱，你可以用我们的黑白米做祭拜，之后再带回家吃个平安。那黑白米分黑色跟白色，就代表着城隍爷记录我们人世间的善恶好坏，都是公正分明、黑白分明的哦。今天我们走访过很多城隍庙宇，我也对三教合一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但是我不明白三教合一跟学习因果教育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问得很好啊，然后我们应该要去请教老师啊，不如我们去问问他。
2: 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3: 老师有问题。
4: 像我们一般人到庙里面去的时候，都会发现说，怎么会有道教的神，也有佛教的神，或者是有儒家的神啊，甚至就是孔子就在里面这样子。那这个问题呢的最早的起源呢，是来自于雍正十一年。那雍正十一年的时候，他就发现说哈，很多庙里面呢，而且很多的那个宗派里面都互相的诋毁啊，彼此就在那边批评。雍正他就下了一道命令，他就说，因为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所以说他就说，那我们就要三教一家，这样子就是促进世界和平的意思啊。所以说这也就是我们叫做宗教多元化的开始啊。所有的宗教都是跟神圣教育有关，就是说要教导大家从事善的行为。三教一家呢，我们就取决它最重要的那个部分，我们把其他的比较相差异的部分，我们就把它尽量的去减少啊。所以从雍正十一年之后，你就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寺庙里面，就变成了我们在宗教学里面讲到的，可能就叫万神殿啊。我们有要考试的时候，我们就祭拜文昌帝君；生小孩的时候，就去祝生娘娘这样子。所以这个在里面都有非常丰富的那个因果关系的教导里面。
5: 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地降之福，凶人与恶，是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地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4: 太上感应篇里面都有教导哦，像我们的印光法师、净空老和尚、悟道法师都一直在教导有关太上感应篇，那甚至于印光法师一直在注印那个太上感应篇，他在他在世的时候据说就已经注印了300多万本了。所以说这个在对我们说从事因果教育跟劝善的教育这个方面就有很大的帮助。以前有一个人啊，叫做葛鼎鼐，然后呢，葛鼎鼐求学的时候，每天上学的路上都会经过一座土地庙。因为葛鼎鼐那时候就被预测说以后会考上状元，照以前的官阶的时候呢，他走过去的时候，那个土地神都要向他致敬，要站起来向他致敬。结果呢，有一天那个他们那边的那个乡里面的乡长或者村长呢，就听到那个土地神就跟他托梦说，可不可以在我的庙前面盖个小墙，不然每天葛鼎鼐走过去的时候我都要起来啊。那大家都知道土地神是一个年纪很大，土地公年纪很大了嘛。结果那个村长听了之后就说，好好好，每天让土地神这样站起来我们也觉得很心疼，所以说我就要帮你建一道墙这样子，所以你就不用每天早上都会要起来这样子。结果他刚好去找工人要建这座墙的时候，那天晚上他又做了一个梦。结果呢，土地神就跟他讲说，村长你不用再盖那一座墙了，因为葛鼎鼐啊，他帮人家写了一个离婚的诉状，那所以说葛鼎鼐把他的功名啊都整个都抵消掉了，所以说他不会当状元了这样。葛鼎鼐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就想要去 把这个关系修复好。所以他就去一直要想去把这个请他们这两个夫妻要把他们再劝和回来，但是呢事情已经造成了啊、哦、格里奈之后就没有考上状元了，他之后呢也没有坐上大官，他只当到一个副使的地位啊、哦、所以说我们绝对不能破坏别人的婚姻啊，所以这是每一个人都要引以为戒的哈、哦、所以这个因一定要记得，那格里奈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0: 听完老师说明，你是否和我一样对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呢？那我们又应该如何学习因果教育呢？让我们来听听师父怎么说。
2: 学习因果教育要从哪里下手？从哪里开始？要怎么做呢？师父请开示。
6: 建议大家可以先看看啊，《了凡四训》的那个电影版啊，这个还有2006年啊，一敬一恭一造神记的，可以先从这两部影片啊来欣赏。欣赏的当中啊，那多少对这个因果的概念啊会有一些了，啊，有一些这些概念之后啊，进一步再来看这个经典。我们现在一般社会大众大家最关心的，也就是自己的家庭、事业，包括学业等等的这些，往往很多人他觉得命运好像是个定数，就是我们无法去改变的。所以学习因果教育，就是说，我们要改造命运。原来我们这个命运不好，像颜了凡去给孔先生算命，算的都很准。后来他是过着很消极的生活，他觉得我命就这样嘛，那我怎么积极去求也，该是我的到时候我就会有，不是我的我怎么去求我也求不到。所以孔先生算他这个寿命只有53岁啊，而且时间日期啊，往生的时辰啊，在哪里往生都把它算得很准啊，所以他就过得很消极的生活了，他就就是什么都不想，但是他的因缘好啊，他还是有信佛了啊，所以去寺院啊去参访这个银谷禅师，其实银谷禅师跟做了3天3夜，银谷禅师看得很奇怪啊，你是什么定功啊，跟我对面做个3天3夜，后来他就说了，我命就被人家算定了、啊、我想也没有用啊，我的功我不是什么功夫，就是什么都不想了、啊，后来银谷禅师听了之后就哈哈大笑了，这个我以为你是什么豪杰，原来是一个凡夫吧，他觉得为什么说我是凡夫呢，他说你的命被人家算定，你这个20年来你都从来没有去改变他一点，那你不是凡夫是什么呢，后来啊这个银谷禅师给他开示，就启发他继续请问这个因缘了，所以一部《了凡四训》啊，立命之学就是银谷禅师给他的指点开示，那么他明白了，依教禅师给他开示的去依教奉行，后来这个命运真的是自己造的，自己也可以改，这些道理方法都明白了。后来活到74岁，延寿21年，没有儿子了，生了2个儿子都做大官，原来是四川那个小县城一个小县官，后来做到宝坻知县，宝坻现在就是北京旁边的，那等于现在的北京市长啊，所以他的命运就完全改观了。现在就是提倡这个因果教育啊，主要就是让大家能够比较关注的就是命运，把原来啊这个比较不好的命改成更好， 那这个原来命就不错的，那就更提升，啊，越来越好。那这样啊，我们学这个，大家就觉得那有意义了，有价值了，啊，所以这个以上啊，简单啊，提供给大家参考啊。
2: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

0: 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协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1: 在清代文坛的星河中，《阅微草堂笔记》是一部异色之作，它有别于《聊斋》的瑰丽传奇，而是以冷峻的笔锋为刃，直指人性深处的幽暗与复杂。这便是《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晓岚，这位学问渊通的一代文宗，追录见闻狐鬼精怪之事，并阐释因果报应之理。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动念已先知，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2: 以前我在沧州南边有一座别墅，叫做上河崖。别墅旁建了一座有五间房那么宽的水泥楼，从楼上往下看，刚好可以把整条渭河的风光尽收眼底。河上来来往往的帆船就从楼下的栏杆旁穿梭而过。这个地方跟我外祖父家的杜凡楼一样，都是登高看风景的绝佳去处。以前到了夏天，我祖母经常会待在这栋楼里避暑纳凉。有一天，
3: 祖母祖母，从渭河吹进来的风真凉快。
4: 云儿，夏天这楼上视野最好，大伙都爱在这纳凉。
5: 老家伙，你敢挤我，你想死吗？
6: 老头，我看你还是乖乖滚下船，下水凉快凉快去。
7: 你们这群没良心的畜生，凭什么打人呢？
6: 王管家，20两银子，一分不少。今晚过后，这童养媳就归你家老爷了。
8: 行，成交。明天一早，我们就来带人。
9: 二叔，求求你别卖我。大伯，大伯救我！
7: 你这个疯子够狠心，连你大哥留下的亲骨肉你都敢卖去给人当小妾。
6: 堂哥啊，你说不卖，那你拿个20两银子给我，若没钱就别在这儿给我充大爷。
7: 好，你给我等着，我这就把我那2亩命根子田给卖了。掌柜的，您行行好，多当点吧。
10: 这么说好了，老人家，你想典当多少银两，说个数，再看值不值这个价。
7: 掌柜的，您看是否可以典当个20两银，我等着这个救命钱啊，请您帮帮忙。
11: 虽是上好的水田，如今这世道。
10: 好吧，老人家，就典当20两银，等一下按个手印，手续就算办妥了。
7: 感谢掌柜，您真是菩萨心肠啊。
10: 好人会有好报的。
9: 老人家，您没事吧？
7: 船已经跑远了，天要亡我。今天要是按了手印，落了账，去晚一步，这孩子可就全完了。
3: 祖母，刚才那个无赖好可恶，他怎么可以欺负老人家？那老爷子

0: 真的好可怜。天哪，祖母，您快看为河中间的那艘大粮船，速度好快，要撞上了。
1: 观自在菩萨，
2: 可别出事啊。

0: 事不妙，为何上游大梁船撞上渡船，听说人都没了。
1: 船没了，刚刚打我推我落河的那个壮汉也沉下去了。要是我刚才上了那艘船，我现在也没命了。阿弥陀佛，真的是佛祖保佑啊，那壮汉的一拳恰恰好是救了我的命啊。
2: 老爷子，您先喝碗水压压惊。话说这班渡船全覆了，您是怎么活下来的？
1: 我本要渡河去救将被变卖的孩子，上了船却莫名其妙被一个壮汉揍了一拳落水，这才没敢上船。
3: 老人家，这打您的一拳分明是神明借他的手在救您啊。
2: 真的是佛菩萨保佑啊。
4: 善人不能耽误，大伙儿搭把手，我们用自家的大船送老爷子过河。老爷子坐稳了，咱们划快点，一定帮你把孩子赎回来。
1: 住手！20两银子在这里一分不少。
5: 哎呦，堂兄，你怎么没死？你不是坐了刚才那班渡船？堂兄啊，你哪来那么多钱？该不会真的是卖了你那2亩3分地吧？
1: 那两艘船都撞烂撞沉了，人也都全死了，是天不绝这孩子，天不绝我。
6: 祖母，这就是书上说的善恶有报吗？
7: 云儿，为善者神明以恶相护，但仙母曾跟我讲过沧州的另一件事，那才是恶有恶报。
8: 在清代文坛的星河中，阅微草堂笔记是一部异色之作，它有别于聊斋的瑰丽传奇，而是以冷峻的笔锋为刃，直指人性深处的幽暗与痛苦。这便是《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晓岚。这位学问渊通的一代文宗，追录见闻狐鬼精怪之事，并阐释因果报应之理。
9: 人在做，天在看。为善者，神明以恶相护，为恶者，天道以偶发成之。
6: 祖母，这就是书上说的善恶有报吗？
7: 云儿，为善者神明以恶相护，但仙母曾跟我讲过沧州的另一件事，那才是恶有恶报。
10: 在沧州王宅昏暗的灵堂里，有一名无助的寡妇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跪在地上
11: 痛哭。你怎么丢下我们娘三人就走了？
4: 哭什么哭？人死了，这家产以后就归我管。
3: 今天这个家我说的算，我看谁敢有意见。
11: 大哥，求求你了，我不要改嫁，请留条活路给我们吧，孩子还那么小。
4: 废话，少废话，西村的张老爷已经给了彩礼，
10: 弟媳跪在地上死死抓住他大伯的衣角，苦苦哀求。不过没权没势的他也只能听候安排，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保护不了。
12: 妹妹不怕，我们不哭，等我们长大再去寻母亲。姐姐，刚刚你有听到什么声音吗？泯灭。

0: 人性的大伯偷偷望着看着床上瑟瑟发抖的两个小侄女，眼中满是色欲与贪婪。
1: 这两个赔钱货正好卖到天津卫的青楼，能换大把银子。
2: 这是天津卫了老规矩。
3: 多谢赛金花大妈，您多费心了。谢您成全，这丫头归您了，
2: 以后少来这儿。
4: 这王家大哥大摇大摆地走在沧州街头，路过的乡亲们在背后对他指指点点，一脸愤慨。
5: 连亲子女都卖，真是不怕遭天谴。
1: 关你们什么事儿？
6: 那些穷鬼天天嘀咕报应，老子现在有的是钱，还要发笔大财，讲什么报应，吓唬谁？哼！
7: 掌柜，这一整船绿豆我全要了，今晚就发船去天津，此番可要大赚了。
6: 咱们马上开船。
0: 夕阳如血，王家大哥站在船头，神情不可一世的样子，

0: 这河水真凉快，等到了天津，老子天天去当大爷。嘿呦，嘿呦，受！这水太急，大家拉紧了，大家拉紧了！不好，水流太冲，线索拉到极限了，大家散开。
1: 船失控了，要撞上东岸停泊的渡船了！怎么回事？那破岩船怎么朝我撞过来了？救命啊！我的腿痛死我了！
2: 谁来救救我？救命！那岩船就这么直勾勾地撞上了斗船，听说那现场的惨象，谁看了都得吓破胆。你的伤势严重，下肢已经被撞烂，要活命可能只有截肢这个方法。
0: 今天发生岩船撞斗船的事件，真是报应啊！听说这王姓妇人逼弟媳改嫁，又将侄女卖到青楼，这是现世报，可怨不得人呐！哎呀，发生了不得了的大事！听说被船咔嚓的王姓老爷已经死了，据说是他弟弟亲自索命来的，真是报应啊！
3: 老爷，老爷，出大怪事了！慌什么？慢慢说。难道天塌下来了不成？
4: 就是那个逼嫁弟媳卖两侄女进青楼的王姓商人，因为撞船事件，人也痛苦的走了。听说与弟弟鬼魂索命有关。
3: 听说在船板上，活活疼叫了好几天才死。大家都说太惨了，这难道不是大怪事吗？
5: 此事不怪，若竟不如此，反是怪事。
6: 祖母、外祖父说的真好，天道若放过他，那才是乾坤颠倒的怪事。
7: 是啊，一拳打落善人，却救了他一命；一索崩断岩船，却要了恶人的双腿。你说，这世上真有巧合吗？
8: 奶奶当年的教诲，我记了一辈子，所以。
9: 我特地将这两件事一前一后写了下来。
10: 老爷，一善一恶皆在雍正年间的渭河畔，这当真就像有神明在算账一样。《
11: 淮西杂志》：何干因果，人在做，天在看；为善者，神明以恶相护；为恶者，天道以偶发惩之。
12: 老爷，我写下这段故事，不是为了猎奇。
13: 而是为了警醒世人。世人总以为神明缥缈，因而肆意妄为，或对善行心生动摇，却不知老叟落水时，何曾想到，那是他生还的唯一生路。王姓大哥洗脚欢快时，又何曾想到上游的盐船绳索已然要断。
14: 真的是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
15: 世事纷纭，莫逃因果，好让天下为善者知所坚守，为恶者知所戒惧。愿世人常怀敬畏，心向光明。

常理举要讲录，诸位同学，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课本第二十三页，第二十三页第三行啊，从九江上堂这里看起。九江上堂身必扬，这个是访人啊，去人家的家里啊拜访啊的第九条。这个从前呢、啊，房子啊有这个大门、二门啊，就是两个门呐 那最外面那个大门，那再进去啊走一段啊，那有第二个门了。那么第二个门进去才是住宅啊，这个从前呐、啊，那现在这个也很少见了啊。这个地方啊，也就是我们啊进到人家这个房屋啊，这是以前啊要进到这个屋子里面啊，它还有一段距离啊，所以走一段路啊。那么里面的人啊，有时候啊，他不知道外面有客人来，那房屋里面呢、啊？还有一些不方便的事情啊，如果你是访客啊，你是拜访的客人，那当时啊没有主人呐、啊、带着你，那当然就不进门啊。假如是开门，门开着，敲门也没有人回应，那就应该啦，在这个地方啊等一下。这在招呼招呼啊，如果里面呢、啊、再没有回应，那我们就不能进去了，就都退出来了啊。那里面呢、啊、也不晓得什么状况啊。那如果要进屋子啊，这个要。

这个时候主人呐、也必得啊说几句话啊，放放声音啊，都让里面的人呐、知道外面有客人进来啊，或者里面有女子啊，这个衣服啊穿得不整齐，他不知道客人来的，那这个一进来啊，那他看到就很尴尬了。那么你一说话啊，那声音啊提高一点啊，这个。讲话啊，让里面的人啊知道啊，预备。啊，预备如果来不及啊，那么他会避开。啊，他避开了啊。那么这些都是属于世故人情啊，要注意到这些啊。那么在区里上讲啊，进门的时候啊。这个也不要啊，去看呐、这个书好，那个柜子不错，啊，这个不要去看人家家里啊那些，那些摆设那些东西，这个地方啊，我们到人家家里呀、不要去看人家这些啊，这个里面啊摆设的这些东西啊，所以将上堂身必养。第十啊，户开易开，户合易合，有后路者合而勿遂。啊，这个户开易开，户合易合，就是门开着啊。那么当时我们进去啊，门开着，或者是门掩着啊，有主人呐、迎接你。那就不用我们去做主了。假如啊，没有主人也要看情形。这个门关着。比如说我们到人家家里啊，他门是关着，那开了门之后进去，也要再把它关上了。如果门是开着，那么我们进去之后啊，这个门还是开着。如果这个我们也常常到人家家里去啊，他我们进去他们才开那么我们进去之后我们再把门给关上有后路者譬如这个公众的地处两三个人来那你第一个人进来后头还有人那么看看啊这个有人没人这个也不能一进门就把门关着一进来就坐下什么也不管这个也是不对那么人家那个门是开着那你故意把它关起来那这个我们也不是主人我们不必多事了假如后头还有人有人还要进来那这个就不要，这个要不要去关起来了这个地方我们在外国这个外国人这个里面上厕所上厕所那个门都会弹的那一些洋人他也很懂礼貌这个我们要进去他先进去他会先把看到后面有人有一次我也是常常碰到我们要进去他会把门先压一下让我进去他不会门一推进去然后就晃了然后就弹回来后面这个人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但是他这个门一推进去他那个自动门会弹回来他推进去他看到我在后面他就先压一下那等我进去他才放手这个也是一个礼貌那你这如果你一推进去那不管后面有没有人但马上又弹回来这个感觉上就不一样感觉上就

所以我在外国看到一些洋人啊，他们还蛮注重这方面的啊，这些礼貌啊。所以我们前面进去啊，后面呢、啊、可能还有人啊，要注意到啊后面的人啊。所以有后面有后路者啊，和而勿睡啊，和而勿睡就是说，如果知道后面有人，他还没有跟上，那你不要门一下就把它关上。那关上后面的人都进不来了，啊，你就淹着就好，不要把它关死了啊。这个开门关门呐、啊，这个礼貌也是啊，也是要注意的。现在很多人都不懂这个礼貌啊，很多人不懂这个礼貌。那么有客人来啊，一般我们主人呐 啊他也会去，先开门等着啊。这个有时候可能时间比较长啊，他门还是关着啊，那你按电铃敲门啊，他出来开门啊。有时候主人会先开门呐、啊，等着。啊，那一般像我在澳洲啊，有人要来找我啊，我会先开门等着。啊，他跟我约好了，啊，等一下，啊，差不多快来了，啊，时间不是很长，啊，我先预备门开好，准备拖鞋摆在门口，啊，我都是这样做啊，啊，那让他们来啊，就方便了，啊，一进门啊就穿拖鞋，啊，他也跟我们约好要来啊，我们就先开着来等他，那这个是最好的啊。这个不要跟人家约好了，然后我们在那边，人家在外面叫了半天，我们才慢吞吞的出来，这个啊有怠慢之嫌呐啊。我们再看下面。第十一，主人欠身或看钟表，急需迟出。我们去拜访人呐、啊，与主人谈话啊，那么看到主人已经打哈欠啊，这个已经打哈欠了啊，这个打哈欠大家知道吧啊？或者书生啊，书生就是。他这个伸手啊，书生啊，这样伸，看到主人啊，我们就不可以啊，这个对人对这个主人打哈欠啊，或者书生啊，啊，这个都不许啊，对着人，或者看见主人谈话的时候啊。这个主人在看墙上挂的钟表，啊，在看时间，或者看手表，啊，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客人你就要知道了啊，他在看墙上的钟啊，还是看手上的表，我们自己就要明白了，啊，那人家在看钟表干什么呢？啊，那有人会说呢，他看钟表是他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他看他的啊，如果这样就没办法再讲了啊，就讲不明白了。啊，这个主人在看钟表啊，他可能他还有事情了啊，或者他跟人家另外有约了啊。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啊，那我们就要。结束了啊，要跟他告辞了。那么也有客人呐、啊，会主动问主人说：“那你还有事吗？”那有时候主人当然会很客气说：“我没事。”啊，那么客人啊，如果主人说没有事啊。如果还有话要说啊，那说个三两句

说完也就走了，这个也还可以。不要在那边讲个一百句还讲不完，那这个恐怕那个主人就很不耐烦了啊！这个我还有事情啊，那这个你一直讲，又不好意思赶你走啊，那这个就会给人家造成很大的困扰啊。所以不懂世故人情的人，这是最可怕的人啊！干什么也不行啊，上阵要去打仗啊，也会打败仗啊！所以这些道理啊，我们都要懂啊！到人家家里啊，这个拜访啊，要注意的事项啊。第十二呢，患疾民死不访客啊，就是。除非你事先跟他有约了啊，当他这个主人约你啊，到我家来吃饭啊，他会准备你的嘛，啊，会准备你的啊。如果你没有跟他约那个时间，你就突然就去了啊，那去了刚好他在吃饭，那在吃饭呢，在中国人的习惯都是哎呀，来一起来吃饭。啊，这个外国人我就不知道了啊，外国人可能这个跟这个中国人这种习惯的待客之道啊，我们不知道啊。但是你事先没有跟他约好，不管中国人外国人，他肯定没有准备你的饭菜嘛。那你临时去啊，都选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去啊，那也会造成这个主人的困扰啊。所以过去我们在台北景美发展佛教图书馆，那个时候我跟我师兄都要负责轮流煮饭的啊。那么我们常常碰到啊，有一些同修来拜访我们老上啊，拜访我们师父，他早不来晚不来，就挑我们要吃中饭的时候来。那我们两个人煮饭啊，那我们师父来要啊，来的吃饭，那我们两个人就紧张死了啊，饭也不够，菜也不够啊。那这个时候啊，我们两个就很紧张了啊，很紧张了啊。就是我师兄啊，我说那我们分工合作啊，这个紧急情况啊，你快炒，你炒菜快炒。我跑到下面那个市场去买那个人家那个饭啊，现成的啊。啊，我们常常碰到。啊，后来看到这一条啊，好才知道，这些人，你不要说年轻人，那个老人他没学过，他也不知道啊。他也不知道啊，他去了啊，造成这个主人的困扰啊。他不知道啊，所以我们要去拜访人，除非你跟他约好的，他请你去吃饭啊，你不要挑那个吃饭时间啊，去他家啊去拜访啊，那人家要接待，不是不接待，不是啊。还有睡眠的时间呢，啊，睡眠的时间也不要去拜访啊，人家要休息了嘛。啊，总是你不要一大早就去啊，一大早就去。啊，过去这血炉老人呐、啊，有人去找他呢，啊，这个说八点钟要上班啊，他是7:40去找他啊，他说还没有8点呵呵，那你想想看呐、啊，8点上班，那你到上班的地方不要走一段路一段坐个车吗？给他讲啊要上班啊，那些人还是不懂事。所以血炉老人为什么编这个啊，可能也碰到很多这样的状况啊。那些人啊都是学佛的 啊他还是很好心啊，不懂礼貌的人不代表他是坏人啊，他只是没有学过礼，他不懂啊。他说哦，那我再早一点去啊，6点就去啊。血炉老人说6点我要做早课啊，你来了我的早课就不用做了啊。那这个就是不懂理了啊，不懂理啊，所以吃饭啊，睡眠的时候啊，晚上啊，这个最慢了、啊，

这个八点以后就不要去拜访人了啊，最好在八点以前啊，八点以前啊比较适合啊，不要等到九点十点了 啊人家要休息了啊，挑这个时候去拜访啊，除非你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平常啊这些要避免。第十三，敬列长官村长应先鞠躬敬礼，然后就坐，即退一览。你在机关啊，就是在公家机关做事，有长官与村长，只要是敬业啊，就是说你去拜见他了啊，不是他来见你啊，他的地位是长官或者是长辈啊，这个跟一般朋友就不一样。朋友是同等，那见到这些长官啊，不管他行不行礼啊，你要先向他行礼啊，然后再坐下。有时候要辞退时啊，也是跟他在他跟前呐 啊这个鞠个躬啊，告辞，就像我们现在这样问讯一样啊。那么在庙里面也是这样，在寺庙也是这样这表示一个敬意表示一个敬意。第十四，与长官村长及妇女行握手礼时，应视其先行伸手然后敬谨以握如以前没有握手礼，如今变通这个握手我们在这个国际礼盒，特别是那个国家领导人相见那个 也很讲究的听说呢，这个握手握几秒那都有不一样的那个比较那个亲切的那这个领导人国家领导人对领导人他握的时间就比较长那有的握的时间比较短听说这个握手的时间长短还有讲究的这些国际礼仪。那么以长官就是比我地位比我们高的或者尊长以及妇女行握手礼时我们不要伸手相去跟他握手了。他有伸手要来跟我们握手，我们再握手然后敬谨以握敬就是很恭敬、很谨慎的跟他握手这个握手也是要学习的这个也是要学习的我们同学大家可以互相学习一下握手这个握手那你也不能握得太紧如果你那个手的力量很大那握得对方都痛得不得了那也不能太松，好像感觉没什么诚意所以这个握手大家也是要有一定的一个力度那么握得很紧，时间比较长那表示那这个交情就是非常好的那如果这些长官、这些妇女，她没有主动跟我们握手那这个我们就不要主动去伸手跟她握手我们跟她行个礼就好那像我们出家人我在这些国内、国外的场合叫阿弥陀佛，双手合掌那么这些国际的这些人士现在对我们也都很熟悉了看到我们那个外国人都会念阿弥陀佛了跟他们说讲都阿弥陀佛第十五访公教人员必先问明其上班终点，不可久坐闲谈。这公务人员他有公务在身
那么我们去拜访他呢，也必须先问明白啊，他几点上班呢、我们去拜访啊，不可久坐闲谈啊，不能啊坐太久。那跟他聊天啊，他可能要上班了、这个跟聊天聊得太久啊，恐怕耽误他上班的时间啊，所以不可久坐啊，不要坐太久，因为他有公事在身。所以一般我们拜访这些公教人员呐、我们时间都不会太长啊，因为公教人员啊，这些政治人物，这些人呐、行程都很紧张的，很满啊。所以我们如果去拜访这些人士呢，这个时间不宜太长啊，顶多半个小时啊。你去拜访一个市长啦、市政府的官员啦、大概呢，他能够给我们半个小时就算很长了。所以我们见到这些人，那重要的话讲一讲，这个大概半个小时，一般都是这样啊。他这个，因为他没有那么多时间啊，没那么多时间啊，这一点我们也要知道啊，这也都是世故人情啊。要紧的事情啊，赶紧说了，重点说一说啊，说了我们就赶快走了啊，不要在那边停留了，不要在那边聊天啊！重点的话没有讲啊，讲一些不重要的啊，这个就失礼了啊，就不对了。第十六，访客不宜或留片或写字登留言牌。那么这个是过去了啊，过去没有手机啊。我们往往啊去拜访啊，这个拜访啊，刚好这个对方啊不在，那留个名片啊，放在他家的信箱啊，或者写个字条啊，过去有这种留言牌啊，或者写个字条啊，放在那里。这个你从远路来拜访他啊，他不在家，那也就留言啊。这个，所以远方啊，客人来拜访一次啊，那遇不到主人了，那就留下名片啊，或者留个字条也可以。留个字条也就可以了。那过去啊，这个过去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啊。这个李老师编的这个大概60年前了啊，那个时候啊，这个恐怕一般人家都没有电话了啊，那个电话都要去公共电话啊，一般的人家也没有电话，那个也很难你事先去联络啊。那个时候啊，有电话的人还是很少，因此联络上啊就不是很方便，后来有了电话，那就比较方便了，电话很普遍了。那现在呢，有手机，那就更方便了，所以这一条也是啊，万一啊，我们拜访啊，去拜访啊，主人刚好不在。就是留个言啊，就是说明啊，我们有来过啊。好，这个访人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我接着我们来学习五会客啊。这个会客啊，前面是访人，访人就是我们去人家家里拜访啊，注意的事项啊。这个会客是客人啊，他到我们家来。客人到我们家来与我们见面啊，叫会客。请看第25页。

第三行，一见仙致敬，熟客道寒暄，生客请兴致住职。见仙致敬，那么见面呢，再先表示一下致敬。不管是这个客人是生客还是熟客，就生客就是比较陌生的客人，或者第一次见面的，或者是只见过一次两次面，熟客就是说那很熟悉了，这客人不是陌生的客人，很熟悉。无论生客熟客，我们是主人了，只要上我们家来，通通都是客了。我们是主人，那主人对客人得要有礼貌，这是应该的。我们到他那里去，他没有礼貌，是他没有受过这个教育了。无论什么事情我们先要求自己，不要先要求别人，不要去先去挑别人的毛病，那么我们自己先去做，自己先去做。所以家里来的客人我们先行礼，我们以礼来接待。那么熟客呢，很熟悉的见面就不必行礼了，因为常常在见面，比如说你们同学，你们同学天天见面，如果每次见面都脱帽鞠躬，这个就不必要了，这个伦理也讲恭无礼则老你恭敬人但是如果没有礼去节制，那你就很疲劳了，就很疲劳。以前我当兵的时候这个我们是当兵的，是这个职位最小的那见到这个班长以上，通常要举手敬礼那有时我们住在树林连区那个一走出去那就叫下士、中士、上士、士官长这个少校、中校、上校通通比我们大那我们同班的跟我们同一班的一个姓曾的他说呢，这个我们一直举手觉得太累了他说我们应该拿一个塑胶袋给他绑着这样往他一路走，就是这样那这个就是说明一桩什么呢？恭无礼则老，我们恭敬人，如果你没有这个礼来节制那你就太累了就累死了所以叫礼节，礼节礼还要节它有一个节度不能太过也不能不及了。所以大家就很熟悉了，那你就不要真的每一次就这样，那不是累死人了嘛所以这个见了面也不必要像那如果陌生的客人那是需要的那么在街上走，你也不必这个要通钱答辩这个就要懂得通钱答辩，见了面也不必说一定要行礼，在街上走见面那就是早早安那这样也是礼貌嘛这样打个招呼就可以了。你先打招呼这样就行了所以这一个道寒暄熟客道寒暄是古时候的打招呼这个寒是冷了，就冬天的时候寒，暄呢是热，就夏天像我现在夏天就热了那么见了面就问了今天好吧虽然行礼，但是见面可不要呆板板的要自然要自然这个礼都要日久天长的练习。那么教的人只能介绍一个大概，

听的人啊，在乎自己的应用。你听了，你要知道啊，你怎么去应用了、啊，不要

那么这一场熟客生客呢，请姓字住址啊，这个客人来了，我们第一次见面，那么就要请问他贵姓啦、啊。啊，这个字啊，现在不流行了。啊，这是古时候啊，读书人呐、啊，二十岁，啊，这个同辈啊会送他一个别号啊，这个别号啊叫字。啊，叫字，啊，所以我们讲名字，名字，名就是本名啊，字就是字号，啊，那现在呢，哦，一般人都就没有了啊，这个姓名而已，啊，没有字了。现在我们出家人还有法名跟字号，啊，那像我的法名啊，啊叫悟道，我的字号啊叫心诚，啊，现在出家人还有名有字啊。那现在在家人啊就没有了，只有名没有字啊。那除了那些什么歌星啦、影星啦，他们还有另外一个艺名啦啊。那一般人大概都很少用到这个字啊。啊，就是请问他的姓名啊。那么问了以后再问地址啊，这个问这个地址啊，就是以后联络啊，以后联络。啊，那么这个是第一步啊，见生客啊，陌生的客人来我们家啊。第二呢，集门先去为客乞和啊，集门就是从前有大门、二门，那现在没有了啊。啊，那个我们现在住的门，可能如果你住在马路旁边呢、啊，那你一门一打开就是大马路了，啊，就是街上了。那原来啊啊是让客人啊啊走前面，那这个我们请客人走啊，那走到前面是门呐、啊，那我们要跑到客人前面去开门呐、啊，啊去开门，那你总不能叫客人说，请啊请啊进去呀、啊、进去呀、啊，那这个就不适合了啊啊，所以到了门啊你要先上前啊去开门啊请客人进去。啊，这个叫集门先驱，啊，快到门口了，那你要先往前呐、啊，先去开门，啊，去给客人开门，啊，若让客人在前面走，啊，那你叫他先进去，这个就不行了。那这个跟前面那个点灯去。接主人的那个人是一样的啊，这个说不可以走在主人前面啊，他点了灯笼啊，主人叫他走前面，他说不行，我一定要走你后面啊，这个意思一样。那现在还有啊，现在是没有点这个灯笼了啊，现在是手电筒啊。那另外还有一个啊，也附带讲一下啊，这个跟这个也是类似的，就是。坐电梯啊，那往往啊，有一些我们学佛的同修啊啊，那有时候那坐电梯都想啊，师父、啊、你先进去啊，我进去就最里面那一个嘛啊，那这边呢，我万一要挤了很多人进去了啊，那这个电梯到了啊，师父你先走啊，他们挡在我前面不走，我怎么走？我说你要先出去啊，我才能走啊。啊，所以这个时候啊你就不能按照说，哎，那师父你先走了，你要先走我才能走啊。啊，这个也附带讲一下啊，附带讲一下，我们站在电梯门口最外面的，你到了楼层啊，你就先出去了啊，你不管后面是长辈不是长辈了，你先出去就对了啦。第三，每门必让客先行啊。那么每进门呐 啊，我们开了门啊，都必定啊，让客人呐 啊先请啊，先走啊。那我给你开路

所以这些啊也都得变通啊。这个我们对客人啊要让他先走，那有时候客人他不知道路，那你要前面的要带路啊，要带路。这个我也常常碰到了，我到过很多地方，有一些同学他很热心呐，要对法师也很恭敬。他说：“法师请啊，我们去他家啊，或者去哪个餐厅，那我也不知道地方，他就请我走在前面，啊，那我就走，他说：‘师傅啊，走错了。’我说：‘我不知道在哪里啊，那你要在前面带路啊，啊，那你不带路，我不知道在哪个地方啊，啊，所以这个地方啊。”你就不是说让法师走前面了啊，除非那个法师他自己知道路啊，那他走前面都可以。他不知道路啊，你要先去带路啊，要带路。那这个客人来也是一样的啊，客人来可能他对我们家也不熟悉啊，那这个我们要先前面了，这个开路啊，带客人啊进来。第四啊，入门必为客安坐。这个入门就是那必须先给客人安坐，客人来拜访必得给客人安坐啊，不是这个酒席那个座啊，不是那个座位啊。平素在家呢啊，这个像客厅啊，那么要给客人安排一个座位，那客人啊，你要让他啊坐上位啊，因为来是客嘛啊，我们以客为尊啊，这个尊重客人嘛，所以那个上位啊，那给客人坐啊，这个上位啊啊，比如说你这个家的客厅啊，那个椅子啊，那个门口一进来啊。那你坐的这个椅子或者是两侧的啊，比较上面的啊，那个就是上位了啊。那你不能让客人啊坐在那个下位啊，坐在背对着这个门啊，那这个是下位，这是主人的位置，不是客人的位置。啊，这个给客人啊安排这个座位。那如果客人有好几个，那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看他的这个年纪啊，还有他的这个辈分啊，他的社会上的身份地位啊，那照这个尊卑长幼这样的秩序啊，来给他安排。第五，室内有他客，应予介绍。先戒右于长，戒卑于尊，戒近于远，同伦则戒前于后。这个是人家来我们家拜访啊，那么我们家里啊，这个客厅啊，如果前面有来的客人，那后面又来的客人，那我们做主人的啦，应该啊，要先介绍，啊，介绍啊，这个先来的客人啊，那么让后面来的客人啊认识一下啊，要先介绍。那么介绍的顺序要怎么介绍呢？先介幼于长啊，幼就是比较年轻的。啊，比较年轻的，先介绍那个年轻的给这个年长的认识。啊，先介幼于长，介卑于尊。啊，卑就是他的地位啊比较低，尊呐、啊、就是他的地位比较高啊。比如说他在政府他当官的啊，他当官的，啊，这个职位不一样。啊，职位不一样，那职位不一样呢，你要先

介绍啊，这个职位比较低的给那个职位比较高的啊，不能啊先介绍那个职位比他高的啊，先介绍给那个职位比较低的啊，应该把这个他的职位比较低的啊介绍给职位比较高的啊，这表示尊重啊。借镜以眼啊，这个还有分眼镜啊，就是同样是客人呐、啊，有处的比较近的，有处的比较远的。啊，那比如说这个，我们现在在桃园这个位置，啊，那么这个台北来的客人啊，跟台中来的客人，那台中来的客人就比台北来的要远了啊，啊，那你要先介绍台北这个给台中的这个客人认识啊，这个叫借镜以眼呐，啊，借镜以眼，就是比较远地来的。还有像我们道场常常，哦，我们这个其他县市来参加法会的啊，还有从外国来的，啊，外国来的那也有远近啊，从美国来、加拿大啊，这个欧美啊、东南亚啊，这各地来的，那就看他坐飞机的远近了啊。啊，所以借镜以眼啊，就是我们比较近的客人啊，先介绍给这个远方。来的客人，因为远方来的客人，他来一趟不容易啊，那也是表示啊，对于他的一个这远方的客啊，对一个尊敬啊，所以先介绍近的给那个远的客人。同伦则借前于后啊，同伦就一样的，我们在同一个地方啊，那也这个辈分也差不多啊。那这个就是借前以后啊，就是前面来的先介绍给后面来的人客人啊，这个是同辈的啊，这个借前以后。啊，那么借前以后啊，这个写如老人讲啊，先来我们屋里的这个客人啊，前面来的这个客人，那后面又后面来的客人，那前面来的这个客人啊，他就算半个主人了啊，他就算半个主人啊，所以要介绍啊前面来的客人给后面来的客人啊，所以这个叫借前以后。那么写如老人讲啊，我虽然编得很浅，但我采取的书可不浅，都是理据上的啊，就是写入老人啊，深入浅出啊，从理据啊，那么采取的啊，来编这个常理举要啊，那这个里面呢、啊，我们看这些都有它很深的道理。第六，敬茶果先长后幼，先生后熟。那么敬茶敬果就水果了，吃水果，那么也是这个长者啊优先，年纪比较长的啊，长辈啊，或者他的地位比较高的啊，这个这里讲长幼啊，长幼，那幼就比较年轻的啊，那先敬这个年长的啊，年纪比较长啊，然后啊，再敬这个年纪比较轻的，啊，先生后属，对那个比较陌生的客人啊，要优先，那比较熟悉的客人要再排在后面啊。现在我们也不懂这个常理呀，啊，那熟的客人啊，你就啊先招待他，因为他那个生的客人啊，就管他冷落在一旁啊，啊，这个是不合乎常理啊。那这不合乎常理啊，我们可以换位思考，你可以换一个位置。假如我们是客人啊，去到人家啊，我们跟这个主人不是很熟悉，那他请我们。他跟他熟悉的客人。

个人啊，他就先敬他，那给我们好像疏远在一边，那你那种心情你怎么感受呢？啊，那个感觉就不好了啊。所以我们这个叫人情世故啊，就是总是我们如果他换作我们啊，人家这样对我，那我感觉如何啊？那你这个答案就出来了啊。所以我们这个深刻啊，你先给他优先啊，先敬他啊，那么他有感觉到啊。感觉到什么？大家知道吧？啊，感觉到啊，有受到重视，是不是啊？啊，如果你去做客人呐，那你好像让人家感觉不受重视啊，那你这个会觉得啊，就被疏远啊，啊，这个都是人情了啊，人情啊，所以这个礼呀啊，都是讲一些。人情世故啊，就考虑到啊不同的对象，那我们怎么做啊，他有不同的一个感受。第六啊，这个第六讲过了啊，这个我们讲第七，主人必下座几杯让茶啊，下座就是我是主人啊，如果叫敬酒，主人先敬客人一杯啊，这个头一杯啊，要站起来接受啊，礼尚往来啊，来而不往，往而不来啊，皆非礼也啊，就是礼就是要有来有往啊，所以有来不往或者往而不来，那么这个都不合乎礼节啊。所以头一杯主人已经站起来，人家敬礼啊，这个啊你要站起来啊，这个。让茶也是一样，头一次也是如此。那如果不站起来啊，也得要双手举杯说啊，这个请喝，请喝。啊，所以这个举杯让茶啊，这个主人啊要先表示啊，要表示这个敬意。那么这个地方啊啊，也就是头一次了啊，这个。不是啊，每喝一次就站起来一次，那也是累死了啊。这个叫功无礼则劳了啊。这第一次啊，那站起来，那不是、啊、每喝一口就站起来一次，每喝一口站起来一次，那彼此都很累啊啊。这个好像这个啊，佛门呐、啊，佛家的规矩啊，规定就是啊，礼佛三拜啊。见的法师啊，也要顶礼三拜。那法师说一礼啊，就一拜就好啊，那你就不要给他拜两拜三拜了啊。这个恭敬不如从命啊，恭无礼则劳啊。但是有一些同修啊，这个他没有学常理几要啊，有一些信佛的同修看到我。师，我一定要给你拜三拜。我说不用了，一拜就好。不行不行，一定要三拜。那我只好站在那里，他一直在拜，我也不能跑啊。啊，我累，他也累啊。所以这个就是学这个礼啊，要懂得去变通啊。啊，第八呢，客去必送至境啊，远方客必送至村外或路口啊。这个客人去啊，那过去啊，那个交通很不便，客人要走了，那这个。他们这个礼节啊，蛮周到的啊，都会在送到这个巷子巷口啊，巷口。那过去啊，

我们送客啊，以前交通不方便啊，比如说台北到台南啊、高雄，那是算是远方客了，坐火车坐到那边啊，坐普通车坐了老半天啊，可能怕还要8个小时啊，一天呢、所以客人来啊，我们送到车站啊。如果在村庄啊，就是在村外的路口啊，现在出这个村子啊，那这个是对客人啊。的一个礼节了啊，特别是远方的客人啊，特别是远方客人啊，这个送客啊，我们现在人不懂啊，不懂这个礼貌啊，我都碰过啊。你去他家，那么我们一出门啊，他这个门就一关，砰！我回头一看，门关上了，心里觉得怪怪的，好像恨不得我们赶快走哈。这个，最起码你在门口啊，这个《弟子规》讲啊，过犹待百步矣，就是你送客人呐、送了100步啊，看不见了啊。这个雪庐老人呐、我出家那个十几天啊，我跟日常师父还有果清律师还有简空文居士去台中，从台北去看他。那我们走了，他就是恭恭敬敬的在门口送到我们那个车，他在转弯，他才进去啊。这个礼啊，现在我们在台湾就很少见啊，在日本还有啊。这个日本我这个。2011年呐、我到这个日本福岛我有个日本的徒弟啊，那个日本人呐、请我去他们家乡啊，就是福岛，就是三一海啸那个地方。他说他的朋友啊，全家被捡走了，找不到，请我去他们那里做法会啊，去借一个日莲宗的道场寺庙做法会。那么我们去住的那个饭店啊，我们要离开啊，那个饭店的经理啦，这个男的女的好几个，就在下雪啊，就在看到我们游览车开走，就在站在雪地啊，一直送到我们看不到啊。那个《弟子规》啊，你要去日本看呵呵才知道《弟子规》什么啊，他从中国学过去的。那么那个日莲宗那个道场啊。我们饭店经过他的庙门口，他们是一个出家的女众啊，他的母女啊，他那个出家的女众，她也穿着日本的出家人的衣服啊，跟他的母亲啊，也是站在雪地啊，就送我们啊，那送我们，我们车开到那边了、我就叫请司机停一下，我下去跟他们打招呼啊，他真的很诚意，就是站在雪地送我们啊，送到我们看不到他才走啊。所以这些都是礼节了啊，都是礼节。那么上面呢 这个就是讲你送本地的客人啊，如果外地的啊，像现在呢有这个外国来的，外国如果他难得来了啊，那个客人呐 有时候我们都要送到机场。就送到机场啊，特别是偶尔来的啊，那常常来的就不用每一次这样送啊。所以这个方面呢、也就是通钱答辩啊，通钱答辩。那总是我们客人离开了，我们必定要送啊。那起码呢，你这个像《弟子规》讲的。也要你没有送到车站，没有送到机场，那起码你在门口啊，送到过犹待百步矣嘛，这个是一般的常理啊。但是你不学礼的人，他也不懂了他我们这个脚他踩出来，他里面门就砰就一声就关起来了。

啊，那这个意思让人家感觉什么呢？感觉那你赶快走啊，是不是这样？那换做你会不会有这种感受呢？啊，如果他在外面送你，你走了很远，你回头看看，他还在那边送啊，那你那个心情怎么感受？那肯定不一样的嘛，第九，远方客来，远方客专来，专来就专程来的，预备饮食、寝室、倒厕所、倒沐浴。那么过去那个时代啊，比如说乡下也没有旅馆啊，在城市才有啊。如果在乡下，那你是住在乡下，那个没有旅馆，远方客来啊，都住在你家里啊。这个过去我们小时候也有啊，这个我们家里都接待过一些客人啊，住在家里的啊，那住在家里呢，你要给他准备他睡觉的寝室啊，还有准备吃的喝的啊，还有倒厕所啊，厕所在哪里跟他讲，还有洗澡的地方要跟他讲，跟他介绍。这个是必须要的。那现在这个可能比较少了啊，这比较少。这个偶尔还有啊，还有。那现在我们道场啊，像我们双溪道场都常常有海内外的同修来啊，这个都是我们道场义工帮忙接待啊，接待组帮忙接待，那接待给他介绍这个住的这个寮房。还有，现在都有卫浴了啊，这个就比过去方便多了啊。这个是过去那个时代啊，那现在啊，这方面就比过去方便很多啊。现在又有这个外地来旅馆啊，都住在旅馆了，旅馆这些设备啊也都有，都现成的啊。我们只是帮他呢。安排订这个旅馆啊，像我们每年八月啊，这个国际会议中心做法会啊，这个海外来的同学就请我们帮他订旁边的这些旅馆啊。第十，远方客去必送至驿站，望车开远十返啊。这个驿站啊，是古时候啊，那个马车啊。车站了，我们现在讲车站。这远方客去啊，必须送到驿站啊。他自己有车有马很好啊，自己没有车没有马，你要送他到车站啊，送他到车站啊，这个也是一个常理了。现在没有马车的车站了，现在的汽车的车站或者火车站高铁站可以送到车站那看他进去我们才走这是指远方的远方来的客人。这个特别指生客这个一个常理现在呢也很少就是说送到车站或者说他自己开车来那自己开车来，这个他也就自己开车走了我们送到他车开走了就可以了。现在如果没有送到车站也就是我们依照《弟子规》讲的送他上车他的车开走见不到了这个最起码最基本我们应该这样。好，以上这个会客我们人家客人来我们家里我们应该怎么来接待。礼节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呢，为礼行这个礼行也是现在也是常有这个特别是出

好，我们看第一，将远行，必持亲友，祭祖持亲。啊，这个远行啊，就是我们要去远方了啊，不是说啊，我们去了啊，当天就能就能回来的。啊，比如说我们住在台湾啊，啊这个雪茹老人讲啊，啊出远门啊，啊如果雪茹老人他是住台中啊，那如果台中到彰化啊，这个就谈不上远行了啊，那台中彰化就很近了啊，这个就不算远行。啊，那么这个远行啊，是指离开台湾地区啊，都到外国去。啊，那也不是从台北到台南呐，啊，是这个是指出国了，啊，你出国。那么你要远行要出国，那不是短时间可以回来啦，啊，那就必持亲友，祭祖持亲呐。那么要，比如说你出差啊，这个可能出去呀，啊，就一年，啊，半年的。或者出国留学啊，你要出国读书，那不是短时间可以回来。那么要出国前呢，啊，也必定啊，要跟我们亲戚朋友啊，给他告辞啊，说我什么时候要出国了。啊，然后啊，祭祖持亲呢，啊，祭祖持亲就是自己家里祖先牌位啊，要给祖先讲啊，啊，这个，什么时候啊要出国了啊，啊，这个。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向这个祖先呐，啊，报告啊！啊，这个是常理。那现在呢？现在要持亲友就很方便了。以前这个电话也很少啊，那也没有手机啊。那现在有手机呀，啊，你要持亲友就很方便了。真的用手机。那写一写一花那个，啊，这个，看不到一分钟的事情也就解决了啊啊，那这个，像我现在我叔家呢有一个家族的这个赖的群组，那我什么时候要出国啊？那我就发一下啊，我发到这个群组里面啊，那大家都知道我哪一天要出去了啊，因为常常出国啊。那有时候我会回到这个我弟弟那个叔家呢，有时间的话呢，我会去给祖先上香啊，就是报告一下啊，什么时候要出国了啊？那么讲到啊这个地方啊，这个暂时的啊。别离啊，或者是比较长久的啊。如果今天啊，你搭火车去啊，明天就回来了，那就不必来这一套了。啊，你明天就回来了，你还哦这个去持亲友啊，去拜祖先啊，那祖先也说，哎呀，这个就不用了啊。啊，这个就是说，台湾离开台湾到国外去啊，那你要留学啊，或者是出差啊，或者。这里是讲旅行了，你要去旅游啊。那旅游现在有时候啊，可能也要时间比较长的啊，这个半个月的啊，半个月的，甚至一个月的啊。那个半个月20天比较多啊。比如说你去欧洲旅行啊，就最少超过10天了啊，最少2个星期。啊，2个星期啊，有的甚至你要多去几个旅游点啊，3个星期。啊，这个就是有需要啊，有需要啊讲一声。啊，所以这个地方啊，讲的是一个原则性的啊，但是啊，这个当中啊，这个当中

都不是一个很固定很一定的，万事啊都没有说很一定要怎么怎么做啊，所以这个原理原则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关键啊核心的原则就是世故人情了。那么你要出国跟家人家庭建筑讲一下，那么家人就感觉到啊你有他的存在了，是不是这样啊？如果我们都不讲，好像陌生人一样，那个好像都没有他的存在啊，你心里没有他的存在啊。所以这些啊怎么做法，这个原理原则掌握住了啊，那我们什么情况该怎么做啊，就是你要看临时情形啊来而动作啊。第二呢，远到目的地必先拜访有关人士啊，这个我们到目的地啊，那比如说你是台北人到台南要做事，那你到台南那里啊，你要找你有关系的人，你就要先去拜访他了啊，这个是这是必要的啊。比如说啊，那你有议会啊，你要不去拜客啊，到人家那里要去办事啊，这个单位跟那个单位见了面还不认识啊，他要是看呢你没有礼貌，你没有来拜访，到时候他不帮忙啊，所以这个都必须啊，必须要的。第三呢，归来必谒亲友或列送徒啊，我们出国旅行啊，出国旅行你要啊表示一点意思的啊，那么跟亲友见见面啊，或者啊大概送一点土物的，土物就是当地的土产呐 啊当地的土产啊，这是表一个心意了啊，表示一个心意啊。像我们每一次去澳洲啊，那澳洲这个每一次回来啊，送一点东西给大家解解缘啊。啊，澳洲什么土物啊，大概很少，大概我看都是那个巧克力了啊，所以每次回来都买了一大堆巧克力。但是意思意思啦啊，反正这个是表一点心力啊，表点心力啊，我们就是带一点当地的一些东西，不然就是澳洲就是那个绵羊油啦啊，那他那边这个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一些土物，大概就这些了。那另外的其他的地方啊，有其他地方的这个土啊，土产的啊，土产。这个列送土物啊，这个也是一个人情啊。这个雪庐老人也讲了一句啊，说有云啊，千里送鹅毛啊，那个鹅的毛啊，那半块钱也不值啊。但是送那个啊，物轻情意重了啊，这个就是这个礼物不是很贵重的啊，但是啊是一个情意了啊，物轻情意重啊，这个在乎心意，在乎人情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到远方去旅行啊，回来买一点当地的啊，这个送送亲友啊，这个一点我们要学习学习。只是一点心力啊。第四呢，远行之亲友辞行，必往送行。事前或征物或宴见啊，远行之亲友啊，这远行之亲友辞行啊，譬如。我们的朋友亲戚他要出远门，那么也要看远近了啊，时间的长短啊，远行的亲戚啊，他懂这个常理啊，他到

我们家里来给我们持行。那持行啊，我们不是说啊，好，那你走了，你走吧啊，我们回头再见了啊。那么人家要走之前，他跑到你家来给你告辞啊，他上门就是客了啊，你必须先问哪一天要走啊。那这个可能他不会说我还没有定日子啊，你不要慌，那肯定不会这样，那来给你辞行啊，肯定他已经日子都定好了。那么今天来辞行啊，他不会当天就走了啊，所以啊，这个在礼节上啊。他哪一天走啊？那他特地来辞行啊，去给他送行啊，送他到车站啊，或者是机场，或者事前呐、啊、赠物啊，那赠送他一些礼物啊，或者宴见呐、啊，宴见就是他一来辞行，那这个礼貌你要明白啊，人家一出远门呐、啊，一辞行啊，这个你要看交情啊来践行。啊，这一条在台湾也有，啊，那个老朋友他要走，要到远方去，那我给你饯行，这个饯呢、啊，就是请他吃饭呢、啊，啊，你要出国之前呢、啊，那早一天呢、啊，啊，请你吃饭，啊，这个叫饯行，啊，这个叫宴饯。啊，那么这个赠物或宴饯。啊，这个做不到啊，那可能啊去送一送啊，送个一趟啊，这个也是需要的啊，也是需要的啊。他特地来辞行了啊，那也需要给他送一送。第五，远方客来拜访，须往答拜或设宴接风啊。这个远方的客人来我们家拜访啊。要答拜啊，这个西往答拜啊。那么李老师这边举个例子啊，比较好懂啊。咱们在台中啊，忽然间有福建人或日本人来拜访，那这是远方客，他要来拜访，那怎么办呢？啊，他要来了，须往答拜啊。第二天你必须回拜去，这是答拜。啊，这个像说话一样啊，一个人问话，一个人答复。啊，或设宴接风。啊，这个设宴接风，这是指远客啦，来看我们要来拜访啊，或者待在这里住几天。啊，或者带一些土物来送我们。啊，或者是不送东西啊，这个看情形啊。那不论啊，他送的东西多少啊，我们要请他啊留下来接风啊。所以人家来啊，我们请他吃个饭啊，这个叫接风。那送人呐 啊叫饯别啊，饯行啊，啊请人来啊。这个叫接风啊，这远客远方来的客人啊，上我们这里来啊，我们接风啊，来接待啊，他一路啊风尘仆仆的接待他啊，这个是接风洗尘啊。好，我们这一节课时间到了啊，这个下面这个还有几条啊，是礼行。明天我们还有两堂课啊，这个应该啊，应该明天两堂课可以讲完，稍微进度快一点啊，可以讲完啊。好，我们就先学习到第五，远方客来拜访，希望答拜啊这一条啊。我们今天啊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

0: 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大众请起立。请合掌。向上一问讯，礼谢师父上人慈悲授课，向师父上人一问讯。阿弥陀佛，恭送师父。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孔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集中国文化之大成，是伟大的政治家，提出大同世界的最高理想，更是历代最杰出的教育家，开创平民教育之先，培养人才，传承圣道。他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所创立的儒家思想影响古今中外，至为深远。为了表达对孔子的崇敬，自汉代起，人们不断塑造孔子的形象，或涂之于壁，或刻之于石，或镂之于木，或画之于纸帛。到明代中期，出现了反映孔子生平事迹的圣基图，它是我国最古老的连环图画，是一部孔子形象的编年史，然而其中也穿插虚构的神话。因此奉祀官府迁台之后，奉祀官孔德成先生与其师雪庐老人共同将孔子一生重要事迹，从六七十个历代保存的档案中，经过详实考据，剔除穿凿附会或无稽传说的部分，严正删述出32则史籍可考的文献，并责成奉祀官府内同仁，也是雪庐老人的高足，民国画家江逸子先生忠实的竹文配图，经过两年，于1970年初完竣，名曰《孔子圣基图》，并经奉祀官孔善公先生提而审定，是中国从古至今历代以来描绘孔子一生事迹最真实可靠的一部巨作，具有无上的历史意义与价值。此幅泥山制岛图历史背景是周灵王20年、鲁襄公21年、西元前552年，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担任周邑大夫，娶了颜襄的第三个女儿颜真赞，婚后想求子以传宗接代，所以颜真赞带着侍女前往泥丘山住岛，途中是寒尽春来梅花盛开的景象，画家将泥丘山经营成如仙境般的美妙庄严。孔子的母亲颜真赞身着盛装，有两位侍女陪同，来到泥丘山。此时天气清朗，春暖花开，大地呈祥，圣母颜真赞相貌庄严，神情肃穆地长跪于地，向山神虔诚祈祷，希求早生贵子，延续香火，以保祖宗之德。就在第二年生了孔子。因为孔子出生时头顶的形象是四边高中间低的盂顶像，状似泥丘山，因此取名为丘，字仲尼。了凡四训中说，有百世之德者，定有百世子孙保之，有十世之德者，定有十世子孙保之。孔子即中华文化之大成，有教无类，作育天下英才，使中华文化代代相传，绵延不绝，因此他的子孙后代也相续不绝，深受世人的敬仰。到孔德成先生已经是第77代，目前孔垂长先生是第79代，孔佑仁先生则是第80代。此幅煮豆李荣图

乃周灵王23年，鲁襄公24年，西元前549年，孔子3岁时，父亲叔梁纥去世，母亲便带着孔子迁居山东曲阜，常以先人伟大事迹来勉励他。因此，孔子自幼极力大志。6岁时，由于天性纯孝，常设贡品，演习祭拜的礼仪。图中显示，孔子从小极具领导人特质，将一群小朋友带得很有气象，有模有样地进行着祭祀典礼，用席子铺地，表征祭坛，坛上有豆，是盛装谷物的礼器，主是肉架，此处以礼盒代替，内盛有花果食物。童子敲磬，表鸣钟，摇钹浪鼓，表击鼓，表征祭祀以乐器奏乐。孔子立于席前中央，双手献爵，背上披以玉环，身后有4位孩童打工作揖，代表陪祭者，另外有2位孩童在旁学习拱手之礼。孩子们梳着各种发型，更增添其纯真可爱。画中的柳树与栏杆等是衬景，孩子们在柳树下行祭礼才是主景。北方的柳树参天，树干浑厚，与南方的树干纤细不同，各具神韵。古代祭祀主祭者迎神时要献爵、献贡品等，完成祭祀仪式之后，以水洒地送神。此图场景是开春之时，古人讲究时令，以春季作为一年的开始，以秋季作为一年收成的感恩。祭祀是人生大事，表征慎终追远、报本还恩的孝道。小朋友从小能游戏于宗庙天地的祭祀之礼，是极不寻常的事。而孔子自幼即展现与众不同的特质。此幅命名龙框图，乃周景王12年、鲁昭公9年、西元前533年，孔子19岁，娶宋国姬官氏为妻，第二年生了儿子。当时孔子已在鲁国以知礼闻名，鲁昭公于是派了使者子家居大夫及画中戴官帽佩剑者到孔子家自赠礼物，礼物及身旁当差所捧礼盒内的2条鲤鱼。孔子头戴葵冠，打工坐椅拜见君上使者。孔子为了彰显国君的后嗣，并将儿子命名为礼，字伯鱼，以示不忘君恩。途中有使者的车胜与2棵苍劲挺拔的古松，象征孔子的松柏之志。一旁有河水流经孔门，表征圣道绵延流长，远山当户，好一幕乡间盛景，正是居草庐而有翱翔之志。本图表彰孔子虽为布衣且年仅20，却借由知礼受到国君的重视与视礼，可见礼的重要。礼使人从容大方，懂得应对进退，能将人塑造成有格局、气度与见识的泱泱大才，赢得他人的尊重。现代人若能从传统文化深厚的底蕴中积极开发见地，培养内涵，必能在现代社会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开创出人生光明的大道。此幅执丝为例图，乃周景王13年、鲁昭公10年、公元前532年，孔子20岁时，由南宫晋叔的推荐，得到鲁国权贵孟西子的委派，出任伟吏之职，就是管理仓库的粮食与财物的出纳。画中端坐鸡席之上、头戴官帽的年轻人就是孔子，手上的竹简是收珠

收购米粮的账册，一方面是国家例行征收田赋，一方面是老百姓在丰收时过多的米粮由官府收购，避免米粮生产过剩，米贱伤农。万一米粮生产不足，价格上涨时，官府就释出米粮平抑物价，达到调节供需及物价的功能。孔子被任命为主管收租收购粮草的主管，在当时虽是个小官，但是孔子力求公平合理的征收田粮，画中的柳树枯枝及枫叶表征秋天。孔子的身旁站着一位当差，他们看着农夫运进来的米粮经过粮器公正的斗量核实的统计，装入米袋之后由故宫背送入仓库，此图表征孔子忠于职守，办事认真，深获长官的信赖与支持，以及农户的合作，因此成效卓著，初试提升就展现出他为政的长才。此幅直思成田图乃周景王十四年、鲁昭公十一年、西元前五三一年，孔子二十一岁时改任成田吏，此项职务是主管院囿除牧，也就是在牧园内放牧牲畜吃草，蓄养牛羊牲畜，使牛羊繁殖众多并茁壮。孔子曾做过伪吏，就是仓库的管理员，做事公正，表现出色，此时被派去整顿畜牧业。古代国家最重视农业与畜牧业，成田吏是帮助国家管理及蓄养牛马羊等牲畜，使其肥壮与繁衍不断，也是协助国力强盛的重要工作。职位虽然并不崇高，可是孔子不计较职位的高低，尽心尽力地做好本份工作。画中右侧树下站着一位气宇轩昂、双手背在腰后的年轻人，就是孔子。他两眼专注地望着远方，似乎正在关注所饲养的牛羊状况。身旁有童子随侍在后，前方的牧童正赶着牛吃草，牛只与牧童回头望着孔子，好像是感激他的关怀与照顾，显现出一副祥和温馨、真情流露的自然情景。此幅学琴思乡图乃周景王二十二年、鲁昭公十九年、西元前五二三年，孔子二十九岁向思乡学琴，十日中不更换新曲。他在不断的演练中细心体味推求曲子的节度、字句以及作曲者的形象为人，终而悟出非文王谁能为此也，使思乡子惊叹圣人的智慧，而告诉他说此曲却为文王抄。画中左边中央坐在席上老成持重、额头宽阔、拱手回礼者就是孔子，坐前机上摆着古琴，想必是刚弹完精彩绝伦的文王操，惊动了乐师思乡子，起身上前作礼赞叹。前方行拱手跪礼的长者就是乐师思乡。孔子身后屏风上的高山流水表征琴音，左边的苍松代表孔子的君子志节，杏树表征孔子得到乐曲的传承。右上方松树下站着两位童子，正在窃窃私语，想必是思乡子的意外之举，出乎他们的预料而感到讶异。孔子的右边席上坐着三位来宾，见到这一幕也都不约而同地拱手称叹。持剑站在一旁的童子也目不转睛地注视这历史的一刻。文王抄的全名是文王受命秦抄，
超是取名，就是文王以有德的君子承受天命，成为一统天下的君王。文王、武王、周公都是孔子最赞叹敬佩与学习的圣者。这首《文王操》，孔子不但弹出文王的情操与气度，更让我们见识到孔子好学不倦的精神，值得大众效法与宣扬。此夫问礼老丹徒，乃周晋王三年，鲁昭公二十五年，西元前517年，孔子年35岁，有弟子南宫晋叔陪同，至周朝首府洛邑，拜见老丹问礼。老子曾任周朝守常侍之事，相当于现在的档案局局长，执掌周朝的典章制度以及文籍的收藏，因此知礼。孔子特此向他请教。画中右方三棵苍劲的古松下，坐着白发长须的长者，就是老子，手中捧着经书，表征通达古籍与典章制度。坐席上摆满礼器，表征通达于礼。老子后面站着童子，表征老子的学道是令人返璞归真。童子手持的木杖，系着葫芦，表征学道之人能悬壶济世。画中拱手持剑跪于席上向老子请教者，就是孔子。在孔子右后方，头戴冠帽，行拱手跪地礼者，即是同行弟子南宫晋叔。由于从山东曲阜至周都洛邑路途遥远，鲁昭公特赐一车两马及一仆人以助其行。两位圣者相见，不仅是历史大事，更是千古美谈。孔子的理想与重点在入世，而老子之道则重在出世。画家将两人的会面安排在松林之中，古松之下，营造出不凡的意境，令人倾羡，留给世人无限的遐思。此夫访阅长虹图，乃周晋王三年，鲁昭公二十五年，西元前517年，孔子35岁，到东都洛邑向老子问礼，并向乐师长虹学乐理。长虹赞叹孔子有圣人的仪表，言必称先王，谦虚好礼，博闻强记。孔子说：“我怎么敢当呢？我只不过是个爱好礼乐的人。”图中坐于左边席上的年轻者为长虹，后有二童子相视而立，一人手握竹简，一捧古琴，表征长虹乐师的地位，并且通达古籍，能知礼乐治国之要。右边佩玉跪席请教者即是孔子。屏风上画的是飞鸟翱翔于水滨之上，表征长虹的意境开阔灵动，且善知吉凶祸福，为人深不可测，如屏风中的鸟一样飞过不留痕迹。左上方松林间的马车，为鲁昭公赐予孔子到周朝求学之用。祥云环绕于松林之间，代表善知识聚会的吉祥。此夫过其文韶图，乃周晋王三年，鲁昭公二十五年，西元前517年，孔子年35岁，由周朝东都洛邑参学回鲁国时，得知鲁昭公联合后昭伯与三家大夫打了一场内战，鲁昭公大败，逃亡至齐国，后昭伯被杀。然而鲁国毕竟是有周公治理作乐的典范，而不敢弑君，不像之后齐国发生内乱，陈大夫弑齐简公而把持国政，可见礼乐教育的力量对乱臣贼子有约束的力量。孔子于是离开了没有国君的鲁国，来到齐国，
住于高昭子大夫家中，作为家臣并讲学授徒。在此期间，与其太师谈论礼乐的道理，并有机缘听到韶乐，感到至善至美，因此专心致志学习了三个月之久，一心沉潜于音乐之中，吃饭时连肉味都不知道了，浑然忘我。途中屏风前右边头戴葵冠，端身正坐者即是孔子，左边端坐戴冠帽者为奏韶乐的乐师。画中乐工所用的乐器有磬、钟、鼓、琴。三字经说刨土革木石金，丝与竹乃八音。此八种材质的乐器可奏出宫、商、角、徵、羽五种音阶，其中鼓及不出任何音阶，却可调和各种乐器。韶乐是歌颂虞舜的音乐，舜的天下是平和而由尧禅让，舜传位于禹也是如此，所以其乐和平。因此孔子赞叹舜之乐是尽美矣又尽善也。而武王由于伐纣而得天下，其乐带有杀伐之声，所以孔子说武王之乐是尽美矣未尽善也。此夫晏婴祖封图，乃周晋王四年鲁昭公二十六年西元前516年，孔子年36岁，居齐，在齐国大夫高昭子家中讲学。齐景公再次向孔子问为政之道，孔子回答说为政要节省财用。景公听了认为很对，且非常欣赏孔子的政治才华，除了想把尼西的田地封赠给孔子，并预示孔子在季氏与孟孙氏之间的官职等于宰相般的地位，这对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来说是何等的礼遇。但晏婴却进言说那些儒士的话难以考察，不可以作为规范，且其态度傲慢自以为是，这种人不能做臣子。君上想用他来转移齐国的习俗，恐难如愿。景公遂向人传话给孔子说我老了，恐怕不能用你了。孔子于是马上离开齐国回到鲁国。画中右边盘坐鸡席之上白须老者，即是年近60的景公，两旁有严肃护驾的抚乐手，执户向景公进言身材矮小戴冠帽者，即是上卿大夫晏子。一旁送行戴冠帽者，想必就是齐国大夫高昭子。一旁有侍臣坐在牛车上拱手致意者，即是孔子。牛车周围年轻人，即是孔子随行的学生。孔子离开鲁国时是慢慢的离开，表彰对父母之邦的依依不舍之情，离开他国则是迅速离去，表征不合则去，绝不留恋，这是进退的智慧。为什么晏平仲要阻挡孔子的出路呢？乍看之下好像是一位没有气度与见识的小人，实则不然。晏子认为孔子会被卷入齐国的政治恶斗，甚而惹上杀身之祸，才对国君做如此的劝谏。晏子将孔子当成朋友一样的爱护，孔子也赞叹他懂得交友之道，说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近之。此夫退休师书徒，乃周晋王16年鲁定公6年西元前504年，孔子在38岁时由齐国回到鲁国，此时年已48岁。由于季孙大夫当权，僭越职分，家臣养虎也僭越。

立桓子主持国政，因此孔子不愿意出仕为官，退居在家修诗书、定礼乐，以讲学为志。弟子由各方来授业的很多，包括颜回、闵子骞、子贡等，都陆续来亲近，在鲁国造成讲学的盛况。孔子的教学重在启发，所谓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在此图中，作者描绘出孔门教学的景象，表现出对人物经营的不凡。其中讲学者孔子居中席，请教的学生以恭谨的神态上前行跪问礼，就教于孔子的座前，其他学生端坐于两旁请听，或思维，或谈论，或翻阅竹简，配合着讲学进度，各个气度非凡，呈现出孔门中好学的场景。孔子的学生中有父子党，如颜回和颜路，曾生和曾点，也有兄弟党，如孟义子和南宫晋叔，有本国人与外国人，例如子贡是魏国人，子张是陈国人。这些学生中年龄有的接近孔子，如冉伯牛、子路等，有的相去甚远，如曾子、子游、子贡等，有贫如颜回、袁宪，有富如子贡，有贵如南宫晋叔大夫。只要能行素修之礼，孔子没有不教的。这些正彰显孔子的教学是有教无类。此幅画形中都图，乃周景王20年、鲁定公10年、西元前500年，孔子年52岁，做了中都的地方官，对于百姓的养生送死、婚丧庆吊，都规定了一定的法制。大人小孩的饮食各有其节度，身强或体弱的，对社会负担的责任要求也有不同。男女行路各有其途径，这样推行了1年，就做到了行人路不拾遗，商贾交易货真价实，社会秩序有条不紊的地步，各国诸侯都来仿效。后来孔子由中都宰改任为司空，再晋升为大司寇，并代行相职。7日而诛居了乱政的大夫邵正谋，为政3月而鲁国大治。本图下方彰显孔子化形中都的政绩，有家庭妇女勤劳纺织，老人在家含饴弄孙，有路人或朋友路上相见亲切打招呼，有肩挑者勤奋而行，有欲问路而详实告知的，或路有遗物，来往者无人偷食，表现路不拾遗的风气。路上行人进退有礼，民风很好，男女分道，没有游手好闲的人。在本图上方所彰显的是，孔子在任职大司寇7天时，就在两官台下风肃寒鸦的秋天，诛杀的乱政大夫邵正谋，因他心逆而险，行辟而奸，言为而变，记仇而薄，顺非而折，罪不可赦。此夫甲骨会其图，乃周晋王21年、鲁定公11年、西元前499年，孔子年53岁。这年春天，齐鲁两国的诸侯会盟于甲骨，就是现今山东省莱芜县南甲骨峡。孔子当时正担任鲁国大司寇的官职，鲁定公以孔子之礼，故使他兼代会盟的相礼者。会中献酬礼毕，齐国官员黎处大夫请奏四方之乐，孔子进言说：齐鲁会盟，两军修好，奏此出蛮的夷狄之乐甚为不妥，请撤去。

而后齐国又奏宫中之乐，孔子又申言：匹夫淫惑诸侯者，罪当诛。使齐景公深受挫辱而有惭色，于是将前所侵占的鲁国土地归还鲁国以谢过。途中带着官帽，正气凛然，阻止乐工奏乐者，即是鲁国相礼者孔子。台上棚内同戴官帽者，左为鲁定公，右边则为齐景公。景公旁的大夫为高昭子，至于乐工旁站的两位大夫，其中一位必是发号奏乐的齐国大夫李楚。齐国想要在会盟上决齿鲁军，然而孔子早有防备。途中两边军旗代表两国各派军队保护军上，但鲁国部署的兵力优于齐国，齐景公输了里子，也输了面子，只有将军欢归因三地归还给鲁国，弥补过失。甲骨之会，孔子不论在言辞、风采等文饰，乃至武备上全占上风，是鲁国外交上空前的胜利。此时孔子正是政治实力达到了巅峰。此夫李辉三都图，乃周晋王23年、鲁定公13年，西元前497年，孔子年55岁。当时季氏家臣公山伏仇在废邑造反，叔孙氏家臣侯范也据后邑作乱。乱世平定后，孔子向定公谏言说：依照规定，臣子不能收藏甲兵，大夫不能有百字之臣，即古字臣长3丈，高1丈为字。现在孟孙叔孙季孙3家大夫都违反了这项规定，他们的权势太大了，为贯彻礼制，请毁坏他们3家的都城，削减他们的权势，以强化攻势。此建议获得定公的允许，先后挥除了叔孙氏的后、季氏的废，而孟孙氏的臣邑因遭家臣公练楚父的反抗未能挥除。理由是陈邑不仅是鲁国北抗齐国的重要据点，更是孟氏的宝藏，挥了陈邑将无孟氏也。打动了孟义子，阻扰了孔子挥城，致使孔子挥三都的建议功败垂成。由于3家大夫着眼于各自的利益，致使孔子强攻势的主张在鲁国终究未能实现。图上坐于鸡席上者，即是鲁定公，两旁有侍者及议政大夫。画家并衬以屏风做虚景。定公向孔子下挥三都的命令，之后来往的马车及军士，及孔子陪同鲁军带着军队执行挥三都的政策。这些战马雄赳赳、气昂昂，显示军队在孔子与子路的领导下士气如虹。此夫受月去鲁途，乃周晋王24年、鲁定公14年，西元前496年，孔子年56岁，在鲁国为政数年，政治改革大有成就。齐与鲁为邻，深恐鲁国强大对其不利，于是采用李楚的计谋，选美女文马赠给鲁军，而鲁定公竟然接受，日日享乐，怠忽了政事，加以后来孔子随定公参与交际之礼，那是祭天的典礼。汉书交祀志云：帝王之事莫大于成天，成天之序莫大于交祀。而祭典完，定公没有把祭肉分给与祭的孔子，孔子受此无礼对待，遂离开鲁国，远游他邦。

途中，孔子劝谏季孙大夫与鲁君不要中齐国美人计，旁边有官员驱逐这些迷惑鲁定公及季桓子的女乐。卫士服装乃画家参考秦始皇陪葬品兵马俑所绘，何以要参考兵马俑而绘出战士的服饰呢？乃因春秋时期的服饰已无可考，战国时期的秦朝比较接近春秋，所以从秦军兵马俑想象当时军人的服装，这是以年代接近的考量而绘。孔子的劝谏虽然一时有效，可是鲁君还是情不自禁地迷恋女色与歌舞。孔子后来遂以定公没有把祭肉分给他为借口离开鲁国，会鲁君受女乐之恶，开始周游列国的14年生涯。此夫匡人解围图，乃周晋王25年、鲁定公15年、西元前495年、孔子年57岁，先后去鲁王位，又去魏王城。在经过匡地的时候，匡人发现孔子的状貌很像是鲁国季孙大夫之家臣杨虎。由于杨虎曾经在匡执政，横征赋税，虐待百姓，匡人意图报复，遂围困孔子5日。孔子完全不为所动，弦歌不辍，并且说：“文王寂寞，文不在知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与何？”以天不丧斯文的道理安慰弟子们，天意要让孔子承担传递文化的责任，匡人怎能奈我何呢？后来匡人知道出于误会，乃解围而去。途中孔子在山林间弹琴，表明心志，弟子们从容聆听。匡人由拔剑张弓到放下武器观望聆听，这些匡人由表情服饰及知识乡野之人，虽仇恨于杨虎的暴政，但在孔子这般从容的面对，也知认错人，而慢慢地放下武器，表情也从愤怒变得观望，到承认误会而离去。这幅图可学习到孔子对文化传承的自信与面对逆境的从容，是消除障碍的最佳榜样。此夫宋人伐木图，乃周晋王26年、鲁哀公元年（西元前494年），孔子年58岁，离开魏国往曹国去。曹人不予接纳，遂又离曹去宋国，与弟子们习旅于大树下。宋国执政大夫司马桓颓欲杀害孔子，暗中派人去砍伐那棵树，弟子们催促孔子速行以避祸，孔子却从容说：“上天既赋予我这样推行道德的使命，桓颓对我又能怎样呢？”孔子与诸弟子相约在郑国见面，途中桓颓派人将这棵大树以绳折断浑厚的树枝，并用锄斧加以砍伐树干，令孔子与弟子洗礼不成。弟子们或抱古琴，或捧竹简，或拱手促孔子离开。孔子似乎正告诉他们出处之道，这些弟子们以倾听的形象来表征在患难中依然对圣人及圣道的信心，相信这是真正的出路。《论语》讲要说，圣人处变，既知自有其德而无忧，然又为虎过讼，权变之道，阴阳不测，神而通之，非贤人以下可知也。意思就是说，圣人在变局的时候，他知道凭着他的德性，凭着他的智慧，他可以从容

超越逆境。所以孔子在这么危难当中，他变变服装离开宋国，这种全变的方法不是贤人可知，唯有圣人的德性、圣人的智慧，他才能够从容面对逆境，跨越障碍。此夫丑次同车图，乃周晋王26年鲁哀公元年西元前494年，孔子年58岁。孔子自匡地脱困，经过蒲地回到魏国。有一次卫灵公携夫人男子同车出游，而让孔子陪从在后。孔子甚觉羞愕，所以曾感慨地说，我不曾见过爱好道德、有爱好美色那样真切热忱的人。于是孔子就离开了魏国。画中两匹白马拉着一辆华丽的马车在前，其上坐着灵公及男子，正得意地交谈着，两旁有撑旗子甲胄护卫随护，好不威风。紧跟着在后的赤车所载的是孔子与弟子，借马要出松林。画家刻意经营出通往山林的胜景，灵公与夫人好不惬意，只是坐在那副驾的孔子与弟子心中不知作何感想。国人做了一首歌谣讽刺孔子，歌曰：从车者得耶？从车者色耶？意思是说，从车的人是有德的呢，还是好色的呢？听到这种歌谣是受辱的。孔子觉得卫灵公空有好贤之名，又加上男子乱政，在魏国是有志难伸，不久便离开魏国去宋国。此夫为福过宋图，乃周晋王26年鲁哀公元年西元前494年，孔子年58岁。孔子离开宋国往郑国去，路途中与弟子们失散了。孔子独自站立在东郭门等待，形状狼狈，引来行人注目。途中右方乃子贡与诸弟子们到处向路人打听，有没有看到我的老师。有一郑国人告诉子贡说，东郭城门有一人，额头像尧王，颈项像高尧，双肩像子产，至腰以下身长较大禹差3寸，疲累的样子好像商家之狗，大概就是你的老师吧。后来子贡转告老师这段话，孔子笑说，这人所说的形状不见得真实，而所谓是商家之狗，却颇相像。此夫赋诗贯准图，乃周晋王26年鲁哀公元年西元前494年，孔子年58岁，自谓自成，住在师臣曾子的家中。曾子为陈侯州，即陈敏公之臣，师臣是司空的官职，陈国也没有给孔子执政的机会。孔子在陈居住3年，当在58至61岁之间。这3年当中，除了讲学之外，陈敏公曾遣使者问孔子准死于庭的问题。准同鼓是一种猛禽类，毛色斑纹和老鹰一样，四胸腹灰白，四指都有钩爪，是属于鹰类的动物。那是孔子与弟子们住在曾子家快要过年时，有老鹰被护木做的箭射穿，掉到陈国宫殿，如图上所示，箭头是用石头磨尖做的。陈敏公不知是什么箭，派人请问孔子。图上穿着君王华丽服饰，后有侍者执团扇相随，旁有大夫相伴者，那人即是陈敏公。敏公与陪臣侍者对着地上被射中的准，都露出疑惑的表情。孔子回答说，准自远方来，此护矢，护木做的箭，产自肃慎，从前武王伐纣，肃慎进贡护矢石弩，即用

用护木做的剑，剑头是用石头磨尖做成。武王为彰明其美德，分赐给女婿陈侯胡公，所以现今应该还存于陈国。于是陈秉公派人去库房盘查，果然如孔子所言。陈秉公非常赞赏孔子是一位博物的君子。此幅《西河反驾图》乃周敬王27年

西元前493年，孔子年59岁，由城回到魏国。孔子一生到过魏国5次，这是第3次回到魏国，此时已年近60。赵简子使人来聘孔子，孔子自魏入晋。由于晋国位于黄河的西边，东边是魏国，画中的孔子驾着周朝形式的马车行到黄河边，正欲渡河，听到赵简子杀了晋国窦抽民犊及舜华两位贤大夫的消息。孔子面对黄河很感慨地说：美丽浩浩的黄河啊，可惜我渡不了，这是天命啊。赵简子未得志时，需要他们两人协助才能从事国政，想不到成功得志时，却将这两位贤大夫杀了。即使无知的禽兽碰到无意的事情都知避开，何况是人呢？于是不再渡河，就坐车再回到魏国去了。此夫是魏吉庆图，乃周晋王27年，鲁哀公2年，西元前493年，孔子年59岁，由西河返驾，住在魏国。有一天，孔子和弟子们敲着磬消遣，忽然有个挑着草器的隐者走过门外，听了吉庆之音，叹息地说：这敲磬的人很有救世的心啊。稍停又说，吉庆人的性情是这样的固执，世人不知道自己，独善其身就好了。孔子听了这人的话，也感慨地说：果能如你所说，不可为则不为，那就没有什么困难了。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圣人，天下无道，仍不做隐士。途中，孔子与流水边吉庆，挑着草器的隐者立于河边，除了听出孔子吉庆是有心之外，并以皆衣是出处之道。他说：涉浅水可以提起衣服，以免弄湿；涉深水，例如水深至7以上，提起衣服还是不免弄湿，干脆不揭衣，就任衣服垂下，湿着衣服涉水而过。水有深浅之意，涉水的方法不同，比喻有心之人不必固执，天下无道就应该归隐。言外之意，说孔子是不知时代环境。此夫灵公问政图，乃周晋王28年，鲁哀公3年，西元前492年，孔子年60岁，是孔子第4次到魏国。孔子再回魏国的目的，还是希望能够行道。卫灵公待孔子也很友善，只可惜他只知谋求用兵，而不及其他。有一天，卫灵公问孔子有关军政作战的事情，孔子便对以军礼之事未曾学过。第二天，灵公又与孔子谈话，见空中飞燕，仰头视之，神色不在孔子，且云燕子都知南飞。孔子见其礼敬不足，又有言外之意，于是离开魏国去陈国。途中的景色是枫树点缀的一派秋景，在高山平台上，灵公身后站着2位侍女，孔子站在灵公身旁拱手作礼，两人身上都配着高雅环玉。灵公抬头远望雁群高飞向南，口中似乎正在喃喃自语：孔子何以答只会礼而不会军礼之事？会笺上说，灵公一生的错处聚在礼教上。当时世子蒯聩出亡，他年老而无嫡世子，孔子想要他修身齐家，夫妇父子之间讲求礼让，安内为己，大概预知魏国将发生内乱，所以用只知学礼之事引导，正是孔子救死的手段。想要灵公深思而自悟，可惜灵公未悟。后来

孔子周游列国到楚国时，果然魏国发生内乱。此夫子路问津图，乃周晋王31年、鲁哀公6年、西元前498年，孔子63岁，自楚国涉邑返于蔡时，忘了济河的渡口，途中遇到长橘、节令两人在耕田。孔子便叫子路去问津，长橘、节令都不告诉子路渡口在哪里。长橘说，鲁国孔丘周游列国，应知渡口，不必问人。节令说，天下就像滔滔洪水，到处混乱，谁能改变这种局面呢？你子路与其跟从孔子周游寻访，不得明君，又必往他处，不如跟从我这避世隐居的人较好。暗指你们师徒只懂得避人，不如我这隐士却懂得避世。说完之后，只顾耕田而不理睬子路。孔子听了怅然若失，而说，在山林隐居与鸟兽同群生活，然而人与鸟兽是不同类的，不可与鸟兽同群。若不与世人同群，而能与谁同群呢？天下如果有道，则我不用变一只，以及我不用出来周游列国。正因为天下无道，我才想要出来推行王道。我跟你的道是不同的，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此图呈现一派荒郊野外的景象。孔子与弟子们驾着牛车，在江边寻觅渡口。图上一位牵牛，一位持着锄头向子路说话的人，就是长橘、节令二人。子路拱手有礼地向其请教渡口在何处。后方的孔子与随行的弟子恭候牛车旁，静待子路的回复。长橘、节令乱世归隐，孔子在乱世却一心要以大道施济苍生，圣人与洁身自好的隐士分别在此。此夫再成绝粮图，乃周晋王32年、鲁哀公7年、西元前488年、孔子年64岁。先是在鲁哀公6年，楚国曾使人来聘孔子，孔子即意欲往访。陈蔡大夫则商量说，如果孔子被楚国聘用，将不利于我们陈蔡两国，于是决定共同派人在路途中将孔子及弟子们围困起来。陈蔡大夫要孔子蒙誓不去楚国，孔子不答应，于是兵困孔子，又断绝了他们的粮食，而使得跟随的弟子中有些都饿病了，不能站起来走动，只有孔子依然讲诵诗书，弹琴唱歌，没有一点悲伤恐惧的样子。他派子贡去楚国通报，楚王便派兵来解围，而得免于难。在这绝粮7天里，途中有些弟子饿得起不来，只有老师依然弹琴唱歌，神色自若，鼓舞着弟子们，坚定着向道的心。跪坐于孔子之前，或许就是子路在替孔子打抱不平地说，君子怎么会穷困如此。孔子答复他说，君子固然也有穷困之时，但不同于小人，小人穷困则滥意乱作。在此围困期间，孔子与子贡、颜渊等诸弟子有许多重要事迹与对话，均记载于《论语》上，足为一般人处逆境与乱世中，作为安身立命的最好教训。这些执盾戈、穿着如秦军兵马俑般的武士，及陈蔡所派的军队，围困住不让孔子与弟子们往楚国。此赋子西主风图，乃周晋王32年、鲁哀公7年、西元前488年、孔子年64岁

在陈蔡之二后来到了楚国，昭王想把苏舍的土地700里封赠给孔子，令以子西谏言阻止。令以是楚国上卿执政大夫，乃宰相地位。他说啊，君上出使诸侯的外交臣子，有像子贡那样的口才吗？不等昭王回答，子西自答说：“没有。你坐下辅佐的相才，有像颜回那样的才德吗？”子西也自答说：“没有。处理民情的官吏，有像宰予这样的干才吗？”也自答：“没有。将帅中有像子路这样的英勇吗？”也自答：“没有。”子西再问昭王，周文王当时与西岐之地仅有70里地就统一天下，您今天将700里地封赠给孔子，他又有这些贤人的弟子来帮助，这恐非楚国之福。昭王听了这番慷慨激昂的话之后，就打消了封地的念头。话中就是昭王议政，带着官帽直归，侃侃而谈的就是令尹子西大夫。只见昭王双眉紧锁，被子西大夫的一番话所说动。其他大夫在旁边仔细聆听，似乎颇有同感。这种强兵霸权家天下的想法，正是当时所处的时代潮流，使得孔子攻天下的王道理想无法实现。此夫楚光皆与图，乃周晋王32年、鲁哀公7年、西元前488年、孔子年64岁。历史背景是楚昭王不久过世，孔子等着继任国君惠王的安排，此时的子西仍是执政大夫。孔子在这进退不得当中，楚国有个假装疯狂的隐士，叫做接舆，故意唱着歌走过孔子的车前，歌词是：“凤啊凤啊，你为什么不在盛世中出现，而在乱世中出现呢？过去的事已不能挽回，未来的事还可以来得及把握。罢了罢了，现在从事政治是很危险的。”意在劝孔子世事混乱，难以复制，及早归隐还来得及。孔子听了，知道此狂人是个高人，下车想和他谈谈，他却急急走开，使孔子无法和他谈话。途上穿破布衣，持竹杖，赤脚，手捧葫芦，歌唱而行，走避孔子与弟子者，即是楚狂接舆。话中孔子右手举起，壮士急于喊住楚狂，请他慢走，有事请教。然而楚狂听若不闻，继续自顾自地往前走。史记孔子世家说，由于这个因缘，孔子于是由楚回到魏国。此赋作《丘陵歌图》，乃周晋王37年、鲁哀公12年、西元前483年、孔子年69岁。孔子由楚自魏，在魏国待了5年，迟迟没有执政的机运，却等到了回鲁的机缘。据《左传》上记载，鲁哀公11年，齐国出兵侵略鲁国，那一仗，鲁国季孙兵甲7000人编成左师，由冉求统帅，打了胜仗。事后季刚子问冉求：“你对军礼之事是学来的，还是你的本能？”冉求答道：“学之于孔子。”于是季孙大夫对孔子生起很大的信心，并回忆起父亲在临终之前嘱咐一定要将孔子请回，于是派了公林、公华等大夫，以玉、马、皮、龟、璧、帛等礼品，

来引孔子自卫反鲁，图下方即是来印的阵仗。孔子自离开鲁国至今，共14年而返。途中路过丘陵时，做了《丘陵歌》。歌词隐藏的意思是说，人道就在我们生活的周遭，追求它又像很遥远，一般人迷惑，于是就不再去实践，自然就造成困顿不顺的遭遇。自己又想推行人道，但举世滔滔，无足够能力去除这些艰难的障碍，只有长嗟咏叹。又在回国途中，经过银谷，闻到阵阵幽香。孔子举目四顾，看见几重幽兰与众目为伍，心中十分感慨，便停车赏兰，取琴作以兰操，托辞于香兰，感慨君子虽生不逢时，但仍如幽谷兰花，依然不失芬芳。途中上方，孔子跪坐于席地上，写着《丘陵歌》，画家并配以丘陵的地形。一旁插手正襟围坐于江边席上，表情肃穆，静静地看着孔子者，或为季康子派来迎请的大夫。后方有古琴及二人跪坐拱手，或是孔子的弟子。此幅《纵横六经图》乃周晋王37年、鲁哀公12年（西元前483年），孔子年69岁，自魏国回到鲁国。虽然哀公与季康子热烈欢迎，并以国老之尊来礼遇，可惜终不能重用孔子。而孔子也不求出仕为官，在最后数年的岁月里，在信坛上为弟子讲学，做文化的弘扬与传承，同时并叙书、传礼、三思、正月、修春秋、治孝经，尤其赞周易及注解易经，共做了10种注解，谓之十易，共有系辞上下传、乾卦坤卦的文言、续卦传、说卦传、64卦的彖传、象传等。此时弟子约有3000余人，精通六艺者72人。途中孔子盘坐，席边有古琴，茶几上有书卷，表征是经典礼乐的教学。此时或正对弟子的求教而作答复，两旁弟子或拱手作礼，或注目聆听，或垂眼思维，或相互议论，或核对古籍，或在旁眼里，门外弟子或在席舍席域，皆是六艺的训练，也是君子的人格养成。尤其席里的风气一直延续到西汉武帝时，司马迁到了山东孔庙，还看到诸生以食席里，感慨不已，久久不忍离去。孔子以一介布衣传承中华文化道统，至今2000余年，世人对其敬仰，不变如昔。此幅《西首霍林图》乃周晋王40年、鲁哀公15年（西元前480年），孔子年72岁。此诗的历史背景是，孔子死了儿子伯鱼，差点断了孔家的后代，所幸有一父子为男儿，即后来做中庸的孔极字子思，能传承道统的颜回也不幸短命死了，连一路情义相挺的学生子路也在魏国内乱死于非命。此时的孔子命与时乖到了极处。4年春天，哀公往西方狩猎时，叔孙氏的车夫居商猎得异兽，以为不祥，请孔子往观之，
孔子气说：“这是麒麟啊，它是有人道的灵兽啊，它的出现是有德天子出现的吉兆，但它却生在乱世，又被人打死，莫非我道已穷？”途中的孔子在两株千年古松下，面对三左前主四脚朝天而亡的麒麟，双手一伸，做我道穷矣的感慨。身旁弟子愁眉无奈地望着灵兽，前方站着猎者三人，手持猎具，表情露出讶异、悔恨与悲戚。弃者或许是叔孙大夫的车夫居商，据说是他抓到并折断麒麟的左足，想必是自知闯了大祸，不禁掩面暗泣。何以孔子慨叹我道穷矣呢？因自古以来麒麟出现，一定是明君在位，百姓知其为祥兆，均不忍伤其身。如果当时政治混乱，并无明君在位，麒麟出现又遭杀害，这好比孔子一生未遇明君，虽有救世之道，终不能行于世。于是停止著述写作，春秋之作因而绝笔。此夫梦殿两吟图，乃周晋王41年、鲁哀公16年、西元前479年，孔子年73岁，一次夜梦坐殿于两吟之间，知为姜王的征兆。过世前7天，子贡特来探病，孔子正拄着拐杖在大门口唱歌，歌词的意思是：泰山难道要崩倒了吗？梁木难道要毁坏了吗？闲置的人难道要凋零了吗？孔子见了他便说：是啊，你为什么来得这么迟呢？并说：从前夏朝人死了，把棺木停放在大堂的东街上边，如以主人之礼来对待他。周朝人是把棺木停放在西街上，如以客礼来对待他。殷朝人是将棺木停放在大堂两柱之间，受人拜奠。此梦或是做王侯，或是将死的预兆。可是现在没有贤明的天子，天下谁来朝忠于我呢？大概是我要死吧。之后孔子卧病7日而末，卒于夏4月己丑日。途中所事即是孔子当门而歌，学生子贡前来探病，拱手作礼问候老师。子贡听了老师这歌词，便叹道：泰山塌了，我还有什么可以敬仰呢？屋梁坏了，我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栖息呢？圣哲过世，我还有什么可以效法安住呢？令人不胜感伤。此赋自任别归途，乃孔子逝世之年6月，葬孔子于鲁城北泗水之上，众弟子皆伏心上，并来到墓旁搭茅屋居住，守墓3年。守丧期间，诸弟子们又在孔子墓旁带来各自家乡的树苗种植，长大后成为日后的孔陵，实是最有历史价值的陵园。途中所会是诸弟子们守墓3年后哭奠祭哀，拜别孔墓，并相别而去。唯有子贡在大家一一离开之后再守丧3年，共如墓6年，然后归去。千古以来对老师服心丧最久的为子贡一人。后来孔子的学生和鲁国人陆续把家搬到孔子的

墓旁居住的竟有100多家，于是那个地方就被改称为孔里。孔子去世后，鲁哀公便将孔子生前居住的三船茅屋改建为一座庙宇来奉祀孔子。后人因为孔庙里保存着孔子生前衣服、帽子、琴、车、书籍、礼器等物品，就在庙里也同样举行祭祀，一直到现在都没间断过，而且一直扩建，成为现在孔庙的形式。至于孔家在曲阜所住的地方，也随着历代的封祀扩充为今日的孔府。曲阜的孔庙、孔林、孔府今称三孔，是到曲阜缅怀一代圣哲必到之处。以上是孔子圣迹图32幅简说，用以表彰孔子的一生，他的德学、事功，永为世人所效法与遵循。

在生活中感到有压力的时候，你是不是偶尔也会在心里问着，哎，生活怎么这么烦，人生为什么那么苦？2500年前，佛陀出世的目的就在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出生在衣食无缺、富裕荣华的西

0: 杜王子，在见到世间的生老病死之后，为了寻求解决之道，立志断除一切烦恼，最终豁然觉悟一切真理，完成无上正等正觉，成为了大彻大悟的佛陀。后人尊称佛陀为三界的导师，而佛陀所传授的教法是让众生获得解脱的方法，后人称之为佛教。你觉得佛教是什么？
1: 就是烧香拜拜嘛。
2: 它是劝人向善。
0: 什么时候会让你想起佛教？
1: 工作不顺的时候，
2: 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0: 当如此智慧的教育已然沦为迷信，又如何能使一切大众接受学习？半个世纪以前，一位有智慧的出家人，他提倡为佛教证明，佛教就是佛陀教育。

0: 他是净空法师，在西方人眼中，他是推广世界和平理念的舵手；在东方人心里，他是致力于贤圣教育、传播佛陀教法的导师。若非深入了解，很难让人相信，这位弘法60年、足迹遍布全球的老和尚，既然一生没有道场。然而在他的精神感召下，如今在全世界成立了200多所，承载着以他弘法核心精神的净宗学会，将佛陀的教法用各种与时俱进的方式传播到世界各地。净空老和尚1927年出生在中国安徽省庐江县，俗名徐业宏。正当11岁时，中国对日抗战爆发，开始逃难。8年，走了10个省，走了几万里路，于1949年来到了台湾。
1: 教师净空老和尚，那么他最初接触宗教啊，他是从学哲学这个因缘入门的。因为他在年轻的时候啊，也常常听人家讲宗教是迷信，所以年轻的时候是没有接触。后来从大陆到台湾来啊，他很仰慕啊台湾大学这个哲学教授方东美先生，他希望啊跟他学哲学。那么方先生啊给他介绍佛教啊，他才知道啊佛教啊是世界上啊最高的哲学。那么这句话呢就打动他的心啊，来接触佛法。
0: 求教于当代哲学大师方东美教授，问道于藏传高僧张家大师，亲近如佛大家李炳南老居士。因为这样的机缘，让原本不相信宗教，抱持着没有搞清楚弄明白就不接受的净空老和尚来说，最终在佛教经典里找到了对所有人生切要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而明了了人生方向的净空老和尚，在1959年于台北灵济寺剃度出家，以恢复圣者伦理道德教育、弘扬大乘佛法慈悲精神为己任。老和尚认为，佛教的真正意义是佛陀的教育，因此坚定地效法佛陀，以办学讲经的方式走上了弘法之路。此后的60年，每一刻都在以身实践着佛陀的教诲，也提出了对世人有重大影响的深刻理念。
1: 夏莲居老居士汇集5种原历本的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那么这个一部经啊是集5种原历本的大乘，解决人生的问题啊，从做人到做佛啊都在这部经里面，所以这部经非常的圆满。

0: 修学敬宗的一个目标啊，宗旨啊，就是信愿念佛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往生极乐世界呢、啊，就了生死了，出三界了，到极乐世界啊去留学，那成佛了再回来娑婆世界啊度众生。在佛法里面呢、啊，找到这一步啊，就是他一生弘法的一个大圆满了、啊。就在这幅经上面，
1: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60年过去了。用中国传统的天干地支纪年，60年成为一甲子，从甲子到癸亥，整整一个循环。这就让我们想起一个问题，在周而复始无穷无尽的生命循环中，如何让全人类过上最幸福最美满的生活？答案是普世教育。
2: 老和尚晚年讲经都在摄影棚，而每个地方的摄影棚里都有供奉自己老师们的相片，每次讲经前都会至诚地向老师行礼，而后才入法座。在老和尚精神力量的引导下，敬宗学会的弘法事业覆盖了慈善、教育、人文等多个领域。
1: 我不在乎有没有听众，没有听众我也会讲下去啊，一个人也行，两个人也行，没人也行啊。为什么呢？我要练习讲经嘛。我讲经不是讲给别人听的，我是上讲台练习的啊。这有讲台啊，有桌椅板凳就行了。
2: 初时老和尚讲经并不介意听众多寡，也时常在简易的录影棚里一个人对着摄影机讲。正是如此勤勉认真的学习，才有如今辩才无碍的智慧。日复一日的坚持，感得佛菩萨加持，30年在讲台上没有中断。这是得力于韩英馆长的护持，在讲经20年后才有一个图书馆。随着科学进步，除了弘讲之外，老和尚的讲经影音资料开始向全世界传播。2005年，净空老和尚初次到法国弘扬佛法。2006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办了庆祝释迦牟尼佛诞辰2550年盛大庆典。此后多次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有关宗教团结、传统教育、世界和平的文化交流活动。2017年9月，更在巴黎教科文总部成立净空之友社，促进宗教团结，恢复宗教教育，弘扬传统文化。这里是华藏净宗学会，在这里工作的人每天工作前能够听师父简短的讲话，生活里大小事情和佛典经句的相互映照。也许你会好奇，这里到底是公司行号还是宗教团体？其实只要你上网查询净宗学会4个字时，就会发现全世界各地都有净宗学会的存在。
0: 老上他就提倡这个各自独立，互相支援。那么我们现在是就互相支援这一块啊，弘法互相支援。所以我们在跟冈山净宗念佛会这个互动比较多一些。那平常我们一年去冬至祭祖啊，做一次的系念法会。高雄净宗协会是华宝互相支援啊，他们有印什么新的书我们没有，他会寄过来。我们印的也会寄一些。

0: 那屏东啊，新碑念佛堂啊，我是也去讲过经啊。那这个也是法宝啊，法宝的资源啊，他我们这边有的寄给他们。
1: 在净空老和尚的感召下，现今全世界大约有超过200所净宗学会，各个净宗学会完全独立，在人事行政及财务上没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净宗学会不仅是在台湾，在香港、美国、英国、日本、澳洲、法国、马来西亚，你都能找到共学共修的地点。净空老和尚从不主张成立一个国际机构主导的运作模式，只要求各净宗学会之间能够永作法门兄弟，互相协助密切配合，以学为人师，行为示范，信愿念佛，归心净土的修学目标，为佛陀的教育事业及净土法门发扬光大而努力。这里是社团法人中华华藏净宗学会，在台北市大安区信义路四段333-1号2楼，是由原景美华藏图书馆在1998年迁移至信义路现址，1999年由悟道法师担任第一任理事长，带领净宗四众同修，协助净空老和尚弘法布教。初期以制作净空老和尚讲经光碟、书籍等法宝流通为主，后因应大众需要、时代之变迁，开始创立网络弘法平台，以直播的方式将老和尚及当代诸善知识讲经之影音无远佛界的向全世界传播。
0: 华藏净宗协会呢，它的成立啊，就是我们净老和尚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他往生那一年，那么他在台中求学的时候啊，要离开台中，老师就把他的注解眉注啊，用毛笔啊注在经文旁边的，交给我们净老和尚。那这部经是夏老居士他汇集的，就为了纪念啊夏老居士啊，所以就成立净宗协会。成立10年之后啊，韩馆长往生，那么信义路这边有陈永信居士啊，签一个房子给老善，所以我们老善啊说，那把净宗协会的地址啊迁到这里来啊。那个时候啊，也申请社团法人啊，所以我是住在图书馆，然后当时啊。接下印这个经啊，所以就投入到华藏净宗协会一直到现在。
2: 我们在过去担任第三届华藏，那时候刚成立嘛，那我们来扶持华藏是老和尚一个很重要的心愿，这个净宗学会能够在台湾，尤其是在台北，能够把它发展出来，对我们在台湾的净宗影响很大。那么我们当时就是秉承一个希望净宗在台湾的发展，所以大家众志成城把它复兴起来。当时就是一个想法，一个念头，就是复兴净宗。
1: 华藏净宗学会从一个跟随净空老和尚的共修之所，转型到政府立案的社团法人。回想学会创立初期，在人手和资源都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志工们的陆续加入，为学会挹注了坚实的力量。
3: 一开始从无到有，所以创业维艰呐，也没有什么义工啦，大家知道的人也少，所以一开始可以说我一个人要顾柜台，那个时候又3支电话，常常手拿着一支，夹着一支。那一直就没有办法接了，要顾柜台要接待客人有些流通法宝也要介绍一下啦。那个时候是一开始是比较辛苦，有

0: 没有办法，真的是没有人啊。到后来慢慢慢慢就有义工进来了，哦，慢慢这个工作就舒缓了。那么有这个社团这个单位，就要有它的制度，所谓它的章程，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没有这个经验，所以那一开始真的也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
1: 到这边来那个时候，因为他们学会没什么人员，只有一个装行法师啊，所以人手还不足，那没办法说把，虽然有这个学会的名称，但是里面这个所有组织结构什么都没有啊。我来了就看，哎，应该把它有个建构起来啊，把这个组织编制起来，所以慢慢的把它编起来，然后慢慢再发展。怎样跟这个政府单位、管理单位来往，怎么样公文来行文，我比较清楚，所以有人来接手，我就慢慢交给他们。
2: 我是因为在电视上看到我们老和尚讲《无量寿经》，觉得哦讲得很好，然后他下面会打出，如果要索取经本的话，我去景美图书馆，他有打出那个他的住址，所以呢，我就自己依照那个住址跑到景美图书馆去索取经本。那是有一个因缘，到了三重净宗学会，我师父正好在那边主法。师父就把信义路的名片给我，因为那时候正在筹备，所以有名片。那我就依照这个名片，就来到这个信义路四段333-1号二楼这个地方呢，去请经书。那是我第一次就到学会来。那因为这个因缘，那这里又有要念佛，所以我就有来参加念佛，参加做义工。因为这个因缘，在那边也做了好几个月。那我的师兄啊，就当家师庄严法师，他有一天呢，就跑到柜台里面来问我可不可以出家，所以我在89年1月22号就圆顶了。那时候我们的人口很少，我们的师兄弟很少，就一个庄行法师，一个当家师庄严法师，就在民国89年那一天呢，在我的后面陆续就收了很多学生哦。那一年哦，就是。庄祥法师、庄平法师、庄智法师、庄慧法师，哦，我们那年就收了很多师兄弟，然后我们就开始了。我师父先在国内弘法，好，然后，哎，国内弘法就是那一阵子是先国内，后来再到国外。
3: 华藏净宗学会以学为人师，行为示范，信愿念佛，归心净土为修学目标。以传统文化孝亲尊师，净化社会，启迪人心为入世法则，以和睦族群，团结宗教，提倡宗教教育，导正风俗为济世良方。以此信念为佛陀的教育事业及净土法门的发扬光大而不懈努力。
2: 我们师父呢，他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学生啊，他对我们师公呢，一定是依教奉行。好啊，因为我们师公从到了新加坡以后，又到澳洲，然后又走到法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是国际化，所以每一次有很多活动，我们师公都会叫我师父要去支援这些活动。渐渐的，我们也比较有规模了。每一组的同仁都有陆续出现了，那我们就有这些能力呢，可以支援我们老和尚他所有的活动。譬如我们第一次请全力呢，帮老和尚在世界的舞台打开这个活动呢，就是2006年法国的活动。这是我们师公指示，那我们师父就遵照办理，那华藏就是全力配合。接着介绍我们师公去参观英国，所以我们就先在伦敦办活动，那伦敦活动完了，然后再接着去威尔士大学。经过去年今年，我们已经连续办了3年。

0: 这也是我师父呢对于师公他想要做的事情，那我们师父都是极力配合。
1: 净空老和尚的教育理念在华藏净宗学会的不断努力下扎根茁壮，推行各类活动，让修行落实到您我的生活中。每月固定的十斋日、六斋日，斋心养生，修清净心，以佛慈悲为怀，是众生平等的信念，举行放生护生联谊活动，期望世界和平，人民安乐。华藏净宗学会集结一切良善的力量，透过无私的奉献来实践慈善关怀。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造成严重灾情，华藏净宗学会在第一时间救灾捐款。世界各处水灾、风灾、海啸、地震、气爆，资助育幼院以及临终关怀等，都可以看到华藏净宗学会温暖的善举，抚慰受伤的心灵。悟道法师遵循导师净空老和尚的教诲，将十方供养全都运用在光碟与经书的制作流通上，并力求法宝品质精致化，免费与大众结缘，这是报众生恩最好的方法。
2: 华藏净宗学会它成立的一个宗旨，那就是要流通我们老法师的法。大概1999年到2000年这个时段呢，那我们当时的影音的产品就是录音带跟 VCD， 那纸本的部分呢，我们也只有一个普通的一些以前的书而已。后期我们现在有整理了老法师的讲记啦，那我们有自己出的书，整个出版的模式已经有点改变，有我们自己华藏的东西出来了。那刚开始因为法宝组没有一个很正式的一个工作人员在里面，那大家都是我们同修啦、师兄弟啊这样子哈来帮忙做。我们秘书长给我的指令就是说，要把法宝组怎么样把它做得更流畅、更完美。那所以要怎么样把法宝组的整个的流程啊，工作流程把它弄得非常顺畅的话，就把它工作程序把它拟定出来。当时并不理解这些制作的部分，那后来我慢慢理解，包括智慧财产，包括我们压做光碟的工厂，我全部都要要求他们一定要合法的。所以我们华藏的光碟到全世界都不会有问题。
1: 华藏净宗学会流通的法宝，举凡影音光碟、书籍、念佛机、 SD card、 菩萨塑像、小沙弥月历、书签、佛卡、卷轴佛像等等，甚至大量印制无量寿经、四库慧要、大藏经、群书制药等，分赠世界各地寺院、大学、图书馆，弘扬与保存文化不遗余力。在没有重大活动的时候，华藏义工们负责的就是这样日常细微的工作，但他们却能从点滴的行动中感受来自修六度的法喜。这样的人生智慧，也许就是华藏净宗学会能够给予他们最好的精神粮食。悟道法师秉持着法不藏私、供养大众的发心，不遗余力地流通法宝及举办华藏道德讲堂，推广因果教育及伦理道德教育。很多人因而改变了人生的方向，开启了幸福智慧的未来，进而达到净化人心及安定社会的目标。
3: 华藏净宗学会，他为了要秉持老和尚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以及因果教育、伦理道德的教育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他成立了中华传统文化

0: 儒释道教育学会来负责教育这个区块。那我们每年暑假呢，都会举办一个两岸三地中华传统文化青年学术研习营，针对两岸三地的年轻人还有老师，我们会在大陆跟台湾各地呢来轮流的举办。我曾经收到一个学员，他写信给我，他在课堂当中听到了一些观念，让他改变，让他发现他的人生应该怎么做，所以呢他找到他人生的方向。那也让我呢更加有热情，愿意呢来承办这样的一个活动。
1: 在净空老和尚提倡根本教育的理念基础上，华藏净宗学会推动伦理道德教育，提倡恢复东方圣哲精神，实践五伦关系，并规划《弟子规》读书会及相关教材，免费提供各级学校。在老和尚一门深入常识熏修的精神引领下，华藏净宗学会抛砖引玉，在实际生活中躬行古圣先贤教诲。
2: 孝亲尊师是非常重要的，会懂得孝亲尊师的孩子一定不会学坏。圣贤人的教育这么教我们，我们就来学校里跟大家共同学习，把这个孝亲尊师的这种德行啊发扬光大，大家一起来学习，对社会有很正面的一个作用。所以华藏对这个地方，我觉得对社会上的贡献真的是很深远很广大的。
0: 我们也会在双溪小竹举办7天的学习班，因为它的环境非常的清幽，让这些学员他来这里学习的时候呢，就没有这个后顾之忧。有些社会大众他并没有办法有7天的时间来学习，所以呢我们也另外安排了一个每个月一次在三重别院的一个光碟教学的活动，来学习儒释道的经典。每一季我们也会举办3天的光碟教学，由悟道法师带领着职工还有义工以及所有的法师，我们一起呢学习蔡礼旭老师群书治要360的学习分享的光碟，从自己开始做起，来改变我们的观念，修正我们的行为，然后呢影响我们身边的人，改变整个社会风气，让我们的国家社会安定安乐，进而能够让世界非常的和平。
1: 这里是台北灵岩山寺双溪小竹，今天在这里举办的是护国喜灾130纪念法会。自2010年开始，悟道法师在台北灵岩山寺双溪小竹起建护国喜灾170纪念法会，每日念佛连续不间断，至今已进入第5届，将近3000个日子诚心念佛，其宗旨是发真诚心、恭敬心，帮助全世界化解一切灾难。
3: 我是在佛陀教育基金会出家，在杭州南路，后来住了1年5个多月啊。那么图书馆缺少人手，韩馆长请我过去帮忙。那么那个时候一年做3次法会，就是清明、中元，然后冬至，冬至祭祖3次。那3次都是请外面的法师来放这个大蒙山，放大蒙山。到了七月份都是很多寺院的法师，他没空，他没有办法来主持大蒙山。后来刚好那个南投普里弥陀经寺啊，灵性法师，他是我们净老和尚的继兄弟，小我们净老和尚3岁。那刚好他来图书馆，那馆长看到他来很欢喜，就请哎呀，请他来放大蒙山。他说如果你请我做三十训练可以啊，三十训练是劝亡灵啊，训练念佛求生净土，到这个我还可以。然后三十训练一做啊，因为他的内容是元朝中空国师编的，那就每一次都要念一部弥陀经啊，那念往生咒、念佛号、劝导亡灵、训练念佛、求生净土。大家做了之后，那我们不是在修净土吗？那这个超荐的法事跟我们就是净宗的啊，那跟我们净宗是完全相应的啊，大家做的就很喜欢了啊。后来传到海内外啊，那现在

0: 喜欢的人越来越多。
1: 目前每年除了各地区邀请悟道法师主法各地30系念法会之外，每逢中元时节，社团法人中华华藏净宗学会也会联合台湾各地净宗学会，在台北市外贸协会国际会议中心大会堂举行为期3天的30系念超见法会，以及祭祀全世界万姓祖先祭祀大典，让社会大众在这个思亲报恩的时节得以诵经念佛，消灾免难，广增福慧。盛典当日也会有来自世界各地近5000人参与仪典，共襄盛举。每一时法事都包含诵经、唱赞、念佛、佛法讲解、忏悔、发愿与回向，整个会场庄严肃穆，井然有序，清唱和雅的诵念声响彻国际会议中心大会堂，大众整齐地随着法师们礼拜唱诵的引领，这一刻仿佛身心已融入大悲慈父阿弥陀佛的宏声誓愿之中，沐浴弥陀法恩。
2: 祭祖大典道场的庄严，让每一个参与的人都感动。那其中有英国威尔斯大学校长问我，可不可以到英国去办一次这样的活动？我答应了他。我们在伦敦做了2场，一场是对学校的，把它当作一门功课来学习，啊，来学来看，慎重威严上这堂课。第二场呢是公开的，对一般的大众都可以来管理，啊，最后一场是在兰彼得校区，威尔斯大学同学们也当作一堂课来上。学校很难得给悟道法师一个博士学位，啊，我赞叹他，30系念博士。佛教应当要回归教育，啊，很多这些仪规要配合经典的讲述，啊，你比如说讲净土经典，无量寿经讲完之后做一堂30系念，作为归结，啊，最后归结到真正修行，真正落实到生活。好啊！
1: 现在全世界，特别是自然灾害，地球的温度上升，南北极冰层的融化，海啸、地震、风灾处处都有，科学家束手无策，不知道怎样去应对，为使世界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净空老和尚悲心无尽，于是发起700天护国习灾法会，祈愿以我们的真诚心调和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华藏净宗学会除了在双溪小竹天天奉行系念法会，在3重别院亦有大型的系念法会，每场人次超过1000人参与，每月1周的佛七活动，带领大众念佛共修，积极往生西方净土的资粮。

0: 藏净宗学会依照净空老和尚的教诲，提倡祭祖大典活动。祭祖典礼就是一场启迪、恢复光大孝悌之心的教育活动，它确实能达到慎终追远、明德归后的功效，对社会安定、世界和平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1: 2012年大概2月初吧，那我接到我们布道法师的电话，他叫我到上海去，说是我们上海的一位老师想要在香港那边举行法会，那老法师有跟他提到希望能够在那个法会当中也举办祭祖大典。因为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那他也很帮忙，他就帮我们把仪程编好了以后，然后其他的譬如说祭器啦、那衣服啊那一些，其实我们也不懂，那个时候只是看了孔庙它的样式那我们自己就去找啊，因为在台湾都找不到，因为台湾要么就定做啊，定做了大概都超过半年，那我们的时间不到2个月，那2月到清明在香港飞机场那边博览馆要举办这个活动，我们没有时间再去找这些东西，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希望能够大陆所有的同修能够帮我们找到我们要的东西，因为依据孔庙的规格，那我总不能找一些现代的东西，至于我们祭祖的仪程啊、动作啊，那就只好请桃园孔庙那边校长他们来帮忙训练培训我们的人，那所以呢，我们就用了我们当时到香港做法会的义工，就是我们自己的义工，那些义工其实就是帮忙布置现场啦插花啦，这些种类的义工，我们全部就把它召集起来就到桃园孔庙去培训，那大概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就算是把它完成了这一件事情。

0: 华藏经中学我们在这里引用的就是祭祀孔子五代祖先的仪轨来做我们的依据。刚开始的时候有这个古出言、古再言、古三言，这古言的意思就是告诉人家说，哎，后面即将有非常重要的仪典要进行，请大家要保持这个庄严而且非常欢喜的一个心情来。我们不是表演，我们是来执事人员礼乐生。你是执事人员，你是执行这个祭祖大典的人员，是你是执事的，而来参与的人是来参加祭祖典礼，而不是来看表演。
1: 庄严隆重的祭祖大典仪式依照古礼进行，包括起飞、鸣炮、迎神、望辽、合飞等29个程序，庄严肃穆，虔诚一心，缅怀祖德，启发孝思。华藏经宗学会于2016年、2017年、2018年在英国伦敦、英国威尔士大学、法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行了如此盛大且具有意义的祭典，受到全球瞩目。
2: 我在祭祖团是负责团务的部分，就是关于祭器还有坛场上的一些法器，还有就是协助校长文件啊文书的部分、培训的部分。从2012年的时候，就是他刚刚有提起的，就是第一届的礼生，那我们是工作人员，所以我们也是担任礼生，那这样的接触。

步了之后呢，就是困难都是他解决了，所以我很吃香的，就是在后面，就是看着他的解决方式啊，然后在后面学习上进下空老法师的上人的推动，悟道师父的执行，那我得到师父的指示，那师父慈悲，只要有各地祈请这个祭祖活动，师父都希望我们能够去到那个国家去帮忙，所以现在目前英国、日本、澳洲、中国，都有，法国，最后这个联合国我们也都去了。目前，都是现场的情况会比较多，地方文化还有就是在地的一些人，他们的我们不了解，但是让我们学习到很多，那也都当地的义工、志工也都帮我们克服了。有很多是同时期就要在相互进行的，譬如说就是场地，我们先要去看那个场地怎么样的摆设这个坛场，然后坛场需要什么东西，那我们回来就要开始定制，然后要在这个日期之前就要运送到当地，祭祖的前几天我们就开始要过去，再总彩排，再重演练，让这个祭典庄严肃穆。

0: 全球祭祖文，实为公元2018年8月。
1: 我们常常讲了说，内佛外儒，哦，这个是很好的一个。那经过了祭孔的30年，在现在又参加了这个祭祖的活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那我也希望哈、哦。能将这个我们老和尚的观点哈，孝亲尊师哈，经过我的这个鼓哈，能够打遍全世界，谢谢。
2: 因为我后来再继续在做这个祭祖的时候呢，很多不认识的人呢，包括大陆的到了台湾呢，我也不认识啊，他都非常感动。他们说看到会掉眼泪哈，这个是我当初哈没有办法预料到的事情。毕竟现代的年轻人哈，对拜祖先这个部分，根本是一个已经失落掉的一个东西了。那我们能够这样子把它再提倡出来，能够每个地方都能接受，最让我感动的就是英国啊校长。那个威尔士的校长，他根本听不懂我们的东西，也看不懂我们中国的东西。可是那一年他到了香港，他看完我们的祭祖以后，他非常感动，他邀请我们到英国去，同样的再做一场。那这个是让我真的意想不到，那一个外国人哈，一个基督徒哈，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我个人来讲真的是意料不到的事情。那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我也希望这个祭祖能够普遍的弘扬开来哈，不管我们国中国啦、外国啦哈，包括我们台湾，我想如果能够继续走下去，这个也是一件好事啊。
3: 弘扬普世教育，必须从根本下手。根本是什么？就是孝敬。孝是普世教育的根，敬是普世教育的本。孝亲尊师是一切德行的大根大本。
4: 人人信因果，天下大治之道也；人人不信因果，天下大乱之道也。净空老和尚说，现代社会为什么如此动乱，是因为大家不信因果报应，所以敢于造作种种恶业，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正因为人心坏了，所以社会乱了。书经上说，做善降之百祥，做不善降之百殃。

0: 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呢，它的根本就是在孝道。那现在因为没有这个教育了，没有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了，现在学校啊，从幼稚园到研究所没有这个课程，啊，因此大家不懂，没有学。那因此我们净老和尚也看到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所以这些年来啊，他都提倡儒家的《弟子规》啦，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啦，佛家的《十三业道经》，以这个作为啊我们修学的基础。那么有这个基础啊，再来念佛，那么往生也才能成就。那么现在把这个也推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在12年前，2006年就把我们净老和尚在他的家乡啊。安徽庐江县汤池镇啊，办一个传统文化学习中心。那4个月啊，就把那个小镇的镇民啊，民风大为改变，离婚率没有了，这个也夜不闭户了啊，计程车司机啊，捡到钱也会送到派出所了啊。那邻居也不会冲突吵架了啊，那婆媳之间关系也改善了啊，所以得到很好效果。到2006年就去把这个成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去呈现啊，给这个各国的代表啊，向他们报告。哎，中国传统文化呢，教出来这个是世界和平的基础。现在学校教的偏重在这个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授。孔子教学说道德仁义嘛，义是艺术那个义，那个义那个字啊，它就包括各行各业。啊，包括各种学问、各种科技啊。那么道是本体，大家比较不容易懂。道是不动的，那一动就是德，所以他讲仁，仁就两个人嘛。啊，那想到自己也要想到别人啊，不是只有自己啊。所以他是根本在道德仁啊教这一个，这是教育的一个根本。那现在就是这个道德仁没有，那只有在义这一部分。所以全世界的人都是学艺这一部分，那前面那个都没有，但是钱赚到了，不快乐；地位得到了，做大官了，没安全感。啊，富而不乐，贵而不安。啊，所以这个就是缺乏道德的这个教育啊，所以这个精神生活啊，非常苦闷的。啊，那么还不如古人啊，以前。孔子的学生颜回啊，他安贫乐道，他物质生活很缺乏，但是他精神生活非常充实，他很快乐，他过得很自在，所以这个也不能疏忽啊，精神生活，精神生活这个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这个必定啊，我们现代人要补习这个功课了。
1: 常常行善的人，上天就赐给他种种福报，顺着正道而行就吉祥。善恶的报应就像影子跟着身体一样，人到哪里，影子就跟随到哪里，永远不分离。净空老和尚一生秉持着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的宏愿，以荷担如来家业为己任的使命。60年来，法轮不辍，度人无数。
2: 跟我发心的出家一样，就是勇往直前。虽然在做这些事情很忙，但是很有意义。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嘛，就是，往生极乐世界。那做这些事情，无非也就是要启发大众，从做义工到发心出家。那我发心出家要做阿弥陀佛的义工，我到现在没有改变我的初衷，我还是一样要做阿弥陀佛的义工。协会所有的一切事情，我们就是要努力去做好，然后要带领这些同修，也希望这些同修。都能得到这些法益。
1: 依教奉行，广宣正法，利益众生，是净空老和尚对恩师们最真实的报恩。而这样普愿天下和谐大同的胸怀，济世立身的大爱，正是我们现前社会所渴望、所要学习的。如此，才能真正的净化社会，启迪人心，化戾气为祥和。创造人间善美和谐的社会，修行何必深山，红尘亦是道场。 修是修正，行是行为，修行就在您我日常生活、工作、待人接物、起心动念处，不违背佛的教诲。在生活中修行，修行中生活，每个人都是一粒慈善种子，当您落地扎根，必定萌芽无限。

刀立天即33天，位居欲界第二天的须弥山顶上。山顶四边各有一峰，由金刚手药叉神守护。此天中央为善建城，是地势住处。城外寺院是诸天众游乐之处。城的东北有原生树，花香熏远。城的西南有善法堂，诸天众群聚于此评论法理。四方各有八城，加中央一城，合为33天城。佛母摩耶夫人命中后登入此天，佛乃至刀立天宫为母说法3个月。须弥山的半腰是四天王天，山顶就是刀立天。此天四面各为8万游巡，每游巡约40里。释提桓音住在中央的善建城，此城周围40000游巡，纯由黄金所造。城的四面为千门楼，城的中央还有一重金城，共500道城门，门都是以种种珍宝掩饰。城中央有宝楼重阁，为琉璃重宝所成。有一天，释迦牟尼佛来到刀立天宫，为母亲摩耶夫人说法。就在此时，十方无量世界有数不清的佛和大菩萨，知道释迦牟尼佛要在刀立天宫为母说法，所以都来到刀立天宫集会。十方佛菩萨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于五浊恶世

0: 现出不可思议的大智慧神通力，调伏习性刚强难化的众生，令其知道一切因果苦乐解脱的圆满之法。那时如来含笑，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及种种微妙之音。此时娑婆世界及他方国土有无量亿天龙鬼神都集到刀立天宫。这时释迦牟尼佛告诉文殊师利菩萨说，
1: 文殊师利，你观今日来到刀立天的一切诸佛菩萨和天龙鬼神，你知道共有多少吗？
0: 文殊师利菩萨回答佛说，
2: 世尊，若以我的神通力，经过千劫长久时间的测算，也不能知道这数目。
0: 佛告诉文殊师利菩萨说，
1: 即使我以佛眼来观看，还看不完。这都是地藏菩萨从久远劫以来已经度的，应当度的，尚未度的众生，也就是已修成的，应当修成的，尚未修成的众生。
0: 文殊师利菩萨对佛说，
2: 世尊，我已久修善根，正达无碍的智慧，所以闻佛所言能立即相信，但是一般众生必定仍会怀疑佛诚实之言，未免众生毁谤，祈请世尊广说地藏菩萨在因地作何怨恨而能成就不可思议的事。
0: 佛告诉文殊师利菩萨说，
1: 譬如三千大千世界里所有的草木、丛林、稻麻、竹苇、山石、微尘，每一物都比喻为一条恒河，每一粒恒河沙又比喻为一个世界，每一个世界内的每个微尘又比喻为一劫，每一劫所积的微尘数目再全把它比喻为劫数。地藏菩萨证得十地果位到现在已超过千倍以上所比喻的数目，何况地藏菩萨在声闻缘觉时已闻佛法开始修横。文殊师利，这位地藏菩萨的威神力和誓愿都是不可思议的，如果在未来世有善男子或善女人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字，或者赞叹，或者礼拜，或者称念地藏菩萨的名字，或者用香油灯幡来供养，乃至彩画、木刻、金柱或泥塑地藏菩萨的形象，此人必能往生三十三天百次而永不堕于恶道。文殊师利，这位地藏大菩萨早在非常久远以前就是一位富贵的大长者的儿子，当时有一位佛名为狮子奋训具足万恒如来，那时这位长者子见了佛的相好庄严，因而问佛说，您是作何恒愿而得到如此圆满福德的庄严法相？这时狮子奋训具足万恒如来告诉长者子说，您欲证得此身，当须久远度脱一切受苦众生。文殊师利，长者子听完佛说的话，在当时就发愿说，
2: 我从今起尽未来际，要为犯罪受苦的六道众生广设种种的方便法，令他们全部解脱罪业，离苦得乐，如此我才愿成佛道。
1: 因此他就在狮子奋训具足万恒如来的面前立下这个誓愿，

0: 如今已经过百千万亿数不清的劫数，为普度众生，他仍旧为菩萨，还不肯成佛。又在过去无数劫以前，那时世上有佛，名为觉华定自在王如来，此佛的寿命有四百千万亿阿僧祇劫。此佛的相法时中，有一位素服身后且受众人敬佩的婆罗门女，在行住坐卧时有诸天神来护卫，但是他的母亲信了邪道，常轻慢佛法僧三宝。那时婆罗门女广说许多方便法门，来劝导母亲使其升起正见信佛。但是他的母亲在尚未全信时即已命中，神魂堕到无间地狱里。当时婆罗门女知道母亲生前不相信因果，死后必定会随业生往恶道，为了挽救母亲，婆罗门女不惜卖掉家产，到处寻买供养佛的香花和供具，然后来到觉华定自在王佛塔寺内大举供养三宝。后来他到一寺院中看见觉华定自在王佛威德庄严的形象，那时他就前去瞻仰礼拜佛像，而内心加倍的深生敬仰。婆罗门女暗自思念地说，
1: 佛的名号为大觉者，具足一切圆满的智慧，假如佛还在世上，我母亲虽已死去，若来请问于佛，他一定会知道母亲现在往生到哪里。
0: 这时候婆罗门女暗自哭泣很久，而且依依不舍地瞻望着如来。忽然间空中传来声音说，
2: 圣女，你不要太悲哀，我现在告诉你母亲的去处。
0: 婆罗门女合掌对着空中说，
1: 是哪一位神德来安慰我？我自从失去母亲以后日夜想念，不知要到哪里去问，才能知道母亲生往何处。
0: 这时空中又传来声音告诉圣女说，
2: 我就是你所瞻仰礼拜的过去觉华定自在王如来，我看到你想念母亲加倍于一般常人，所以来告示你母亲现在所生的地方。
0: 婆罗门女听了佛的声音，高兴地向空中扑去，而跌伤结骨晕了过去。经过左右侍女扶起，很久才醒来。她又对空中说，
1: 愿佛慈悯告知母亲的生处，我这个身体不久也将死去。
0: 这时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又告诉圣女说，
2: 你供养完后早点回家，端坐思维我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的名号，这样你就能知道母亲的所生去处。
0: 婆罗门女回家后，因为想念母亲的缘故，所以端坐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的名号。经过一日一夜，忽然间她觉得自己来到一个海边，那海水滚烫，有许多铁身的恶兽在海上到处飞奔。他看见有百千万多的人出没在海中，而被许多恶兽争相咬食，又看到许多形状怪异的夜叉在追赶着那些罪人，或者这些夜叉自己互相残杀。如此多的惨状令人不敢久看。此时婆罗门女因为念着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的名号，自然没有恐惧。 有一位名叫

0: 到无毒的鬼王前来向婆罗门女问讯，他说：
1: 善哉，这位菩萨是什么原因会来到这里？
0: 婆罗门女问鬼王说：

0: 圣女又问：
1: 我现在为什么会到这地狱来？
0: 无毒答说：
2: 如果不是威神力，就是阴业力，才能到这地狱来。
0: 圣女又问：
1: 这海水为何滚烫？又为何有这么多的罪人和凶恶的猛兽？
0: 无毒答说：
2: 这都是在阎浮提世界作恶的人，死后49天内无人为他做功德救拔苦难，而且在生时又未修善，所以就依他在生时所造的恶业感召受报的地狱，而要到地狱去，途中则必先渡过这个大苦海。这个海的东面经过10万由旬，又有一个大海，它的苦加倍于这里。那个大海的东面还有一个大海，它的苦又更加一倍。这都是由众生三业恶因所招感成的，这些地方就是业海。
0: 圣女又问说：
1: 那么地狱究竟是在什么地方？
0: 无毒答说：
2: 在这三重海的里面就是大地狱，在每个地狱里又有许多的小地狱，较大的有18层地狱，其次有500重小地狱，再其次有1000重小地狱，在每一个地狱都是受着无量的苦。
0: 圣女又说：
1: 我母亲生前因为邪见讥笑毁谤三宝，不知道她死后神魂投往何处。
0: 无毒又问圣女母亲的姓氏等等，圣女答说：
1: 我的父母都是婆罗门种族，父亲叫施罗善现，母亲叫月地利。
0: 无毒合掌回答说：
2: 请圣者回去，不必忧愁悲哀。月地利罪女在3天前已经升天了，说是承孝子为他设供修福，布施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塔寺，而解脱地狱的痛苦。在同时，无间地狱里的罪人也在那一天仗着孝子救亲施福的恩泽，都一起升天享乐去了。
0: 无毒鬼王在说完话后很恭敬地合掌而退下。婆罗门女不久如梦醒来，明白是时候，便于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的塔像前立下宏大的誓愿说：
1: 愿我尽未来时为所有造罪受苦的众生广设种种的方便，全令他们都离苦得乐。
0: 这时佛又告诉文殊师利菩萨说：当时那位无毒鬼王就是现在的财首菩萨，那位孝顺的婆罗门女就是这位地藏菩萨。

0: 在无量世界与所有地狱的分身地藏菩萨都来到高丽天宫，因如来威神力的缘故，感召来各方的菩萨与无数已解脱的众生，大家都持着香花来供养佛。同来的这些众生都是蒙地藏菩萨的教化，已不退转于无上正等正觉。这些众生自从久远以来一直在六道生死轮回，如今因为蒙受地藏菩萨大慈大悲的深宏誓愿所救度，所以每位都已正得果位，现在都很欢喜地来到刀立天宫。他们很恭敬地集中目光，目不舍离地瞻仰佛。这时世尊伸出紫金手背，以威神力遍摩所有无量分身地藏大菩萨的头顶而说：
1: 我在五浊恶世教化刚强顽固的众生，令他们去恶行善，舍邪归正，但是十个之中还是有一两个恶习不改，我也分无量化身，对于各种不同根性的众生，用种种方便的方法去救度他们，令他们离苦得乐。或者我现男人身，或者现女人身来救度他们，或者现天龙身、神王身、鬼王身，或者现山林川原河池泉井来利益救度他们，或者现天地身、梵王身、转轮王身、居士身、国王身、宰府身、官属身、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乃至声闻罗汉、辟支佛、菩萨等身来化度他们，并非只以佛身度化他们。
0: 佛说：
1: 地藏菩萨，你看我从无量劫以来勤劳辛苦地度化刚强顽固的罪苦众生，对于尚未度化调伏的众生，如果随业堕于恶道受大苦报时，你当记得我在刀立天宫再三地嘱咐你，要你令娑婆世界直到弥勒菩萨出世以来的众生都得解脱，永离罪苦，见佛闻法，得佛受记。
0: 这时所有世界的分身地藏菩萨合为一身，涕泪哀恋地告诉佛说：
2: 我从久远以来蒙佛接引教导，令我得到不可思议的神力和大智慧，我现在分身遍满无量世界，度化无量的众生，令他们都皈依三宝，永离生死。纵使是少修善事的众生，我都渐渐地救度他，使他获得很大的利益。愿请世尊不要为后世的恶业众生而忧虑。
0: 地藏菩萨如是说了三次，这时佛赞叹地说：
1: 非常好，你能成就久远劫来所发的誓愿，度尽众生而证得菩提。

0: 这时释迦牟尼佛的母亲摩耶夫人恭敬合掌，问地藏菩萨说：
1: 圣者，沿菩提众生所造的罪业各个不同，将会受到何种报应？
0: 地藏菩萨答说：
2: 千万世界，有的有地狱，有的没有，有的有女人，有的没有，有的有佛法，有的没有，地狱罪报也并非都是一样的。
0: 摩耶夫人又问说：
1: 我愿听听阎浮提世界的犯罪众生所招感的恶报是什么？
0: 地藏菩萨告诉佛母说：
2: 在南阎浮提所受的罪报是这样的，若有众生不孝乃至杀害父母，当堕无间地狱，经过千万亿劫而无法出离地狱。若有众生出佛身血，毁谤三宝，不恭敬佛经，亦当堕于无间地狱，经过千万亿劫仍不能出离地狱。若有众生侵损僧众常住的地方，破坏僧尼令使不守戒律，或在寺院恣意行淫，或是杀害生命，像这样的人当堕于无间地狱而无法出离。若有众生假扮沙门，但心不修横持戒，糟蹋常住的东西，且又欺骗在家人，深意破戒，像这种人亦当堕于无间地狱而无法出离。若有众生偷窃常住的财物、谷米、饮食、衣服乃至一物并非经过主人所给予的，这也当堕于无间地狱，经千万亿劫而无法出离。
0: 地藏菩萨告诉佛母摩耶夫人说：
2: 若有众生做了如以上五种的罪业，应当堕于无间地狱，要求暂停受苦，就是转念的瞬间也不可能。
0: 摩耶夫人又问地藏菩萨说：
1: 那些地狱为何名为无间地狱？
0: 地藏菩萨说：
2: 圣母，所有的地狱都在大铁围山的里面，其中有18所大地狱，还有500所次等的地狱，另外还有1000所再次一等的地狱，这些地狱的名称都不一样。说到无间地狱，这个狱城的周围有8万多里，高1万里，全是用铁造成的，城上全是猛火炽炙。

0: 玉城里面每个地域都连在一起，名称各不相同，其中只有一处叫做无间地狱。这个无间地狱的周围有18000里，墙高1000里，全是用铁造成，城下有火烧到城上，在狱墙上还有铁蛇铁狗口吐大火，在墙上专门追逐罪人，令罪人无所逃避。在狱中有个遍满万里的大床，若一个人受罪，可自荐身体变成万里大的遍卧满床，若千万人受罪，也同样能各荐其身遍卧满床。这就是所造的重业而招惹的果报。还有许多罪人将受重苦，有1000000个夜叉恶鬼，口牙如剑，眼如电光，手如铜爪地拖扯着罪人。又有夜叉拿着大铁戟，抛掷中罪人的身体、口鼻或腹部，再用铁戟将罪人抛到空中后，又用铁戟刺接回来，或把罪人拉到铁床上。有铁鹰啄着罪人的眼睛，铁蛇缠着罪人的颈，身体所有的肢节都被钉在长钉上，舌头被拔出来，用铁犁耕它，有的肠被抽出来错斩，有的被滚烫的铜汁从口灌下，有的被烧红的铁缠缚身体，痛得罪人死去又活来，千万次的反复着，这都是罪人作恶造业所感召的苦报。这些罪人虽经过千万亿劫的受苦，仍然不能出离地狱，直到这个世界坏了，再又寄生到另一个世界受苦，一直这样的辗转相继，这就是无间地狱的罪报。又因这是由五种事业而感召的，所以叫做无间，没有休息间断。所谓的五种无间，即第一是日夜都要受罪报而没有一刻停止；第二是当一个人受罪或同与千万人受罪报时，他的身体都遍卧满床；第三是刑罚罪人的器具都很齐备，像刺人的叉、打人的棒、咬人的鹰、蛇、狼、犬都是铁做的，有用来磨罪人的锥臼和锯罪人的刀，有穿作罪人的心肝肺腑，挫削罪人的皮，有用大斧头砍罪人的头，再将罪人丢下大铁锅煮，或用铁网来烧烤罪人，有用火热的铁马践踏罪人，再用滚烫的铁汁浇罪人的身体。罪人饥饿时，令他吞下热铁丸；口渴时，令他饮热铁汁，如此痛苦没有间断。第四，是不分男女老幼贵贱或天龙神鬼等，若有造罪感召，都要受此苦报。第五，是在无间地狱，日夜都经过万生万死，连转念瞬间的休息都不能，除非业报已受尽，才能投生。无间地狱大概就是这样。如果要广泛详细地说明地狱里的一切，即使一劫的时间也说不完。
1: 摩耶夫人听完地藏菩萨的话，悲叹自己不能援救那些受苦的罪人，乃合掌顶礼，退回本位。

0: 这时地藏菩萨告诉佛说：
1: 世尊，我因仰仗如来的大威神力，所以才能分身到百千万亿世界，救度一切受业报苦难的众生。如果不是因为如来的大慈力，我也不能如此的分身变化。我现在又承蒙佛的吩咐，直到阿逸多菩萨、弥勒菩萨成佛以来，请令我救度在六道里轮回的众生，令他们都脱离苦难。是的，世尊，我一定奉行您的意旨，但愿世尊不必忧虑。
0: 这时佛告诉地藏菩萨说：
2: 一切尚未解脱的众生，心性不定，都是随境缘造业，因此一直在五道中生死轮回而没有停止。他们经过无数劫长久的迷惑暗障，就像鱼游入网，而误以为是在流水中，或有刚刚脱离网罗的，但转瞬间却又落入网中而无法解脱。这些刚强难化的众生是我所忧虑的，但是你将要完成久远以来度脱这些最苦众生的誓愿，我还有什么忧愁？
0: 佛说这些话时，会中有一位定自在王大菩萨对佛说：
3: 世尊，我现在很愿意听听地藏菩萨累劫以来在多生中各发过什么愿，承蒙世尊在会中再三的赞叹地藏菩萨，很希望世尊大约的为我们说一说。
0: 这时佛告诉定自在王菩萨说：
2: 你们注意听，好好的思维意念，我当为你们分别解说。在过去无量劫久远以前，那时有一位佛，名为一切智成就如来。此佛寿命长六万劫，他在未出家前曾做过小国的国王。

0: 他和邻国的国王是好朋友，二人一同修持十善敬恨，来利益当时的众生。由于他们的邻国人民常造恶业，因此两位国王就研究决议，广设方便令众生去恶行善的方法。一位国王发愿说，
1: 愿我早成佛道，来度脱这些造业的人民，都能成佛，没有留下一个。
0: 另一位国王发愿说，
2: 假如我不先度尽所有造罪受苦的众生，令他们都能安乐而成佛道，我就不愿意成佛。
1: 佛告诉定自在王菩萨说，
0: 当时一位国王发愿要早成佛的，就是一切智成就如来。另一位国王发愿要先度尽罪苦众生，不愿先成佛的，即现在的地藏菩萨。又在过去无量劫久远前，那时有一位佛出世，名为清净莲华目如来。此佛的寿命长40劫。在清净莲华目如来的相法时，有位正果的阿罗汉，他常受众生供养，种植福报，而且还因缘次第缘教化众生。某天，他接受一位名叫光目的女人摄食供养。罗汉问他希望求些什么，光目女答说，
3: 我在母亲死亡之日设斋供养，出资为母亲修福救拔罪苦，但是不知道母亲现在投生到哪里。
0: 罗汉很怜悯光目女，乃为她静坐入定观察，看见她的母亲堕落到恶道中，受着极大的苦报。罗汉问他说，
4: 你母亲生前做过什么事，今在恶道受着大苦报？
0: 光目女答说，
3: 我母亲生前爱吃鱼鳖之类，并且多数是吃鱼子，为满足口腹而恣意的朝主宰杀，请尊者慈悯救助。
0: 罗汉同情地为他想出一个方便的方法说，
4: 你可以至诚地念清净莲华目如来的名号，并且塑化此佛的形象，这样做可使活的或已死的人都得到善报。
0: 光目女一听完话后，即刻卖掉她所爱的东西，请人来塑化佛像，而恭敬地供养，又以非常恭敬的心悲戚地瞻仰礼拜佛像。忽然在夜晚，光目女梦见佛身金光照耀，高大如须弥山，放出大光明地对她说，你母亲不久当投生到你家，婴儿才小的饥寒时就会说话。后来光目女家内的婢女生了一个孩子，还不到3天就会说话。这婴儿稽首悲戚地对光目女说，
5: 我就是你已死的母亲，所有造业的生死果报都由个人自作自受。自从离别以后，我一直堕在明暗的地狱受苦，承蒙你念佛的功德，我才能投生到这里做下贱人，并且很短命，只能活13岁，死后又要堕到恶道去受苦。你有什么办法可令我解脱罪业，免再受苦呢？
0: 光目女听完婢子说的话，知道这婢女的孩子是她母亲，便哽咽悲戚地对婢子说，
3: 你既然是我母亲，应该知道曾做过什么罪业，才会堕到恶道里。
0: 婢子答说，
5: 我是因为杀害和毁骂二业而感受苦报的，若不是你孝顺地为我修福，来救度我的苦难。

0: 我这么重的罪业怎能解脱？
1: 光目女问地狱罪报是怎样，婢子答说，
0: 那百千年也说不完，我不忍再提起。
1: 光目女听完话后，对空中哭泣地说，
0: 愿我母亲永离地狱，活到13岁以后，不再有重罪而堕入地狱。十方诸佛慈悲怜悯我，听我为母亲发的广大誓愿，若我母亲永远脱离三恶道和卑贱，并且永远不再受生女身，我从今以后至百千万亿劫中，誓愿救度所有世界地狱恶道中的所有罪苦众生，令他们都成佛后，我才愿成正觉。
1: 光目女发完愿后，听到清净莲华目如来告诉她说，
2: 光目，你大慈悲，能为母亲发这么大的誓愿，我观你母亲13岁后将舍此报身，投生为梵志而享受100岁，受完此报后又投生无忧国土，寿长无法计算，后来成佛，广度无量的众生。佛告诉定自在王菩萨说，
1: 在那时候福度光目女的罗汉就是现在的无尽意菩萨，光目女的母亲就是现在的解脱菩萨，而光目女就是现在这位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从过去久远劫以来如此慈悲地发无量大愿，广度一切众生，在未来世若有人不行善而只会造恶，乃至不信因果，邪淫、妄语、两舌、恶口、毁谤大圣经典，这些造业的众生死后必堕落三恶道里去。但是若遇到善知识劝导指点，即使是在刹那间发起恭敬心，皈依了地藏菩萨，这些罪业众生即能解脱三恶道的苦报。若能恭敬礼拜赞叹，以香花、食品或种种珍宝来供养地藏菩萨，此人在未来百千万亿劫中常在天上受圣妙乐，若天福享尽投生人间，还能够在百千劫中常坐帝王，并且仍能清楚地记忆他前几世的因果命运。定自在王，地藏菩萨有如此不可思议的大威神力广利众生，你们诸位大菩萨应当记住这部地藏经，并且广大的宣扬流传。
2: 定自在王菩萨对佛说，世尊请勿挂虑，我们必能乘佛威神力广说此经于阎浮提世界，利益众生。定自在王菩萨说完之后，恭敬合掌顶礼而退。这时四大天王都从座位站起来，合掌恭敬地对佛说，
3: 世尊，地藏菩萨从久远前以来发了如此大愿，为何至今还未度完众生，现在又再发这么广大的誓愿，请世尊为我们解说。
2: 佛告诉四大天王说，
1: 很好，这对你们和所有未来的众生都有广大的利益。我现在为你们解说地藏菩萨在娑婆世界的

0: 难言福体中，慈悲救度一切罪苦众生所用的种种方便的方法。
1: 佛告诉四大天王说，
0: 地藏菩萨从久远劫以来已经度脱无量因罪报受苦的众生，但是仍还没有完毕他累劫以来所发的大愿，这是因为他慈悯这个世界的罪苦众生，他观察到在未来的无量劫中，这些众生的业因罪报一样牵连不断，所以才又发出重大的誓愿来救度众生。因此地藏菩萨在娑婆世界的阎浮提中现出百千万亿的方便，随机化身而来教化救度众生。地藏菩萨若遇到杀生的人，就对他说，
2: 你不要再杀生了，否则将来必受短命的报应。
0: 若遇到窃盗的人，就对他说，
2: 你不要再窃盗了，否则将来必受既穷又苦的报应。
0: 若遇到邪淫的人，就对他说，
2: 你不要再邪淫了，否则将来必受投生雀鸽鸳鸯的果报。
0: 若遇到恶口骂人的人，就对他说，
2: 你不要再骂人，否则将来必受眷属互相争斗的报应。
0: 若遇到喜好毁谤的人，就对他说，
2: 你不要再毁谤了，否则将受哑巴或口上生疮的报应。
0: 若遇到嗔恨心重的人，就对他说，
2: 你不要嗔恨了，否则将受生得很丑并且残废的报应。
0: 若遇到悭吝的人，就对他说，
2: 你不要悭贪吝啬，否则将来所求皆不能常心满愿。
0: 若遇到饮食没有节制的人，就对他说，
2: 饮食应该节制，否则将受饥渴咽喉病的报应。
0: 若遇到打猎纵情的人，就对他说，
2: 不要打猎了，否则将来必受惊吓恐怖丧命的果报。
0: 若遇到不孝顺父母的人，就对他说，
2: 要孝顺父母，否则必受天诛地灭水火天灾的报应。
0: 若遇到火烧山林的人，就对他说，
2: 不要放火烧山林，否则将来必受癫狂自杀的果报。
0: 若遇到继父母虐待非亲生儿女，就对他说，
2: 不要这样，否则将来投生必受鞭打的报应。
0: 若遇到用网捕捉鱼鸟的人，就对他说，
2: 不要捕捉鱼鸟，否则将受骨肉分离的果报。
0: 若遇到毁谤三宝的人，就对他说，
2: 不要毁谤三宝，否则将受瞎子、聋子、哑巴的果报。
0: 若遇到轻慢佛法的人，就对他说，
2: 不要轻慢佛法，否则将来必受永堕三恶道的报应。
0: 若遇到破坏常住财物的人，就对他说，
2: 不要这样，否则将必受无量劫轮回地狱的苦报。
0: 若遇到巫毒或冤枉出家众的人，就对他说，
2: 不要这样，否则将必受永远做畜生的果报。
0: 若遇到用滚烫猛火或刀斩伤害众生的人，就对他说，
2: 不要这样，否则将受同样的报应。
0: 若遇到破戒破斋吃荤的不修横者，就对他说，
2: 不要这样，否则将必受禽兽饥饿的果报。
0: 若遇到无理毁坏乱用东西的人，就对他说，
2: 不要这样，否则将受贫乏而求不得的果报。
0: 若遇到共高我慢的人，

0: 就对他说，
1: 你不要贡高我慢，否则将来必受卑贱下使的果报。
0: 若遇到搬弄是非、挑拨离间的人，就对他说，
1: 不要这样，否则将受无舌或百舌的报应。
0: 若遇到知见不正的人，就对他说，
1: 知见不要违背正理，否则将受投生蛮荒之地的果报。
0: 以上是大概的说明阎浮提众生所造的恶业和所受的各种报应，像这类众生的业感果报各有不同，地藏菩萨是用尽所有方法教化他们。这些造业的众生在受完以上所说的果报，随后还要堕入地狱，经过无量劫后仍然无法出离地狱。因此你们要好好的保护众生和国土，不要让这类被罪业迷惑的众生再任意的去作恶造业。
2: 四大天王听了佛的叮咛后，都悲叹的流泪，恭敬的合掌退下。

0: 这时普贤大菩萨对地藏菩萨说，仁者，请您为天、龙、四大天王和现在将来的一切众生演说娑婆世界和难言菩提的罪苦众生所受报应的地方和各种地狱的名称，以及造恶受报等情形，好使未来世未闻佛法的众生知道有这样的果报而引以戒力。地藏菩萨答说，
1: 我今养成佛的威神力和大士您的力量，大概的说一说地狱名称和罪报恶报的情况。仁者，在阎浮提的东方有座黑暗无光的铁围山，山里有个大地狱，名叫极无间。极无间地狱里有一重大地狱，名叫大阿鼻。在大阿鼻地狱里又有四角、飞刀、火箭、夹山、通枪、铁车、铁床、铁牛、铁衣、千刃、铁驴、羊童、爆柱、流火、耕蛇、错手、烧脚、弹眼、铁丸、争论、铁夫、多嗔等出地狱。仁者，在铁围山内像这样的地狱有无数个，例如还有叫唤、拔舌、粪尿、铜锁、火象、火狗、火马、火牛、火山、火石、火床、火梁、

0: 果蝇、锯牙、剥皮、饮血、烧手、烧脚、倒刺、火屋、铁屋、火狼等无数的地狱。在这些地狱里，还有许多不同名称的小地狱。仁者，这都是难言菩提行恶的众生因罪业所感召的恶报。这些罪业的力量高过须弥山，深过巨海，能障碍修横的圣道。所以众生不要轻视小恶，以为是没有罪过的，到死后的果报仍是丝毫不差。即使是父子至亲，死后也都各受果报，纵然父子相逢，也不能代替受报。我今养成佛的威神力，大概说说地狱罪报的情况，请仁者暂时听我说。
1: 普贤菩萨答说，我在很久以前便知道这三恶道的苦报，我今希望仁者说说，可令后世末法里的一切造恶业的众生，听了仁者的话后，能发心皈依三宝，免除三恶道的苦报。地藏菩萨说，
0: 仁者，地狱罪报的情形是这样的，或拔取罪人的舌头，用牛去耕犁，或勾出罪人的心，让夜叉吃掉，或以大锅煮满沸汤，煮罪人的身体，或火烧铜柱令罪人报，或以猛火感烧罪人，或以冰寒冷冻罪人，或以粪尿熏臭罪人，或以铁虫叮咬罪人，或钻火枪烧烫罪人，或击撞罪人的胸背，或火烧罪人的手足，或以铁蛇缠脚罪人，或以铁狗追咬罪人，或令罪人骑在火烫的铁罗上等等。仁者，像这些罪报在每个地狱中都有百千种由铜、铁、石、火造成的刑具，而这铜铁石火就是众生恶业所感召的果报。假如要广泛地说明地狱罪报的种种情形，在每一个地狱里就已有千百种的痛苦，更不用说在无数地狱内不可数的痛苦。我今养成佛的威神力及仁者所问，大略地说说而已，若要详尽的解说，那是一节也说不完。

0: 这时世尊举身放出大光明，遍照百千万亿无量诸佛世界，发出大音声，普告诸佛世界一切大菩萨及天龙鬼神人非人等说：
1: 你们听我今日称扬赞叹地藏大菩萨于十方世界现出大不可思议的威神慈

0: 悲力，救护一切罪苦众生的事情。在我灭度后，你们各位大菩萨及天龙鬼神等，要好好的护卫这部《地藏经》，使所有的众生都证得不生不灭的涅槃快乐。
1: 这时会中有位普广菩萨合掌恭敬地对佛说，
2: 今日见到世尊，赞叹地藏菩萨有不可思议的大威神德，请世尊为未来世的末法众生宣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因果等事情，使所有的天龙鬼神及未来世的众生都来顶受奉持佛的教诲。
1: 这时世尊告诉普广菩萨说，
0: 你们好好的听，我大概的为你们解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福德的事情。在未来世中，若有人闻到地藏菩萨的名字，或者有人恭敬合掌、赞叹、礼拜、恋慕，此人可超越过30劫的罪业。若有人彩画地藏菩萨形象，或者以土石浇漆，或者用金银铜铁铸造地藏菩萨的形象来瞻仰礼拜，此人将可100次往生33天，永不堕于恶道。假如天福享尽而投生为人，尚能作为国王，还不会失去这样的大利益。若有女人讨厌女人身，诚心供养地藏菩萨的画像，或土石浇漆、铜铁所造的菩萨形象，而每日虔诚不退心，常用香华、饮食、衣服、绘彩、床幡、钱宝等物庄严供养地藏菩萨，将承受供养地藏菩萨的功德福利，除非是他慈悲发愿要再受女身来度脱众生，否则这位女人尽此一女报身后，经1000000劫将不再生到有女人的世界里，更何况是再受报为女人身。普广，若有女人讨厌自己生得丑陋且又多病，若能在地藏菩萨像前诚心瞻礼，只需在一顿饭的时间，这人就能在1000000劫中常受生相貌圆满端正。这女人若不讨厌女人身，则能在1000000亿生中常生为王女、王妃或宰相大长者的女儿，而且相貌圆满，这都是因为她瞻礼地藏菩萨所获得的福报。普广，若有人能在地藏菩萨像前以种种的祭乐、歌咏、赞叹，且用香花供养，甚至还劝导他人尽信礼拜供养，像这些人在现在世及未来世中常得到1000鬼神日夜护卫，连恶事他们也不会听到，何况亲身去长受恶事横祸。普广，在未来世中，若有恶人或恶神恶鬼见到有善男子善女人恭敬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的形象，这些恶人鬼神若生起讥笑毁慢的心，谤说这是没有功德利益的事情，或露齿冷笑，或在背后诽谤，或劝他人共同毁谤，不论是一个人或很多人一同诽谤讥笑，甚至只是一念生起讥毁的人，像这些人就是经过贤劫里1000位佛出世又皆灭度了，但其讥毁的业报还仍在阿鼻地狱受极重的罪苦，在受完地狱罪苦后又去受恶鬼的苦报，经过1000劫后又去受畜生的苦报，经过1000劫后才得做人，但也是贫穷下贱，同时六根不完全具足，且常被恶业缠结其心，所以不久后又再堕入恶道。

普广，机会他人供养，尚获此报，何况是令生恶见去毁灭佛法。普广，若在未来世中有人久病卧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或者常在夜里梦到恶鬼，或已死去的亲人，或常梦到与鬼神同游在危险的路上而惊叫不醒，这样经年累月的变成劳伤重病，连在睡眠中也呻吟叫苦而凄惨不安，这都是病人往昔所造的恶业与所感召的冤魂正在阴间论对所报，但因业报轻重尚未判定，而未能即刻受报应，所以病人不能舍受死去，或是病苦缠身不能痊愈。以上这些情形不是凡夫俗眼所能分辨了解的。若有人患了这种病症，应当对着佛菩萨像前大声念地藏经一遍，或拿病人喜爱的东西，如衣服、珍宝、庄园、舍宅，对着病人的面前大声唱说我某某等，为这位病人在经像前将他所爱的宝贝园宅施舍变卖，拿来供养经像或造佛菩萨形象、建塔修寺、燃油灯、布施常住等，这样在病人面前说三次，令病人听得清楚。假如病人的神识已分散或已气绝，在七日之中又要高声地说这些话和诵经，病人死后他的宿业重罪乃至五无间地狱的罪都能永得解脱，所投生处常知自己前生的事情，何况是自己写地藏经或教人写，或自己塑化菩萨形象乃至教人塑化，此人所受果报必得大利益。因此胡广，若见有人读诵乃至一念赞叹恭敬此经，你需好好的劝勉他们用功，不要退心，这能令他们在现在未来获得不可思议的功德。普广，若未来世的众生在睡梦中见到种种的神鬼及形状，或悲啼、愁叹、恐怖，这都是在一生或多生前的过去父母、弟妹、夫妻等眷属在恶道受苦不得出离，又无法请有福利的人救救他们，普广，你应当劝令他们好好的修福积德，回向给冤鬼孤魂，令其早离恶道苦。普广，你当以神力令那些在世的眷属在佛菩萨像前至诚读诵地藏经，或请人代读，经过三遍或七遍，这些在恶道的眷属鬼魂当得解脱，乃至其亲人在睡梦中永不再看见这些鬼魂。普广，若未来世有种种下贱或奴婢等不得自由的人，觉知宿世罪业而要忏悔，只要能至诚瞻礼地藏菩萨的形象一日或至七日，念菩萨的圣号至一万遍，此人在尽此报身后千万生中常投生到尊贵家去，而不再受三恶道的苦报。普广，若未来世中有人新生婴儿，在七日之内能为儿童诵地藏经且念菩萨名号满一万遍，这孩子便能解脱宿世的祸报而安乐长寿。普广，未来世在每月的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乃至三十等日

有天曹来审定众生的罪业，难言菩提众生的言行举止都是在造业，何况再自情地做出杀盗淫妄语等罪业，假如能在

0: 若能每逢十斋日都读诵一遍地藏经，现世这些家庭即能免除种种横病，而且衣食丰足。普广，地藏菩萨有种种不可思议百千万亿大威神力来利益众生的事情，阎浮提世界的众生与这位大士有深厚的因缘，这些众生听见菩萨名号或看见菩萨的圣像，甚至闻到这部经的三字或五字，一首偈或一句经文的人，在现世即能非常安乐，在未来世百千万生中也常长得端正，而且投生在尊贵的人家中。
1: 这时普广菩萨听完佛赞叹地藏菩萨后，跪地合掌对佛说：
2: 世尊，我久知这位大士有不可思议的神力及大事愿力，但是为令未来的众生知道这不可思议的利益，所以请问世尊，我们应如何称呼这部经，如何流通这部经？
1: 佛告诉普广说：
0: 此经有三名，一名地藏本愿经，一名地藏本横经，一名地藏本势力经。这是因为地藏菩萨从久远劫来发大誓愿利益众生的缘故，所以你们应依其大誓愿力宣扬流通，广度众生。
1: 普广菩萨听了佛的指示后，恭敬合掌顶礼退下。

0: 这时地藏菩萨告诉佛说，
1: 世尊，我观察阎浮提众生举动心念都是在造业，有时或能做点善事，但都很快地退去善心而未获善利。这些人就像是走在烂泥中，背着重石，越走越困难。此时若能遇到有利的善知识，帮他背一些重石，或全部帮他带背，扶助他走到平地，又教他修学佛法，去恶行善，反省从前所走过的烂泥恶路而误在经历，这才能令他出离恶道苦。世尊，有些习于造恶的众生，都是从先好小恶而渐渐积集到无量大恶，所以当他临命终时，父母眷属应该为他修福，资助他能往生善道，或在佛前悬挂床幡宝盖，燃点油灯，或替他读诵佛经，造

0: 各种佛菩萨的圣像，乃至念佛菩萨及辟支佛的名字，每一句圣号都要高声念，深入临终人的耳根，使他听入心事本处。这些众生所造恶业，果报招感必堕恶道，但因家人替他修福德而能消灭重罪。若还能在其死后49天内为死者广做善事，即能使他永离恶道，投生人道或天道，享受妙乐。而为他修福德的在世眷属也能得到无量的利益。所以我今对佛及天龙八部等劝告难言菩提众生，在临终之日要小心谨慎，不要杀害生命，或造种种恶缘来拜鬼祭神，或祈求山间的魍魉。为什么呢？因为杀生来祭拜鬼神，根本不能利益死者，反而却增长死者的罪业。假使未来或现在生，本可升到人间或天上，但因临终时眷属替他杀生造业，连累他要和那些被害的冤魂对辩，以致延迟往生善处。何况死者生前若是没有少许善根，就要依其罪业受恶道苦。这些家属竟然还忍心为他增长罪业，这就好像有人从远地来，绝粮三日，又背负超过100斤的重物，忽然遇到邻居，更要他多带一些东西，因此反而又增加了他的困重。世尊，我观看着阎浮提的众生，只要在佛教中做善事，不论多少，所有利益都是自己获得。
1: 地藏菩萨说这话时，在会中有一位长者名叫大辩。这位长者在很久以前已证得无生法忍的果位，他化度十方世界的众生，常以长者示现。这时他合掌恭敬地问地藏菩萨说：大师，这难言菩提众生死了以后，他的眷属为他修功德，乃至设斋供养，或做种种的善因，这样死者能得到大利益及解脱吗？地藏菩萨答说：
0: 长者，我今成佛威力，为未来现在的一切众生大略地说明此事。长者，未来现在许多众生将死时，若能听到一位佛或菩萨辟支佛的名字，不论他有罪没罪，都能得到解脱。若有人不做善事，多做恶事，命终之后，眷属们为他修造福德，若有7分功德，死者只能得到1分，而其他6分功德全由生者自得。因此众生若能趁着健康的时候修善植福，命终之后，则每一分功德都是由自己得到。将来无常大鬼到来，带着死者到阴间，那时还不知是罪或福。因为人死后49天内好像吃龙一样，在阴司辩论审定之后才依其业报受生，而死者在经审判之前就已经非常愁苦，何况又堕落到各种恶道去受苦。这死者在未得受生的49天内，很渴望眷属们为他造福救拔。四十

0: 九天过后，便要随夜去受报。若是罪人，受罪报便常经过千百年而无法解脱。若是犯了五无间罪，就要堕到无间地狱，经过千万劫长久的受苦。但罪人的眷属们，若能为他资助供养三宝，而且不要糟蹋浪费斋菜，甚至所有食物若为供养佛僧之前都不得先食。如果不是这样，浪费斋食或未供先食，不精进勤修福德，则死者就得不到任何利益。若能精勤清净地护持三宝，死者在七分功德中才能得到一分。因此，阎浮提众生若能在父母或眷属死后，至诚恳切地为他们办斋供养三宝，这样生者和死者才都能得到利益。
1: 地藏菩萨说完话后，在刀立天宫有千万亿的阎浮提鬼神，因听了地藏菩萨的这些话，都发出无量正等正觉的心愿，而大辩长者也顶礼退下。

0: 这时铁围山内有无量的鬼王与阎罗天子都来到刀立天佛说法的道场，有所谓的恶毒鬼王、多恶鬼王、大睁鬼王、白虎鬼王、邪虎鬼王、赤虎鬼王、散殃鬼王、飞身鬼王、电光鬼王、狼牙鬼王、千眼鬼王、淡兽鬼王、腹食鬼王、主号鬼王、主祸鬼王、主食鬼王、主财鬼王、主畜鬼王、主禽鬼王、主兽鬼王、主魅鬼王、主产鬼王、主命鬼王、主吉鬼王、主贤鬼王、三目鬼王、四目鬼王、五目鬼王、奇力狮王、大奇力狮王、奇力叉王、大奇力叉王、阿那吒王、大阿那吒王、如是等大鬼王，各与许多小鬼王都居住在南阎浮提，各有各的执事和主持的部门。这些鬼王和阎罗天子都仰称佛和地藏菩萨的威神力，都来到这刀立天宫的法会，在一边恭敬地站着。这时阎罗天子跪地合掌问佛说：
1: 世尊，我们今天成佛和地藏菩萨的威神力，才能来刀立天宫参加这法会，我现在有点小疑问，想请教于世尊，唯愿世尊慈悲宣说。
0: 佛告诉阎罗天子说：
2: 随便你问，我来为你解说。
0: 这时阎罗天子瞻礼世尊和回头看看地藏菩萨，然后对佛说：
1: 世尊，我观地藏菩萨在六道中用尽百千种的方便方法来救度造罪受苦的众生，不怕辛苦疲倦，这位大菩萨有如此不可思议的神通事迹，可是这些众生纵使得解脱罪报，在不久之后便又堕到恶道去。世尊，这位地藏菩萨竟然有如此不可思议神力，为何众生还不肯依着善道修横而永远解脱？唯愿世尊为我解说。
0: 佛告诉阎罗天子说：
2: 南阎浮提众生的心性刚强，很难调伏，这位大菩萨从百千劫以来就一直不辞疲倦去救拔这些众生，令他们早日解脱，可是仍有人堕在大地狱里受报，地藏菩萨更以方便力拔出他们的根本业缘，而令他们觉悟前生所造的事情。只是阎浮提众生作恶的习性太重了，一会儿才出恶道，但一会儿又堕入恶道去，而如此劳动地藏菩萨久远劫来不停的救度，这就像是有人迷途而误入险路，在险路中有许多夜叉、老虎、狼、狮、猿蛇、蝮蝎，这迷路人必将遭受侵害，此时刚好有位善知识能防治恶兽、夜叉等侵害，他看到迷路人将要误入险路，就告诉他说：
0: 你为什么要走这条险路？你能制服那么多的恶兽吗？
2: 迷路人听到这话才知道这里是条险路，于是想要离开这里，这位善知识便带引他走出险路，到达安全的地方，然后告诉他说：
0: 以后不要再来这里，凡是进入此路便很难出来， 常有性命的危险。你如果见到亲朋好友或其他路人，应当告诉他们，这条路埋伏许多恶兽毒害行人，不要使他们走入这条死路。
2: 所以地藏菩萨以大慈悲愿心来救拔最苦的众生，使他们投生人或天道中安稳快乐。这些受过最苦的众生，因为知道业道中的苦痛，所以一经解脱，就永远不肯再经历这恶道苦了。就像是迷路人误入险道，与善知识带引出离后，便永不再走入险道，而且逢见他人复劝莫入。这是因为自己曾迷路过，解脱后自不会再误入，若再误入便将丧命，就与堕入恶道无异。地藏菩萨虽以种种方便神力来使他们解脱，但不久后这些众生多再堕入恶道，若是恶业深重，就将永处地狱而没有解脱的时候。
0: 这时恶毒鬼王合掌恭敬地对佛说，
3: 世尊，我等无量鬼王在阎浮提内有利益人的，也有损害人的，这都是因阎浮提众生所作善恶业而感

0: 这是我们的眷属游行世界，多恶而少善。我们经过世人的家庭房舍，若见有人做了很小的善事，乃至悬一翻盖或点香，或以少许的花来供养佛菩萨像，或读诵佛经乃至一句一偈，我等鬼王会敬礼这人，就如敬礼诸佛一样。我们会命令有力的小鬼护卫这人，不令恶事横病等不如意事进于这家门，何况入门去侵犯呢？
1: 佛赞叹鬼王说：
2: 很好，你们和阎罗天子能如此拥护善信的众生，我也告诉梵王和帝释，令他们来护卫你们。
1: 这时会中有一位主命鬼王对佛说：我本业缘主思阎佛人命生死，我本愿是很想利益他们，但是众生不解我意，所以在生死轮回都不得安乐，这是什么缘故呢？因阎浮提的人在生小孩时能做些善事，增益家人善福，自会令土地神很欢喜而来保护这母子，连其眷属也得到安乐的利益。所以生小孩时切勿杀害生命来祭神，或以众生的鲜肉补给产母，或请亲友来庆祝饮酒食肉歌舞欢乐，这样会令产母和婴儿都不能得到安乐。这是什么缘故？这是因为生产时有无数恶鬼和魍魉精魅来吸食精血，我已使令土地神祇保护母子，使其安乐，因此他们应该多做善事来答谢土地神。但是他不但不报答，反而杀害众生饮酒作乐，因此犯殃自受而母子皆损。又阎浮提临命中人不分善恶，我欲这命中人不落恶道，何况是生时已广修福德的人，而这阎浮提的行善人临命中时亦有许多恶鬼变成他的父母或亲友来引诱亡人，令他落入恶道，何况生时是造恶的人，就更难脱离恶道了。世尊，阎浮提众生临死时神识昏昧，不知善恶，甚至连眼耳都不能见闻，这时他的眷属当需设大供养，读诵大圣经典，念佛菩萨名号，以此善缘能令亡者脱离恶道，所有魔鬼也全都退散。世尊，一切众生临死时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或大圣经典的一句或一记，我观这些人能消除五无间罪，若是小小恶业本应堕入恶道的，亦能消除业障而得解脱。佛告诉主命鬼王说：
2: 你这样慈悲，能发如此大愿，在众生的生死苦海中保护众生，若未来世中有人临生死时，你不要退这救护的愿力，要尽令众生解脱安乐。
1: 鬼王告诉佛说：愿世尊不要忧虑此事，我当毕尽我的形体寿命，令阎浮提众生在生时或死时都得到安乐。但愿众生于生死时相信接受我的话，自然没有一个不得到解脱，获得大利益的。这时佛告诉地藏菩萨说：
2: 这位主命大鬼王已曾经百千生做大鬼王，拥护在生死中的众生，这是大事。

世的慈悲愿力，化身大鬼王身，其实他并不是鬼。从现在经过170劫之后，他将成佛，名号叫无相如来，结名叫安乐，那个世界的名叫净住。这佛的寿命是不可计数的。地藏，这位鬼王的本事是如此不可思议，他所度过的人天众生也是无量的。

0: 这时地藏菩萨对佛说，
1: 世尊，我今为未来一切众生演说利益事，在他们的生死中能得到大利益，我愿世尊听我说明。
0: 佛告诉地藏菩萨说，
2: 你今发大慈悲心，救拔一切罪苦六道众生，演说不可思议事，今正是时候，应当快说，不然我即将要入涅槃。如果你早点圆满你的誓愿，我也可以不必再去忧愁挂念现在和未来的一切众生了。
0: 地藏菩萨告诉佛说，
1: 世尊，过去无量阿僧祇劫前有佛出世，名为无边身如来，若有人闻此佛名而战生恭敬，即得超越四十劫生死重罪，何况是塑化形象供养赞叹，此人将祸福无量。又在过去无量劫前有佛出世，名号为宝性如来，若有人闻此佛名，在一弹指的时间发心皈依，此人于无上的佛道将永不退转。又过去有佛出世，名号为波头摩圣如来，若有人闻此佛名经过耳根，此人当得千次生于六欲天中，何况能至心称念佛号，更将祸福无量。又过去无量阿僧祇劫前有佛出世，名号为狮子吼如来，若有人闻此佛名而一念皈依，此人得于无量诸佛摩顶受记。又过去有佛出世，名号为拘留孙佛，若有人闻此佛名，至心瞻礼或赞叹，此人将于贤劫前佛会中为大梵王，得受无上菩提记。又过去有佛出世，名号为毗婆尸佛，若有人闻此佛名，将永不堕恶道，长生人天，受胜妙乐。又在过去无量劫前有佛出世，

名号为宝圣如来。若有人闻此佛名，毕竟终不会堕入恶道，长生在天上受圣妙乐。又过去有佛出世，名号为宝相如来。若有人闻此佛名，生恭敬心，此人不久将得阿罗汉果。又过去无量阿僧祇劫前有佛出世，名号为袈裟床如来。若有人闻此佛名，将超越100大劫生死之罪。又过去有佛出世，名号为大通山王如来。若有人闻此佛名，此人得遇如恒河沙数无量的佛，广为他说法，将来必能证得菩提的果位。又在过去，有净月佛、山王佛、至圣佛、净明王佛、至成就佛、无上佛、妙生佛、满月佛、月面佛等说不尽的佛。世尊，现在和未来的一切众生，只要能称念一佛名号，就有无量功德，何况是念多位佛的名号。这些众生在生时或死时自得大利，终不堕恶道。若有临命中人，家中眷属即使只有一人，能为病人高声念一佛名，此命中人除了犯五无间罪以外，其余业报皆得消灭。这五无间罪虽是犯得很重，动经一劫还不得出离，但因承蒙眷属为他称念佛名，使他在重罪中也能渐渐消灭罪业。何况是众生自己称念佛名，更将获无量福，灭无量罪。

0: 这时地藏菩萨成佛威神力，从座位站起来，在佛前跪地合掌说：
1: 世尊，我观业道众生所做的布施，有轻有重，有一生受福，有十生受福，有百生千生受大福利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唯愿世尊为我开示。
0: 佛告诉地藏菩萨说：
2: 我现在兜利天宫的法会中说阎浮提众生的布施，较量功德轻重，你应当注意听，我来为你解说。
0: 地藏菩萨对佛说：
1: 我对此事有所疑惑，所以很乐意来聆听世尊您的解说。
0: 佛告诉地藏菩萨说：
2: 南阎浮提世界各国的国王、宰辅大臣、大长者、王族。

如大刹林、大婆罗门等，若遇见低贱贫穷的人民，乃至种种盲哑失聋的残废者，这国王或宰府大臣等欲布施时，若能具大慈悲心，谦卑含笑，亲手布施，或请人代施，且以软言安慰贫苦众生，这国王等所获福利，就如布施百恒河沙数佛功德之力。这是因为国王等对贫贱残废者发大慈心，所以获此福报，在百千生中常得七宝具足，何况衣食等等，更是享用不尽了。再者，地藏，若未来世有国王、婆罗门等遇见佛塔寺、佛形象或菩萨、声闻、辟支佛像等，若能亲自迎办供养布施，这国王等当得三劫为地士身，受圣妙乐。若能以此布施福利回向法界，这大国王等将于十劫中常作大梵天王。再者，地藏，若未来世有国王、婆罗门等遇见仙佛塔寺或金像毁坏破落，若能发心修补，这国王等或亲自迎办，或劝他人乃至百千人等布施结缘，这国王等将在百千生中常作转轮圣王，与他一样的布施者将在百千生中常作小国王。若更能于塔寺前发心回向法界，这些国王或其他同行布施的人将尽成佛道，因为这功德果报是无量无边的。再者，地藏，未来世中有国王及婆罗门等看见许多老人、病人及产妇，若能生一念大慈心，布施医药、饮食、卧具，使令安乐，如此的福利是最不可思议的。他们将在一百劫中常作净居天主，二百劫中常作六欲天主，而后将就近成佛，永不堕恶道，乃至百千生中而闻不到叫苦声。再者，地藏，若未来世中有国王及婆罗门等能如此布施而更能回向，不论多少皆能毕竟成佛，何况是示范转轮王等果报。因此，地藏，你当普劝众生如此学习。再者，地藏，未来世中若有人在佛法中种下很小的善根，好像毛发沙尘那么的少，但是他们受到的福德利益也是不能比喻的。地藏，未来世中若有人遇见佛形象、菩萨形象、辟支佛形象、转轮王形象而布施供养，此人将得无量福，常在人天受圣妙乐。若能将此福德回向法界，此人的福利更将大得无法比喻。再者，地藏，未来世中若有人遇见大圣经典，或听闻一偈一句，恭敬赞叹，发心布施供养，此人将获得无量的大果报。若更能回向法界，他的福德利益则不能言喻。再者，地藏，若未来世中有人遇见佛塔寺、大圣经典，见识新的，则去布施供养，瞻礼赞叹，恭敬合掌；若是旧的或坏的，则去修补整理，或自己发心，或劝多人共同发心来做。像这些人将在三十生中常做小国王。

若是自己发心去做，或劝他人共同去做，此人可常做转轮王，还会用善法去教化其他小国的国王。再者，地藏，未来世中若有人于佛法中所种善根，布施供养，修补塔寺或庄礼经典，乃至像毛发尘沙般少许的善事，若能回向法界，此人功德能在百千生中受胜妙乐。但若只是回向自己眷属或自身利益，像这样的果报就只有三生的受乐。所以若能舍了一份，则将获得万份的果报。因此，地藏，布施因缘的事实就是这样。

0: 这时监牢地神对佛说：
1: 世尊，我从久远来瞻礼过无数的大菩萨，他们都具足不可思议的大神通智慧，广度一切众生，而这位地藏大菩萨的誓愿力比其他菩萨还深重。世尊，这位地藏菩萨与阎浮提众生有大因缘，如文殊、普贤、观音、弥勒四位大菩萨也化现百千身形来广度六道的众生，但他们的誓愿尚且有完毕的一天，唯有这位地藏菩萨教化六道一切众生所发的广大誓愿，已经过如千百亿恒河沙数多的劫数。世尊，我观未来及现在众生，在住处的南方找个清净地，以土石竹木等做一个神座净室，在这室中能塑化乃至用金银铜铁来铸造地藏菩萨的形象，时常烧香供养，瞻礼赞叹，这人的居处即可获得十种利益：一、土地丰壤；二、家宅永安；三、已亡的祖先可超生天上；四、现在活者皆能延寿；五、所求如意；六、无水火灾；七、一切惊恐损耗的事都得消除；八、不做噩梦；九、出入有神护卫；十、多遇到如闻法诵经、布施、塑造佛像等圣德因缘。世尊，未来及现在的众生若能在住处做这样的供养，则能获得这十种利益。世尊，未来世中若有人在住处有地藏菩萨本愿经和地藏菩萨

0: 菩萨的圣像。此人若能读诵这部经，供养地藏菩萨，我便在日夜常以神力卫护此人，乃至于水火盗贼等横祸恶事都会消灭。
1: 佛告诉监牢地神说，
2: 像你这种大神力，其他神很少比得上。阎浮提世界的土地都是蒙你保护，乃至一切草木沙石、稻麻竹苇等地上的生物，都是因为你的保护力而能生长。你更应常称扬地藏菩萨功德利益的事情，因而你的功德和神通自然百千倍胜于普通地神。若未来世中有人供养地藏菩萨和诵读此经，只要是依地藏本愿经修行者，你都要去保护他，勿使一切不如意的灾祸令他听到，何况是令他遭受到。不仅是你去保护此人，还有地势梵王等天神眷属也来保护他。他所以会得到圣众护卫，都是因为瞻礼地藏菩萨形象和读诵本愿经的缘故。这些人自然将出离苦海，正达涅槃法乐，因此能得到这么大的护卫。

0: 这时佛从他的头顶上放出百千万亿的大豪相光，在放豪光中又放出微妙法音，告诉诸天大众和天龙八部等会中的一切众生说，
1: 你们今日在刀立天宫听我称扬赞叹地藏菩萨于天道人道中利益众生的种种事情，这是不可思议超凡入圣的事，见此正达实地果位，究竟不退无上正等正觉的事。还有地藏菩萨欲令一切众生先成佛后自己方成正觉的事。
0: 这时会中有一位大菩萨名叫观世音，从座位起来，在佛前跪地合掌说，
2: 世尊，这位地藏大菩萨具大慈悲心，怜悯罪苦众生，在千万亿世界化千万亿身来广度众生，他的所有功德及不可思议的威神力，我听世尊与十方无量诸佛异口同音地赞叹地藏菩萨，即使过去现在

0: 未来诸佛来说他的功德还不能说完。刚才又蒙世尊普告大众，要称扬地藏菩萨利益众生的种种事情，唯愿世尊为现在和未来的一切众生称扬地藏菩萨不可思议的神通力事，使天龙八部也能沾礼获福。
1: 佛告诉观世音菩萨说，
2: 你与娑婆世界有大因缘，所有天龙神鬼乃至六道最苦众生，若闻你名号或见你形象，恋慕赞叹你，这些众生于无上道必不退转，且长生人道天道，享受妙乐。等到因果成熟而遇佛受记，你今以大慈悲怜悯众生及天龙八部，要来听我宣说地藏菩萨不可思议利益的事情，你应注意听，我现在为你宣说。
1: 观世音菩萨答说，
0: 是的，世尊，我很乐意听。
1: 佛告诉观世音菩萨说，
2: 现在及未来世中，有天人的天福享尽时，会现五种衰相，甚至有的堕在恶道里。他们若在现出衰相时，能见到地藏菩萨形象，或闻到地藏菩萨名号，能瞻仰礼拜，这些天人将转增天福，永不堕入三恶道受报。何况是见到地藏菩萨形象，或闻到地藏菩萨名号，能用香花、衣服、饮食、宝贝璎珞来布施供养，这样所得的功德福利更是无量无边的。观世音，现在和未来世中，若有六道众生临死时，能听到地藏菩萨名号，只要一声听入耳根，就永不经历三恶道苦。何况他的父母眷属还将这命中人的舍宅财物变卖，转用来塑化地藏菩萨形象，甚至还使病人在临死前看到或听到，令他知道眷属已变卖财物，为他来塑化地藏菩萨形象。假如这人的业报是因受重病的，则将承仗这功德而病愈增寿；若是因命尽而堕入恶道的，则将承仗这功德而消除罪障，命中之后往生人天，受圣妙乐。观世音，未来世中若有人在小时候亡失了父母或兄弟姐妹，长大后思念父母眷属，不知他们生往哪里，此人若能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乃至听到地藏菩萨名号，瞻仰礼拜，从一日到七日都未退心的瞻礼供养地藏菩萨，此人的眷属若是因业堕入恶道，因受很多劫的罪苦，将养成这塑化或瞻礼地藏菩萨形象的功德，而即解脱，往生人天中，享受妙乐。此人的眷属若是已生人天中，享受妙乐的，即将成此功德，转增福德圣因，而享受无量快乐。此人若更能在21日中一心顶礼地藏菩萨的形象，念他的名号满10000遍，当得菩萨现无边身形来告知此人的眷属生往哪里，或在梦中见菩萨现大神力，亲自带领此人去见他的眷属，若更能从此每日持念地藏菩萨名号1000遍，直到1000日都不间断，此人当得菩萨遣令他所在土地的鬼神终身护卫他，令他现在衣食丰足，无任何疾苦横事，此人毕竟将得到地藏菩萨来为他摩顶。

0: 受记，将来得成佛道。观世音，若未来世中有人愈发广大慈心，救度一切众生，或欲修无上菩提，欲出离三界的，这些人见闻到地藏菩萨的形象及名号，至心皈依，或用香花、衣服、宝贝、饮食等来供养，再去瞻仰礼拜，这些善男女的心愿都能迅速成就，永无障碍。若欲求现在、未来百千万亿的心愿和事情，只要皈依瞻礼、供养赞叹地藏菩萨的形象，则所有愿求皆能成就。假若他又愿求地藏菩萨以大慈悲永来永护他，此人在睡梦中将得菩萨摩顶受记。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人对大圣经典身心珍重，又发出不可思议的心来读诵，虽然遇到名师教导使他熟悉，但他都很快就忘了，经年累月还是不能读诵，这是因为他的宿业障碍，所以对于大圣经典没有记性读诵。像这样的人，听到地藏菩萨名号或见到地藏菩萨形象，应至诚恭敬地陈说给菩萨听，更用香花、衣服、饮食及一切玩具来供养菩萨，并用一杯净水放在菩萨像前，经过一日一夜，然后合掌请福，头转向南方，在入口时要至心诚恳，福完后谨慎不要吃五辛酒肉，也不可以犯邪淫、妄语、杀生。经过七日或二十一日，此人将在睡梦中面见地藏菩萨现出无边身形，亲自来给他受灌顶水，即从头上把法水灌下，此人梦醒后即便聪明，凡是一切经典一听入耳根，即当永远记住不忘。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人衣食不足，所求不如愿，或多疾病，或多凶事衰败，家庭不安，眷属分散，多遭横祸，睡梦中常会惊怖，像这些人若听到地藏菩萨名号或见到地藏菩萨形象，能至心恭敬持念菩萨的名号满一万遍，这许多不如意的事都会渐渐消灭，而得安乐富裕，甚至在睡梦中也很安乐。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人为了生活或为了公事、私事、喜丧集市等，要走入山林中或过渡河海等大水或险道，此人应先念地藏菩萨名号满万遍，那么他所经过的地方就会有鬼神来护卫，而且在行、住、坐、卧能永保安乐，甚至遇到虎、狼、狮子等毒害人的恶兽也不能来损害他。这位地藏菩萨与阎浮提众生有大因缘，若要说他利益众生的一切事情，就是百千劫也说不完。所以观世音菩萨，你应用你的神通力来流通传播这部经，使娑婆世界的众生能阅读到这部地藏经，于百千万劫永受安乐。
1: 这时世尊再用偈来诵说一遍：
0: 无关地藏威神力，恒河沙劫说难尽，见闻瞻礼一念间，利益人天无量事，若男若女若龙神，报尽应当堕恶道，至心皈依大士身，受命转增除。

无罪障，少师父母恩爱者，未知魂神在何去，兄弟姐妹及诸亲，生长以来皆不是，或塑或化大

纵堕恶趣寻出离，若能不退事出心，即获魔顶受圣迹。欲修无上菩提者，乃至出离三界苦。世人既发大悲心，先当瞻礼大事相，一切诸愿速成就，永无业障能遮止。有人发心念经典，欲度群迷超彼岸，虽立誓愿不思议，玄读玄妄多费失。斯人有业障祸故，于大圣经不能记，供养地藏以香华，衣服饮食诸玩具，以净水安大事前，一日一夜求福之，发音众心甚五心，酒肉邪淫即妄语，三七日内勿杀害，至心思念大事明，即于梦中见无边，觉来便得立根耳，应是经教立耳闻，千万生中永不忘，已是大事不思议，能使斯人获此慧，贫穷众生即疾病，家宅凶衰眷属离，睡梦之中息不安，求者乖为无趁岁，至心瞻礼地藏像，一切恶事皆消灭，至于梦中尽得安，一时丰饶神鬼护，欲入山林即渡海，毒恶禽兽即恶人，恶神恶鬼并恶风，一切诸难诸苦恼，但当瞻礼即供养地藏菩萨大士像，如是山林大海中，应是诸恶皆消灭。观音至心听无说，地藏无尽不思议，百千万劫说不周，广宣大事如是力。地藏名字人若闻，乃至见相瞻礼者，香华衣服饮食奉，供养百千受妙乐。若能以此回法界，毕竟成佛超生死。是故观音汝当知，普告恒沙诸国土。

0: 不可思议。即使十方诸佛都来赞叹宣说你的不可思议事，就是千万劫也说不完。地藏，地藏，记住今日我在刀立天中与百千万亿无量诸佛、菩萨、天龙八部都聚集的大会中，再将这尚未出离三界火宅中的人天一切众生付嘱于你，不要令他们堕入恶道，受一日或一夜的苦难，何况更令他们堕入五无间及阿鼻地狱，去受那种经千万亿劫没有出奇的大苦难。地藏，难言菩提世界的众生心性不定，习性作恶的较多，纵使能发出善心，也都很快就退心了。若于恶缘，就恶念增长。因此，我分出百千亿身，随众生的根性来度脱他们。地藏，我今日恳切地将人间天上的众生嘱托于你。若未来世有人在佛法中种了很小的善根，即使是像毛发尘沙那么的小，你也要用神力来拥护他，使他慢慢地修学无上正道而不要退转。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天道人道的众生随业报应，应落在恶道，在堕落之间或到了地狱门口，这些众生若能念得一佛、一菩萨的名号，或大圣经典中的一句一偈，你应以神力方便地救拔他们，到他们的居处现出你无边的身形，来为他们化碎种种地狱，使他们都能升到天上享受妙乐。
1: 这时世尊又以偈颂说，
0: 现在未来天人众，吾今殷勤付嘱汝，以大神通方便度，勿令堕在诸恶去。
1: 这时地藏菩萨在佛前跪地合掌说，
2: 世尊，请您不要挂虑，未来世中若有人在佛法中能一念恭敬，我亦以种种方法来度脱此人于生死中，使他迅速解脱，何况是听见善事而能念念修恨的，他自然能在无上道业上永不退转。
1: 这时会中有一位菩萨名叫虚空藏，他对佛说，
3: 世尊，我来到刀立天这法会上，听到如来赞叹地藏菩萨的威神力不可思议，未来世中若有人乃至一切天龙听到这部经和地藏菩萨的名字，或瞻礼地藏菩萨的形象，可以得到几种福德利益呢？愿请世尊为现在和未来的一切众生简略地说一说。佛告诉虚空藏菩萨说，
0: 你仔细听，我来为你分别说明。若未来世中有人见到地藏菩萨形象，或听到这部经，甚至读诵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并且用香华、饮食、衣服、珍宝等来布施供养、赞叹瞻礼，则能得到28种利益。一是天龙护念，二是善果日增，三是极胜上因，四是菩提不退，五是衣食丰足，六是极易不临，七是离水火灾，八是无盗贼恶，九是人见亲近，十是神鬼住持，十一女转男身，十二为王臣女，十三端正相好，十四多生天上，十五或为帝王，十六素质命通，十七有求皆从，

0: 这时世尊又举起金色手背摩地藏大菩萨头顶地说，
1: 地藏，地藏，你的神力不可思议，你的慈悲不可思议，你的智慧不可思议，你的辩才

0: 十八，眷属欢乐；十九，朱横消灭；二十，业道永除；二一，去处尽通；二二，夜梦安乐；二三，先王离苦；二四，素福受生；二五，诸圣赞叹；二六，聪明立根；二七，饶慈悯心；二八，毕竟成佛。虚空藏菩萨，若现在和未来的天龙鬼神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号，礼拜地藏菩萨的形象，或听到地藏菩萨的本愿修横事迹而能赞叹瞻礼，则可以得到七种利益：一者，速超圣地；二者，恶业消灭；三者，诸佛护临；四者，菩提不退；五者，增长本力；六者，宿命皆通；七者，毕竟成佛。
1: 这时，十方世界一切不可说的无量诸佛如来和大菩萨、天龙八部等众，听了释迦牟尼佛称扬赞叹地藏菩萨的大威神力，令他们都赞叹地说：从来未曾听过像地藏菩萨这么大的威神愿力，真是不可思议。这时，刀立天就像下雨般的飘下香华、天衣和珍宝璎珞，来供养释迦牟尼佛和地藏菩萨。在供养完毕之后，一切法会上的大众都再瞻仰礼拜世尊，而后都很恭敬地合掌退下。

实际上的地藏菩萨金地藏，又名金乔觉的诞生，在公元696年，现在南韩的汉城，即是古代的新罗王国。当时他是一国的王子，生活得非常富奢，但生性淡泊的他却毫无一点高贵的感觉，只是一味地保持着静默和试读着书籍。他的相貌生来不大美秀，不过他仁慈的心却比任何人醇厚，这可在他从小的时候就懂得同情犯罪坐牢的人一点见到。唐高宗永徽年间，一天他读毕诸子百家的书籍，慨然兴叹地说：儒教六书，三清道术，唯独佛学的第一义谛最是殊胜，也最合我的心怀。于是就立志制法出家了。那时他正是24岁的年龄。出家之后，他爱静，爱修习禅定，因而他决计要外出探秘清

幽的深山去栖休。没有多久，他准备好远途旅行的一艘帆船，携带些随身的行李和充足的口粮，并牵着随他出家的白犬善听，单独驾着舟楫离开仁川港口，捡着大陆的边沿，随着满帆的顺风向那滚滚的大海前进。一日，帆船开进我国的长江，因受港口沙滩的阻止，他毅然弃船而就陆路进行。经过了不知多少的曲径和大道，终究被他在安徽青阳县境里找到秀奇的九子山。于是他就攀着峭壁，沿着山径爬上山探看，结果他发现了九子山中唯一平阳的盆地。他就选择在盆地旁边青翠溪声上的石岩栖住，按一住75年。一天，他正端坐入禅的当儿，突然被一只毒蛰咬伤了腿部，但他依然无动于衷地围坐如故。俄顷由壁中飘下一位美丽妇人，简认再拜的愧要说：“适才小儿无知，独犯尊严，现在妾愿出心权以补过失。”言气不见，不一刹挪，岩壁间潺潺地流出了新的泉水。经此之后，他也就免去了外出汲水之劳。这就是九华山有名的东岩龙女泉。相传此时山下有一位敏公长者，暗又称敏阁老。阁老是尊称他的官，他做大官，大家不方便直称名字，所以叫他敏阁老。但其生平事迹也失传了。平常好僧乐师，每次举行供养百僧时，总是欠缺一位，因而每次都得亲自上山来请他，不然就无法获得圆满的功德。不久之后，为着度生开辟道场，他向敏公长者划九子山的地。敏公说：“随您的尊意。”他即将袈裟一领直向太空，射下的黑影竟把所有九子山地进行遮盖。于是敏公也就很欢喜地把九子山舍现了。敏公有一个儿子，因敬仰他的德范，就随他出家，法名道明和尚。以后敏公因听法的便利，反拜儿子为师，成为佛门中的千古佳话。现在地藏菩萨的圣像旁边站着一个年轻的和尚和一个老公，就是他们父子两位。他不只乐于修习精神和一而清朗的禅定，并且于讲经说法外欢喜摹写大圣的四大部经典，以作广弘布施。所用的文具由南陵的玉荡等的弟子供养。至德初年的时候，公元756年，山下的名士诸葛杰率领了一班村老共作登山的游乐，行至山中平阳的地区，只见萋萋芳草的上面弥漫的白云冉冉上升，日色鲜明之下，溪涧的水声铿锵不绝。他们被美景好奇所使，竟然于不知觉中往前探幽，不其然，在石岩中

发现一位孤然闭目的夫座禅僧，旁边立着折了一足的古鼎，古鼎里只是装着少数的白米，搅拌着白土粉。不久，禅僧出定了，遂把米土煮熟了自食，食完又默默静坐。村老们见了，非常感动地说：“师父，您这样的苦行，是我们邻居山下人的过失啊。”因而没有几时，村老们就发心为他构建一座颇大的禅宇，并不断地供养着四时的米粮。建中初年间，公元780年，郡守张延为着敬仰他崇高的道德和立生的事业，迁移旧的寺变，上奏德宗皇帝正式建寺院，道场至此方始臻于庄严。此时新罗国佛教的僧众闻风前来亲近的有数百人，渐渐僧多粥少，粮食无法维持。一天，他在寺旁开发很多细黏如面的青白土粉，准备来补粮食的不足，但深受他德化的僧众却异口同声地请求说：“愿请法师来滋养慧命，不以物食而延长生命。”显然他们已经不以生命为重了，这是何等的感动人呢、啊、当时佛教界中皆赞誉他们为南方的枯槁众。贞元十年，也就是公元794年夏天的季节，一日他于大殿中召集僧众诸师告别，诸师茫茫然不知他的所以。当时只见群山载着悲鸣，岩石载着陨坠，日月载着变色，而他却安详地结跏趺坐的世寂了。那一年正是他99岁的时候。按金地藏菩萨于唐朝贞元十年7月30日夜涅槃，世寿99岁。我们每年地藏菩萨圣诞就是7月30日，其实也就是金乔觉菩萨的成道纪念日。圆寂后，肉身安在石函中。经过3年的时间，徒众们开启石函，发觉肉身没有丝毫损坏，而且颜貌如生无异，于是举于肉身迎入神光岭宝塔。一路上只闻骨节摇动，犹如金锁撼鸣的声音。经云：“菩萨钩锁，百骸冥矣。”可以证之为真正的地藏菩萨应世无疑。同时礼拜恭敬金地藏菩萨真像，所得的利益皆如地藏经所在无异，更为明确显证。因此千数百年来，佛教的信徒不辞数千里的遥远，而乐于发心前往朝拜者络绎不绝。尤其是7月30日菩萨圣诞之期，九华山圣地数十里的范围内遍满了一步一瞻三步一拜的老幼男女的佛教弟子，可见菩萨结缘之广，感人之深矣。至于这九华山的来历是这样的，

在天宝年间，李太白登此山，因见山峰秀丽，故更改九子山为九华山。因为有九座山峰像莲花的花瓣，故称九华山。

0: 在生活中感到有压力的时候，你是不是偶尔也会在心里问着，哎，生活怎么这么烦，人生为什么那么苦。2500年前，佛陀出世的目的就在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出生在衣食无缺富裕荣华的悉达多王子，在见到世间的生老病死之后，为了寻求解决之道，立志断除一切烦恼，最终豁然觉悟一切真理，完成无上正等正觉，成为了大彻大悟的佛陀。后人尊称佛陀为三界的导师，而佛陀所传授的教法是让众生获得解脱的方法，后人称之为佛教。你觉得佛教是什么？
1: 就是烧香拜拜嘛。
2: 它是劝人向善。
0: 什么时候会让你想起佛教？
1: 工作不顺的时候，
2: 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0: 当如此智慧的教育已然沦为迷信，又如何能使一切大众接受学习？半个世纪以前，一位有智慧的出家人，他提倡为佛教正名。佛教就是佛陀教育。

他是净空法师，在西方人眼中，他是推广世界和平理念的舵手；在东方人心里，他是致力于贤圣教育、传播佛陀教法的导师。若非深入了解，很难让人相信，这位弘法六十年、足迹遍布全球的老和尚，既然一生没有道场。然而，在他的精神感召下，如今在全世界成立了200多所，承载着以他弘法核心精神的净宗学会，将佛陀的教法用各种与时俱进的方式传播到世界各地。净空老和尚1927年出生在中国安徽省庐江县，俗名徐业宏。正当11岁时，中国对日抗战爆发，开始逃难。8年，走了10个省，走了几万里。

0: 于1949年来到了台湾。
1: 教师净空老和尚，那么他最初接触宗教啊，他是从学哲学这个因缘入门的啊，因为他在年轻的时候啊，也常常听人家讲宗教是迷信，所以年轻的时候是没有接触。后来从大陆到台湾来啊，他很仰慕啊台湾大学这个哲学教授方东美先生，他希望啊跟他学哲学。那么方先生啊给他介绍佛教啊，他才知道啊佛教啊是世界上啊最高的哲学。那么这句话呢就打动他的心啊，来接触佛法。
0: 求教于当代哲学大师方东美教授，问道于藏传高僧张家大师，亲近如佛大家李炳南老居士。因为这样的机缘，让原本不相信宗教，抱持着没有搞清楚弄明白就不接受的净空老和尚来说，最终在佛教经典里找到了对所有人生切要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而明了了人生方向的净空老和尚，在1959年于台北灵济寺剃度出家，以恢复圣者伦理道德教育、弘扬大乘佛法慈悲精神为己任。老和尚认为，佛教的真正意义是佛陀的教育，因此坚定地效法佛陀，以办学讲经的方式走上了弘法之路。此后的60年，每一刻都在以身实践着佛陀的教诲，也提出了对世人有重大影响的深刻理念。
1: 下莲居老居士汇集五种严历本的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结经，那么这个一部经啊，是集五种严历本的大成，解决人生的问题啊，从做人到做佛啊，都在这部经里面，所以这部经非常的圆满。修学净宗的一个目标啊，宗旨啊，就是信愿念佛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往生极乐世界啊，就了生死了，出三界了。到极乐世界啊去留学，那成佛了再回来娑婆世界啊度众生。在佛法里面啊找到这一步啊，就是他一生弘法的一个大圆满了，就在这一部经上面。
2: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60年过去了，用中国传统的天干地支纪念60年，成为一甲子，从甲子到癸亥，整整一个循环。这就让我们想起一个问题：在周而复始、无穷无尽的生命循环中，如何让全人类过上最幸福、最美满的生活？答案是普世教育。
0: 老和尚晚年讲经都在摄影棚，而每个地方的摄影棚里都有供奉自己老师们的相片，每次讲经前都会至诚地向老师行礼，而后才入法座。在老和尚精神力量的引导下，净宗学会的弘法事业覆盖了慈善、教育、人文等多个领域。
3: 我不在乎有没有听众，没有听众我也会讲下去啊，一个人也行，两个人也行，没人也行啊。为什么呢？我要练习讲经嘛，我讲经不是讲给别人听的，

0: 我是上讲台练习的啊，这有讲台啊，有桌椅板凳行了。
1: 初时老和尚讲经并不介意听众多寡，也时常在简易的录影棚里一个人对着摄影机讲，正是如此勤勉认真的学习，才有如今辩才无碍的智慧。日复一日的坚持，感得佛菩萨加持，30年在讲台上没有中断，这是得力于韩英馆长的护持。在讲经20年后，才有一个图书馆。随着科学进步，除了红讲之外，老和尚的讲经影音资料开始向全世界传播。2005年，净空老和尚初次到法国弘扬佛法。2006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办了庆祝释迦牟尼佛诞辰2550年盛大庆典。此后多次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有关宗教团结、传统教育、世界和平的文化交流活动。2017年9月，更在巴黎教科文总部成立净空之友社，促进宗教团结，恢复宗教教育，弘扬传统文化。这里是华藏净宗学会，在这里工作的人每天工作前能够听师父简短的讲话，生活里大小事情和佛典经句的相互映照。也许你会好奇，这里到底是公司行号还是宗教团体？其实只要你上网查询净宗学会4个字时，就会发现全世界各地都有净宗学会的存在。
2: 老上他就提倡这个各自独立，互相支援。那么我们现在是就互相支援这一块啊，弘法互相支援。所以我们在跟冈山净宗念佛会这个互动比较多一些。那平常我们一年去冬至祭祖啊，做一次的系列法会。高雄净宗协会是华宝互相支援啊，他们有印什么新的书我们没有，他会寄过来啊，我们印的也会寄一些过去。那屏东啊，新碑念佛堂啊，我是也去讲过经啊，那这个也是华宝啊，华宝的资源啊，他我们这边有的寄给他们。
1: 在净空老和尚的感召下，现今全世界大约有超过200所净宗学会，各个净宗学会完全独立，在人事、行政及财务上没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净宗学会不仅是在台湾，在香港、美国、英国、日本、澳洲、法国、马来西亚，你都能找到共学共修的地点。净空老和尚从不主张成立一个国际机构主导的运作模式，只要求各净宗学会之间能够永作法门兄弟，互相协助密切配合，以学为人师，行为示范，信愿念佛，归心净土的修学目标，为佛陀的教育事业及净土法门发扬光大而努力。这里是社团法人中华华藏净宗学会，在台北市大安区信义路4段333-1号2楼，是由原吉美华藏图书馆在1998年迁移至信义路现址，1999年由悟道法师担任第一任理事长，带领净宗4众同修，协助净空老和尚弘法布教。初期以制作净空老和尚讲经光碟、书籍等法宝流通为主，后因应大众需要、时代之变迁，开始创立网络弘法平台，以直播的方式将老和尚及当代诸善知识讲经之影音无远佛界的向全世界传播。
2: 华藏净宗协会呢，它的成立啊，就是我们 敬老和尚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他往生那一年，那么他在台中求学的时候啊，要离开台中，老师就把他的注解眉注啊，用毛笔啊注在经文旁边的，交给我们敬老和尚。那这部经是夏老居士他汇集的，就为了纪念啊夏老居士啊，所以就成立敬宗协会。成立十年之后啊，韩馆长往生，那么信义路这边有陈永信居士啊，签一个房子给老善，所以我们老善啊说，那把敬宗协会的地址啊迁到这里来啊。那个时候啊，也申请社团法人啊，所以我是住在图书馆，然后当时啊接下印这个经啊，所以就投入到华藏敬宗协会，一直到现在。
3: 我们在过去担任第三届华藏，那时候刚成立嘛，那我们啊来扶持华藏是老和尚一个很重要的心愿。这个敬宗协会啊，能够在台湾，尤其是在台北，能够把它发展出来，对我们在台湾的敬宗影响很大。那么我们当时就是秉承一个希望啊敬宗在台湾的发展，所以大家众志成城啊，把它复兴起来。当时就是啊一个想法，一个念头，就是复兴敬宗。
1: 华藏敬宗学会从一个跟随净空老和尚的共修之所，转型到政府立案的社团法人。回想学会创立初期，在人手和资源都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志工们的陆续加入，为学会挹注了坚实的力量。
4: 一开始从无到有，所以创业维艰啊，也没有什么义工啊，啊，大家知道的人也少，所以一开始啊，可以说我一个人要顾柜台，那个时候要三支电话，常常哦，手拿着一支，夹着一支，哦，那一支就没有办法接了，要顾柜台啊。啊，要接待客人呐、啊，哦啊，有些流通华宝，也要介绍一下啦。那个时候是一开始是比较辛苦，哦，有时候华宝人家请走了，架子上要补充啊，有时候到深夜再补华宝，啊，碰到礼拜天呐、啊，大家来共修，因为我们那个道场小小的。有时候要几十个，要挤上一百个都很急啦。那个时候又我一个人，为了兼木鱼，又兼地中，那个时候实在是真没有办法，真的是没有人啊。到后来慢慢就有义工进来了，哦，慢慢这个工作就舒缓了。那么有这个社团这个单位，就要有它的制度，所谓它的章程，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没有这个经验，所以那一开始真的也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
5: 到这边来那个时候，因为他们学会没什么人员，只有一个装行法师啊，所以人手还不足，那没有办法说把，虽然有这个学会的名称，但是里面这个所有组织结构什么都没有啊。我来了就看，哎，应该把它有个建构起来啊，把这个组织编制起来，所以慢慢的把它编起来，然后慢慢再发展，怎样跟这个政府单位管理单位来往，怎么样公文来行文，我比较清楚，所以有人来接手，我就慢慢交给他们。
6: 我是因为在电视上看到我们老和尚讲《无量寿经》，觉得哦讲得很好，然后他下面会打出，如果要索取经本的话，我去集美图书馆，他有打出那个他的住址，所以呢，我就自己依照那个住址跑到集美图书馆去索取经本， 那是有一个因缘到了三重净宗学会，

0: 我可不可以出家，所以我在89年1月22号就圆顶了。那时候我们的人口很少，我们的师兄弟很少，就一个庄行法师，一个当家师庄严法师，就在民国89年那一天呢，在我的后面陆续就收了很多学生哦。那一年就是庄祥法师、庄平法师、庄智法师、庄慧法师哦，我们那年就收了很多师兄弟，然后我们就开始了我师父先在国内弘法。好，然后国内弘法就是那一阵子是先国内，后来再到国外。
1: 华藏净宗学会以学为人师，行为示范，信愿念佛，归心净土为修学目标，以传统文化孝亲尊师，净化社会，启迪人心为入世法则，以和睦族群，团结宗教，提倡宗教教育，导正风俗为济世良方。以此信念为佛陀的教育事业及净土法门的发扬光大而不懈努力。
0: 我们师父呢，他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学生啊，他对我们师公呢一定是依教奉行。好啊，因为我们师公从到了新加坡以后，又到澳洲，然后又走到法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是国际化，所以每一次有很多活动，我们师公都会叫我师父要去支援这些活动。渐渐的，我们也比较有规模了，每一组的同仁都有陆续出现了，那我们就有这些能力呢，可以支援我们老和尚他所有的活动。譬如我们第一次请全力呢，帮老和尚在世界的舞台打开这个活动呢，就是2006年法国的活动。这是我们师公指示，那我们师父就遵照办理，那华藏就是全力配合，接着介绍我们师公去参观英国，所以我们就先在伦敦办活动，那伦敦活动完了，然后再接着去威尔斯大学。经过去年今年，我们已经连续办了3年，这也是我师父呢对于师公他想要做的事情，那我们师父都是极力配合。
1: 净空老和尚的教育理念在华藏净宗学会的不断努力下扎根茁壮，推行各类活动，让修行落实到您我的生活中。每月固定的十斋日、六斋日，斋心养生，修清净心，以佛慈悲为怀，是众生平等的信念，举行放生护生联谊活动，期望世界和平，人民安乐。华藏净宗学会集结一切良善的力量，透过无私的奉献来实践慈善关怀。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造成严重灾情，华藏净宗学会在第一时间救灾捐款。世界各处水灾、风灾、海啸、地震、气爆，资助育幼院以及临终关怀等，都可以看到华藏净宗学会温暖的善举，抚慰受伤的心灵。悟道法师遵循导师净空老和尚的教诲，将十方供养全都运用在光碟与经书的制作流通上，并力求法宝品质精致化，免费与大众结缘，这是报众生恩最好的方法。
2: 华藏净宗学会它成立的一个宗旨，那就是要流通我们老法师的法。大概1999年到2000年这个时段呢，那我们当时的影音的产品就是录音带跟 VCD， 那纸本的部分呢，我们也只有一个普通的一些以前的书而已。后期我们现在有整理了老法师的讲记啦，那我们有自己出的书，整个出版的模式已经有点改变，有我们自己华藏的东西出来了。那刚开始因为法宝组没有一个很

0: 正式的一个工作人员在里面，那大家都是我们同修啦、师兄弟啊这样子哈，来帮忙做。我们秘书长给我的指令就是说，要把法宝组怎么样把它把它做得更流畅、更完美。那所以要怎么样把法宝组的整个的流程啊，工作流程把它弄得非常顺畅的话，就把它工作程序把它拟定出来。当时并不理解这些制作的部分，然后呢我慢慢慢慢理解，包括智慧财产，包括我们压做光碟的工厂，我全部都要要求他们一定要合法的。所以我们华藏的光碟到全世界都不会有问题。
1: 华藏净宗学会流通的法宝，举凡影音光碟、书籍、念佛机、SD card、菩萨塑像、小沙弥月历、书签、佛卡、卷轴佛像等等，甚至大量印制《无量寿经》《四库会要》《大藏经》《群书制要》等，分赠世界各地寺院、大学、图书馆，弘扬与保存文化不遗余力。在没有重大活动的时候，华藏义工们负责的就是这样日常细微的工作，但他们却能从点滴的行动中感受来自修六度的法喜。这样的人生智慧，也许就是华藏净宗学会能够给予他们最好的精神粮食。悟道法师秉持着法不藏私、供养大众的法心，不遗余力地流通法宝及举办华藏道德讲堂，推广因果教育及伦理道德教育。很多人因而改变了人生的方向，开启了幸福智慧的未来，进而达到净化人心及安定社会的目标。
2: 华藏净宗学会，他为了要秉持老和尚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以及因果教育、伦理道德的教育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他成立了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来负责教育这个区块。那我们每年暑假呢，都会举办一个两岸三地中华传统文化青年学术研习营，针对两岸三地的年轻人还有老师，我们会在大陆跟台湾各地呢来轮流的举办。我曾经收到一个学员，他写信给我，他在课堂当中听到了一些观念，让他改变，让他发现他的人生应该怎么做，所以呢他找到他人生的方向。那也让我呢更加有热情，愿意呢来承办这样的一个活动。
1: 在净空老和尚提倡根本教育的理念基础上，华藏净宗学会推动伦理道德教育，提倡恢复东方圣哲精神，实践五伦关系，并规划弟子规、读书会及相关教材，免费提供各级学校。在老和尚一门深入常识熏修的精神引领下，华藏净宗学会抛砖引玉，在实际生活中躬行古圣先贤教诲。
3: 孝亲尊师是非常重要的，会懂得孝亲尊师的孩子一定不会学坏。圣贤人的教育这么教我们，我们就来学校里跟大家共同学习，把这个孝亲尊师的这种德行啊发扬光大，大家一起来学习，对社会有很正面的一个作用。所以华藏对这个地方，我觉得对社会上的贡献真的是很深远很广大的。
2: 我们也会在双溪小竹举办7天的学习班，因为它的环境非常的清幽，让这些学员他来这里学习的时候呢，就没有这个后顾之忧。有些社会大众他并没有办法有7天的时间来学习，所以呢我们也另外安排了一个每个月一次在三重别院的一个光碟教学的活动，来学习儒释道的经典。每一季我们也会举办3天的光碟教学，由悟道法师带领着职工还有义工以及所有的法师，我们一起呢学习蔡礼旭老师群书制药360的学习分享的光碟，从自己开始做起，来改变我们的观念，修正我们的

0: 行为，然后呢影响我们身边的人，改变整个社会风气，让我们的国家社会安定安乐，进而能够让世界非常的和平。
1: 这里是台北灵隐山寺双溪小竹，今天在这里举办的是护国喜灾百七三十纪念法会。自2010年开始，悟道法师在台北灵隐山寺双溪小竹起建护国喜灾百七纪念法会，每日念佛连续不间断，至今已进入第五届，将近3000个日子诚心念佛，其宗旨是发真诚心、恭敬心，帮助全世界化解一切灾难。
2: 我是在佛陀教育基金会出家，在杭州南路，后来住了1年5个多月啊。那么图书馆缺少人手啊，韩馆长请我过去帮忙。那么那个时候一年做3次法会，就是清明、中元，然后冬至，啊，冬至祭祖3次。那3次都是请外面的法师来放这个大蒙山，啊，放大蒙山。到了7月份了，啊，7月份倒是很多寺院的法师他没空，啊，没空，他没有办法来主持大蒙山。啊，后来刚好那个南投普里弥陀经寺啊，宁信法师，他是我们净老和尚的继兄弟，小我们净老和尚3岁。那刚好他来图书馆，那馆长看到他来很欢喜，就请，哎呀，请他来放大蒙山。他说，如果你请我做三十信念可以啊，三十信念是劝亡灵啊，信念念佛求生净土，那这个我还可以。然后三十信念一做啊，因为他的内容是元朝中空国师编的。那就每时都要念一部弥陀经啊，那念往生咒、念佛号、劝导亡灵、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哎，大家做了之后，哎，那我们不是在修净土吗？那这个超荐的法事跟我们就是净宗的啊，啊，那跟我们净宗是完全相应的啊，大家做的就很喜欢了啊。后来传到海内外啊，啊，那现在喜欢的人越来越多。
1: 目前每年除了各地区邀请悟道法师主法各地30系念法会之外，每逢中元时节，社团法人中华华藏净宗学会也会联合台湾各地净宗学会，在台北市外贸协会国际会议中心大会堂举行为期3天的30系念超荐法会，以及祭祀全世界万姓祖先祭祀大典，让社会大众在这个思亲报恩的时节，得以诵经念佛、消灾免难、广增福慧。盛典当日也会有来自世界各地近5000人参与仪典，共襄盛举。每一时法事都包含诵经、唱赞、念佛、佛法讲解、忏悔、发愿与回向，整个会场庄严肃穆、井然有序，清唱和雅的诵念声响彻国际会议中心大会堂，大众整齐地随着法师们礼拜唱诵的引领，这一刻仿佛身心已融入大悲慈父阿弥陀佛的宏声誓愿之中，沐浴弥陀法恩。
3: 祭祖大典道场的庄严，让每一个参与的人都感动。那其中有英国威尔斯大学校长问我，可不可以到英国去办一次这样的活动。我答应了他。我们在伦敦做了2场，一场是对学校的，把它当作一门功课来学习啊，来学来看，慎重威严上这堂课。第二场呢是公开的，对一般的大众都可以来管理啊。最后一场是在兰比的校区，威尔斯大学同学们

0: 也当作一堂课来上。学校很难得，给悟道法师一个博士学位啊，我赞叹他37年博士，佛教应当要回归教育啊，很多这些仪规要配合经典的讲述啊，你比如说讲净土经典，无量寿经讲完之后做一堂37年，作为归结啊，最后归结到真正修行，真正落实到生活。好啊，
1: 现在全世界特别是自然灾害，地球的温度上升，南北极冰层的融化，海啸、地震、风灾处处都有，科学家束手无策，不知道怎样去应对，为使世界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净空老和尚悲心无尽，于是发起700天护国习灾法会，祈愿以我们的真诚心调和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华藏净宗学会除了在双溪小竹天天奉行系念法会，在3重别院亦有大型的系念法会，每场人次超过1000人参与，每月一周的佛七活动，带领大众念佛共修，积极往生西方净土的资粮。

0: 孝敬是做人的根本，也是社会和谐安定的基础。有了孝敬，万善才有根本。华藏净宗学会依照净空老和尚的教诲，提倡祭祖大典活动。祭祖典礼就是一场启迪、恢复光大孝悌之心的教育活动，它确实能达到慎终追远、明德归后的功效，对社会安定、世界和平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1: 2012年大概2月初吧，那我接到我们舞蹈法师的电话，他叫我到上海去，说是我们上海的一位老师想要在香港那边举行法会，那老法师有跟他提到希望能够在那个法会当中也举办祭祖大典。因为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那他也很帮忙，他就帮我们把仪程编好，编好了以后，然后其他的譬如说祭器啦、那衣服啊那一些，其实我们也不懂，那那个时候只是看了孔庙它的样式那我们自己就去找啊，因为在台湾都找不到，因为台湾要么就定做啊，定做了大概都超过半年，那我们的时间不到2个月，那2月到清明在香港飞机场那边博览馆要举办这个活动，我们没有时间再去找这些东西，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希望能够大陆所有的同修能够帮我们找到我们要的东西，因为依据孔庙的规格，那我总不能找一些现代的东西，至于我们祭祖的仪程啊、动作啊，那就只好请桃园孔庙那边校长他们来帮忙训练培训我们的人，那所以呢，我们就用了我们当时到香港做法会的义工，就是我们自己的义工，那些义工其实就是帮忙布置现场啦插花啦，这些种类的义工，我们全部就把它召集起来就到桃园孔庙去

啊培训，那大概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就算是把它啊完成了这一件事情。

0: 华藏经中学我们在这里引用的就是祭祀孔子五代祖先的仪轨来做我们的依据。刚开始的时候有这个古出言、古再言、古三言，这古言的意思就是告诉人家说，哎，后面即将有非常重要的疑点要进行，请大家要保持这个庄严而且非常欢喜的一个心情来。我们不是表演，我们是来执事人员礼乐生。你是执事人员，你是执行这个祭祖大典的人员，是你是执事的，而来参与的人是来参加祭祖典礼，而不是来看表演。
1: 庄严隆重的祭祖大典仪式依照古礼进行，包括起飞、鸣炮、迎神、望辽、合飞等29个程序，庄严肃穆，虔诚一心，缅怀祖德，启发孝思。华藏经宗学会于2016年、2017年、2018年在英国伦敦、英国威尔士大学、法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行了如此盛大且具有意义的祭典，受到全球瞩目。
2: 我在祭祖团是负责团务的部分，就是关于祭器还有坛场上的一些法器，还有就是协助校长文件啊文书的部分、培训的部分。从2012年的时候，就是他刚刚有提起的，就是第一届的礼生，那我们是工作人员，所以我们也是担任礼生。那这样的接触了之后呢，就是困难都是他解决了，所以我很吃香的，就是在后面就是看着他的解决方式，然后在后面学习上进下空老法师的上人的推动，悟道师父的执行。那我得到师父的指示，那师父慈悲，只要有各地祈请这个祭祖活动，师父都希望我们能够去到那个国家去帮忙。所以现在目前英国、日本、澳洲、中国，都有，法国，最后就联合国，我们也都去了。目前，都是现场的情况会比较多，地方文化，还有就是在地的一些人，他们的我们不了解，但是让我们学习到很多。那也都当地的义工、志工也都帮我们克服了。有很多是同时期就要在相互进行的，譬如说就是场地，我们先要去看那个场地怎么样的摆设这个坛场，然后坛场需要什么东西，那我们回来就要开始定制，然后要在这个日期之前就要运送到当地，祭祖的前几天我们就开始要过去，再总彩排，再重演练，让这个祭典庄严肃穆。

0: 祭祖文，
1: 全球祭祖文，时为公元2018年8月。
2: 我们常常讲了说，内佛外儒，哦，这个是很好的一个。那经过了祭孔的30年，在现在又参加了这个祭祖的活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那我也希望哈，能将这个我们老和尚的观点哈，孝亲尊师哈，经过我的这个鼓哈，能够打遍全世界。谢谢。
3: 因为我后来再继续

0: 在做这个祭祖的时候呢，很多不认识的人呢，包括大陆的到了台湾来，我也不认识啊，他都非常感哈、啊、非常感动，他们说看到会掉眼泪哈、啊，这个是我当初哈、啊、没有办法预料到的事情。毕竟现代的年轻人哈、啊，对拜祖先这个部分，根本是一个已经失落掉的一个东西了。那我们能够这样子把它再提倡出来，能够每个地方都能接受。最让我感动的就是英国啊校长，那个威尔士的校长，他根本听不懂我们的东西，也看不懂我们中国的东西。可是那一年他到了香港，他看完我们的祭祖以后，他非常感动，他邀请我们到英国去，同样的再做一场。那这个是让我真的意想不到，那一个外国人哈，一个基督徒哈，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我个人来讲真的是意料不到的事情。那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我也希望这个祭祖能够普遍的弘扬开来哈，不管我们中国啦、外国啦哈，包括我们台湾，我想如果能够继续走下去，这个也是一件好事啊。
1: 弘扬普世教育必须从根本下手，根本是什么？就是孝敬。孝是普世教育的根，敬是普世教育的本，孝亲尊师是一切德行的大根大本。
2: 人人信因果，天下大治之道也；人人不信因果，天下大乱之道也。净空老和尚说，现代社会为什么如此动乱，是因为大家不信因果报应，所以敢于造作种种恶业，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正因为人心坏了，所以社会乱了。书经上说，做善降之百祥，做不善降之百殃。
3: 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呢，它的根本就是在孝道。那现在因为没有这个教育了，没有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了，现在学校啊，从幼稚园到研究所没有这个课程，因此大家不懂，没有学。那因此我们净老和尚也看到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所以这些年来啊，他都提倡儒家的弟子规啦，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啦，佛家的十善业道经，以这个作为啊我们修学的基础。那么有这个基础啊，再来念佛，那么往生也才能成就。那么现在把这个也推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在12年前2006年就把我们净老和尚在他的家乡啊，安徽庐江县汤池镇啊，办一个传统文化学习中心。那4个月啊，就把那个小镇的镇民啊，民风大为改变，离婚率没有了，这个也夜不闭户了啊啊，计程车司机啊，捡到钱也会送到派出所了啊，那邻居也不会冲突吵架了，那婆媳之间关系也改善了啊，所以得到很好效果。到2006年就去把这个成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去呈现啊，给这个各国的代表。向他们报告，中国传统文化呢，教出来这个是世界和平的基础。现在学校教的偏重在这个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授。孔子教学说道德仁义嘛，义是艺术那个义，那个义那个字啊，他说包括各行各业啊，包括各种学问、各种科技啊。那么道是本体，大家比较不容易懂。道是不动的，那一动就是德。所以他讲人，人就两个人嘛，那想到自己也要想到别人啊，不是只有自己啊，所以他是根本在道德人啊教这一个，这是教育的一个根本。那现在就是这个道德人没有，那只有在义这一部分，所以现在全世界的人都是学义这一部分， 那前面那个都没有，但是钱赚到了不快乐，地位得到了，做大官了没安全感，那富而不乐，贵而不安啊，所以这个就是缺乏道德人这个教育啊，所以这个精神生活啊非常苦闷的啊。那么还不如古人啊，以前孔子的学生颜回啊，他安贫乐道，他物质生活很缺乏，但是他精神生活非常充实，他很快乐，他过得很自在啊，所以这个也不能疏忽啊，精神生活，精神生活这个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这个必定啊，我们现代人要补习这个功课了。
2: 常常行善的人，上天就赐给他种种福报，顺着正道而行就吉祥。善恶的报应就像影子跟着身体一样，人到哪里，影子就跟随到哪里，永远不分离。净空老和尚一生秉持着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的宏愿，以喝淡如来家业为己任的使命，60年来法轮不辍，度人无数。
4: 跟我发心的出家一样，就是勇往直前，虽然在做这些事情很忙，但是很有意义，我们有自有一个目标嘛，就是往生极乐世界。那做这些事情无非也就是要启发大众，从做义工到发心出家，那我发心出家要做阿弥陀佛的义工，我到现在没有改变我的初衷，我还是一样要做阿弥陀佛的义工。协会所有的一切事情，我们就是要努力去做好，然后要带领这些同修，也希望这些同修都能得到这些法益。
2: 依教奉行，广宣正法，利益众生，是净空老和尚对恩师们最真实的报恩。而这样普愿天下和谐大同的胸怀，济世利生的大爱，这是我们现前社会所渴望、所要学习的。如此才能真正的净化社会，启迪人心，化戾气为祥和，创造人间善美和谐的社会。修行何必深山，红尘亦是道场。修是修正，行是行为，修行就在您我日常生活、工作、待人接物、起心动念处，不违背佛的教诲。在生活中修行，修行中生活，每个人都是一粒慈善种子，当您落地扎根，必定萌芽无限。

文昌帝君简传。文昌帝君又称紫铜帝君，姓张名雅，西晋末人。距今约1700多年前，生于越之西，郡之南，后移居七曲山，广兴文教，为蜀中师，曾任晋朝官吏，蜀人感怀恩德，立庙曰清虚观，供奉紫铜帝君祠祭祀。文昌帝君提倡救人之灾，济人之急，悯人之孤，容人之过，广行阴德，常须以恶扬善，不可口是心非，行时时之方便，做种种之因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千余年来教化国人良心道德，临危显赫。清朝赵翼的《该舆重考》一书特别考证记载，文昌帝君是张雅成神后的封号，并详述其多世转世化身的经过。例如唐玄宗避难四川时，曾显化于万里桥，玄宗追封为左丞相。唐熙宗时亦有英柱之功，加封为顺济王。宋太祖敕封中文人武孝德圣烈王。元仁宗延佑三年加封圣号辅元开化文昌司路帝君。元朝加封为帝君后，天下学校以色祠祭祀，每岁2月3日，朝廷遣臣致祭，极尽隆盛。明景宗皇帝景泰五年，于北京新建庙宇，皇帝亲赐祀文昌宫娥。清朝嘉庆六年，仁宗敕令礼部将紫铜帝君正式列入祀典，并通令天下学府建庙祭祀。春秋两季则遣官致祭。由以上可知，千余年来朝野均极尊奉文昌帝君，只可惜到民国之后渐渐凋零。台湾文昌阁之造建约于清康熙31至3年之间，是台下兵备道高拱前亲手创立葵光阁，位于台湾府学朱子祠后。目前台湾文昌帝君庙约有20余座，庙中同时也祭祀鹿马神。此外副祀重神还有送禄神、送财神、书童、印童等。或者可说紫铜君有二世，一个是天龙，一个是地雅，只在小玉世人凡事谦冲为怀，切忌锋芒尽露。清代台湾文昌

祠多为世人聚会的地方，凡逢帝君神诞，必定准备果品举行三献礼。古时文人学子更组织文昌会，劝世人尽习字直，珍惜文字，广行阴德。每于神诞祭典后，集中焚烧收集之字词，在公台指挥筒绕境后运往海中弃置，称为迎圣机。台湾彰化县志写道：盖以世所传帝君之书，如印字文、感应篇、劝孝文、孝经解诸书，皆有弊于教化，不失圣人之旨，故学者从之，使日用起居皆有敬畏，非徒治科名者，是以求福也。因此自高拱前首建文昌阁后，台湾各县已纷纷因神设庙，以为教化之所。目前台北市龙山寺后殿、大龙峒保安宫后殿、大龙峒觉修宫、马街医院后有文昌宫、士林大南路福德宫、新竹北埔乡慈天宫、台中县大肚乡黄溪书院、高雄盐城区文武庙及河北路天公庙等，均供奉文昌帝君，每逢考祭香火鼎盛。现为国家三级古迹的南投县集集镇永昌里东昌巷四号的明兴书院，是清光绪年间所建，供奉文昌帝君。该书院迄今仍保存每年六月为考生陈书文、点玄铃、开窍门的古代传统仪式，流传考生佩戴文昌香火赴考场。值得一提的是，慈天宫、黄溪书院每年文昌帝君圣诞日均举办文化节活动，由乡内各国中国小校长穿古袍、尊古礼，虔诚祭祀文昌帝君，颁发奖学金，倡导英治文，激励学子。

0: 救人之难。
1: 苦难有七种：一、水灾；二、火灾；三、冤刑；四、盗贼；五、刀兵；六、饥饿；七、疾疫。人有水火之难，应拯救他们。有冤情，应该立即昭雪。盗贼刀兵要防止发生，并且释放财粮解救饥寒，释放医药救治疾疫。凡此种种善行，应尽其能力财力而救助他们。人之所以患难，皆因前业所致，今世不种苦因，来生自悟苦果。如果能劝人不造杀、盗、淫、妄这些恶业，那就是救人之难已无形。拯救已经发生的灾难，只是一般人的善行。若能时时劝人为善，使人不造恶因，就不会有苦难，也就是救人无数。这可是菩萨的修持啊。从前有位李谦，
2: 这是
1: 今年的税该缴了。
3: 大人啊，小的没有办法呀。

0: 这该如何是好呢？啊，有个救济现金卡，哈哈哈哈。
1: 某年因为年岁欠收，就出谷千担借贷乡人。到了明年，又是欠收。哎，我又来了。
2: 大人呐、啊，小的、还是无能为力呀、啊。
0: 得再想想办法。
1: 乡人无法偿还，这李谦就把债券全部烧毁，然后他竭尽家财，摆设饭菜祭助贫穷的人，弱势的人呢，他也帮忙安葬。

0: 后来啊，李仙寿至百岁，子孙多为显贵之士。
1: 济人之急，
2: 人有急迫困苦，应及时施财施药，慷慨解囊，以救济之。事关因至，报应最奇。
3: 明朝浙江临海县有位秀才应志人，他深夜苦读，忽然听到窗外有两个女鬼在谈话。
4: 前者重者媳妇，因为丈夫年不归，公婆逼她在家，十日之后将上吊自杀，我就可以投生了。
3: 应秀才暗中查访，确有其事，于是麦田得银十两，又写封信送往周家。公婆看到银子和儿子的信，乃留下媳妇不嫁。年余之后，儿子果然回来了。应秀才麦田济人之急，助人夫妻团圆，后来官拜尚书。
1: 容人之过，
2: 待人处事宜律己以严，待人以宽，自求己过而薄责于人。人有有心之过，有无心之过，无心之过易恕，有心之过难容。倘能包容其有心之过，则无心之过亦能宽恕。他人有过，应念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且借他人之过以自我反省，则能宽容。因此对他人之过宜多宽容，包含沟通劝解，使他忏悔改过。
3: 江苏省淮安县有一人，姓强名富，为人和气，待人宽厚。有一年除夕夜，门外有人大声辱骂他，家人很气，要开门打人。
5: 哎呀，过年酒醉发狂，骂骂人是平常事，不必与他计较。
3: 然而家人仍愤愤不平。当天夜里，强父梦见一神，神对他说：
6: 你在大年除夕夜能忍别人难忍之辱，上天嘉许你，特赐你福寿。
2: 由于强父常行忍辱，事事谦让，表面上

0: 是吃亏，实际上却是度大能容，修福修慧，量大福大也。后来果至高寿，子孙绵盛，成为忍辱之报。
1: 人能如我存心，天地赐如以福。
0: 心存善念而行善事，时有功德。倘存有不善，妄求福报，则无功德。所谓无心为过非过，有心为善非善，即为善。太上感应篇说，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起心动念不可不慎。
2: 王冠英生于1906年，军中退役后，自49岁开始拾荒，立下行乞心学的宏愿。他把拾荒所得购买书籍，分赠海内外各图书馆，一生自购60000余册书籍，赠送海内外110余处，并且创立了万英图书馆。高风逸行，令人敬仰，赢得现代武训的桂冠，卒于1998年12月15日，享年90岁。贫穷亦可行善，若等到富裕之后才开始行善，则终一生无机会啊。
1: 习愚公至玉，大兴驷马之门。
0: 汉朝愚公为县吏，审理刑案公正公平，平反冤情，自称平生治理刑案，多积阴德，并无冤枉，子孙必兴旺。因此修建大门时，他说可盖高大些，以便使高贵的驷马之车得以出入。果然其子官至宰相，其孙则为御史大夫。
2: 汉朝时候，东海地方有一个姓周名清的妇人，丈夫已死，但侍奉婆婆仍十分恭敬。婆婆心想，
3: 我已是衰老没用的人了，怎好在教堂年轻可怜的人为着养我的缘故而吃尽苦头呢？
2: 于是就自己暗中上吊死了。这下可惨了，他的小姑控告周兴谋害了母亲，就把周兴捉进官府。因为受不住刑罚的痛苦，可怜的周兴被屈打成招。在他行刑的那一天，面对着围观人群的叫骂指责，周青仍然泪流满面的不断喊冤，可惜没有人愿意相信他。而糊涂的县官就这样判了周青斩首之罪。临行前，周青不甘心的对天发誓说，
4: 老天爷，你为我的清白说真吧，如果我真的是被冤枉的，你就让我的血往天空上涌吧。
2: 行刑以后，周兴流出了青黄色的血，果然循着旁边的旗杆涌到竹竿梢头，再从梢头循着杆子流下。从此以后，这个地方便闹了3年的旱灾。直到后任的贤明太守上了任，晓得周兴的冤屈，就亲自到周兴坟前去祭祷，并且表扬他的孝行，以后汉相才停止下来。

0: 斗士济人，高者武之之贵。五代窦宇君，燕山人，梦见祖父告诉他将来没儿子，而且不长寿，应尽早积善修德。因此他例行善事，救济贫苦，捐建书院，广兴文教，每岁收入除供给家用之外，其余全都救济他人，居家简朴，后生五子，均为显贵之士，又延寿三纪。三字经云，窦燕山有一方，叫五子，名巨阳，就是称颂他的功德。清朝河南潘介元，因为家中贫困，依附两位友人入沈乡试。有一个相命者告知他的朋友，指称潘君将有大难，需急避之。二友就借故各赠二金，让潘君另外租屋居住。某日看到一位妇人投水，问他原因，妇人说出外卖布到四金全都是假钱，怕丈夫怪罪她，所以寻死。于是潘君就将友人所赠四金全都给她。潘君因而无力租屋，乃借宿寺庙。寺僧夜里梦见了神仙，
1: 潘君救人一命，免恨死，不重谢缘。
0: 放榜后果然高中谢缘。潘君虽然仅记住妇人四经，但因请其所有布施，故其功德甚大，得免恨死，并高中谢缘。就以中状元之选。宋朝有位宋郊，他想进京赴考，可是相士却说他头有剑骨，功名无望。宋郊不气馁，五年后终于考取状元。于是呢，就便服去找相士，想讥诮他的谬言。然而相士一见到他，就问他：
1: 你此番前来，骨相骤变，与上次全然不同，不知这几年间做过哪些善事啊？
2: 前年大雨后，我曾救出上万蚂蚁，免被淹死。
1: 啊，恭喜你，你的剑骨已变成大富大贵的骨相，将做大官哦。蚂蚁的生命啊，亦如人的生命，你的救命功德使你骨相大变，祝你好运。哈哈。
0: 宋郊后来果然做了大官。俗有云，大阴德能回天。宋郊一念慈心，救生上万，事小而功大，以阴智而神采焕发，尽得轮圆。由此可知，上天之施报，全是人之自取也。埋蛇降宰相之容。楚国的孙叔敖年幼出游，遇见两头蛇。他就把两头蛇杀掉，并且埋起来。回家后因为担心而吃不下饭。
3: 小敖怎么了呢？
4: 人家说看见两头蛇一定会死，孩儿今天看到了，我怕我会丢下妈妈。

0: 后死掉。
1: 那蛇在什么地方呢？
0: 我怕后来有人会看到它而死掉，已经杀掉又埋起来了。
1: 不用担心，人家说有积阴德的人必定会有善报。小敖，你心存善心，一定不会这样死的。
2: 后来孙叔敖果然成了楚国宰相。埋葬两头蛇，唯恐贻害他人，即是心存人心。凡事均存慈悲之心，不为损人利己之事，故能得善报。

0: 行时时之方便，做种种之因功。
1: 人生世间，不可无所作为，士农工商各务本业，以为养生养家之本，但因是能力所及，随时随处随缘力行种种善事，以积功累德，应时时心存善念，发善愿，随缘布施行善。倘力所不及，则恭敬纯诚发愿完成，必能感动神明及诸佛菩萨护持保佑，或助其完成，或促其因缘由他人完成，亦一大功德也。处事则竭力经营，资财则量力倾注，此为行善之准则。
2: 宋朝时候，苏州人范仲淹，他才高志远，以天下为己任。他家的屋子很大，风水师说，
3: 此地吉祥，世代出高官。
2: 范仲淹说，
4: 我一家出高官不太好，如果苏州人世代出高官最好。
2: 他奏准皇上，将自家房屋改为县立学校，后来此校出了许多人才，都做了高官。范公仲淹心地善良，以天下人富贵为乐的精神，自宋至今一直为人所乐道。范仲淹的精神永留人心。范仲淹安守古道，纯善敦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上天加酬其德，果然苏州地灵人杰，肇庆不断，此全赖范公之恩泽也。

0: 宗主。
1: 平日为官，必尽心尽职，勤访人民隐情，解决百姓疾苦。民有困苦，立即向上级长官报告，上级长官有解决方案及确实执行。清廉勤政，不徇私枉法，不受贿赂，奖励善人善事，改进社会风气，净化人心，借以鼓励社会人人行善，严惩恶人恶事奸吏，使人不敢为恶，奉公守法，心力除害，造福乡民。水灾、旱灾、地震、疾病，速报灾荒，设法救济，消除疫情。举凡利国利民之事，极力为长官完成，善尽忠言，以真长官得政，且己亦蒙其利。倘事事揣合上意，助其为恶，不顾国计民生，而期望得宠，借此升官敛财，终必身败名裂，害长官亦害自己，其非忠啊。
0: 孝亲，
2: 孝是万善源头，人如不孝，禽兽不如，天报最惨。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最是人间憾事。百善孝为先，孝顺要及时，不能等，时时刻刻尽人子孝道，否则霎时间父母大限尽了，要报亲恩再无机会，必终身遗憾。尽孝必先思亲，时时日日思量父母养育之恩未报。父母年高身体日衰，年寿将近，欲报则速，否则悔之不及。
1: 洪玉纯是一位18岁的女生，台南县人。高中毕业不久的洪玉纯，3岁时母亲就脑中风，国一时父亲又因车祸半身瘫痪。她在恶劣困顿的环境下，以坚定毅力完成学业，更以全校第二名成绩毕业。高三时父亲去世，目前每周3次要带母亲洗肾。洪玉纯常年照顾双亲的孝行，在邻里间人人赞赏。

郑淑怀是一位38岁的女士，台南市人，受大学教育的郑女，为了照顾中风的公公，放弃上班族生活。两度小产的郑淑怀，在结婚9年后生下一女。不过，在全家沉浸喜悦时，她的公公3度中风，成为植物人。坚持亲自为孩子喂奶的郑女，一方面照顾新生命，一方面要为公公喂食、翻身、处理排泄物等，还要负责全家的大小事务。街坊对他的孝心非常敬重。王宋金花是一位46岁的妇人，高雄市人。嫁入新韩夫家的王宋金花勤俭持家，对中风11年行动不便的婆婆更是每日亲奉汤药。王宋金花的父母住在高雄县，已年老多病，30-40年来她奔走于两地，为无法自理的母亲处理生活所需，其孝心孝行令人钦佩。

0: 敬兄。兄爱弟，弟敬兄，兄弟是骨肉相连，手足连枝，身为兄弟乃前世因缘，自应相互尊重友爱，扶持照顾。兄弟失和原因有三种，即言语之愤怒，财产之相争，妇女之离间。赵燕霄与哥哥燕云父母逝世，同居20年，哥哥燕云浪游不务正业，弟弟规劝不听，于是要求分家。分家后5年，哥哥的产业荡然无存，弟弟于除夕夜设置酒席迎请兄嫂。
1: 弟起初无分家之心，因为哥哥用度不节制，唯恐家产荡尽，不得已而分，今请兄嫂主持家事。
0: 兄嫂愧谢，从此治家勤俭。后来燕霄与儿子7年同时高中进士。

信友。信友，即以诚待友，不欺朋友，朋友相处必以诚信。

举凡谋事不忠，妇人财物，人前称誉，背后毁谤，缓急不周济，知过不规劝，均非诚信之有。

杨家。商人两年未返，后来派人前往查访，才知道已经死了，只留下一个儿子，不知道有黄金寄放在这。杨父立即邀请商人的儿子来，将黄金交还商人的儿子带回去。杨父后来生下太师，官做到吏部尚书，孙儿也当到户部尚书。

达四恩。四恩乃是佛恩、父母恩、国土恩、众生恩四者。父母生育我身，佛为法师，长养我智慧，皆是恩重难报。报答父母之恩，唯有敬劳敬养，得亲之心；报答师长之恩，唯有依教奉行，四世供养。至于佛恩，则难言报，唯有发菩提心，立弘誓愿，养学菩萨，以度众生。报四恩最好是弘法立身，最为殊胜善根，开一切众生智慧，正知正见，劝化大众修善积德。而弘法最易得有功德，最易普及有效，莫过于劝人读诵奉行了凡四训、应志文、太上感应篇，作为断恶修善之根基。

敬老廉贫。老者，人所不能免，而亦最可伤。老而又贫，人间最是惨痛。故见老者，当生敬心，不当生厌心。若起厌心，则己到老，人亦同心，天道好还。老而贫者，应惜其老；济其贫，则应得无穷。王冰，少年体弱多病，认为自己必不长寿。凡见到老人，皆尊敬又羡慕。有老人经过家门，虽是贫贱之人，也一定起立问候。遇见老人，必定让路。后来病渐痊愈，身体健壮，寿至93岁。或买物而放生。天下最恶者为杀生，天下最善者为放生不生。禽兽与人形体虽异，但知觉相同。当其被俘之时，惊走哀鸣；被宰割之时，五脏已剖而口有吐气，咽喉已断而眼未闭。此与人当被杀之状无异，何忍杀之啊？放生应随缘而行，存至诚之心，不可定其实施，唯恐因我买放反遭捕捉，致失原意，反生恶果。皆会买物放生，而家中宰杀不尽，即非真诚之心。苟欲放生，当先戒杀。人于众生能欲物，即生慈悲心者上也，戒不肉食者次也。举家戒杀不食四等肉，

自己杀不食，特为我杀不食，听闻被杀哀叫声不食，当场见杀不食，这又其次。故放生应先戒杀，对一切生灵应随机保护其生命，不加以残杀，以长养慈悲之心，必能增福天寿。故淫人之妻女，美色人人爱，皇天不可欺。淫人妻女，人亦淫己妻女，报应可畏。四十二章经曰：事老如母，事长如姐，事小如妹，事幼如女，此为养生最上之法。清朝江西省陈姓医生曾医治一名张姓病患，张姓贫困无力支付医费，与妻商议，决定以身相报。等到陈医生前来看诊时，两人即殷勤留宿。夜晚，张妻即入内告知无力支付医费，感其医德，愿以身报之。陈医生大呼不可，张妻仍诚恳告以夫妻均同意报此恩德。陈医师又呼不可不可，并立即整衣振作。张妻哀求，陈医生复写不可不可不可二字最难，直到天亮，次日即离去。后十年，陈医生儿子参加考试，主考官不想录取，忽然听到空中有声音：不可不可不可二字最难。经重新阅卷之后，给予录取，所以应得是应子孙之证。故坏人之名利，他人名利应加赞扬协助其获取，倘反加破坏使其不得，则如逆风扬灰，往往先污本身，扬口唾人，有时反堕于面。坏人之名损己意之德，坏人之力消己意之福。妇女名节胜于生命，破坏妇女名节往往使人走绝路，大伤阴德。太上感应篇说：行人之丑，结人之私，最是恶薄口业。宣扬他人丑事，揭发他人隐私，罪犯神怒啊。常须隐恶扬善，文人有过，耳可听而口不可言。轻薄之人往往喜听人过，好扬人短，又加以传述，甚至增添粉饰，丧人名节，损己阴德。乐道人善，善言善行，他人有一善事，给予传播，使其善行广为人知，则善者亦尽，人人为善，可以移风易俗。倘善事不表扬，则渐渐湮灭，人则无榜样可循。人不思为善，则社会必定混乱。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常议论别人是非，有损己德。常说好话，存好心，行好事，则万事吉祥顺意。文人口业，其语独多，盖是其口才，逞其口舌，讥评人短为快。

自损阴德。每见文才出众之人，往往贫穷潦倒，皆因犯口业之果报。如能立心仁厚，常以隐恶扬善为怀，必获善果。再次恳切期望从事大众传播新闻工作者，少报道社会凶杀、暴力、色情等负面新闻，以免过度渲染社会恶事恶行，诱导他人造恶，腐蚀社会人心。多报道社会好人好事，善尽隐恶扬善之社会责任，激励人心向善去恶，净化人心，创造祥和安定之社会，则积德不浅，天必佑之。不可口是心非。平日言行须一致，心口如一，否则口是心非，自欺欺人，必有横祸。轻诺者必遭人怨，轻视者必受天谴，不可不慎言。行善而心不清净，口是心非，言行不一致，专务虚名，欺世盗名，那么即是假善人、假名士、假道学，非但无功德可计，反而折福啊。心口如一，言行一致，是正人君子。而心口皆非，人还犹得防范。唯口是心非之人，佛口舌心，言称忠顺，心怀奸诈，口是山盟，心藏陷阱，满口仁义道德，其实男盗女娼，最难测度，必定是不忠、不孝、不信、不义，极恶之小人，恶报亦惨啊。做事须循天理。天理即为做事之准则，凡事利人者即顺天理，应尽力而为，利己而损人者则为逆天理，即不可为。凡事皆顺天理，自然祸福，逆天理而为，必遭天谴。贫富无定数，田产无定主，富贵无长久，是农工商宜各守本分，顺应天命。经营太盛，强求豪取，反违天理而遭天谴。太上感应天说，怨人有失，毁人成功，最是昧心害人之恶事。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废公，最是欺心利己之恶事。百福骈征，千祥云集，岂不从阴质中得来者哉？百福千祥，均从广积阴功，济人利物，所获果报。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人为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为善而人知之，是为扬善，或善名，而名亦福。为善而人不知，其是阴德，而阴德呢，天报之。有财富、有权势之人，积德较容易，但如果不肯为善，即是自暴自弃。贫贱之人较难积福，难而能为，即非常可贵，其功德亦大。造命者天，立命者我，力行善事，

积阴德，必有后福。但满招损，谦受益。修善造福，务必谦虚、恭敬、忍让，使天地鬼神时时怜我，方能保持善果。否则骄慢轻浮，纵使修善，亦是火烧功德林，不能积存啊。易经上记载，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因此无人修善积福，必念念谦虚，使能感动天地鬼神，并得天地鬼神之佑护而获善果。切记切记。文昌帝君殷志文，如苦海之慈航，为极易之良药，是救世之宝训。此书若一方受持，则一方免难，天下受持，则天下丰治。至诚恳切期望四方善士有缘阅读此文，即是一大因缘，福望广为演讲，劝人读诵奉行，并刊刻流通，使世间无人不读，人人相信因果，奉行殷志文，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得获善果，则积功累德无量，自有绵绵不绝之福报啊。

孔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集中国文化之大成，是伟大的政治家，提出大同世界的最高理想，更是历代最杰出的教育家，开创平民教育之先，培养人才，传承圣道。他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所创立的儒家思想影响古今中外，至为深远。为了表达对孔子的崇敬，自汉代起，人们不断塑造孔子的形象，或涂之于壁，或刻之于石，或镂之于木，或画之于纸帛。到明代中期，出现了反映孔子生平事迹的圣基图，它是我国最古老的连环图画，是一部孔子形象的编年史，然而其中也穿插虚构的神话。因此奉祀官府迁台之后，奉祀官孔德成先生与其师雪庐老人共同将孔子一生重要事迹，从六七十个历代保存的档案中，经过详实考据，剔除穿凿附会或无稽传说的部分，严正删述出32则史籍可考的文献，并责成奉祀官府内同仁，也是雪庐老人的高足，民国画家江义子先生忠实的竹文配图，经过2年，于1970年初完竣，名曰《孔子圣基图》，并经奉祀官孔善公先生提而审定，是中国从古至今历代以来描绘孔子一生事迹最真实可靠的一部巨作，具有无上的历史意义与价值。此幅泥山制岛图历史背景是周灵王20年、鲁襄公21年、西元前552年，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担任周邑大夫，娶了颜襄的第三个女儿颜真赞，婚后想求子以传宗接代，所以颜真赞带着侍女前往泥丘山筑岛，途中是寒尽春来梅花盛开的景象，画家将泥丘山经营成如仙境般的美妙庄严。孔子的母亲颜真赞身着盛装，有2位侍女陪同来到泥丘山，此时天气清朗，春暖花开，大地呈祥，圣母颜真赞相貌庄严，神情肃穆地长跪于地，向山神虔诚祈祷，希求早生贵子，延续香火，以保祖宗之德。就在第二年生了孔子，因为孔子出生时头顶的形象是四边高中间低的盂顶像，状似泥丘山，因此取名为丘，字仲尼。了凡四训中说，有百世之德者，定有百世子孙保之，有十世之德者，定有十世子孙保之。孔子即中华文化之大成，有教无类，作育天下英才，使中华文化代代相传，绵延不绝，因此他的子孙后代也相续不绝，深受世人的敬仰。到孔德成先生已经是第77代，目前孔垂常先生是第79代，孔佑仁先生则是第80代。此幅煮豆李荣图乃周灵王23年、鲁襄公24年、西元前549年，孔子3岁时，父亲叔梁纥去世，母亲便带着孔子迁居山东曲阜，常以先人伟大事迹来勉励他，因此孔子

自幼吉利大志。六岁时，由于天性纯孝，常设贡品，演习祭拜的礼仪。图中显示，孔子从小极具领导人特质，将一群小朋友带得很有气象，有模有样地进行着祭祀典礼，用席子铺地，表征祭坛，坛上有豆，是盛装谷物的礼器，主是肉架，此处以礼盒代替，内盛有花果食物。童子敲磬，表鸣钟，摇拨浪鼓，表击鼓，表征祭祀以乐器奏乐。孔子立于席前中央，双手献爵，背上披以玉环，身后有四位孩童打工作揖，代表陪祭者。另外有两位孩童在旁学习拱手之礼，孩子们梳着各种发型，更衬天其纯真可爱。画中的柳树与栏杆等是衬景，孩子们在柳树下行祭礼才是主景。北方的柳树参天，树干浑厚，与南方的树干纤细不同，各具神韵。古代祭祀主祭者迎神时要献爵、献贡品等，完成祭祀仪式之后，以水洒地送神。此图场景是开春之时，古人讲究时令，以春季作为一年的开始，以秋季作为一年收成的感恩。祭祀是人生大事，表征慎终追远、报本还恩的孝道。小朋友从小能游戏于宗庙天地的祭祀之礼，是极不寻常的事。而孔子自幼即展现与众不同的特质。此幅命名龙况图，乃周景王十二年、鲁昭公九年（西元前533年），孔子19岁，娶宋国姬官氏为妻，第二年生了儿子。当时孔子已在鲁国以知礼闻名，鲁昭公于是派了使者子家居大夫及画中戴官帽佩剑者到孔子家自赠礼物，礼物及身旁当差所捧礼盒内的两条鲤鱼。孔子头戴葵冠，打工坐椅拜见君上使者。孔子为了彰显国君的后嗣，并将儿子命名为礼，字伯鱼，以示不忘君恩。途中有使者的车胜与两颗苍劲挺拔的骨松，象征孔子的松柏之志。一旁有河水流经孔门，表征圣道绵延流长，远山当户，好一幕乡间盛景，正是居草庐而有翱翔之志。本图表彰孔子虽为布衣且年仅二十，却借由知礼受到国君的重视与视礼，可见礼的重要。礼使人从容大方，懂得应对进退，能将人塑造成有格局、气度与见识的泱泱大才，赢得他人的尊重。现代人若能从传统文化深厚的底蕴中积极开发见地，培养内涵，必能在现代社会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开创出人生光明的大道。此幅执丝为例图，乃周景王十三年、鲁昭公十年（公元前532年），孔子20岁时，由南宫晋叔的推荐，得到鲁国权贵孟西子的委派，出任伪吏之职，就是管理仓库的粮食与财物的出纳。画中，端坐鸡席之上、头戴官帽的年轻人就是孔子。手上的竹简是收租或收购米粮的账册，一方面是国家例行征收田赋，一方面是老百姓在丰收时过多的米粮由官府收购，避免米粮生产过剩，米贱伤农。万一米粮生产不足

价格上涨时，官府就释出米粮，平抑物价，达到调节供需及物价的功能。孔子被任命为主管收租、收购粮草的主管，在当时虽是个小官，但是孔子力求公平合理的征收田粮。画中的柳树枯枝及枫叶表征秋天。孔子的身旁站着一位当差，他们看着农夫运进来的米粮，经过量器公正的斗量、核实的统计，装入米袋之后，由雇工背送入仓库，此图表征孔子忠于职守、办事认真，深获长官的信赖与支持，以及农户的合作，因此成效卓著，初试提升就展现出他为政的长才。此幅《植丝成田图》乃周景王14年、鲁昭公11年、西元前531年，孔子21岁时改任成田吏，此项职务是主管苑囿除牧，也就是在牧园内放牧牲畜吃草，蓄养牛羊牲畜，使牛羊繁殖众多并茁壮。孔子曾做过伪吏，就是仓库的管理员，做事公正，表现出色。此时被派去整顿畜牧业，古代国家最重视农业与畜牧业，成田吏是帮助国家管理及蓄养牛马羊等牲畜，使其肥壮以繁衍不断，也是协助国力强盛的重要工作。职位虽然并不崇高，可是孔子不计较职位的高低，尽心尽力地做好本分工作。画中右侧树下站着一位气宇轩昂、双手背在腰后的年轻人，就是孔子。他两眼专注地望着远方，似乎正在关注所饲养的牛羊状况。身旁有童子随侍在后，前方的牧童正赶着牛吃草，牛只与牧童回头望着孔子，好像是感激他的关怀与照顾，显现出一副祥和温馨、真情流露的自然情景。此幅《学秦思乡图》乃周景王22年、鲁昭公19年、西元前523年，孔子29岁，向思乡学秦，十日中不更换新曲。他在不断的演练中，细心体味推求曲子的节度、字句，以及作曲者的形象为人，终而悟出“非文王，谁能为此也”，使思乡子惊叹圣人的智慧，而告诉他说：“此曲却为文王抄。”画中左边中央坐在席上，老成持重、额头宽阔、拱手回礼者，就是孔子。座前机上摆着古琴，想必是刚弹完精彩绝伦的文王抄，惊动了乐师思乡子，起身上前作礼赞叹。前方行拱手跪礼的长者，就是乐师思乡。孔子身后屏风上的高山流水，表征琴音。左边的苍松代表孔子的君子志节，迅速表征孔子得到乐曲的传承。右上方松树下站着两位童子，正在窃窃私语，想必是思乡子的意外之举，出乎他们的预料而感到讶异。孔子的右边席上坐着三位来宾，见到这一幕，也都不约而同地拱手称叹。持剑站在一旁的童子，也目不转睛地注视这历史的一刻。文王抄的全名是文王受命秦抄，抄是取名，就是文王以有德的君子承受天命，成为一统天下的君王。文王、武王、周公都是孔子最赞叹、敬佩与学习的圣者。这首文王抄，孔子不但弹出文王的秦抄与气。

气度，更让我们见识到孔子好学不倦的精神，值得大众效法与宣扬。此夫问礼老丹徒，乃周晋王三年，鲁昭公二十五年，西元前517年，孔子年35岁，由弟子南宫晋叔陪同，至周朝首府洛邑，拜见老丹问礼。老子曾任周朝守常侍之事，相当于现在的档案局局长，执掌周朝的典章制度以及文籍的收藏，因此知礼。孔子特此向他请教。画中右方三棵苍劲的古松下，坐着白发长须的长者，就是老子，手中捧着经书，表征通达古籍与典章制度。坐席上摆满礼器，表征通达于礼。老子后面站着童子，表征老子的学道是令人返璞归真。童子手持的木杖，系着葫芦，表征学道之人能悬壶济世。画中拱手持剑跪于席上向老子请教者，就是孔子。在孔子右后方，头戴冠帽，行拱手跪地礼者，即是同行弟子南宫晋叔。由于从山东曲阜至周都洛邑路途遥远，鲁昭公特赐一车两马及一仆人以助其行。两位圣者相见，不仅是历史大事，更是千古美谈。孔子的理想与重点在入世，而老子之道则重在出世。画家将两人的会面安排在松林之中，古松之下，营造出不凡的意境，令人倾羡，留给世人无限的遐思。此夫访阅长虹图，乃周晋王三年，鲁昭公二十五年，西元前517年，孔子35岁，到东都洛邑向老子问礼，并向乐师长虹学乐礼。长虹赞叹孔子有圣人的仪表，言必称先王，谦虚好礼，博闻强记。孔子说：“我怎么敢当呢？我只不过是个爱好礼乐的人。”图中坐于左边席上的年轻者为长虹，后有二童子相视而立，一人手握竹简，一捧古琴，表征长虹乐师的地位，并且通达古籍，能知礼乐治国之要。右边佩玉跪席请教者即是孔子。屏风上画的是飞鸟翱翔于水滨之上，表征长虹的意境开阔灵动，且善知吉凶祸福，为人深不可测，如屏风中的鸟一样，飞过不留痕迹。左上方松林间的马车，为鲁昭公赐予孔子到周朝求学之用。祥云环绕于松林之间，代表善知识聚会的吉祥。此夫过其文韶图，乃周晋王三年，鲁昭公二十五年，西元前517年，孔子年35岁，由周朝东都洛邑参学回鲁国时，得知鲁昭公联合后昭伯与三家大夫打了一场内战，鲁昭公大败，逃亡至齐国，后昭伯被杀。然而鲁国毕竟是有周公治理作乐的典范，而不敢弑君，不像之后齐国发生内乱，陈大夫弑齐简公而把持国政，可见礼乐教育的力量对乱臣贼子有约束的力量。孔子于是离开了没有国君的鲁国，来到齐国，住于高昭子大夫家中，作为家臣，并讲学授徒。在此期间，与其太师谈论礼乐的道理，并有机缘听到韶乐，感到至善至美，因此专心致志，

一心沉潜于音乐之中，吃饭时连肉味都不知道了，浑然忘我。途中屏风前右边，头戴葵冠，端身正坐者即是孔子。左边端坐戴冠帽者，为奏韶乐的乐师。画中乐工所用的乐器有磬、钟、鼓、琴。《三字经》说：“刨土革木石金，丝与竹乃八音。”此八种材质的乐器，可奏出宫、商、角、徵、羽五种音阶，其中鼓及不出任何音阶，却可调和各种乐器。韶乐是歌颂虞舜的音乐，舜的天下是平和而由尧禅让，舜传位于禹也是如此，所以齐乐和平。因此孔子赞叹舜之乐是尽美矣又尽善也。而武王由于伐纣而得天下，齐乐带有杀伐之声，所以孔子说武王之乐是尽美矣未尽善也。此夫燕晕主风图，乃周晋王四年，鲁昭公二十六年，西元前516年，孔子年36岁，居齐，在齐国大夫高昭子家中讲学。齐景公再次向孔子问为政之道，孔子回答说：“为政要节省财用。”景公听了，认为很对，且非常欣赏孔子的政治才华。除了想把尼西的田地封赠给孔子，并预示孔子在季氏与孟孙氏之间的官职，等于宰相般的地位，这对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来说是何等的礼遇。但晏婴却进言说：“那些儒士的话难以考察，不可以作为规范，且其态度傲慢，自以为是。”这种人不能做臣子，君上想用他来转移齐国的习俗，恐难如愿。景公遂向人传话给孔子说：“我老了，恐怕不能用你了。”孔子于是马上离开齐国，回到鲁国。画中右边，盘坐鸡席之上，白须老者，即是年近60的景公。两旁有严肃副驾的抚乐手，执户向景公进言：“身材矮小，戴冠帽者，即是上卿大夫晏子。”一旁送行戴冠帽者，想必就是齐国大夫高昭子。一旁有侍臣，坐在牛车上拱手致意者，即是孔子。牛车周围年轻人，即是孔子随行的学生。孔子离开鲁国时是慢慢的离开，表彰对父母之邦的依依不舍之情，离开他国则是迅速离去，表征不合则去，绝不留恋，这是进退的智慧。为什么晏平仲要阻挡孔子的出路呢？乍看之下好像是一位没有气度与见识的小人，实则不然。晏子认为孔子会被卷入齐国的政治恶斗，甚而惹上杀身之祸，才对国君做如此的劝谏。晏子将孔子当成朋友一样的爱护，孔子也赞叹他懂得交友之道，说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此夫退休师书徒，乃周晋王16年，鲁定公6年，西元前504年，孔子在38岁时，由齐国回到鲁国，此时年已48岁。由于季孙大夫当权，僭越职分，家臣杨虎也僭越季桓子主持国政，因此孔子不愿意出仕为官，退居在家修诗书。定礼乐，以讲学为志。弟子由各方来授业的很多，包括颜回、闵子骞、子贡等，都陆续来亲近。

在鲁国造成讲学的盛况。孔子的教学重在启发，所谓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在此图中，作者描绘出孔门教学的景象，表现出对人物经营的不凡。其中讲学者孔子居中席，请教的学生以恭谨的神态上前行跪问礼，就教于孔子的座前，其他学生端坐于两旁请听，或思维，或谈论，或翻阅竹简，配合着讲学进度，各个气度非凡，呈现出孔门中好学的场景。孔子的学生中有父子党，如颜回和颜路，曾生和曾点，也有兄弟党，如孟义子和南宫敬叔，有本国人与外国人，例如子贡是魏国人，子张是陈国人。这些学生中，年龄有的接近孔子，如冉伯牛、子路等；有的相去甚远，如曾子、子游、子贡等；有贫如颜回、袁宪；有富如子贡；有贵如南宫敬叔大夫。只要能行素修之礼，孔子没有不教的。这些正彰显孔子的教学是有教无类。此幅画形中都图，乃周景王20年、鲁定公10年、西元前500年，孔子年52岁，做了中都的地方官，对于百姓的养生送死、婚丧庆吊，都规定了一定的法制。大人小孩的饮食各有其节度，身强或体弱的对社会负担的责任要求也有不同，男女行路各有其途径。这样推行了1年，就做到了行人路不拾遗，商贾交易货真价实，社会秩序有条不紊的地步，各国诸侯都来仿效。后来孔子由中都宰改任为司空，再晋升为大司寇，并代行相职。七日而诛居了乱政的大夫邵正谋，为政3月而鲁国大治。本图下方彰显孔子化形中都的政绩，有家庭妇女勤劳纺织，老人在家含饴弄孙，有路人或朋友路上相见亲切打招呼，有肩挑者勤奋而行，有欲问路而详实告知的，或路有遗物，来往者无人偷食，表现路不拾遗的风气。路上行人进退有礼，民风很好，男女分道，没有游手好闲的人。在本图上方所彰显的是，孔子在任职大司寇7天时，就在两官台下风肃寒鸦的秋天，诛杀的乱政大夫邵正谋，因他心逆而险，行辟而奸，言违而变，记仇而薄，顺非而折，罪不可赦。此幅甲骨会齐图，乃周晋王21年、鲁定公11年、西元前499年，孔子年53岁。这年春天，齐鲁两国的诸侯会盟于甲骨，就是现今山东省莱芜县南甲骨峡。孔子当时正担任鲁国大司寇的官职，鲁定公以孔子之礼，故使他兼代会盟的相礼者。会中献酬礼毕，齐国官员黎处大夫请奏四方之乐，孔子进言说：齐鲁会盟，两军修好，奏此出蛮的夷狄之乐甚为不妥，请撤去。而后齐国又奏宫中之乐，孔子又申言：匹夫荧惑诸侯者，罪当诛。使齐景公深受挫辱而有惭色，于是将前所侵占的鲁国土地归还鲁国以谢过。

途中戴着官帽，正气凛然，阻止乐工奏乐者，即是鲁国相礼者孔子。台上棚内同戴官帽者，左为鲁定公，右边则为齐景公。景公旁的大夫为高昭子，至于乐工旁站的两位大夫，其中一位必是发号奏乐的齐国大夫李楚。齐国想要在会盟上决齿鲁军，然而孔子早有防备。途中两边军旗代表两国各派军队保护军上，但鲁国部署的兵力优于齐国，齐景公输了礼子，也输了面子，只有将军欢归因三地归还给鲁国，弥补过失。甲骨之会，孔子不论在言辞、风采等文饰，乃至武备上全占上风，是鲁国外交上空前的胜利。此时孔子正是政治实力达到了巅峰。此幅李辉三都图乃周晋王二十三年、鲁定公十三年，西元前497年，孔子年55岁，当时季氏家臣公山伏仇在废邑造反，叔孙氏家臣侯范也据后邑作乱。乱世平定后，孔子向定公谏言说，依照规定，臣子不能收藏甲兵，大夫不能有百字之臣，即古字臣长三丈，高一丈为字。现在孟孙、叔孙、季孙三家大夫都违反了这项规定，他们的权势太大了，为贯彻礼制，请毁坏他们三家的都城，削减他们的权势，以强化公势。此建议获得定公的允许，先后挥除了叔孙氏的后、季氏的废，而孟孙氏的臣邑因遭家臣公练楚父的反抗未能挥除。理由是臣邑不仅是鲁国北抗齐国的重要据点，更是孟氏的宝藏，挥了臣邑将无孟氏也。打动了孟义子，阻扰了孔子挥臣，致使孔子挥三都的建议功败垂成。由于三家大夫着眼于各自的利益，致使孔子强攻势的主张在鲁国终究未能实现。图上坐于鸡席上者即是鲁定公，两旁有侍者及议政大夫，画家并称以屏风做虚景。定公向孔子下挥三都的命令，之后来往的马车及军士，及孔子陪同鲁军带着军队执行挥三都的政策，这些战马雄赳赳气昂昂，显示军队在孔子与子路的领导下士气如虹。此幅受月去鲁图乃周晋王二十四年、鲁定公十四年，西元前496年，孔子年56岁，在鲁国为政数年，政治改革大有成就。齐与鲁为邻，深恐鲁国强大对齐不利，于是采用李楚的计谋，选美女文马赠给鲁军，而鲁定公竟然接受，日日享乐，怠忽了政事，加以后来孔子随定公参与交际之礼，那是祭天的典礼。汉书交祀志云，帝王之祀莫大于承天，承天之序莫大于交祀。而祭典完，定公没有把祭肉分给与祭的孔子，孔子受此无礼对待，遂离开鲁国远游他邦。途中孔子劝谏季孙大夫与鲁军不要中齐国美人计，旁边有官员驱逐这些迷惑鲁定公及季桓子的女乐。卫士服装乃画家参考秦始皇陪葬品兵马俑所绘，

何以要参考兵马俑而绘出战士的服饰呢？乃因春秋时期的服饰已无可考，战国时期的秦朝比较接近春秋，所以从秦军兵马俑

此夫匡人解为徒，乃周晋王25年，鲁定公15年，西元前495年，孔子年57岁，先后去鲁王位，又去魏王城。在经过匡地的时候，匡人发现孔子的状貌很像是鲁国季孙大夫之家臣杨虎。由于杨虎曾经在匡执政，横征赋税，虐待百姓，匡人意图报复，遂围困孔子5日。孔子完全不为所动，弦歌不辍，并且说：“文王寂寞，文不在知乎？天之将上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上斯文也，匡人其如与何？”以天不上斯文的道理安慰弟子们，天意要让孔子承担传递文化的责任，匡人怎能奈我何呢？后来匡人知道出于误会，乃解围而去。途中孔子在山林间弹琴，表明心志，弟子们从容聆听。匡人由拔剑张弓到放下武器观望聆听，这些匡人有表情服侍，即知是乡野之人，虽仇恨于杨虎的暴政，但在孔子这般从容的面对，也知认错人，而慢慢地放下武器，表情也从愤怒变得观望，到承认误会而离去。这幅图可学习到孔子对文化传承的自信与面对逆境的从容，是消除障碍的最佳榜样。此夫宋人伐木图，乃周晋王26年，鲁哀公元年，西元前494年，孔子年58岁，离开魏国往曹国去，曹人不予接纳，遂又离曹去宋国，与弟子们习旅于大树下。宋国执政大夫司马桓颓欲杀害孔子，暗中派人去砍伐那棵树。弟子们催促孔子速行以避祸，孔子却从容说：“上天既赋予我这样推行道德的使命，桓颓对我又能怎样呢？”孔子与诸弟子相约在郑国见面。途中桓颓派人将这棵大树以绳折断浑厚的树枝，并用锄斧加以砍伐树干，令孔子与弟子洗礼不成。弟子们或抱古琴，或捧竹简，或拱手促孔子离开。孔子似乎正告诉他们出处之道，这些弟子们以倾听的形象来表征在患难中依然对圣人及圣道的信心，相信这是真正的出路。论语讲要说，圣人处变，既知自有其德而无忧，然又为虎过讼，全变之道，阴阳不测，神而通之，非贤人以下可知也。意思就是说，圣人在变局的时候，他知道凭着他的德性，凭着他的智慧，他可以从容超越逆境。所以孔子在这么危难当中，他变变服装离开宋国，这种全变的方法不是贤人可知，唯有圣人的德性，圣人的智慧，他才能够从容面对逆境，跨越障碍。此夫丑次同车图，乃周晋王26年，鲁哀公元年，西元前494年，孔子年58岁。孔子自匡地脱困，经过蒲地回到魏国。有一次，卫灵公携夫人男子同车出游，而让孔子陪从在后。孔子甚觉羞愕，所以曾感慨地说：“我不曾见过爱好道德，有爱好美色那样真切热忱的人。”于是孔子就离开了魏国。画中两匹白马拉着一辆华丽的马车在

块钱，其上坐着零工及男子，正得意地交谈着，两旁有撑旗子甲胄护卫随护，好不威风。紧跟着在后的赤车所载的是孔子与弟子，借马要出松林，画家刻意经营出通往山林的胜景，林公与夫人好不惬意，只是坐在那副驾的孔子与弟子心中不知作何感想。国人做了一首歌谣讽刺孔子，歌曰：从车者得耶，从车者色耶，意思是说，从车的人是有德的呢，还是好色的呢？听到这种歌谣是受辱的。孔子觉得卫灵公空有好闲之名，又加上男子乱政，在魏国是有志难伸，不久便离开魏国去宋国。此夫为福过宋途，乃周晋王26年鲁哀公元年西元前494年，孔子年58岁。孔子离开宋国往郑国去，路途中与弟子们失散了。孔子独自站立在东郭门等待，形状狼狈，引来行人注目。途中右方乃子贡与诸弟子们到处向路人打听，有没有看到我的老师。有一郑国人告诉子贡说，东郭城门有一人，额头像尧王，颈项像高尧，双肩像子产，至腰以下身长较大禹差3寸，疲累的样子好像商家之狗，大概就是你的老师吧。后来子贡转告老师这段话，孔子笑说，这人所说的形状不见得真实，而所谓是商家之狗却颇相像。此夫赋诗贯准图，乃周晋王26年鲁哀公元年西元前494年，孔子年58岁，自谓自成，住在师臣曾子的家中。曾子为陈侯州，即陈敏公之臣，师臣是司空的官职，陈国也没有给孔子执政的机会。孔子在陈居住3年，当在58至61岁之间。这3年当中，除了讲学之外，陈敏公曾遣使者问孔子准死于庭的问题。准同鼓是一种猛禽类，毛色斑纹和老鹰一样，四胸腹灰白，四指都有钩爪，是属于鹰类的动物。那是孔子与弟子们住在曾子家快要过年时，有老鹰被护木做的箭射穿，掉到陈国宫殿，如图上所示，箭头是用石头磨尖做的。陈敏公不知是什么箭，派人请问孔子。图上穿着君王华丽服饰，后有侍者执团扇相随，旁有大夫相伴者，那人即是陈敏公。敏公与陪臣侍者对着地上被射中的准，都露出疑惑的表情。孔子回答说，准自远方来，此护矢，护木做的箭，产自肃慎。从前武王伐纣，肃慎进贡护矢石弩，即用护木做的箭，箭头是用石头磨尖做成。武王为彰明其美德，分赐给女婿陈侯胡公，所以现今应该还存于陈国。于是陈敏公派人去库房盘查，果然如孔子所言。陈敏公非常赞赏孔子是一位博物的君子。此夫西河反驾图，乃周晋王27年鲁哀公2年西元前493年，孔子年59岁，由陈回到魏国。孔子一生到过魏国5次，这是第3次回到魏国，此时已年近60。赵简子使人来聘孔子，孔子自魏入晋。由于晋国位于黄河的西边，东边是魏国，画中的孔子驾着周朝行事的马车行到黄河边，正欲渡河，听到赵简子

他的晋国窦抽名独及舜华两位贤大夫的消息。孔子面对黄河很感慨地说，美丽浩浩的黄河啊，可惜我渡不了，这是天命啊。赵简子未得志时，需要他们两人协助才能从事国政，想不到成功得志时，却将这两位贤大夫杀了。即使无知的禽兽碰到无意的事情都知避开，何况是人呢？于是不再渡河，就坐车再回到魏国去了。此夫是魏吉庆图，乃周晋王27年鲁哀公2年西元前493年，孔子年59岁，由西河返驾，住在魏国。有一天，孔子和弟子们敲着磬消遣，忽然有个挑着草器的隐者走过门外，听了吉庆之音，叹息地说，这敲磬的人很有救世的心啊。稍停又说，吉庆人的性情是这样的固执，世人不知道自己，独善其身就好了。孔子听了这人的话，也感慨地说，果能如你所说，不可为则不为，那就没有什么困难了。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圣人，天下无道，人不做隐士。途中，孔子与流水边吉庆，挑着草器的隐者立于河边，除了听出孔子吉庆是有心之外，并以皆衣是出处之道。他说，涉浅水可以提起衣服，以免弄湿；涉深水，例如水深至膝以上，提起衣服还是不免弄湿，干脆不揭衣，就任衣服垂下，湿着衣服涉水而过。水有深浅之意，涉水的方法不同，比喻有心之人不必固执，天下无道就应该归隐。言外之意，说孔子是不知时代环境。此夫灵公问政图，乃周晋王28年鲁哀公3年西元前492年，孔子年60岁，是孔子第四次到魏国。孔子再回魏国的目的，还是希望能够行道。魏灵公待孔子也很友善，只可惜他只知谋求用兵，而不及其他。有一天，魏灵公问孔子有关军政作战的事情，孔子便对以军礼之事未曾学过。第二天，灵公又与孔子谈话，见空中飞燕，仰头视之，神色不在孔子，且云燕子都知南飞。孔子见其礼敬不足，又有言外之意，于是离开魏国去陈国。途中的景色是枫树点缀的一派秋景，在高山平台上，灵公身后站着两位侍女，孔子站在灵公身旁拱手作礼，两人身上都配着高雅环玉。灵公抬头远望雁群高飞向南，口中似乎正在喃喃自语。孔子何以答子会礼而不会军礼之事？会笺上说，灵公一生的错处聚在礼教上。当时世子蒯聩出亡，他年老而无嫡世子，孔子想要他修身齐家，夫妇父子之间讲究礼让，安内为己，大概预知魏国将发生内乱，所以用只知学礼之事引导，正是孔子救时的手段。想要灵公深思而自悟，可惜灵公未悟。后来孔子周游列国到楚国时，果然魏国发生内乱。此夫子路问津图，乃周晋王31年鲁哀公6年西元前498年，孔子63岁，自楚国涉邑返于蔡时，忘了济河的渡口，途中遇到长橘、节令两人在耕田，孔子便叫子路去问津，
长居竭力。

都不告诉子路渡口在哪里。长居说，鲁国孔丘周游列国，应知渡口，不必问人。杰逆说，天下就像滔滔洪水，到处混乱，谁能改变这种局面呢？你子路与其跟从孔子周游寻访，不得明君，又必往他处，不如跟从我这避世隐居的人较好。暗指你们师徒只懂得避人，不如我这隐士却懂得避世。说完之后，只顾耕田，而不理睬子路。孔子听了，怅然若失，而说：在山林隐居，与鸟兽同群生活。然而人与鸟兽是不同类的，不可与鸟兽同群。若不与世人同群，而能与谁同群呢？天下如果有道，则我不用变一只，亦即我不用出来周游列国。正因为天下无道，我才想要出来推行王道。我跟你的道是不同的，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此图呈现一派荒郊野外的景象。孔子与弟子们驾着牛车，在江边寻觅渡口。图上一位牵牛，一位持着锄头向子路说话的人，就是长举、杰逆二人。子路拱手有礼地向其请教渡口在何处。后方的孔子与随行的弟子恭候牛车旁，静待子路的回复。长举、杰逆乱世归隐，孔子在乱世却一心要以大道施济苍生，圣人与洁身自好的隐士分别在此。此幅再成绝良图，乃周晋王32年鲁哀公7年，西元前488年，孔子年64岁。先是在鲁哀公6年，楚国陈使人来聘孔子，孔子即意欲往访。陈蔡大夫则商量说，如果孔子被楚国聘用，将不利于我们陈蔡两国，于是决定共同派人在路途中将孔子及弟子们围困起来。陈蔡大夫要孔子蒙誓不去楚国，孔子不答应，于是兵困孔子，又断绝了他们的粮食，而使得跟随的弟子中有些都饿病了，不能站起来走动，只有孔子依然讲诵诗书，弹琴唱歌，没有一点悲伤恐惧的样子。他派子贡去楚国通报，楚王便派兵来解围，而得免于难。在这绝粮7天里，途中有些弟子饿得起不来，只有老师依然弹琴唱歌，神色自若，鼓舞着弟子们，坚定着向道的心。跪坐于孔子之前，或许就是子路，在替孔子打抱不平地说：君子怎么会穷困如此？孔子答复他说：君子固然也有穷困之时，但不同于小人，小人穷困则滥意乱作。在此围困期间，孔子与子贡、颜渊等诸弟子有许多重要事迹与对话，均记载于《论语》上，足为一般人处逆境与乱世中，作为安身立命的最好教训。这些执盾戈、穿着如秦军兵马俑般的武士，及陈蔡所派的军队，围困住不让孔子与弟子们往楚国。此幅子西主峰图，乃周晋王32年鲁哀公7年，西元前488年，孔子年64岁，在陈蔡之厄后来到了楚国。昭王想把舒舍的土地700里封赠给孔子，令以子西谏言阻止。令以是楚国上卿执政大夫，乃宰相地位。他说啊，君上出使诸侯的外交臣子，有像子贡那样的口才吗？不等昭王回答，子西自答说：没有。
你坐下辅佐的相才有像颜回那样的才德吗？子西也自答说，没有。处理民情的官吏有像宰予这样的干才吗？也自答，没有。将帅中有像子路这样的英勇吗？也自答，没有。子西再问昭王，周文王当时与西岐之地仅有70里地就统一天下，您今天将700里地封赠给孔子，他又有这些贤人的弟子来帮助，这恐非楚国之福。昭王听了这番慷慨激昂的话之后，就打消了封地的念头。话中就是昭王议政，带着官帽直归，侃侃而谈的就是令尹子西大夫。只见昭王双眉紧锁，被子西大夫的一番话所说动，其他大夫在旁边仔细聆听，似乎颇有同感。这种强兵霸权家天下的想法，正是当时所处的时代潮流，使得孔子攻天下的王道理想无法实现。此夫楚光皆与图，乃周晋王32年，鲁哀公7年，西元前488年，孔子年64岁。历史背景是楚昭王不久过世，孔子等着继任国君惠王的安排，此时的子西仍是执政大夫。孔子在这进退不得当中，楚国有个假装疯狂的隐士，叫做接羽，故意唱着歌走过孔子的车前，歌词是：凤啊凤啊，你为什么不在盛世中出现，而在乱世中出现呢？过去的事已不能挽回，未来的事还可以来得及把握。罢了罢了，现在从事政治是很危险的，意在劝孔子世事混乱难以复制，及早归隐还来得及。孔子听了，知道此狂人是个高人，下车想和他谈谈，他却急急走开，使孔子无法和他谈话。途上穿破布衣，持竹杖，赤脚，手捧葫芦，歌唱而行，走避孔子与弟子者，即是楚狂接羽。话中孔子右手举起，壮士急于喊住楚狂，请他慢走，有事请教。然而楚狂听若不闻，继续自顾自地往前走。史记孔子世家说，由于这个因缘，孔子于是由楚回到魏国。此赋作《丘陵歌图》，乃周晋王37年，鲁哀公12年，西元前483年，孔子年69岁。孔子由楚自魏，在魏国待了5年，迟迟没有执政的机运，却等到了回鲁的机缘。据《左传》上记载，鲁哀公11年，齐国出兵侵略鲁国，那一战，鲁国季孙兵甲7000人编成左师，由冉求统帅，打了胜仗。事后季刚子问冉求，你对军礼之事是学来的还是你的本能？冉求答道，学之于孔子。于是季孙大夫对孔子生起很大的信心，并回忆起父亲在临终之前嘱咐一定要将孔子请回，于是派了公林、公华等大夫以玉、马、皮、龟、璧、帛等礼品来迎孔子自卫反鲁。图下方即是来迎的阵仗。孔子自离开鲁国至今共14年而返，途中路过丘陵时做了《丘陵歌》，歌词隐藏的意思是说，人道就在我们生活的周遭，追求它又像很遥远，一般人迷惑，于是就不再去实践，
自然就造成

困顿不顺的遭遇，自己又想推行人道，但举世滔滔，无足够能力去除这些艰难的障碍，只有长嗟咏叹。又在回国途中，经过银谷，闻到阵阵幽香，孔子举目四顾，看见几重幽兰与众目为伍，心中十分感慨，便停车赏兰，取琴作以兰操，托词于香兰，感慨君子虽生不逢时，但仍如幽谷兰花，依然不失芬芳。途中上方，孔子跪坐于席地上，写着《丘陵歌》，画家并配以丘陵的地形。一旁插手正襟围坐于江边席上，表情肃穆，静静地看着孔子者，或为季康子派来迎请的大夫。后方有古琴及二人跪坐拱手，或是孔子的弟子。此幅纵横六经图，乃周晋王37年、鲁哀公12年、西元前483年、孔子年69岁，自魏国回到鲁国。虽然哀公与季康子热烈欢迎，并以国老之尊来礼遇，可惜终不能重用孔子。而孔子也不求出仕为官，在最后数年的岁月里，在信坛上为弟子讲学，做文化的弘扬与传承，同时并叙书、传礼、三思、正月、修春秋、治孝经，尤其赞周易及注解易经，共做了10种注解，谓之十易，共有系辞上下传、乾卦坤卦的文言、续卦传、说卦传、64卦的彖传、象传等。此时弟子约有3000余人，精通六艺者72人。途中孔子盘坐，席边有古琴，茶几上有书卷，表征是经典礼乐的教学。此时或正对弟子的求教而作答复，两旁弟子或拱手作礼，或注目聆听，或垂眼思维，或相互议论，或核对古籍，或在旁眼里，门外弟子或在席舍席域，皆是六艺的训练，也是君子的人格养成。尤其席里的风气一直延续到西汉武帝时，司马迁到了山东孔庙，还看到诸生以食席里，感慨不已，久久不忍离去。孔子以一介布衣传承中华文化道统，至今2000余年，世人对其敬仰，不变如昔。此幅西首霍林图，乃周晋王40年、鲁哀公15年、西元前480年、孔子年72岁。此诗的历史背景是，孔子死了儿子伯鱼，差点断了孔家的后代，所幸有一父子为男儿，即后来做中庸的孔极字子师，能传承道统的颜回，也不幸短命死了。连一路情义相挺的学生子路，也在魏国内乱死于非命。此时的孔子命与时乖到了极处。4年春天，哀公往西方狩猎时，叔孙氏的车夫居商猎得异兽，以为不祥，请孔子往观之。孔子气说：“这是麒麟啊，它是有人道的灵兽啊，它的出现是有得天子出现的吉兆，但它却身在乱世，又被人打死，莫非我道已穷？”途中的孔子在两株千年古松下，面对商左前主四脚朝天而亡的麒麟，双手一伸，做我道穷矣的感慨。

身旁弟子愁眉无奈地望着灵兽，前方站着猎者三人，手持猎具，表情露出讶异、悔恨与悲戚。弃者或许是叔孙大夫的车夫居商，据说是他抓到并折断麒麟的左足，想必是自知闯了大祸，不禁掩面暗泣。何以孔子慨叹我道穷矣呢？因自古以来麒麟出现，一定是明君在位，百姓知其为祥兆，均不忍伤其身。如果当时政治混乱，并无明君在位，麒麟出现又遭杀害，这好比孔子一生未遇明君，虽有救世之道，终不能行于世。于是停止著述写作，春秋之作因而绝笔。此夫梦殿两吟图，乃周晋王41年、鲁哀公16年、西元前479年，孔子年73岁，一次夜梦坐殿于两营之间，知为将亡的征兆。过世前7天，子贡特来探病，孔子正拄着拐杖在大门口唱歌，歌词的意思是：泰山难道要崩倒了吗？梁木难道要毁坏了吗？闲置的人难道要凋零了吗？孔子见了他，便说：是啊，你为什么来得这么迟呢？并说：从前夏朝人死了，把棺木停放在大堂的东街上边，如以主人之礼来对待他。周朝人是把棺木停放在西街上，如以客礼来对待他。殷朝人是将棺木停放在大堂两柱之间，受人拜奠。此梦或是做王侯，或是将死的预兆。可是现在没有贤明的天子，天下谁来朝忠于我呢？大概是我要死吧。之后孔子卧病7日而末，卒于夏4月己丑日。图中所示即是孔子当门而歌，学生子贡前来探病，拱手作礼问候老师。子贡听了老师这歌词，便叹道：泰山塌了，我还有什么可以敬仰呢？屋梁坏了，我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栖息呢？圣哲过世，我还有什么可以效法安住呢？令人不胜感伤。此赋自认别归途，乃孔子逝世之年6月，葬孔子于鲁城北泗水之上，众弟子皆服心上，并来到墓旁搭茅屋居住，守墓3年。守丧期间，诸弟子们又在孔子墓旁带来各自家乡的树苗种植，长大后成为日后的孔陵，实是最有历史价值的陵园。图中所绘是诸弟子们守墓3年后哭奠祭哀，拜别孔墓，并相别而去。唯有子贡在大家一一离开之后，再守丧3年，共如墓6年，然后归去。千古以来对老师服心丧最久的为子贡一人。后来孔子的学生和鲁国人陆续把家搬到孔子的墓旁居住的竟有100多家，于是那个地方就被改称为孔里。孔子去世后，鲁哀公便将孔子生前居住的3幢茅屋改建为一座庙宇来奉祀孔子。后人因为孔庙里保存着孔子生前衣服、帽子、琴、车、书籍、礼器等物品，就在庙里也同样举行

行祭祀，一直到现在都没间断过，而且一直扩建，成为现在孔庙的形式。至于孔家在曲阜所住的地方，也随着历代的封祀，扩充为今日的孔府。曲阜的孔庙、孔林、孔府，今称三孔，是到曲阜缅怀一代圣哲必到之处。以上是《孔子圣基图》32幅简说，用以表彰孔子的一生，他的德学、事功，永为世人所效法与遵循。

昨天我们从悉尼回来，今天休息了一天，晚上我们跟同学们在一起。谈谈这个佛法修学的几个问题。那么，像这些问题，多半都是属于初学。即使是老修，往往也疏忽了。所以是习而不察，那么等到有人问到我们了，有不少人呢，不晓得怎么答复。我们的学院，净宗学院，顾名思义，我们是专修净土的，净土也叫做净业，专修净业。那有人问你，十方诸佛太多太多了，你们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呢？为什么专念阿弥陀佛，不念别的佛呢？我问问你们大家，你们大家谁能够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十方佛很多，为什么你们专念阿弥陀佛？你们为什么不念十方诸佛？有没有人能够回答？那最简单的回答，那就是照《弥陀经》上所说的。释迦牟尼佛在《弥陀经》上4次劝导我们念阿弥陀佛，这《弥陀经》可以做证明佛教我们念阿弥陀佛，我们顺从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念佛求生净土，这个是最简单最容易的答复，可是人家问题并没有把它解答开，那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要劝我们念阿弥陀佛呢？不但是释迦牟尼佛，我们在《无量寿经》、在《阿弥陀经》看到，十方一切诸佛如来都劝人念阿弥陀佛，这什么意思？如果你要把宇宙，我们讲宇宙，

啊，这是社会大众讲的，在佛法里面讲呢，法界。啊，如果把宇宙人生的真相真正搞清楚了啊，你就晓得一切诸佛为什么叫我们念阿弥陀佛。啊，所以这个问题是大问题，不是小问题啊。诸位在《大乘经》里面有没有读到过？好像这个《朝末客颂》里面就有啊。啊，八十八佛里头说，法界藏身阿弥陀佛。啊，这个意思就说明了，阿弥陀佛是法界一切诸佛本名啊！啊，这一切诸佛的名号啊，是他的别号啊。阿弥陀佛是他的本名啊！啊，所以叫法界藏身呐。啊，何以说阿弥陀佛是一切诸佛的本名呢？这个名号是梵语音译过来的，啊，翻成中国的意思，无量，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智，翻作觉，啊，无量智，无量觉，你们想想，哪一尊佛不是无量智，无量觉呢？这是佛的本名啊，跟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的意思接近，但是不一样啊。毗卢遮那也是一切诸佛的本名啊，他的意思是遍一切处啊。那阿弥陀呢啊，是以无量智遍一切处，无量觉遍一切处，啊，你这个合起来一看呢，意思就非常明显了。我们要明白，啊，佛名号啊真正的含义，啊，所以一切诸佛劝我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是我们自己自信的本名。这个佛在大乘经上常讲啊，一切众生啊，有情众生呢皆有佛性。啊，无情众生，无情我们今天讲的直无旷无。啊，他有法性啊。佛性跟法性呢是一个性，啊，不是两个性。这是性德的本名。世尊在华严会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一切众生包括我们呢，啊，我们本来是佛，每个人本来是佛。本来是阿弥陀啊，本来是毗卢遮那了啊，跟你说现在还是啊，啊，你们不是在经上常常看到自信弥陀啊，自信弥陀，那我们人人都有份呐，啊，为什么呢？我们人人本来有无量智，本来有无量觉。我们的智觉遍一切处，本来就是这样的。所以华严跟圆觉经上讲啊，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但是这个话佛不常说，为什么呢？

怕人家听不懂，产生误会。啊，佛很少讲，可是这是真话。啊，现在为什么变成凡夫呢？你迷了。啊，迷了怎么样？迷了你愚痴了，你没有智慧了，你也不觉了。啊，迷了自性，就是迷了自性阿弥陀，迷了自性毗卢遮那。啊，是这么回事情啊，迷了就做凡夫了。啊，觉悟的境界，啊，佛的境界。觉悟的境界是极乐世界，啊，觉悟的境界是华藏世界，啊，迷了之后啊，把极乐、把华藏变成我们现在无着无失，是这么回事情啊。啊，那么现在世尊教我们念阿弥陀佛，一切诸佛教我们念阿弥陀佛。啊，那是什么意思呢？叫我们用这个方法把自信啊恢复啊。啊，好像我们一个人在睡大觉迷惑颠倒啊，这一句阿弥陀佛把我们叫醒。啊，醒了之后才知道自己原来是阿弥陀佛。啊，自己原来是毗卢遮那。啊，可是我们迷得太久了，迷得太深了。啊，天天在念呢，还是唤不醒啊。啊，那这怎么办呢？已经觉悟了，已经醒过来，那些诸佛如来，他们会帮助我们呢。啊，西方极乐世界法藏菩萨成佛了啊，这在极乐世界就是现在的阿弥陀佛。啊，他发心帮助我们。啊，给我们说。啊，只要具足啊信真信切愿。真心切愿就是菩提心呐，再加上啊一向专念，就是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专念阿弥陀佛，这个忙就帮上了。所以这一句阿弥陀佛呢，是从我们心地生起来，口里念出去，那用现代科学的说法，波动。啊，你们看日本这个江本胜博士，他的研究所就波动研究所。啊，我们先起个念头啊，这心的波动啊，这个心的波动啊，它的快速，使一切物质的这个波动现象都比不上。啊，心的念头才一生，这个波动立刻就周遍虚空法界，啊，立刻周遍的，比光快得多啊！啊，光一秒钟才30万公里啊！啊，从地球上放这个光啊，到太阳呢要8分多钟啊，这个距离不远，很近啊！啊，可是我们这个念头呢一动啊，这个波动。立刻就周遍虚空法界，啊，是任何这个速度啊都不能够相比的，啊，诸佛教我们，我们起心动念念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立刻就收到这个讯息，我们跟佛就沟通了。啊，他收到讯息了，他也有回应，那回应我们不知道。啊，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呢？我们现在

在这个机器啊，太老太旧了，不灵光了啊，没有它那样的灵敏啊，极其微的微弱的波动啊，它都能够受得到。我们这个机器为什么不灵呢？啊，佛告诉我，因为我们自己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妄想、分别、执着，把我们的六根根性障碍住。六根根性的三重障碍啊，这是大障碍啊！啊，所以诸佛的回应的这个性，我们收不到。啊，到什么时候我们能收到呢？啊，那得修定。啊，你有了很深的定功啊，所谓定功呢，就是你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妄想分别执着少了，哎，这个六根呢作用啊就灵了啊，阿弥陀佛的回应呢你就能收到啊，你能够见到佛，你能够听到佛说法的声音啊，鼻能够嗅到极乐世界的宝香啊，身能够触到极乐世界的和风极乐世界距离我们这很远呐！啊，你们诸位听了中茂生居士的报告啊，这是近代科学发现的啊，他给我们报告三桩事情。第一桩事情，时间跟空间不是真的啊，这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啊，时间跟空间是不相应行法。所谓不相应行法，就是抽象的概念，不是事实啊。科学家现在证实啊，在某些条件之下，空间没有了，空间没有了就是没有远近啊，远近没有了，远近没有了，那阿弥陀佛在哪里？阿弥陀佛就在我们对面，没有远近吧。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他说话我们听得很清楚啊，极乐世界这个香味我们闻得很清楚，样样都很清楚，那就没有远近了。不但没有远近呢，时间也是假的啊，在某种条件之下时间没有了，时间就没有了，就是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啊。我们人可以回到过去，也可以进入到将来啊，这是现在科学第一个证实啊，跟佛经典里面讲的完全相同啊。啊，所以时间空间都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产生的幻象，这幻象造成很大障碍。啊，第二个发现，这个有一切万物从哪来的？五种生有。科学家现在发现，有是从五种来的。啊，从五种来，还归到五，有还归回还原为五。啊，这个发现呢，实在讲，他还没能讲得清楚。啊，《楞严经》上佛说的清楚，当初出生，随处灭尽。当初出生，那个处是空的，没有东西啊，从空中啊，它就生有了。啊，虽然生有怎么样呢？立刻就还回归到无。啊，《楞严经》上讲的清楚啊。
他们这个研究报告拿到我这儿呢，我们立刻就知道。

一点也不亚异。第三个就是讲宇宙的起源，这个虚空、世界、星球、生命、万物。

说是大爆炸了。这个大爆炸从哪里？是什么东西爆炸出来的吗？现在他们把那个爆炸的点找到了。这还是从理论上推演出来的，事实上没有办法找到。它是宇宙那个大爆炸的原点。原点多大呢？你们听钟博士的报告都知道啊，原点很小很小啊，小到我们不能想象啊。他举的一个比喻啊，这是科学家举的比喻啊，我们的头发，头发还细啊，这一根头发你拔下来之后，把这个头发切断，切断呢，这个头发竖的啊，不是横的，竖的，这个头发的那个平面啊，平面呢它是圆的了，平面是个圆的了，圆的直径上面可以排列这个宇宙的原点啊，排列多少个呢？100万亿亿亿后头3亿啊，就是直径啊，一根头发的时候那个直径上啊，排列100万亿亿亿原点，那个东西爆炸出来就是宇宙。那么这个事情呢，我们在华严经上讲了不少次了，华严经就是这个说法啊。华严经讲呢，微尘里面有世界啊，世界不大了，微尘不小啊。华严经上讲的微尘，可能就是科学家所讲的原点，一根头发这个平面直径可以摆啊，可以放得很安稳，放100万亿亿一个。这个佛家讲微尘。谁能够进入微尘世界里面呢？普贤菩萨。在华严经上我们读到普贤菩萨能入啊。普贤菩萨是什么菩萨呢？等觉菩萨。那就告诉你，你证到等觉菩萨的时候，宇宙的原点你能够进去。当初出生，随处灭尽的。所以它是这个原点爆炸出来的。宇宙现在还在扩张啊，爆炸出来。变成了宇宙，所有生命一切万物都是这么来的，我那一天问这个钟博士，我问他什么时候爆炸的呢？我们现在这个宇宙是什么时候爆炸的呢？他说不出来，我说我知道，其实这个事情我说过很多很多遍你们如果真听懂了的时候科学上这些问题一问你，你马上就答复出来了。刚才我还讲过楞严上讲，当初出生，随处灭尽。人王经常告诉我们，一弹指有60刹那，一刹那900生灭。那个生就是被现了，灭就是回归呀。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现象是什么现象？相续相啊。所以金刚经上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个宇宙一切现象不是真实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它爆得太快，立刻就消失了。第二个又爆，那个原点无量无边，不晓得有多少。

那这个原点是什么呢？科学家说不出来，佛没说，但是佛虽然没有说宇宙原点，我们晓得。那什么东西呢？阿赖耶识里的种子。佛说，阿赖耶识的种子没有形象，如果有形象，尽虚空变化界也容纳不下。他们现在是去推算的是原点，那么小的一个点，那些点也等于空啊。你看一根头发的直径就排100万个亿亿亿。今天科学再高明的仪器都没有办法观察到。为什么呢？你要把这个原点放大100万亿亿亿倍，你还是看不到。必须再乘一倍，你才把这个原点看出多大呢？像一根头发那么一点一样，不可思议呀！这不思议境界，这个是佛经上讲的宇宙真相啊！像科学家在数学里面推论出来，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观察得到。因为几乎不可能把一根头发了要放大到100万亿亿亿倍的平方，你才能看到那一点，就像头发的切断的那个平面那么一点点大。那我们知道降本圣博士看那个水接近的那个显微镜只有250倍，观察这个水接近，那你要观察这个微尘，佛经上讲的微尘他们是科学家讲的宇宙的原点那个显微镜要能放大多少倍呢？100万亿亿亿平方你才能够看得到，否则的话你看不到现在这么高的科技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所以这个是诸法实相等觉菩萨清楚了，很自在了原点也能进得去了告诉我们没有大小那是这个自信变现的，没有大小，原点不小，宇宙不大，没有远近，没有先后没有远近没有距离没有先后，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我们今天讲的空间时间到那个时候都等于零这个是真相我们学佛不是别的，主要就是要了解这个真相，我们要在这种真相里面生活，那就是佛的境界了这个境界就是大乘经上讲的极乐世界，就是大乘经上讲的华藏世界我们自己要想修行证得这个境界难了，太难太难了为什么呢？你要把你自己的烦恼习气断得干干净净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不是容易事情那只是阿弥陀佛就现在在极乐世界的这尊佛他真正是大慈大悲帮了我们很大的忙，我们烦恼不要断，只要念他的名号这个名号就好像这个电磁波一样我们用这个方法来沟通。

到我们寿命终了的时候，具足幸愿持名。幸愿诸位要晓得，就是无量寿经上讲的发菩提心，幸愿是菩提心。这个话不是我说的，偶益大师在要解里讲的。一向专念呢，就是心，就是持名。我们这个讯息啊，常常联系啊，到时候他帮助我们接引我们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干什么？到极乐世界去修行呢。极乐世界好啊。好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个好处，这是古来祖师大德常讲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第一个好处，他那个时候不叫好处，叫第一德，这道德的德，第一德，现在我们来说呢，就是第一个好处，讲第一德没人懂第一个好处是什么？无量寿啊。你有无量的寿命啊，无量的寿命的时候，那你一生当中你当然就成功了你就能证得佛境界这是第一个好处啊。我们在这个世间寿命太短了，学什么都学不成，说老实话，学一部经都学不成你们现在想想，这华严经你一生能学得了吗？我们现在从头到尾讲一遍，这个讲一遍并不是细讲啊。讲得很粗啊，讲得很简单呢、这样讲一遍，现在我们预计至少要10000个小时。我们现在讲到12卷。12卷还没讲完，已经用了2000多个小时了。那么这一部经总共99卷，所以一生呢，学一部经呢，都困难，寿命不够吗？时间不够用吗？这阿弥陀佛帮了个大忙。让我们到极乐世界去换一个身体所以首先要了解这个性佛性法性，性是不生不灭的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性不生不灭，性要迷了就叫做识我们中国人称为灵魂，另外是那是自性迷了，就变成这个形状变成灵魂的，灵魂在六道里头投胎不管怎么投胎法它不生不灭什么时候觉悟了，觉悟就成菩萨，就成佛了觉悟得大自在不觉悟它被这个业力所转你别大切这个在生的时候他所造的是善业心善念头善行为善那么他所生的这个生活的环境人道天道天有28层天的如果他的心不善，思想不善，行为不善，他将来去生的地方呢，那就是恶鬼地狱出生，叫生恶道所以这个神识，我们中国人讲灵魂，他就投胎，这个东西不灭的他会转变，他不会消灭他要觉了他就转成佛性，迷了他就转成神识。它会转变，随着迷悟它转变。

它永远不会消灭。所以你要是真正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你就不会怕死了。为什么呢？根本就没有生死。生死是什么？换个身体，换一个生活环境。好像我们移民，现在这个移民大家是很清楚，很了解的。我们从中国移民到美国，这就是换一个身体还可以换个身份。我们中国的国籍不要了，就拿一个美国的国籍，就换一个身份了。就是你能够换身体，你能够换生活环境，就一样嘛。那我们最近又从美国移民到澳洲来了，我们在澳洲要拿到公民了，又换了个身份。人没死啊，换了三个身份呢。换了三个生活环境呢，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要懂啊。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世间，我们跟中国跟美国许多亲戚朋友同修，我们还常常联系常常保持住啊。同样道理，如果你升到天道，你升到极乐世界，你跟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上很多亲戚朋友也常常保持联络也常常去照顾他们去看看他们但是这个境界不相同空间维次不相同。他到我们这来看我们他很清楚我们看不到他了这是空间维次不同我们虽然看不到他，我们常常纪念他比如说我们这个诵经呢，拜佛把功德回向这是纪念他但是他也常常来看我们，暗中保佑我们还是常常保持往来的如果我们修行有足够的功夫了足够的功夫就是什么？足够的定功，有足够的定功能把我们的这个妄想分别执着降低降到一定的程度，这个感应就很明显了他来看我们，或者我们就看他，就这样定中这个境界空间跟时间都不存在，定中不存在，所以定中可以往来可以回到过去，也可以进入到未来那么现在科学家知道空间确确实实有不同维次存在的，但是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突破理论上有像这些科学家们所说的他们是用这个加速度，如果这个速度能够超过光速，在理论上讲的时候就能回到过去能突破空间所以定功里面，这是我们学佛的人懂得了这个空间维次，这个佛家讲的法界法界就是科学家讲的空间维次为什么法界这么多呢？从哪来的呢？是从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那么你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没有了，这个空间维次就没有了，就完全突破了所以无论我们的家亲眷属在哪一个空间里面，我们都见面了我们就可以直接往来了跟不同维次空间的人往来，最早是婆罗门教婆罗门教有一万多年的历史我们佛教才3000年呢他们就是修定从禅定里面突破这个空间维次，所以六道轮回的这个现象，他们最早见到的虽然见到，
他不知道六道到底从哪来的。啊，一直到释迦牟尼佛出世，才把这个事情讲清楚、讲明白。啊，也就是过去他们知道当然，不知道所以然。啊，佛出现之后，才把六道轮回的来由、啊因由说出来了。啊，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变现出来的。啊，离开妄想分别执着，这个法界是一真的。哪有是法界？换一句话说，决定没有空间维次的。空间维次是个幻象，不是真相。啊，那么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这凭这一句佛号，啊，但是这句佛号一定要知道，单念这句佛号不发菩提心，不能往生。啊，那个藕益大师给我们讲的。这讲的最清楚、最简单、最明了，啊，真心切愿，我真相信，一点不怀疑，我真的愿意到极乐世界去，真的愿意亲近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学。这个信跟愿就是大菩提心，啊，然后你只要一向专念，哎，你这个条件具足，你就能往生了。往生是大事啊。稀有因缘呢，这个世间什么都是假的啊！啊，世间事情有缘就做，没有缘，绝对不要去动这个念头。啊，你要把这个精神、时间都浪费在事法上去了，这个大事因缘错过了，你到哪一生哪一劫才能再遇到？要懂，一定要懂。啊，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在这个世间一切随缘，啊，是为众生的好事情。啊，有缘我们去做，没有缘不要去攀缘，啊，这比什么都重要。啊，释迦牟尼佛。许许多多菩萨祖师大德在一生示现的，啊，你看他做出的样子，我们要懂啊，我们要学习啊。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为我们做的榜样，啊，他示现的30岁成佛，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叫成佛，就是成就圆满的智慧，圆满的觉悟。啊，智慧觉悟圆满之后，那就教化众生了，一生从事于教学工作，啊，教学也是随缘，所以说佛不度无缘之人呢。啊，有缘遇到的时候，这就叫有缘呢。没有缘遇不到佛，不会打着灯笼到处去找啊，没这种道理啊。啊，谁遇到了谁就有缘呢？佛灭度之后到今天，虽然他不在世间了，他的经典留在这个世界，我们能够遇到经典的就是有缘呢，有缘人呢。啊，遇不到经典的那就没有缘呢。啊，遇到经典你能够读诵，你能够理解，你能够相信，你能够依照经典的道理方法去修行，哦，那你就成就了嘛。啊，这里头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放下身心世界，就是放下妄想，放下分别，放下执着，我们跟诸佛菩萨去沟通了。这当中的这个界限呢，啊，就能突破啊！啊，我们今天学佛不能突破，什么原因呢？你还没有放下。啊，所以这个过失在自己，啊，不在佛那边，也不在经典里头啊，啊，在自己，
自己

信得不真，啊，还有怀疑，啊，还有妄想，啊，还有执着，那这就没法子了。这是诸佛如来，就是在你面前也帮不上忙，啊，这是你自己事情。啊，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好处，啊，无量寿命呐，无量福报啊，啊，他这个无量智、无量觉，这是一般的讲法。经上讲的是无量光、无量寿，啊，经上这个意思很好。无量光，光是光明遍照，代表空间。啊，无量寿，寿是讲代表时间，无量时空里头的一切无量，全都具足，一样都不缺。所以说，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啊，那为什么会有求必应？因为一切都是你自性里头本来具有的，啊，你自性里头。本来具足无量智慧，这智慧现前，无量才艺啊，才艺德能都现前，无量相好，就是无量的福报都现前。啊，现在这个世间人，啊，昨天我在悉尼也提到这些问题，啊，世间人所求的。不外乎三桩事情，一个是财富，啊，一个是智慧，一个是健康长寿，啊，这三样东西啊，在西方极乐世界是大圆满呐，啊，西方世界无量的财富啊，啊，你们看看，释迦牟尼佛在经典上介绍我们西方极乐世界状况。西方极乐世界的大地不是泥土啊，是琉璃啊，琉璃是什么东西呢？我们这个世间人讲的翡翠，绿色的玉啊，这个一般价值都很高啊。啊，西方世界这个大地啊，大地是翡翠啊，所以翡翠在西方极乐世界就一文都不值了。我说就跟我们这泥土一样啊，我们这戴个翡翠戒指后很高贵了，是吧？那到那捏个泥土套在手指上，这是不笑话吗？黄金我们这人宝贵的不得了啊！啊，西方极乐世界黄金是干什么？像水泥一样铺马路的啊，黄金为地是铺道路的啊，你看看翡翠的地上铺黄金道路。你就不说别的，你说他多富足啊！我们这个世间亿万富翁到西方极乐世界是贫穷的不得了啊，没钱呐！啊，西方世界，你看你所住的这个房子都是七宝所造的啊，建筑材料是七宝啊。金银、琉璃、砗磲、玛瑙，啊，不是我们这里钢筋水泥，不是啊！啊，你想想那多富足，啊，衣食住行自然的，啊，你想吃什么东西，念头一生，你所吃的东西就摆满一桌了，啊，在我们中国过去，啊，过去皇帝吃饭，这个菜啊。是100道菜，啊，都不管他吃几个，你每一餐上菜的时候，一定是100道菜，啊，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比做皇帝还要富足啊！皇帝才100道菜，你到那里，我要1000道菜，要10000道菜，念头。

0: 别动都摆在面前了。
1: 皇帝怎么能跟你相比啊？啊，吃完之后不要了，不要就马上就没有了，也不要去洗碗，也不要去收拾这些餐具啊，它就变没有了，还归于空啊。所以到那个世界，就是我们今天科学家讲的能与质的转变啊。现在科学家懂得确实是有这个理论，但是做不到，西方极乐世界已经做到了啊，想要的时候把能量变成物质，自己尽情享受；不要的时候了，这物质又回归到能量，啊，什么都没有了，得大自在呀！啊，你居住的房屋想在地面，这个房屋就落在地面；想在虚空，它就升起来了，就升到空中了。啊，到他方世界去，啊，不必要坐飞机啊。你这个房子它会飞呀，啊，就是你的飞行工具啊，随心所欲啊，相好光明啊，不止32相80种好啊。我们这个世间人贵相，你们看相的哦，哪个相贵相啊？贵相是32相80种好。那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人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经常你们看到释迦牟尼佛做比较啊，不但我们世间人呢没有啊，不能比啊。大梵天王、摩西首罗天王那个富贵的相，要跟西方极乐世界下下品往生的人站在一起，他就像个乞丐一样了，不能比啊！没有一样啊，不称心如意。念佛的好处啊，往生的好处啊！要问往生，往生是真的吗？真的，一点都不假。我这一生当中，亲眼看到的，站着往生，坐着往生，我看到10几个，听说的那就不知道有多少了。最近的，这两年。还要不到2年，新加坡居士林陈光别老居士，这是老林长，你看他往生，这是我们亲眼看见的，我们的同学都去帮助他助念，老居士年岁大了，80多岁了，晚年身体不好，生病。实在讲，生病他在真学佛，他没有生病的时候，他没有真学佛。他是个银行家嘛，天天忙着事业，根本就没有时间读经，也没有时间听经。生病了，真没有法子了，在家里养病。每天躺在床上，无聊啊。李某元居士把我们讲经的录像带送到他家里，他每天看，越看越欢喜，他一天看8个小时，不看的时候呢，他就念阿弥陀佛。2年呢，时间不长啊，2年他就成功了。有一天他给李梦元居士说他要往生极乐世界，李梦元居士跟他说，不行，你现在不能走，现在这个居士林一切都不安定，你只要你活在世间，你的影响力还在，

就希望你多照顾。但他说好吧，那我就再等2年吧。这个2年到了，你看最后一届，他们就居士林举行这个选举换届，他坐了轮椅去参加，那一天我也在场这最后一次到这个居士林，回去之后，我听他家里人讲，他有一天在这个报纸旁边。写还是8月初7是吧？他写了10几个8月初7，家里人也没人敢问他，不知道什么回事情。8月初7那一天他往生，距离他往生前呢3个月，3个月就知道那个时间日子那么清楚，8月初7，3个月之前写的。写了10几个8月初7，欲知时至从他生病开始听经念佛，差不多是4年的时间那么你看他走了之后，新加坡居士林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有一天念佛堂杜美玄居士，我以前不认识他这个事情出了之后，杜居士来找过我出什么事情呢？陈光别居士的冤亲债主不少人这都不是活人是鬼魂不少到居士林去了。这些冤亲债主原来都在陈光别家里但是陈光别每天呢听经念佛他们不敢动他，这听经念佛有护法神，所以冤亲债主虽然在旁边围绕着不敢动他。看到他往生了，这些冤亲债主都感动了所以他们跟着法师我们法师每一天派法师去助念嘛，4个人一班轮流去的嘛。这些冤亲债主跟着这个法师回到居士林，他说居士林的护法神，没有障碍他。他说我们到居士林来，绝对不会，找麻烦我们不敢找麻烦我们来求皈依。他说我们看到陈光别老居士往生，我们都非常欢喜来求皈依。那个时候我正在香港好像是全是打电话给我去了，哪个打电话给我说是这个鬼魂要皈依我就跟他说赶紧替他皈依皈依之后他要听经那我们居士林的法师就告诉他，我们5楼4楼是念佛堂，5楼是讲堂每天都有法师在那边讲经，你们都可以到那边听经他说5楼念佛堂的光太强了他说他们受不了然后几经商量，好，我们开放2楼、1楼，用这个电视，他们要求听地藏经，所以24小时播放这个地藏经的录像带，供养鬼神呢。鬼神最喜欢听的是地藏经跟十善业道经。这两部经他们最欢喜听完之后他们就离开了发生这么一桩事情杜美玄过了几天之后，大概好像1个多星期他来找我。

把鬼神附身这个状况情形告诉我，他说他当时昏迷，昏迷之后他就不知道了，醒过来之后别人告诉他，他讲了一个多钟点的话，他自己一句都不知道。但是他家里人呢不相信，尤其他弟弟，他说这个是绝对不可靠。结果他弟弟那一天被听说被八个鬼狠狠地打了一顿，把他打的时候推到那个马路旁边的水沟，推到水沟里受了重伤，结果有这个救护车的时候把他送到急诊室去，他报警。他说他被七八个人打着，打伤的，这个警察来调查，问旁边说没有啊，他自己颠三倒四自己掉下去的，没有人打他，七八个鬼打他，从此以后啊，相信了，全家人都相信了，杜美贤被鬼附身呢，渡了他全家。这个事情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了。这个灵媒附体，我也遇到很多很多。不少是真的，也有假的，假的很少。那个假的冒充的，他都有企图，都有目的，一听一看就知道了。所以要有能力辨别，不要受这些人欺骗。这个是我们就是跟鬼神往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决定不能够受害。你细心听听他们所说的，他们所现的这个相呢，非常值得做参考。三时信念的佛寺是中峰禅寺，这个是元朝初年的人，他依照弥陀经编的一套仪规，这一套仪规呢专门是超度亡人用的。我们修净土啊，用这个仪规啊，非常适当。这个仪规里面，你仔细去看，它有赞佛，有诵经，有念咒，这往生咒是念咒，有忏悔，有发愿。有回向，有皈依，这里面一共有八个这个修学的方法，非常完备。最难得的是开示，这个开示很多啊，开示非常精彩。对我们的修学有很大的帮助，有很大的启发，所以他这个开示，如果诸位是常常念、常常读，我相信念久了，你们自己能悟入这个境界。其如境界，那是有大利益了。我们现在把它当作功课来做，我们每一个星期做一次，把它当作功课来做，名扬。

力呀！啊，现在这个世界上人苦，灵鬼也很苦啊！啊，我们人有灾难，这个世界有灾难，人不知道啊，灵鬼知道。啊，这些年来，从灵界啊透出来的这些讯息，啊，讲的这个事件灾难的事情，啊，很恐怖啊。啊，那么他所说的，我相信。啊，我不是相信灵鬼这个些传来的话。我是相信佛在经上讲因果报应的道理，所有的灾难恶业招感啊！你看看现在这个世间人啊，他想些什么，他念些什么，他说些什么，他做些什么，你细细观察你就知道。古人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现在整个社会这一些众生，他积的是什么？啊，念头恶，思想恶，言语恶，行为恶，怎么会没有灾难？啊，在从前，啊，受过传统古老的教育，从小教你怎么做人呢？啊，中国的教育，从尧舜，这历史上有记载的，啊，尧舜到我们今天大概是4500年，啊，一直到清朝末年。中国教的是什么东西？教的是伦理，教的是道德。伦理道德维系了这个国家民族5000年呐！啊，民国以来，啊，大家都是崇尚于西方的科学，啊，把中国自己的伦理道德舍弃了，啊，这个。物质生活好像是提升了，啊，这个水平提升了，伦理道德了没有了，社会动乱了，人心惶惶啊！啊，可以说是举世之人，几个人有安全感？啊，包括我们自己。啊，你再去打听打听，问我的，你有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呐，很可怜呐。那么现在比较好一点的，学佛的人，学佛真正学佛，真正得到佛法受用，啊，心地比较清净，啊，能有安全感。为什么呢？知道诸法实相，也就是知道宇宙人生真相，啊，知道。一切众生不生不灭，啊，只是转变而已，所以叫心安理得，啊，这个道理搞清楚了，心就安，啊，道理没有搞清楚，他心怎么会安定呢？啊，今天在这个社会，如果求得身心安稳，就是要把宇宙人生的大道理啊。搞清楚搞明白，啊，事实真相明了了，啊，你的心定了，你的心安了，啊，你也知道怎样生活，怎样工作，怎样处事待人接物，啊，这个30希念里面这个开示太精彩了。
那么人过世之后，为什么要做旗？这很多人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做旗？如果这个人真的念佛往生了，实在家呢，那就不必要做旗了。往生的人，升天的人，人在这一生当中有大善，死了以后升天，升天跟这个往生都没有中因，不必做旗啊。但是一般人呢，这个业障习气深重啊，他要是堕卧道啊，堕三卧道啊，或者是到人道，来生还能到人道，但是人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不是富贵人，是个普普通通的人，都有中阴，这个中阴一般存在呢是49天，就是7个期，中阴呢每一个7天，他有一次变异生死，也就是说，他每隔7天的时候，有一次很痛苦，很痛苦。那么在这个时候，给他诵经、念佛，或者给他修这个忏法回向给他，能够减轻他的痛苦。这个是《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说的。所以坐骑是从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来的，你去读这个经你就知道了。所以人决定不能自杀，自杀那真是痛苦极了，为什么呢？凡是自杀而死的，就是中阴身，每7天他又要自杀一次，他不是一次就了了，没了啊，每7天要重演一次，很痛苦啊！你不上吊死的，每隔7天才去吊一次。服毒死的，每隔7天他要去服毒一次。所以在这个时候，家亲眷属呢，给他修福，他能减少这个痛苦，或者是不受这个痛苦。如果没有家亲眷属给他修福，那他就决定不能够避免。那么这是佛给我们说的。7个期，你要是懂得佛法，7个期都要做。不能说选择几个，其他的可以不做，不可以。为什么呢？他7天有一次这个变异的痛苦。我们在这个经典里面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念佛好处太多了。坐骑这经上讲得很清楚，7分功德，我们坐骑的人自己得6分，亡者只能得1分。所以坐骑的时候，最好的时候请7个法师，7个法师的功德的时候，他只能得1分呢。这个坐骑佛是要能真正有大利益，这个做法事的这些人，无论是出家在家，真诚心去做，他得的利益大。如果照着这个仪规去诵经拜忏，心地不诚，他得的利益很少。怎么心地不诚呢？这一面念经呢，一面这个

这个拜忏呢，心里打妄想，心不在焉，他得的利益很少啊。如果这个亡灵在世，这个脾气很大，心情不好，这个诵经不诚恳的人，他会找他麻烦。这鬼跟人一样啊，有些厉害的人啊，你要得罪他，他就要找你麻烦，他报复你啊。那性情温和的嘛，就算了，就不找了。所以凡事都有因果啊，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这个是真理啊，佛法里都常讲啊。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因果何以不空呢？因果有转变不空。因会变成果，果又会变成因。像我们种这个水果树，这大家最明显的。你种个桃树，这个桃核是种子啊，因呢？因种下去，它又长成树啊。这因就变成果了，这个果呢，它又结桃啊，桃里头又有桃核啊，这是转变不空，循环不空，因果循环，这是说这个不空啊，相续不空，所以它有三个现象，转变、相续、循环。这个是事出世间一切法都不离因果我们读大乘经你看大乘经里面所说的华严经五洲因果不离因果法华经一尘因果出世间的佛法也离不开因果因果是宇宙之间的真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古人讲得好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因遇到缘这就时辰到了没有遇到缘这时辰未到遇到缘一定果报现前所以懂得这个道理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相处古人说得好冤家宜解不宜结记住绝对不能跟人结冤仇结冤仇麻烦大冤冤相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彼此双方都痛苦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不是这一世你有前生你有前世你过去是生生世世当中你跟多少众生结了冤仇所以这一生的日子哪有那么好过你遇到一个陌生人在马路上素来不相识他狠狠瞪你一眼那是都是过去生中结的业我们学佛的人就明白了他瞪我一眼阿弥陀佛我也不要看他低着头念一句佛号回应他化解不能说他瞪你一眼你也在瞪他一眼了那个麻烦就大了所以见面给你点个头笑笑那是过去生中善缘所以这个业缘要从内心里头化解这是我们常常讲的决定不跟一切人事物对立不可以对立要把

对立的念头啊化解，平等对待啊，和睦相处，这就好。这一点呢，希望大家特别留意。

毁谤我们，侮辱我，甚至于陷害我，我们要明了，决定不能有嗔恚心，决定不能有报复的心，要学佛。你看《金刚经》，大家念的很多，《金刚经》忍辱仙人，被割离王割截身体，那是最大的侮辱，最大的伤害。可是忍辱仙人用什么态度呢？没有一丝毫嗔恚的念头，忍辱波罗蜜圆满了，没有一丝毫报复的念头，持戒波罗蜜圆满了，而且还发心，我将来成佛之后头一个度你，布施波罗蜜圆满了，这个是要学的呀，这一般人做不到的，一般人说，一般人一定生嗔恚，起报复的念头，那麻烦就大了，那个报复就是生生世世没完没了了，不可以给人结冤仇，一定要化解，冤仇万万解不得，决定不能欠人债务，这个要小心。这一生当中，如果是遇到讨债的，这一定要还的。强盗来抢你，小偷来偷你，你有损失了，都要做还债想，就没事了。他偷我的财物，大概过去生中我偷他的，现在呢，他再偷回去，这一报还一报，了了，欢欢喜喜。决定不能有占别人便宜的念头。占别人便宜，那就是盗业。将来都要还的。所以你要把因果报应的理事真正通达明了了，你的心就会很安。一个人在这一生报恩报怨、讨债还债，都有前因后果，你就会活得很自在。纵然是冤家对头很多，也很自在。为什么呢？我这一生呢，一笔一笔账都了了，来生见面都是好朋友了，冤解了，债还了，别人欠我的不要了，布施，越施福报越大了。昨天我在悉尼，跟他们同学们说，现在人，真是都贪财，都想发财，因为我前几天在这个凤凰电视啊看到一个广告，说有志似有财。这个话不对，我在年轻的时候遇到很多很有名的教授，真的是有智慧，有这个才艺，很穷买书的钱都没有那穷教授所以佛给我们讲的话对，有施是有财，财不施得财富，越施越多，发布施得聪明智慧，无微布施得健康长寿。所以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都是从布施得来的，布施是因财布施是因，财富是果报，发布施是因，聪明智慧是果报，无微布施是因，健康长寿是果报。所以昨天这个悉尼那边的一些同修

有些也不是佛教徒，但他们做一桩好事，就是组织一个医疗队，到西藏去，给西藏人呢就治这个白内障，这西藏的白内障非常严重，非常多，因为他住在高原，这个紫外线很强，所以白内障非常多，很普遍，很多因白内障而失明。他们组织一个医疗队到那边去帮助他们，带着有这个新的这些仪器，听说效果非常好，而且这个也很快速，大概一个人治疗的话好像只要十几分钟，手术就完成，而且这个成功率是99%。那么他们这个队到西藏准备是一个星期吧，一针一个星期，有5个医生，5个眼科医生，5个是一般的医生，另外还有护理人员，总共15个人，我们都见面了。那么这个呢就属于无微不至，无微不至国报是健康长寿啊。那么昨天这个大会也找我讲演，我讲了之后，下面这个供养的也不少，都送个小红包来供养，我全部都给西藏去了，每一个人都修了无微不至，希望每一个人呢都健康长寿，这个就真正的圆满，好，我们到这里也讲圆满。

0: 诸位法师，诸位大德，诸位同学，大家好。
1: 阿弥陀佛。
0: 道场这一次举行的法会，主要的目的是祈求化解灾难。在我们做报告之前，诸位看到一个短片，这个短片是纪录片，

也是世界上许多知名人士来讨论这个问题。在往年，我们参加国际上许多的活动，与宗教团体也有许多往来，从来没有谈过灾难问题。在去年夏天，我访问澳洲十个宗教，大家都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去年六月，我陪同马来西亚的宗教团访问梵蒂冈，在梵蒂冈与主教团陶然主教也给我们谈到这个问题，可见得了这个问题现在逐渐被世间人注意到了。去年八月，美国布莱登先生参加了悉尼的科学家的会议，我们团体也派出七八个人去参加。那个时候我在香港，他们参加回来之后写了一份报告给我，我看到了很欢喜。报告的前面一段是近代科学家对于量子力学的成就做出报告，跟大乘佛法里面所说的几乎完全相同，这是好的信息，从这个报告我们能够体会到科技不断地在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20年、30年之后，科学家承认宗教，承认佛教，可能就像爱因斯坦所说的，宗教与科学能够相应的只有佛教，所以佛教的很可能不再是宗教了，变成高等科学，高等哲学。那么相信学习的人会越来越多，这是好的信息。他后半部这报告就提到2012的事情，这是几乎是一半一半，有一半的科学家认为很有可能，另外一半科学家认为不可能。所以有人问我，2012了，会不会有这种大灾难发生？我们从佛法的观点上来说，灾难肯定有，但是不严重，不会严重。为什么原因呢？这个灾难全世界人都知道了，从美国这个电影全球联播，我相信这是佛菩萨来救度这个世界众生，让大家晓得这回事情，知道这回事情肯定会为这桩事情做祈祷，

每一个宗教都为这一桩事情做祈祷，集体意识会产生巨大的能量，不是我们能想象的。这个祈祷可以让这个灾难减轻，化解是不太可能，会减轻，会推迟，会把灾难的时间缩短，这都很可能做得到的。像我们佛教里面提倡的三十心念也是属于祈祷，但是祈祷呢，它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就是灾难缓和了一点，灾难推迟了一点，并没有把灾难化解，这个灾难总还在。如果大家看到这个灾难没有了，于是对于一般科学家不相信怀疑了，就老毛病又发作了，那个问题就严重了。实际上这一次的灾难应该在什么时候发生呢？在1999年，1999年世界末日，这个信息差不多在400年前就被一些预言家提出来，像法国的最著名的预言家诺斯多玛斯他就说过，说出来好啊，全世界人都有警觉性的，所以那一年我相信全世界的宗教徒都为这桩事情祈祷，平安度过了，没事了。曾经有一些人怀疑，明明有灾难，为什么会没事情平安度过？这个里面就是集体意识产生了很大的作用。那么延长到现在，那么现在的人造作的恶业比10年前呢，我想超过10倍不止，可能呢达到100倍。那么灾难爆发的要比99年呢2000年的呢更严重的，累积的这不善的因呢，会更严重，更可怕，那么但这个信息呢，在3年前，前年这个信息就发出来了，让我们大家有了警觉性，有足够的时间来做祈祷，把这一次再化解。可是这次化解之后，大家如果不能够回头，不能真正的断恶修善，改邪归正，恐怕再过几年的时候就没法子了，祈祷也没用处，灾难真的回来了。科学家他们的报告很有道理，但是灾难怎么形成的他没说清楚，用什么方法来化解灾难他也没说清楚，只有美国布莱登先生在这个影片上出现过4次，大概1次1分钟的样子，出现过4次到5次。因为去年他参加了悉尼的这个会议，他说了3句话，如果全世界的

都能够弃恶扬善，啊，就是把恶的念头、恶的行为放弃，啊，我们来发扬善念、善行，这第一桩事情。第二句他说改邪归正，第三句他说端正心念，就我们念头要正，不能有邪念，这样不但灾难可以化解，而且会把世界带向更好的走向，这个与佛法所说的完全相同。但是问题现在这些人他能不能回头呢？他肯不肯改呢？啊，什么是恶念？不相信伦理道德是恶念，不相信因果报应是恶念，不相信宗教里面的神圣呢，这是恶念。这个问题很现实，怎么办？啊，好在现在这个世界，信仰宗教的人超过不信仰宗教的人。啊，世界上的人口估计大概有65亿，啊，那么天主教跟基督教合起来大概有21亿人，伊斯兰教，啊，全世界的信徒有15亿，啊，这合起来就36亿，超过一半了，啊，佛教徒估计呢大概有6亿的样子，啊，佛教徒，所以这个合起来就有40亿了，啊，那么其他还有别的宗教徒，啊，我们相信呢整个合起来说也可能达到50亿的样子，啊，那么不信仰宗教的顶多20亿人，这信仰宗教的人都能够为这个灾难呢真诚的祈祷，这个产生的力量非常之大，啊，那么这个是治标不是治本，怎么治本呢？啊，我们去年在梵蒂冈跟主教团对话的时候，我特别提出来奉劝天主教能够带头，啊，希望全世界每一个宗教认真学习自己的经典，宗教要团结，宗教要互相学习，啊，我们主动先做了，啊，所以图文巴澳洲建宗学院去年下半年我们正式开启古兰经的课程跟新旧约的课程，啊，我们学佛，我们学天主教，学基督教，啊，学伊斯兰教，啊，今年我们还有计划的时候，哎，听说犹太教有600条戒律，我们很想知道，啊，这个犹太教的长老他也很欢喜，啊，很愿意

到我们学会院来做报告。啊，宗教彼此互相学习，对于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世界和平有很大的帮助。啊，不仅如此，对于化解地球上这些灾难也会有正面的影响。

啊，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面对这种事情，这很重要。我们念佛的同学念这个佛号真有效果，啊，为什么有的人有效有的人没有效？这就是布莱登先生所说的心念不同。端正心念效果就非常显著，如果我们的念头里头有邪思，有不正当的这个念头在里面，我们念的佛号就被它破坏了，就不起作用了。那是正念的标准是什么？要是以佛法的标准，那是大势至菩萨在楞严会上给我们所做的报告，他提出两句话，是念佛的端正心念的标准，这两句话都是，就是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我们想想，我们几个人能做到？都摄六根，换一句话说，就是放下万缘。我们放不下了。六根是眼、对色尘，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根尘一接触，你就起了贪嗔痴。那就是放一眼，我们六根往外面跑啊，往外面境界上跑啊。都摄六根就是把这个通通收回来。不是叫你不看不听，不尝味，不是这个意思。决定不受外面境界影响，保持自己的正念。这个心态就对了，顺境不起贪念，逆境不生嗔恚，心永远保持像无量寿经上所讲的清净平等正觉，这叫端正心态呀。我们用清净心、平等心念这句佛号，那就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它就产生效果。如果我们对念佛怀疑，怀疑的人很多，太多了，夹杂。念佛的时候有杂念加在里面，就妄念。

这些呢，把我们念佛的功夫完全破坏了。所以，不是佛号不灵，不是功夫不得力，是我们自己不知道怎么个念法。所以，经要听，要多听，特别，我们也是因为灾难呢就迫切在眼前，所以《华严经》没讲完，讲到十住品，我们暂停，利用这个时间呢来讲净土大经解，就是《无量寿经》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注得非常详细，我们也不限定时间，把这一部经跟注细细的来温习一遍，跟同学们来分享，如果这一次这样详细讲解诸位听懂了，你才能放下。怎么知道听懂了呢？没放下的都没听懂，这是个标准。真听懂了，没有不放下的。真听懂了，你识货了，你对经宗真的认识了，你会下定决心，我决定求生净土，而且我肯定有把握往生，往生净土就成佛了，这个功德多么殊胜。我一个人真正修净土，真的是我一句声声佛号跟阿弥陀佛都能够接上线，都能够连上，这个功德大，不但是对自己有利益，你是个真念佛人，你居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灾难就会减轻。他有真修行人在此地，这叫自利利他了。我们不会念这句佛号，不认识净宗法门，那个念佛就真难了。佛号很不容易得力，为什么呢？没有真诚心，没有孝顺心，没有爱人的心，没有谦虚的心，这是我们功夫不得力的主要因素。刚才有个同学放了个问题在我这里，他说以前家里蚂蚁不多，现在为什么到处都是？这个事情不要问人，问自己。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一个总的原则，一切法从心想生，事出世间一切法离不开自己的念头，从意念生的。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宇宙之间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呢？

他是爱因斯坦的老师啊，过世很久了啊，他是专门研究量子力学的啊。他说根据他一生研究之所得啊，世间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啊，物质现象是个幻象，跟佛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是个幻象。它的本质是意念啊，也就是精神变现出物质，这跟佛法讲的是一样的。佛法说意念不绝而有无明，这个无明就是阿赖耶啊，阿赖耶的三细相被量子力学家都发现了啊。第一个是业相，阿赖耶的业相，科学家所讲的能量啊，能量就是佛讲的业相啊，从业相呢变现变化出转向，转向是精神现象啊。佛经上常讲的五蕴色受想行识，这个转向就是意念啊，就是受想行识，从受想行识呢变现成境界相，境界相就是物质，这个物质从这来的。所以物质的基础，物质的根本是意念啊，这就是佛法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那个意念呢就是心想。所以我们的念头啊决定一切，这个在贤首过世的望经还原观上讲得太清楚了那篇论文是非常有价值很了不起的一篇文章啊，文字并不多，把宇宙的起源讲出来了啊，现在的科学还没发现啊，只发现里面的一部分啊，真正的缘起没发现啊。精神现象从哪里来的，科学家只说无中生有啊，他是没讲错啊，是无中生有，那个无他没讲清楚啊，这佛法讲的比他清楚啊。佛法讲是那是自信啊，真如自信，在净土里面叫常寂光啊，常是永恒不灭的意思，寂是清净寂灭啊，光是讲它本身本有的能量，光明遍照啊。因为常寂光它不是物质现象，它也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我们六根见不到它啊，六根接触不到它，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是一切万法的本体啊。科学家没办法，所以只能说的是空啊，无中生有，他说出这个也很难得了，也不容易了啊。那么佛说的这么清楚啊，这一桩事情大乘经里面佛说了，为正方知，你自己正的这个境界你完全明了，没有亲正的你也不知道啊。我们今天能知道是听佛讲的，不是自己正得的啊。怎样才证得呢？佛说了，你把妄想分别

执着统统放下，就真的了。谁肯放下？谁肯放下，谁就成佛了。你肯不肯成佛？大家都肯呐，又不肯放下，那不是假的吗？啊，你看大乘教里面，佛告诉我们，真的修行很容易，不简单，啊，不麻烦的，啊，放下执着，你就证阿罗汉。放下分别，你就证菩萨。放下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无明，你就成佛了。啊，真有人做到，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做到了。啊，他30岁，在菩提树下入定，夜读明心，大彻大悟。见性成佛了，他做到了，他统统放下了。啊，在中国唐朝时候，禅宗六祖慧能大师，那一年他24岁，听五祖忍和尚讲《金刚经》，他不认识字，啊，肯定没有经本，他不认识字嘛。啊，我们知道老和尚一定是给他讲大意，啊，讲金刚经的大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起心，他全放下了。啊，叫顿时，啊，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一下放下，他就成佛了。他那个境界跟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那个境界完全相同，啊，这给我们做证明，成佛不难啊，难在你不愿意放下。你要愿意放下，你马上就成佛了。我这一讲，你就成佛了。你不肯放下，那就没法子了。所以这个要懂，啊，至少我们要把我放下，啊，没有我，这身不是我，啊，执着这个身是我，错了，身不是我，啊，我们在六道里头轮回，不知道轮回多少次，啊，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当过天王，都当过皇帝，啊，也下过地狱，也做过恶鬼，也做过畜生，哪一道都有份的，都去过了，不止去一次，不知道去多少次啊！你说哪个身是我？啊，以前那个身不是我，现在这个身是我吗？不是啊！啊，所以身不是我。身见破了，不再执着身是我了，你才算是入佛门。啊，你看《华严经》里面所说的，摄性位的菩萨，啊，摄性像是小学，佛教的小学。啊，摄住好像是中学。啊，摄回向，高中。这摄行啊，摄回向，摄地好比是大学，啊，等觉好比是研究所。我们用这做比喻，大家好懂。那么摄性，小学，初性就是小学一年级啊。一年级的标准是什么呢？五种见惑。五种见惑，头一个就是身见，不再执着身是我了，啊，也就是《金刚经》上所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

四相破了。刚刚破四相，小乘是须陀洹，大乘初信位的菩萨。

从初心位到八心，这八个位置通通是断见悟。第九、第十啊，九性十性断了分别，破一品无明，这一分法身超越十法界了，那是真佛，那不是假佛。真诚心才现出来。换一句话说，十法界里面这是实心位，真心没现前，用的是妄心，就用阿赖耶啊，也就是说我们用的是妄想分别之处啊。但是六道里面与性德完全违背了，就造业，造罪业。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十法界里面的佛，他们用的正跟佛法了完全相应啊，他们叫真正在学佛，但是没开悟啊，必须把起心动念放下，这才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这就超越十法界了啊。到哪里去了呢？到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到那边去了啊。在那个地方全是化身菩萨，他们用真心，不再用妄想啊，跟的十法界里头啊完全不一样。我们明白这个道理，而且佛在经上啊常常提出来，至心一处啊无私不办啊，我们把心把妄心统统放下，一心就现前了啊。一心就是真诚心，就是清净心啊，就是平等心，就是慈悲心。如果我们用这种心啊，真诚清净平等慈悲恭敬啊，对这些蚂蚁，蚂蚁就跟你很合作。我住在山上啊，图文巴很多同学去过可是我住在乡下在乡下的时候我们建了一栋房子，这还好几年前的事情。房子建好，我搬到里面去住，头一天新房子，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上洗手间，洗手间全都是蚂蚁。我想不通蚂蚁从哪来的，怎么会这么多当时我就恭恭敬敬地喝着蚂蚁菩萨，你们从哪里来还从哪里出去，我给你半小时的时间我到半小时去拜佛，回来之后我要用洗手间我要洗脸漱口，我就去拜佛去了。半个小时回来之后一个蚂蚁都没有，

你不能讨厌他，我们称他做菩萨了，我们大家在一起修行要和睦相处啊，我照顾你们，你们也要跟我合作听话，比人好处多了，人不听话他们听话。你看我们在那里经营在山上住了10年了，山上最早买的房子就是我在那边住的，12年比学院的时候还早2年，那最早买的这栋房子我们在那边种菜，我们菜不用化肥不用农药菜园我们指定一个小区专门供养那些虫的，他们要吃都到那里吃我们还很用心地照顾他们到那吃，你看各一条的时候边他都不会吃，守信用有义气很难得了，比人好啊，我相信他们将来不会多熬到我到他们可往生古木树这些年呢种了不少，大概种了有20-30种古木树，我们也是指定几棵树供养小鸟的，鸟来吃水果就那几棵树没有指定的它不会去侵犯，会保留给我们，非常合作所以小鸟菩萨了，小虫菩萨，蚂蚁菩萨都成菩萨对他们有礼貌恭敬跟他们说话都是合掌和睦相处我相信你们家里蚂蚁多的时候你们有称他菩萨，大概都是很厌恶讨厌的态度去看他，你讨厌他他也讨厌你，这样就产生矛盾了决定不能伤害去年山东沁营有一个例子，注意可以做参考，在齐素平居士打电话告诉我的他们有400亩地很大了，种的小麦小麦正是收成的时候，突然发现呢有虫吃这个小麦，他打电话给我，许多人的赶快喷洒农药要杀虫，不杀虫的400亩小麦都没有了，打电话给我，我就告诉他，我说平常你听经听得很多，你应该知道怎么处理，他说好我明白了决定不杀害带着一群人到麦田里面去念阿弥陀佛，就是绕佛念阿弥陀佛宁愿这400亩小麦都供养这些小虫也不伤害他们他们绕还不到一周就下了一点小雨刮风他们就回来了，到第二天去看呢，麦田里一个虫都没有了，一个都没有了，附近的农民都感到非常压抑明明昨天看那么多，又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不是看花的那么多人去看，真的这虫遭这么多的虫到第二天你看下一点小雨一阵风的时候之后就没有了，沉在林给这些畜生给这些鬼神往来至诚感动这个方法。

早年李炳南老居士教给我啊，只要用真诚心，没有不感动啊，我们以真诚心待人，待一切。

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的功德利益没有人知道啊。我们最近讲到这个佛号啊，讲到佛号我好像讲了6个小时，阿弥陀佛这名号啊，黄念老很不容易啊，他引证了许许多多的经论啊，里面赞叹的名号功德啊。诸位如果真正了解名号功德这么大，利益无边无尽的，你一定就喜欢念啊，就这一句佛号就能往生，就能成佛啊，就能叫你得三昧，就能叫你开悟。为什么不念啊？不念是确实是你对他不认识，你对他有误会，你认为还有别的方法比这更高的啊，其实没有比这更高的了，这已经到顶尖了。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了，它有道理啊，真难信呐！啊，你要相信的时候，这一句佛号没有一样事情不能解决，连地球上这些动乱都有办法解决。啊，你说明年玛雅人所讲的银河对齐，银河可以对齐，决定不产生灾难，这个念头就能把这个灾难制止。啊，让银河中心的这个黑洞不影响太阳，太阳的风暴不影响地球，灾难就没有了。啊，能办得到吗？至心一处，无事不办。啊，这是小事一桩，这不是大事啊。这成佛是大事啊，至心一处，成佛都能办的是这种小事。哪有不能办的道理啊？现在人不相信佛法，相信科学，科学家对这种事情还没搞清楚啊。我相信他放下就搞清楚了，他不肯放下永远搞不清楚啊。为什么呢？这个东西决定不是我们眼耳鼻舌身能接触的，也不是我们心念能想得到的，都达不到啊。我们能达到的一定是一种现象啊，刚才说过了啊，这个真如自性它不是自然现象，不是这个精神现象，也不是物质现象。啊，这个才是哲学里面所讲的万事万物的本体啊。佛说得很好，唯真方知，说不出来啊，也没办法形容它啊，只有放下你就明白了啊。所以它有3个阶段，同时放下马上就成佛，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放下，你增长信心。你看头一个像阿罗汉啊，把见识烦恼放下了，出果须陀洹把见烦恼放下了啊，能力就恢复2种，6种神通啊，佛告诉我们是我们的本能，每个人都有，一点都不稀奇啊。而是因为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这个东西障碍了本能啊。如果把这个障碍放下了，我们能力就恢复了啊。眼叫天眼，天耳

人看不到东西你能看见，也就是说空间维次突破了啊，你能看到天道啊，更高的看不到吗？你像刚刚破这个见惑刚刚破的人啊，欲界天能看到啊，往下看的人卧轨道你能看到，地狱道你能看到，你看到就相信了啊，看不到你不相信了，你能看到啊。啊，所以须陀洹出苦，华严经上初信位的菩萨，他有天耳通，有天眼通。啊，如果再进一步证得二苦，啊，这个菩萨的位次，初信菩萨、二信菩萨、三信菩萨，三信菩萨等于二苦，他能力又恢复两种，啊，他心通、虚命通，他心通。别人心里想什么你知道，虚命是过去自己过去生生世世都清楚，就没有障碍了啊。那么再想往上提升啊，三果啊，三果相当于无性菩萨无性位啊，他就有神足通，身份他就能变化能分身啊，能同时，你像我们在这个《高僧传》里面看到一个例子，啊，印度有一位法师在中国弘法，他要回去了，啊，在中国法缘很深，同修们呢。都想请老和尚供养他，啊，明天中午，那个时候他晚上不吃饭的，啊，中午来应供。这个法师答应了，啊，第二天中午他真来了，啊，第三天他离开，大家到十里长亭去送他，每个人都很欢喜，啊，昨天老和尚看得起我。到我家应供啊，那个听的人不对呀，老和尚昨天明明在我家应供，怎么会在你家了？这一串的时候，500家，他同时分500个身，每一家去应供，对，三国阿那含就有这个能力，他能分身。啊，你们看《西游记》，孙悟空72变，他比他能力大多了。孙悟空是小巫啊，那他比不上他了。啊，四国阿罗汉的路径通，路径是见思烦恼断。啊，所以这个能力都能够恢复。啊，怎么恢复法呢？放下就是。啊，你不肯放下，没法子啊。所以佛法，我初学佛的时候，老师告诉我，看破放下。啊，看破是了解事实真相，这叫看破。啊，放下是放下烦恼习气。啊，首先放下见思烦恼，《华严经》上讲的执着。啊，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你才能转凡成圣。啊，样样都执着，样样都计较，难了，太难太难了。临命终是往生的，就看你运气。啊，这个运气不是偶然的。

是你过去生中修学的阿赖耶识的那个根。如果善根非常深厚，临命终时有善有帮助你啊，帮助你助念，在那个时候你能够放下，也能往生啊。总而言之，放下才能往生，放不下是决定不能往生。如果你现在就放下了，那恭喜你，你随时都可以往生，你得大自在了，想什么时候去是就什么时候去啊，就生死自在呀 啊想多住几年不碍事啊。为什么呢？你已经不受这个世间一切法的干扰了啊，你不受它的影响啊，你的心都在定中，就是永远保持自己的清净心啊，其他的就单单这一样，保持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啊，你随时都能够往生。那灾难呢，你一点都不害怕了啊，灾难来了你要留下来，那你就是菩萨，救苦救难啊，帮助众生啊，这个东西在运啊，寿命纵然是到了，到你看到众生可怜还愿意去帮他，那你就要多住几年了啊。如果不发这个心呢，不发心自己走了啊，你看多自在呀 啊所以听经重要，帮助你了解事实真相，帮助你认识西方极乐世界，帮助你认识阿弥陀佛啊，你知道念佛功德第一殊胜啊，这个不是我说的，设方一切诸佛如来说的啊，我们要相信他啊。如果怀疑忧郁疏忽了，这个责任自己承担啊，不能怪佛啊，不能怪经典，不能怪别人啊，完全是自责自受啊，乃至世间这些因果报应全是自责自受啊，都在一念之间呢，把境界转过来。详细的都在大经节演义啊，希望同学们认真的听这部经典。现在我们是每天讲4个小时啊，我们希望在2012年能把这个经讲演完啊，用这个经来供养大家啊。今天我就讲到此地，谢谢大家啊。

一生我没有怨恨过人，这真的。诽谤我的人，障碍我的人，陷害我的人，我都感恩。我每天讲经拜佛都回向给他们，我供他们的牌位，希望这一生没有对不起的人，没有怨恨的人。老师常常提醒我，你们到我这里来学佛法，是跪在地上求我传给你们啊，是跪着来求的。他说将来你们成就了，你们去传法，是要你们给别人跪着，把佛法捧着送给人家，人家还未必要你的。这话都是真的。所以说许许多多耻辱羞辱的事情有太多太多，你要能承受得了，你承受不了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护持正法了，你也没有办法护持自己。所以这么多年来天天都在考验呢。这些考验的人，我们从内心里面感激，为什么呢？成就了我。忍辱里头有智慧，忍辱里头有德行，忍辱里头有福报。现在这个时代度众生不容易啊，做好人太难了，那怎么办呢？在这个世界随时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要有这样的一个决心呢，绝不退愿心，舍生命无所谓，舍了我又来了，我换个身体再来。大多数的文明300年500年就没有了，那么中国这个文明是最久的，到现在5000年。如果这个文明要灭亡，这不但是我们民族的不幸，是全人类的不幸。所以我们现在想到要办汉学院，要培养一批年轻人启程传统文化，这个重要，不能让它断掉，再慢慢把它复兴起来。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包括下一代人，不能怕苦，不能怕难，再苦再难也要撑下去，尽心尽力把这桩事情做好，我们这一生对得起祖宗，对得起父母，对得起国家民族，对得起整个人类，舍弃生命也在所不惜，我们就会干这种事情。今天佛法要兴，我们这一代人责任特别重，我们是生在关键的时代，我们不能复兴，佛教就灭亡，永远不可能再复兴。我们把它兴起来，佛法就能继续传世，这是无量功德。从哪里做起？从持戒做起，决定不能疏忽戒律，不能贪图享受世界，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七情五欲要彻底放下。我们每个宗教的教主当年创教的时候，有那么多人相信，有那么多人追随，延续到今天，这是什么原因？那些教主全是教学，没有一个不讲经说法的，
全都是教育起家了。那今天为什么衰了？今天把教育丢了。所以我们今天希望全世界的宗教都回归教育，来弥补现在这个社会教育的缺陷。用现代教育，没有伦理，没有道德，没有因果。我们呢，宗教教育把这三个补上，这个我们对社会就有很久有贡献了。我们先前所处的环境，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巨恶疾苦。这是佛在3000年前就预言的。为什么现在家不想家，国不想国？因为现代人忘记了祖先，忘记了父母，忘记了师长。我们说宗教团结是人类幸福的根基，而宗教教育又是宗教团结的根基。宗教回归教育必须依据经典，所以经典，宗教的经典都提倡孝养父母，尊敬师长，这是根本中的根本，是世界乱象化解的下手处。

首先，我们愿意集成世界各种族、各宗教的优秀传统，继往开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个真正有大心大愿的人，要向这个目标去做。不但我要救我的家人，我要培养，好好培养下一代，我们还要救社会，我们还要救国家，我们还要救全世界苦难众生。